0: 洗衣液现在你要知道啊，它一瓶量也是
1: 很大，对，
0: 你在家里面你会要占据很多的一个空间，
1: 是
0: 啊，
1: 就是你每次你会发现啊，就是你是一个约摸的一个状态，
0: 哎，对，
1: 就我毛咕咕，哎，我算一算，比如说衣服多了，我大概多倒一个，比如说半瓶盖呀，甚至一瓶盖之类的，然后有时候倒完，你会发现虽然滚筒洗衣机洗完了，但是拿出来的时候呢，你觉得手上呢还是有一点黏黏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0: 是，
1: 这是其实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洗衣液稍微已经倒多了，如果您不相信。的时候再去拿去这个水龙头抽洗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依然还是有泡沫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对吧？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定量，包括还有刚才晨曦说到的，现在全部都是那种大桶量贩式的，
0: 是，
1: 就是家里头的占地会比较的多，而且它的功能相对比较单一。这时候我们也就在说了，说那有没有能够功能齐全、占地又少又能定量？
0: 对，
1: 我也不需要去考虑我到底衣物多少，我需要放多少。就每次有这样子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哎，我觉得洗衣凝珠的问世。是真正解决了很多洗衣的人士的一些烦恼。
0: 没错没错，洗衣凝珠啊，它其实最早就是针对于我们很多现代人啊，第一个是生活节奏比较快，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东西我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它就可以立马运作起来。
1: 是。
0: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解决了刚才像任燕所说到的我不知道如何来定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产生了。
1: 是。
0: 每次的话呢，你就把一颗洗衣凝珠把它定量的扔进你的洗衣机或者放在一个水盆里面来进行溶解就可以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找站得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得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上你选啊，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他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哎、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0: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哎、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微弹。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0: 对，
1: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0: 对，
1: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是。
1: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0: 对，
1: 就相当于你有8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黄
0: 红色，
1: 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0: 对，
1: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 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0: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穿个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1: 对的，
0: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1: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哎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啊，对，
1: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0: 对对，
1: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啊，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0: 是是，
1: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
0: 对，
1: 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1: 可以的，
0: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1: 是吧，
0: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1: 完全可以，
0: 美好，真美好。
1: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们说的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0: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 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那就好了嘛，
1: 完全可以
0: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1: 对的，
0: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1: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样的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0: 是
1: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0: 对，
1: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太不太懂的，
0: 对，
1: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0: 对，
1: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0: 399，
1: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拿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0: 棉还蛮厚的，
1: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

0: 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1: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0: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1: 往大了想没错的，好吧？听山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0: 好吧？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1: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物是在节目快线021-511-9900。

0: 次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对吧？
0: 这种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
0: 哥，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几十块，79一件啊！我今年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哎，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您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
1: 对
0: 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对吧？哎，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米空把这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马家居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也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想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
0: 对，
1: 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酷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有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吧？
1: 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150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五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六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杨个总觉得普通啊，可这标也露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四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一
0: 下。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还好吗？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嗯，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嗯。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嗯。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嗯。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嗯，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嗯，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嗯，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管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嗯，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一件红的，
0: 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嗯，全棉50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了，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15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四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对，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啊，大尺码的3XL双 XL、
1: 这个、
0: 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四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两、哎、礼拜三。
0: 180，就这五七八五，
1: 对吧啦？
0: 186，
1: 一周5-6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5、6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6件衣服、5、4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 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嗯，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哎，哦，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能，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
1: 全棉
0: 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如果四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店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洗完就缩水了。我提示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0: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的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吧。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1: 划算，
0: 对吧？一般都框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四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四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就天热废衣服，
1: 废
0: 特别废，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1: 对的，
0: 特别小朋友，对吧？15-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踢球，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废衣服废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跳舞，对吧？
1: 买菜
0: 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四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1: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 2XL 都可以。
1: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 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鲜翠欲滴、
1: 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2: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就是。
1: 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吧？
0: 然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回来、好吧？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遮
0: 遮屁股，
1: 对的，
0: 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两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日常通勤就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四个颜色，那我这个衣角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四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四个颜色，
0: 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 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他们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5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吧？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就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京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嗯，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4件衣服全棉材质，能上哪能，对吧？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了，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4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啊，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那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天不来嘞。黄梅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梅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哎，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准备现在买吗？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进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哥们，爸爸要吃醋啊！爸爸哥，你帮妈妈买了，哥们我哪能忙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怕忘记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你
1: 也不会觉得黏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对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啊，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库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管女管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 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哦，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啊，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吧？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那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所以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四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免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驼奶的营养是特别丰富的，深受很多观众的喜欢。那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全新引进过来新品首发的非常好的驼鲜奶，而且还是知名的品牌无疆健康啊。今天带给大家，并且会有到非常特别的，既有到我们的100%的驼鲜奶，还特别为有乳糖不耐的朋友准备了零乳糖的驼鲜奶，口感非常的好喝，不膻不腥，而且我们今天是新鲜生产、新鲜发货。如果对于很多的奶制品家里面的要求比较高的观众，这款特别好的驼鲜奶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东方购的力度价格特别的优惠，也是为大家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何女士来到直播现场。何女士欢迎你，
1: 谢谢大家，
0: 跟顾客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何女士很荣幸来到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而且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这个驼鲜奶它本身啊，我们这个原料也是特别好，包括其实您自己也是阿拉善人对吧？
1: 是的，我是阿拉善本地人，也就是我们就是奶的生产方的这个地片的人。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驼鲜奶的每一瓶啊都是玻璃瓶子，而且单瓶都是200毫升的，并且大家看到它是100%的驼鲜奶，不是那种什么调制乳呀或者什么驼奶粉，你家里面自己要去冲调的，直接它是0到4度的冷藏奶，所以它这个喝起来首先是特别特别的新鲜。那咱们说好的驼鲜奶一定都是来自于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地。那我们请品牌方的何女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驼鲜奶都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也是贺兰山下黄金奶源带北纬38度那个地方，对吧？
1: 是的，特别开心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故乡。那我们阿拉善是在内蒙古的最西边，阿拉善这个地方是被三大沙漠所包围的一个城市。所以在我们骆驼生长的环境中呢，它是没有农田，没有污染。它就是在沙漠中自由自在地行走着。我们平时食用的呢，全部都是天然的草本植物。不会添加人工的，我们一般去喂养的这样的饲料。所以说它的生活环境是自由自在，吃的也是健康。那么对于我们骆驼来讲，它吃得好，它生活得好，自然它产的奶源就是非常纯净的。这也是我们的奶为什么喝起来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的这个原因是很主要的。
0: 对的。
1: 那我们这个主要它的基地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阿拉善双峰驼保种的这个保种厂。就是拿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是带有身份的。他们是有基因的，他们是有自己的血统在的。所以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骆驼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源头，而是只有阿拉善的双峰驼，因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中国驼乡。
0: 对的，是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也给大家是印到了。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双峰驼本身它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产奶量也特别特别的少。而我们的品牌方无疆健康就是把握它的这个奶源的源头是可

0: 复原的，所以品质这点让我们特别的放心。
1: 是的，啊，
0: 嗯，我们把这个奶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这个你看，我们家里面可以准备一个杯子，没事，我们就放在前面。嗯，我给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吃过我们这款这个全新品的这个驼鲜奶的观众啊，都会发现说，真的有些我们可能以往说，哎呀，知道驼鲜奶特别的好，营养也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会担心有点什么膻味或者有点腥味，口感上面不能够接受。但是这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仰仗于咱们产品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两大工艺，就是它的离心和这个滤膜的除菌技术，包括它也是啊低温的巴氏锁鲜的一个技术，这个就是保证了我们今天所有除了我们的奶源好以外呢，我们给大家的口感方面也做到大家都能够来接受。您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两大什么样的非常厉害的除菌和杀菌的工艺？
1: 嗯，是的，我们在这个里面特别突出强调的就是，其实奶源是特别好的，嗯，但是我们想把这样的奶的纯净保留下来，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一个物理技术，嗯，我们是要将奶挤出来以后，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细菌的残留？嗯，我们通过这样的物理技术把细菌先剥离出去，嗯，那平时我们常用的一些技术可能会把细菌就杀死在奶里面了，嗯，它可能也会同时留在奶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它吃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嗯，可是我们因为精益求精的技术，我们必须将它先剥离出来，嗯，让完整菌落数非常合标的这个奶再进入低温巴氏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它的奶就会没有异味怪味，而且喝到嘴里是很纯净的。我们可以把细菌剥离的同时再去进行一个低温处理。那为什么在这里要领先低温的巴氏工艺呢？就是说我们骆驼奶其实很珍贵的，我们奶就像是可以说是蛋清一样，嗯，我们都知道蛋清在刚刚变白的这个过程它的营养是最好的，嗯，而不是说在锅里蒸了很久它的周围都开始出现不一样颜色的这个色质了以后才去吃它，嗯，其实我们也是刚刚把它加温到就是把细菌摘除掉但是保留它的营养成分最大化我们就停止了，嗯，而不是用高温把它给烫死了，嗯，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技术，其实目的还是为了保留最好的奶源，把鲜活的东西留在奶的根本，让更多的人去能够喝到它，
0: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奶源很重要，他们后面这几大的非常好的这个工艺啊，也保证了我们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口感，包括呢营养活性物质这个保留。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下，你看它这个挂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是0-4度这个冷藏奶，它是驼鲜奶，所以像现在像比如说那种我们也是正好是刚刚出三伏天，对吧？还在处暑当中，还在秋老虎当中，所以现在比如说每天一点点那种冰箱里面拿出来微微冰镇口感，这个驼鲜奶喝起来也是很爽口的。
1: 是的，是的，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驼鲜奶里面它蕴含到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有很多观众他说啊，我要买什么驼鲜奶，就是冲着它里面营养的成分非常的丰富，组成部分非常的全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比如说喝一些奶制品啊，对吧？比如说那个蛋白质呀，包括那个钙的含量非常的高以外，驼鲜奶里面有哪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这个特别重要。那么我们驼奶相对来说，它里面的类胰岛素因子、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包括它的钙、铁、锌、硒都是非常高的，嗯，尤其是它的维生素 C 是也是非常含量高的，嗯，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要介绍到一点点额外的小知识。
0: 好，
1: 就是骆驼呢它是一个很奇特的生物，它的奶不靠乳腺去储存，而是在身体里在储存着。哦，那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它叫爱之乳，嗯，它有这样一个称号。为什么？只有小骆驼去吮吸它的奶头的时候，它能感觉到我的孩子需要喝它了，嗯，它才会从身体里去分泌，像激素一样，它会分泌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喝。嗯，那骆驼都知道，骆驼犊，我们叫骆驼犊，小骆驼是很大的，嗯，一出生下来腿很长，它需要的钙，它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是，
1: 那治疗一头骆驼需要的这个我们就说的花费，其实相当于跟人一样了，哦，这就是代表它里面为什么它的奶源里含有这么多丰富的营养元素，是因为它首先要哺乳，其次我们才能够把这样好的东西拿出来再给需要的人去喝。嗯啊，所以它里面这些丰富的元素也是可以看到骆驼奶为什么这么奇特，嗯，因为它是有爱的，它是像爱之乳，它要给它的孩子提供生命的能源。
0: 嗯，或者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当中有些重点关注的方面是比较注重的，你看尤其我们这个驼奶当中还有叫什么类胰岛素因子，
1: 是的，
0: 很多观众其实挺需要摄入这个营养成分的，对吧？现在
1: 对的，
0: 嗯，我们这个成分其实在我们今天驼鲜奶当中也是有的，而且除了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黄色标签的这样的一款100%的驼鲜奶以外，我们今天还给特别有道 乳糖不耐的朋友单独在准备了有一款零乳糖的这个驼鲜奶啊、哦、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为很多的一些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观众所特别准备的。那这款呢我们其实也给大家特别做到了，它也是啊口感非常的顺滑，虽然它是零乳糖，但是它也是啊乳香很浓郁的，就口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我们这个就是百分百驼鲜奶里面它那种不腥啊不膻呀、不燥的这个特点依然全部给大家保留之外，还给大家直接做到了零乳糖。那么有这方面诉求的观众，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的，对吧？
1: 是的，是的。嗯。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零乳糖，很多人看到我们刚刚那个鲜奶，它是百分之百的生驼乳嘛。嗯。但是转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嗯、我们这个，
0: 我来转过来。
1: 到这个零乳糖的时候，它就是里面有一个配料，它有一个生驼乳和这个乳糖酶，它在这里、嗯、
0: 是啊，
1: 它这里是调制乳，是这样。但是大家放心。我们是一吨左右的奶，加的是1公斤左右的乳糖酶，为了是让有一些吃了奶不太舒服的人，他能够更健康的去使用奶，所以其实它还是纯脱乳的，只是在这个标准上我们必须把它写成是调制乳、嗯、所以喝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的去喝。
0: 对，大家注意区别、嗯、这款就是我们今天绿色标签的这样一个零乳糖的这样的一款就是驼鲜奶啊，所以我们觉得东方购这款产品能够开发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直播，也是为大家考虑的所非常非常的周到的。而且有些观众甚至担心说，这个马上后面比如说要逐渐秋天天气转冷了，这个奶跟大家讲，你可以冰箱里面冷藏0到4度直接来喝，或者你把家里面放在一些温热的一些加热盘当中，把它温到45度左右，
1: 是的，
0: 温热的来喝也很舒服，对吧？
1: 是的，是的，啊啊，有一些朋友们如果觉得它比较凉，啊、可以把它放在室温常温去喝。嗯，如果家里有一些像我们这个水杯的加热垫儿，嗯，或者是用热水去温一下它，不要超过45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奶源呢相对来讲不能经过高温的破坏的。嗯，我们把它的营养成分用了这么大的力气把它保留下来，嗯，也不能说是让它破坏掉它本身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需要加热的话，建议加热在温度45度左右会更好。嗯，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说呢，哎，我的身体里可能还能接受这个稍微凉一点的口感，那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冷藏以后的这个驼鲜奶，其实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您当做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早点，或者那个下午的时候午觉睡醒之后来一杯温热的驼鲜奶，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来喝都特别的好。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两款这个驼鲜奶呢，给大家做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首先我们其实啊，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百分百这个驼鲜奶，6瓶，每一瓶是200毫升，而且是冷藏奶，直接我们是给大家新鲜发货的，6瓶一整箱的价格只需要是348元。这个是我们100%的驼鲜奶。如果说你说我是有一些乳糖不耐问题的，那我要买你们那款就是绿色瓶子标签的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也同样每瓶200毫升，6瓶，价格是360元，都是给大家。你下了订单以后呢，我们是给大家新鲜生产，然后给大家是快速发货到你家里面，全部都是空运的，顺丰发货，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喝的感受。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奶通过我们的数据实验室数据去看到哈，嗯，如果放的时间越久，它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降低的。那我们为什么走到了现在这一刻，说是一定要是提前新鲜预制，按单去统一生产打包发货？
0: 对，
1: 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让消费者们我们可以喝到最新鲜、最干净、营养效果更好的奶。最好的奶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去鲜奶去喝的。
0: 是的，嗯，所以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品种的，一个是100%的驼鲜奶，还有一个是零乳糖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大家其实放心啊，我们是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就到这个我们的工厂厂家那边给大家新鲜生产完了以后，48小时顺丰空运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现在只要来电话抢单就行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是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的烂糊的东坡肉， 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咱们说好的驼奶，尤其是好的驼鲜奶，一定是来自于非常非常好的奶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何女士的家乡阿拉善那边，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也是原产地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实拍的画面。双峰驼在整个的骆驼的战体当中，双峰驼的数量首先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真的就像那个何女士讲的，就是驼奶就是爱的产物，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驼奶的这个产量是特别特别少的。再加我们今天这款我们的吴江健康的驼鲜奶，用到非常好的工艺，既保留了这个驼奶当中非常丰富的活性的营养物质，还让大家喝的口感上面不膻不腥，口感大家特别能够接受。所以我个人也感觉这款驼鲜奶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东方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我们的推荐也特别特别的有底气，而且其实我们说这样的就是驼鲜奶能够保证给大家是新鲜生产、新鲜发货到我们顾客家里面，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让大家喝到的每一口里面很多的一些大家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能够有所保留和呈现。
1: 是的啊，
0: 您再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像在阿拉善当地，像比如说那些骆驼特别好的一个生长环境，包括也是吃得好、生长得好，也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种群的一个基因基地，才有那么好的生长环境，对吧？
1: 是的，我们阿拉善呢是被三大沙漠所包围的，分别是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那其实在我们那边比较严重的就是有一个风沙灾害，其实叫沙尘暴，在我们当地呢会种植很多防风固沙的草本植物，比如说像梭梭树呀、白刺呀，像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沙棘呀，它其实都是入地深度很深，然后往上可以向上生长、向下生根的这样的草本植物，它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把沙土固定在沙土的表面，那我们的骆驼就在这样的沙漠里，因为它的脚掌很大，它日行千里，它不觉疲乏，同时呢，它自己的能量积累也可以让它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行走在这样的沙漠中，它平时日常食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梭梭树，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锁阳肉苁蓉沙枣，像这种类似的天然的这个草本植物，它食用的同时，因为这些植物它是含碱性的，对于它食用了之后，它自己对于一个能量的储蓄以及后续对于我们奶量的储存，它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于骆驼它也是一个恢复体力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人工饲养它？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半野生，没有经过完全驯化的这样一个生物，那对于我们自己吴江来说，做奶来说，我们认为我们要保持动物的本性，让它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一片草场上，它才能够产出最健康最原始的奶，其实人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我们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吃着好吃的，吃得好睡得好，我们自然也会事半功倍。那骆驼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给它在吃喝上不愁，它每天还在散步，同时在它的这个生产和生育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加以维护，让它以最自然健康的状态去产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喝到的是新鲜和健康的，
0: 而且大家能够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冷藏的驼鲜奶当中获取到很多的营养物质，钙呀，对吧？包括那个我们的乳铁蛋白呀，尤其是类胰岛素因子，价格很划算。我们的这个零乳糖的六瓶是360元，我们100%驼鲜奶的是34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是新鲜生产，新鲜送到你家里面，放心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奶茶
3: 好。
4: 骆驼奶，
2: 骆驼奶，
4: 这个是骆驼奶。
2: 哎，我第一次喝，
5: 我平时不喝牛奶，
0: 你不喝牛奶？
2: 这是骆驼奶，
4: 对，
2: 王冠，
0: 这是骆驼，
2: 这是骆驼奶啊，
0: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2: 你尝一下，
5: 那我来一碗，
0: 你尝一口，你能喝？
6: 大家都有。
4: 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2: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
4: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呢。
0: 真的，刚才像我们这个央视的综艺节目当中说到，骆驼不好养，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骆驼对于这个生长环境的要求也特别特别的严苛，所以你看，能够拿到好的驼奶源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乳制品，我们的驼鲜奶今天在东方购亮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同类产品之前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几乎是没有销售的。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有两个品种，一个是100%的驼鲜奶，一个是零乳糖的驼鲜奶。对于比如说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这一款。 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个100%的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给大家做到是6瓶，然后呢一整箱送货到你家里面是348元。那如果你要选择这个就是零乳糖的这款呢，我们的价格是360元，全部都是保证啊，您订单下来以后，我们到工厂那边给大家新鲜生产，后续再通过航空的空运顺丰直发到大家家里面，这个也是保证这个奶的新鲜，对吧？
1: 是的啊，而且还有刚刚说的，我们为了保证大家奶的鲜活度，实际上我们是收到你的订单，我们才去牧场去挤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统一订单的原因。如果说我把奶去挤出来了，我保存在那里，其实它也是会有损营养成分的。为了保证它的更加鲜活，我们一定是做到当日现挤，全程冷链。那从阿拉善到上海20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就能做到，我们叫什么叫次日达，所以就是我们在冷链运输上，我们是全国是航空，就是空运过去的，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让大家是活着，是先活着送到你的手里，这个我们一定是能保证的。
0: 我再给大家关注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在产品上面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哦，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绿色的这个标识，对于这个驼鲜奶产品来讲，有这个标识意味着什么呀？它其实表明它这个农产品，它的这个是不是奶源地，就是保证都是在阿拉善那边，我们那个就是双峰驼它这个奶源的这个正宗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这个标志大家也能够在认定所有的产品的每一瓶上面它全部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的奶源地来自于哪里啊？也是我们今天嘉宾的故乡阿拉善那边，贺兰山下，对不对？
1: 是的，
0: 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那边。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那种当地的那个画面，真的发现这个双峰驼在那边吃得好，生长得好，对不对？而且它们自身这种顽强的在沙漠里面的这种生命力，也是造就了所有每一滴的驼奶，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
1: 是的，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哎，其实双峰驼是所有骆驼种里面比较就是比较数量很少的，
0: 对。
1: 那么区别于就是我们的单峰驼、双峰驼，它是一个寒温带的一个生物啊，所以呢，在寒温带的这样环境下，代表了它的生活环境，我们那里是沙漠，所以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
0: 是
1: 啊，白天可能热得像火炉一样，晚上你就要把被子盖起来了，因为会比较凉。那在这样的地方，骆驼对抗外面的风寒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能力，它的奶才能变得好像更醇厚、更甘甜，这也是它的原因。
0: 对，
1: 还有一个奇特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这个板上的这些自然的草本植物，骆驼奶还有一点表现很纯净的原因是它吃什么它的奶会有点微微的变化。比如说很明确的甘草，我们大家都知道甘草它会有一点发甜的，我们泡水，我们经过研究表明，当骆驼吃过甘草特别多之后，它的奶也会有一点点的微微变甜。所以骆驼的奶质会随着季节，会随着它吃的东西的变化，它会有不同的转变。夏天的骆驼奶口感会更清爽一点，因为它骆驼喝水多，
0: 是
1: 它行走的多。那么冬天的骆驼奶它会更醇厚一点，因为它冬天脂肪含量比较厚，它御寒的能力很厚，所以它的奶自然会更醇厚一点。它的口味也会随着四季食用东西的不同发生一点微微的变化。
0: 是的，我经常再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次我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零乳糖的，同样我们也是每一瓶都是200毫升，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驼鲜奶，是0到4度的冷藏奶，非常的新鲜，而且里面它所有这些蕴含到的营养物质超级的丰富。而且我给大家再晃一下这个挂壁，大家看一下，挂壁非常非常的浓郁，看到没有？而且没有什么膻味腥味。有些观众想吃驼鲜奶或者想吃一些驼奶的一些乳制品，但是就怕有什么味道自己口感是接受不了，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来买下来尝尝看，非常非常的清润，奶香味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这个就跟我们今天产品当中一个是低温的80杀菌，以及我们品牌方所特有的陶瓷膜过滤技术是分不开的，对吧？
1: 是的。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工艺。
1: 对于我们来说呢，保留它的纯净和干净是非常注意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细菌在我们人工干预的过程中留在了奶里，而是说一定要让我们把它挤出来之后还能把细菌合理的剥离出去。剥离出去之后保证了奶本身的纯净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低温80杀菌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不破坏它营养成分的同时保留下它好的有效元素，这样我们喝奶的目的 的是什么？喝奶的目的是获取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保留它的同时，也能给大家，对于我们喝奶的人来讲，我喝了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它的感受也会更明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公益里面精益求精的一个原因，实际上还是为了让大家口感好，然后身体感受也能更良好。
0: 就连我们这个奶哦，它这个瓶子都不是那种什么塑料材质的，
1: 是
0: 的，这个是玻璃瓶哦，是玻璃瓶，保证了我们说跟这个奶的直接接触啊，它是非常的放心的。而且我们这个玻璃瓶，你家里面如果说你觉得比如说胃啊比较寒凉的，我不喝那种冰奶的，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微微有一点那种加热的加热盘上面，温到个45度左右来喝，这个也是喝的温温热热，很舒服的。
1: 是的，
0: 是。但我们觉得哪些人可以来喝这个驼鲜奶？首先我很建议要中老年朋友，因为中老年朋友有些比如说那个身体的一些机能退化，需要比较多的一些丰富的营养，中老年人我个人是首选推荐给大家。还有比如说平时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呀，身体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对不对？可能有些东西比较容易中招，那你希望自己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你也可以来喝。像孩子或者说一些平时有些乳糖不耐的朋友也是能够喝的。
1: 是的，尤其推荐我们的零乳糖款，在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个人群里是特别推荐的。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平时你特别注重比如说你要补充一些类胰岛素因子的朋友们，驼鲜奶当中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类胰岛素因子，您的身体一定是特别需要的。所以啊，我觉得这款奶今天东方购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么优惠的价格，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百分百驼鲜奶的这一款是348元，另外一个绿色瓶子贴标的那款零乳糖的是360元，我们全部都是您下了订单以后，就像何女士讲的，就是在当地工厂当中新鲜挤奶，新鲜给大家生产，然后顺丰的空运直达到你家里面，你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拨线是02151119900。
3: 那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直接高出10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3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100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1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0: 这就是我们主要做到的，保留下最纯正最原始血统的双峰驼留在这个基地里，同时以备后面我们不管是给它做宣传呀，还是我们后期运用它的一些价值，才能够更加得体得当，这个是我们能够去筛选和监督的，也是我们当地一定要监管的。
1: 它这个基因是非常优良稳定的，然后就是一定要保证它这个科学繁育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从本身这个骆驼的它这个种群开始，我们就给大家是严格把控，再加我们说骆驼本身它产奶的一个就是特殊性，真的就是爱的产物，对不对？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驼奶想要有多少就有多少，而且更加再加双峰驼数量非常的少。刚才我们啊在聊说，可能我们上海这边很多的朋友看到那个高高大大那个什么双峰驼骆驼，可能只在动物园看到过，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刚才何女士也跟我讲，像这种体型高大的这种啊动物，它首先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机体身体钙的那个需求量是很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驼奶里面钙含量是不是也很高？
0: 是的。而且相对来说呢，它的分子系数更小，就像是我们骆驼来说，前面刚跟您讲到的，其实骆驼站在人面前，人是会有一点害怕的，人在面对庞然大物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畏惧，是因为它很高大，那很多人没有见过骆驼，骆驼它从小它生下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高了，它不断在增长，不断在长高，它需要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小骆驼它又是特别容易生病的，那只有在它的奶里它的这个营养元素足够丰富，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叫免疫球蛋白啊、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小骆驼自身增强能力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啊、所以就是说它吸收的更好，它长得更快，它才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而且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说这个骆驼哈，骆驼它为什么说是爱之乳，它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骆驼很聪明的，骆驼的一个成年骆驼相对于我们一个成年8岁小孩子的智商，智商非常高，但是它也会有一点抑郁，因为有的骆驼生了小宝宝以后它也会有产后抑郁的，所以我们人工还要给它安抚，还要给它进行音乐疗法，还要给它进行一些相关的治愈它。它并不像我们以为的，哎，其实养一个骆驼很简单，养一个骆驼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对人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方式，以爱的方式，能够让它更好的生长，我们才能够延续这样的爱。
1: 对，我们已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给大家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奶的这个口感，它是不膻不腥，非常的清润，但是浓郁的奶香味道还是比较的这个强烈的。我们的价格今天是零乳糖的是360元，然后呢100%驼鲜乳的是34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
2: 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得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1: 咱们现场呢，再把这个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所有都是玻璃瓶子给大家密封罐装的，倒出来就会发现，它不是你以往概念当中会发现，哎呦，驼奶啊容易膻有腥味。我们前面准备了一个玻璃杯啊，看这边，我来给大家倒一下，200毫升这样的一瓶，然后呢，你家里面 冷藏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喝，像这种还是比较热的那种啊，那个秋老虎的时候喝很舒服，或者放在那个温奶上面，温到那个45度左右也可以来喝。我们请何女士给我们尝一下，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你们那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除菌和这个杀菌的这个工艺，怎么造就又保留它的这个活性物质，然后呢又能够避免口感大家不能接受。
0: 每次喝到咱们这个奶就感觉很愉悦，因为首先呢它没有什么异味和怪味，那如果不增加我们的这个陶瓷膜过滤技术和这个离心机的技术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其实这个杂质来自于奶本身以及我们在空气中接触的时间久了以后，它细菌产生之后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大家很多说有一些异味和腥膻味，其实也是来自于在这个细菌处理的过程中处理的不够纯粹。那我们使用这样两项的物理去除菌的也是为了保证，哎，今天咱们喝的奶第一个是很干净，进入口中没有任何的杂质哈，没有任何的杂质，很顺滑的口感。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奶质浓郁的同时没有任何的怪味，没有任何的怪味，它就是奶本身的味道，就是我们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的。那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它是我们身体能感受到的。
1: 对的，营养成分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说补充一些乳制品对吧，钙呀，包括那个乳铁蛋白，还有什么是我们驼仙在里面运含的特别丰富的？
0: 首先它是一个复硒产品硒对于我们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家喻户晓了，
1: 很多人是单独会去买这个硒的补剂营养素的。
0: 是的那么我们的骆驼奶是含硒，我们叫复硒乳制品，这个是很标准的。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的维生素来说，因为它里面没有写到维生素 C 哈，其实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其中因为它的里面有很多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不是说咱们身体里堆积的能量哈，是说咱们日常生活中是需要能量的。我们一些精英呀、白领呀，每天上班是不是也非常忙碌？
1: 对。
0: 那么对于咱们的父母来说，爸爸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会有一点点力不从心。哎呀，感觉年轻的时候每天干活可有动力了。年龄大了以后感觉哎，擦了两下灰就动不了了。也是因为能量不足的原因。那我们骆驼奶，你想，我们骆驼日行千里，它本质上身体里含有的能量就很高，那对于给骆驼加注的能量也很高，所以这也是到了咱们适应人群，为什么说中老年人特别容易擅长去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补钙的一个非常大的人群，第二个也是我们是能量需求的，因为在这个年纪照顾好自己也是对子女更好的看护嘛，对不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也是爱自己的表现，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奶中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类胰岛素因子，那很多人其实是需要的。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大家自己是这样想的，而是生活的环境导致的。现在也的确是我们每天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每天面临的这样的高压生活，导致于现在这样的生活情况。那我们也会产出更好的产品为大家去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焦虑，肯定是有解决办法的。那还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春秋我们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有一些我们现在很难受，有一些换季感冒呀，像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就是说这些人也是比较适合去喝的。
1: 还有比如说马上开学了对不对，学业课也很重的一些学生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些小孙子小孙女对不对，他们其实也挺适合喝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乳糖不耐的人群，东方朋友今天这款我们的驼仙奶还给大家准备了有一款是零乳糖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为大家考虑的也非常的周到这个口感也是比较的顺滑，然后呢让大家说我有乳糖不耐，但是我喝不了什么乳制品啊、奶制品呀，就是没有那么丰富的营养能够摄入，这款大家可以来喝喝看，这个是不是你们这款零乳糖的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欢迎啊？
0: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喝了奶都会有不适的感觉，只是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就是一个严重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所以他是特别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横加要求的。我们每次去给他倒奶，如果是倒错他就说不行，我喝这个奶会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这个零乳糖的奶上是做了非常大的功夫的也是一定要让喝奶可能会有不适的人群有一款健康的奶能给他们去喝
1: 大家拿到这个奶以后呢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是所有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就到这个阿拉善，就是当地我们新鲜挤奶新鲜生产，给大家直接这样的玻璃瓶灌装，然后也是航空的空运 直接顺风直达到你家里面，然后呢你放在家里面就是冰箱里面冷藏也可以，比如说温一温来喝也可以的。
0: 是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收到了以后，因为我们的保鲜袋里面它是有这个冰袋、还有这个干冰在冷藏的、那我们收到以后一定要0到-4度去冷藏保存，因为我们只有在冷的一个状态下，它的这个奶保质的这个

0: 时间以及它的这个营养物质才能够更好被保留。那如果有一些人说，哎，太冰了，我的肠胃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我们常温喝就可以。
1: 是，
0: 如果有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还是觉得温一下会好，那我们建议，如果有加热垫，我们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加热垫上去加热。咱们的这个瓶身呢都是玻璃装的，是耐热的哈。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比较麻烦，没有这样的加热垫，我们用一盆温水就可以去温热一下，建议加热在45度左右，咱们去喝就可以了。
2: 是的，今天我们是两款零乳糖的，我们六瓶带给大家，整箱，到时候我们生产好了以后给你顺丰送货到家，360元。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就是100%脱鲜奶的，是348元。
0: 是的，
2: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D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 No resi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0: 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三倍，铁含量直接高出十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三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百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一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无疆健康大品牌100%的驼鲜奶，既有我们这个原味的，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零乳糖的人群也可以来喝的。而且很多观众说，我知道这种就是说那个驼乳呀、驼奶特别的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讲今天我们这款的100%的驼鲜奶，它的这个工艺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金字塔。那么传统其实在市面上，我们这个调制驼乳粉很简单哈，就是我们会把驼乳粉和其他的一起去放在一起去调制，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们刚刚也在视频里看到了，哎，9.9块的驼乳粉，就是也是这样来的。相当来说它不够纯粹。那第二个，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罐装的驼乳粉，它使用的是一个高温喷粉的一个技术。高温喷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奶放在我们这个高温机中，它瞬间加热到170度左右，瞬间把这个奶变成一个散状的奶粉。那其实这个温度大家也明白了，破坏了本身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我们刚刚介绍的很多好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就被杀死掉了。那么从第三个上升，慢慢增长到我们非低温80杀菌的驼奶，哎，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骆驼奶在新鲜献挤的过程中，它只要超过20分钟，它的细菌菌落就会增加一些，超过20分钟细菌菌落就会增加一些。所以在驼奶的这个有效成分保持它是活性的过程中，最好保证它是低温的，但是它在常温的状态下能够保存120天。所以这个产品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中，它也是属于哎，我们要再增长再进一步。那一直到我们无疆健康的80低温奶，它保质期虽然只有14天，但是这14天里我一定是把营养成分牢牢锁在这个瓶身中，然后能够保证我们每一天去喝的时候都能够喝到驼奶里面最有效、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这样一样成分。我们要喝就要喝好的，既然喝了，我们一定要让身体能够吸收它，而不是说花了这样的价格，最后对我们的身体也吸收不到，那就不是我们无疆的初衷了。
1: 是，我们再把奶最后一次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您拿到产品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会比东方购我们直播展示的要更加的新鲜，因为咱们是您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快速挤奶给大家生产加工玻璃瓶罐装，非常非常的新鲜，然后呢也是没什么那种膻味腥味的，清润口感，奶香味非常浓郁的驼鲜奶。我们今天还有到一个零乳糖的，也为零乳糖的很多诉求的人群特别准备了这样的一款。
2: 是的，那么零乳糖的口感喝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甜，这个也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添加了乳糖酶的原因，那么所以就是说能够增加它更多的口感风味，有一点点像，哎，很多人喝了酒了还说，哎，你们的奶怎么喝的还有一点上瘾，说越喝越好喝，其实也是本质上奶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它有不腥不膻，口感顺滑，乳香浓郁，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吸收的也是更好，尤其是骆驼，我们知道呢在沙漠里生活，在沙漠里生长，它其实这个奶对于我们人体的身体属性来说，它不是寒凉的，它是温热的，在这个生物属性上，它就是更好的。对于我们人群的选择上，经常喝奶性温润的奶也会对我们更好，尤其是我们一些沿海的呀，或者是我们日常下雨比较蒙蒙多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人群，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上海这边，对的。 到了那个秋冬季节也会比较的湿冷，对不对？就是我们希望这样的驼鲜奶能够给大家更好的这种奶的这种品质的保证。所以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的价格是每瓶200毫升玻璃瓶装的6瓶，我们零乳糖这款是360元，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款是100%驼鲜奶的，我们是做到了348元，全部都是这个冷链，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是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到阿拉善那边新鲜挤奶，新鲜生产。再把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对于我们说这个奶的新鲜度来讲，东方购这次我们特别是顺丰的新鲜直达送货是很重要的。
2: 是的，一个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是要当日现挤的。为什么现在是预售单？因为我们收到了大家的订单之后，我们才会去牧场去挤奶。那挤奶之后，我们30分钟挤奶进入工厂，95分钟在工厂去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这个过程是紧凑的。同时呢，我们从阿拉善要飞到我们的宁夏，从宁夏辐射到全国，我们是全国空运冷链。对于我们消费者人群来说，既要保持新鲜的同时，又要让我们的奶到您手上还是冷着的，而不是室温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是全程冷链。那么我们新鲜预制，按单统一生产，收到订单之后即刻打包发出，才能让大家喝到的奶是新鲜健康且是温度低的，这样也顺便大家放到冰箱里的时候保存的时候它还是一个低温的状态，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那有一些如果说到手里面，这个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哈，大家发货的地址一定要填写一个家里有人的，这样我们顺丰到门上的时候，我们一上门就立刻把咱们的奶放进冰箱里，喝一瓶取一瓶，这样比较好。
1: 对，
2: 如果说您把这个地址写在了咱们这个平时家里没有人，你或者下班去取的话，这样就会有可能会导致说是奶可能会失温。但是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不要怕，我们品牌方还是为大家有售后担保的。
1: 是的，
2: 这个是非常希望大家在尝到好奶的同时，也能够对吴江对我们的阿拉善有更好的印象，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1: 对，所以我们的售后服务也是特别有保障的，大家放心订购，来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琢磨琢磨，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2: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1: 是
2: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
1: 和
2: 养分。
1: 对。
2: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1: 了。肯定的了呀。
2: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1: 是的，
2: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1: 好慢，
2: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1: 太可怕。
2: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1: 是。
2: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1: 是。
2: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1: 对了。
2: 然后一下子就能到终点。
1: 嗯。
2: 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2: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1: 哎。
2: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1: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2: 哎，
1: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2: 对，
1: 什么东西比较好？
2: 那当然是
1: 对于血液，
2: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1: 金不换。
2: 对，
1: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
2: 嗯，
1: 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
2: 对，
1: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
2: 嗯，
1: 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2: 对，
1: 接近660块钱，
2: 嗯，
1: 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2: 对，
1: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千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
2: 哎，
1: 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的，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2: 对，
1: 您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
2: 嗯，
1: 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个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2: 对，
1: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啊，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2: 是的，
1: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2: 对，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上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为什么？
2: 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1: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2: 而且有一点，
1: 这个、特别硬。
2: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是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对，
2: 我们这凹凹杂杂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1: 对，
2: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1: 是。
2: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1: 是。
2: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1: 是。
2: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1: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2: 对，
1: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2: 它都不能叫粉，它、
1: 就是、都不能叫粉，
2: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1: 像不像石头？
2: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1: 像不像石头？
2: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1: 是。
2: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啊，
1: 不能吃的哦。嗯，那你说这个打，
2: 把你胃都磨坏了、啊。
1: 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酱料。哎，
2: 对的。
1: 你看这种变酱料，
2: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1: 是是是。
2: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1: 是
2: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吃下去，
1: 对，
2: 那危害可大了啊。
1: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2: 这个
1: 太小了、
2: 哎，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1: 你看看，对对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
2: 知道
1: 这么大个的、
2: 对，
1: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剩那么一点点。
2: 品质都有问题的、
1: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2: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绒根上面的茧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1: 对，不细还是不细。
2: 对，
1: 你看我
2: 稍微细的、
1: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2: 没了。
1: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2: 对，
1: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是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2: 是的，
1: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2: 对，
1: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啊，
2: 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然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1: 我们
2: 都是两百目。
1: 两百。
2: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1: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2: 对，
1: 都通过200目，
2: 对，
1: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2: 对，
1: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2: 重金属啊，
1: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你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2: 三七皂苷，
1: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2: 这罐都没开开呢啊。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1: 纸的
2: 作用，
1: 大家看到
2: 吗？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1: 哎，邱老师，
2: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1: 一克，
2: 一克放进去 啊。
1: 行。
2: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1: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哎、
2: 对，
1: 我摇一摇，
2: 特别细，
1: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2: 对，
1: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2: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1: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2: 哎，对，
1: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2: 对，
1: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2: 对，
1: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2: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1: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

0: 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买进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积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这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积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好了，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1: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1: 对，
0: 你就200目顶头了。
1: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1: 200目。
0: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1个月， 我吃了什么一个月零半个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

0: 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1: 那不可能啊，
0: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1: 是啊，
0: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1: 是，
0: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
1: 那
0: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1: 要呀。
0: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1: 排队。
0: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两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
1: 嗯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1: 累积上去的，
0: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来不及了，
1: 塌了呀，最后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1: 哎，
0: 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1: 哎，
0: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1: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四个月，但至少超过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0: 是啊，
1: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0: 对，
1: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它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顿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儿、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
0: 的
1: 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0: 对，
1: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0: 就是、
1: 你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0: 对，
1: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六毛钱左右。
0: 对，
1: 到哪里找六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0: 是、
1: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
0: 哎，
1: 我这边呢有块黑板，
0: 嗯，
1: 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0: 对，
1: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个小烟啊，看到没有？
0: 嚯！
1: 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0: 这出来的啊，
1: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0: 对，
1: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
0: 哎，
1: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0: 这意味着吸收啊。
1: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0: 嗯，不可能，
1: 不能这么光滑吧？
0: 对。
1: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0: 对，
1: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
0: 嗯，
1: 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0: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1: 自己盛吧，
0: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
1: 嗯，
0: 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1: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啊、
0: 对，
1: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0: 是的。
1: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
0: 嗯、
1: 只是一克左右啊，
0: 一克，
1: 只是一克左右、啊。
0: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
1: 嗯，
0: 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1: 水墨，
0: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
1: 嗯，
0: 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1: 可以
0: 帮我们解决一下，
1: 嗯
0: 啊，那你这个哎流的那个顺畅了、
1: 嗯，
0: 氧气都过得去了，
1: 嗯，
0: 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1: 是，
0: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1: 对，
0: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1: 嗯，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0: 啊，特别好。
1: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就像喝水一样。
0: 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1: 是不是？
0: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1: 哎、
0: 特别黏。 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1: 舒服。
0: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1: 对，
0: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1: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84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0: 对，
1: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个价格算下来是6毛。
0: 对，
1: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0: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1: 对、哎。
0: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1: 要再贵呢，
0: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1: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道地产地。
1: 哎。
0: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1: 没错。
0: 道地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1: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0: 对，
1: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对，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4: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5: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6: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5: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5: 真的，
6: 对。
5: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6: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6: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5: 哦，能不能打折呢？
6: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5: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6: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我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类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
1: 要
0: 上
1: 块钱，
0: 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他
0: 老早
1: 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代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

0: 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鼠族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嗯，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虎。嗯，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嗯，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嗯，手脚冰凉的，嗯，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益生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1: 试试呗。
0: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四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两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1: 才六毛钱吗？
0: 对，
1: 一天才一块多。
0: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1: 不冲突啊。
0: 你把这个两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1: 左侧的，
0: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1: 这种。
0: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嗯。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油，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1: 两回事啊，
0: 不冲突的。
1: 不冲突、啊。
0: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1: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还有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唐岩老师，我们的5568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0: 对。
1: 你说四罐人家卖328，那八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0: 对，
1: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0: 其实
1: 厨房下水道
0: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1: 怎么呢？
0: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1: 一般会。
0: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1: 血液没有流到啊。
0: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1: 最后八组。
0: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1: 对呀。
0: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1: 好。
0: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1: 是
0: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氧气、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1: 代价非常低。
0: 对，
1: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0: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1: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订那个300多吧。 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嗯，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0: 对，
1: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也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0: 是的，
1: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嗯，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了。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金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用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说别的事。

0: 啊，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会不会不见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哎呦，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
0: 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1: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0: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面。
1: 对。
0: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1: 哦，
0: 鲱虾吃过了，哦，还有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才会有。 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4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 您就把它再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1: 最后三杯。
0: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
1: 去制造能量，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0: 对，
1: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0: 山的，
1: 哎呦，别洒掉了，这个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0: 对，
1: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它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 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它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百分之百通过多少目啊？200目。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0: 对，
1: 3、2、1，请看。
0: 嚯，
1: 大家看到了吧？
0: 而且它不是很，
1: 你看看还在飘呢，
0: 还在飘，
1: 看到没有？
0: 烟雾状，
1: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0: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它是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1: 哇，这个
0: 意味着什么？
1: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0: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1: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0: 细吧？
1: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有我给大家嘛，来看一下前面，
0: 就是解决你这个吸收的问题啊！
1: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八卦装，02151111900。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

0: 去暖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十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十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2: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钱，
2: 9块钱，
0: 对，9块多，而且
2: 9块钱
0: 都是十足的份量，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十盒带回去129，
2: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就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2: 对对 对, 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2: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看一看啊，
2: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2: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
2: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2: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2: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2: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2: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 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2: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3: 不好意思，这个没工
0: 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薄如蝉翼哦。但是
2: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啊，它整个黑毛猪肉猪肉，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2: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2: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2: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九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六个嘞。
2: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好，
2: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2: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才开在那个前面。
2: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2: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九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2: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你吃双档。
0: 是的。
2: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2: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2: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2个百叶包包肉，2个面筋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0: 对的，
2: 9块钱一盒。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加10、20盒、100多钱，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2: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0: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报了618，
2: 赚钱吗？
0: 这是我们这个
2: 双档，
0: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2: 对，
0: 又挡挡了太紧了。
2: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包肉，4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2: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
0: 对，
2: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好，
2: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0: 对，
2: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0: 是的，
2: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0: 吓死你了！
2: 哎呦，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0: 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触感可知很嫩的，吸饱了那个汤汁，
2: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0: 对呀，肉
2: 好呀，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2: 对，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10几20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
0: 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2: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0: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1: 休息啊，
2: 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0: 经典的白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食材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这个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2: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1: 对吧？
2: 然后这种嘛，
0: 红酸
2: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0: 这个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
2: 么黑毛猪肉，
0: 对对，双酱还能找得到，还有腐皮什么荠菜卷，还蛮难，哎，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去吃老大方，10+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0: 一下子还忙了啊！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啊！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结塞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结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然后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不想吃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总要吧，对吧？ 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和牛辣，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松有嘎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
1: 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送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我们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 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对吧？很少出现。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
1: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到。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拿把握住了，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到27分钟的时间，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
1: 腐皮荠菜卷，对，
0: 单独的话十盒是129十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60块钱左右了，对吧？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0元了，只需要19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2盒或者3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一盒180克，就这样子的一份，可算吧，
0: 可算。
1: 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0: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正好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来吧，
0: 先吃一轮。
1: 我们先吃，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秘籍哦。很多面
2: 筋
0: 红烧
2: 三
0: 斤
2: 啊，对，
0: 面筋要吸满汁水，看到吧？
2: 好有弹性。汁水浸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呀，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炒了不？
1: 对，来，因为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0: 对，你知道吗？
1: 这个也给你，
0: 好的，也带心思了，对吧？它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它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种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浸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看看里面包的肉，对吧？不是那种小气不拉的，里面就包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才卖9块钱。
0: 它那个百叶包里头不仅有肉，还有菜，还有笋丁，所以很鲜的，你知道吧？
1: 笋价格也贵的呀，
0: 是的，所以好吃嘛，对吧？那么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排队，很忙啊。
1: 好的，
0: 再次您强调一下。给您看看爸爸，对，十盒我们的这个腐皮荠菜卷129，或者你买10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定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8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如果3点多钟吃个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等等米糕，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他报备一下，搞了看我吃了2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鸡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酸档。
0: 对，
1: 那么好吃，你知道吧？
0: 一份酸档
1: 一个油面筋，
0: 一份酸档，
1: 一份酸档，
0: 一份酸档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1: 对，
0: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几菜那个腐皮几菜卷，
1: 对
0: 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1: 是，所以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十，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这个拿去分成的粉毛，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十，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要比一比。哎，全品牌的，老字号那边啊，也比一比。哎，却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又稀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服务，原浆服务，原浆补贴，对对对，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小叶荠菜，对，所以鲜香，我给你看，哎，能不能酷酷的，周末的啊？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扶贫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口味完全不一样的。
1: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
0: 么便宜。
1: 是的，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2: 对，
1: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缺乏武器，得吃过的嘛，缺乏武器，对吧、嗯？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2: 180克，
1: 啊、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2: 估个价，
1: 哎，估个价，
0: 我九块钱，
1: 18块。20块，
2: 对，
1: 差不多，
2: 对，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1: 搞个活动嘛，15块，
2: 那
1: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2: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
1: 跟 L 吧，
2: 黑毛猪肉呢？嗯、你说说看多少钱、嗯？我们是黑毛猪肉哦，
1: 是，
2: 对吧？
1: 我就想，那我得大可学。
2: 然后，嗯，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方也第一次把这个、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嗯，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1: 是，
2: 也挺好。好吃的，
1: 对，
2: 也卖得非常好、嗯。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嗯、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1: 有革命感。
2: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1: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拿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2: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1: 啊对？
2: 明白就可以了啊。
1: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2: 对，
1: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
2: 往常
1: 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嗯、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2: 看看
1: 大组合目前啊，
2: 看看
1: 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2: 对
1: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7组，现在十佳社组合最后24组呢啊，大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啊、对的、嗯，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剥，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
1: 好
0: 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场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我们两个搞的一脸懵，关于商贸的礼盒，他想他要，他本来就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时候对吧？又不是说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更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会多攒点价格，书品只有好的，肯定蛮攒点价，对吧？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想想今天药品牌、油品牌，今天品质、油品，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1: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反正六月份的吧，
1: 保质期。
0: 冷冻十二个月，保质期。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 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1: 材质，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 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0: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房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东方购物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1: 咱们
0: 很好，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1: 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0: 哎，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有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1: 是，
0: 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来，
1: 是的，
0: 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1: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129的10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0: 没了。
1: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10几套，也不多了。
0: 供应商懵，很懵，我觉得。
1: 你来订，我不能。
0: 懵到现在，
1: 对对对，
0: 来来来，
1: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0: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1: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0: 加一点，
1: 就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0: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1: 汤头也好啊，
0: 夏天一直捂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1: 对，
0: 身体里面湿气，
1: 我觉得已经入了，大概
0: 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
1: 没有报道，
0: 多喝喝汤。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1-2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擦漆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0: 对，这个是上汤的，
1: 而且你偷偷的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0: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1: 小虾对吧，
0: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1: 嘎讲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讲究，
0: 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1: 红烧大概有买的，
0: 对，红烧，
1: 红烧，
0: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1: 对
0: 吧，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1: 是的呀，
0: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1: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0: 这
1: 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汁呀，都哗嚓哗嚓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5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还有十八分钟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啊，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双档十盒，二十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啊，二十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因为大组合199、二十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 你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0克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莜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0%以上。两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 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可能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现在有现货，我们抓紧时间，一号键自动订购，左下角二维码啊，10+10199的组合，加油订购。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且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啊，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块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儿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可能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得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是刚刚娇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这样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溜溜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1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net.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哎呦，搿是老困难的，关键是影响了我生活。哎，搿只产品，我就是伊讲的老适合阿拉搿只年龄的人，我就试试。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拿搿物事脱一脱，脱一脱伊热乎乎、热乎乎，就觉得老适宜。我那个样子就出去白相，大半天也没啥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出去这个带了海，需要辰光我就脱眼。
3: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点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4: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哥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哥们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哥们嘛。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3: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4: 对，
3: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4: 对，
3: 我们4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4支。现在我们4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4: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嗯，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嗯，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赐宝，包括恩赐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嗯，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3: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4: 而且 我已经
3: 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4: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按摩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

0: 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网上抢到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1: 对，
0: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找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8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1: 对，我们的小组合4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8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支，3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8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了，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嗯，
3: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5: 冬天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起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现
6: 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也没。
7: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记高老师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
9: 现在走路体力瘦瘦的，老轻松的。
10: 跳也行，
11: 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观众们，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觉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

0: 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你就感觉到什么？坐了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啊，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你吃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现在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赐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0: 对，
1: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0: 对，
1: 很方便。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安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1: 对，
0: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1: 是
0: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1: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速度非常的快。
0: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1: 对，
0: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 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N 字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也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1: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超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0: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1: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四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八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是站不起来。
1: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又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拉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的，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路发路，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勿适宜辰光，搿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的。像平常像脱无受伤一样的，侬就摆辣包里，就是勿适宜了，拿出来脱脱伊，老好的，真的。侬勿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剩下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是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朋友，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看到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
1: 速度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呀，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 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嘛，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那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于湖南湘西啊，土家族自治州。大家都知道，其实酒鬼酒的厂家就在那里。那今天酒鬼酒的高端酒啊，我们说香泉王，今天带给大家。而且呢，之前的首发也是潘登带给大家来销售的699六瓶，今天是降价了，看好了，588六瓶装，原厂原箱带过去，每瓶算起来还不到100块钱，98块钱，五种粮食酿造的好的酒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请大家问。好，子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0: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销售过，
1: 是的，没错。
0: 首先呢，其实会发现在天热的时候呢，特别在夏天啊，大家说海鲜啊等等吃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吧？
0: 凉的会吃的多一些，
1: 寒一点。
0: 这时候如果再喝一杯冰啤酒，
1: 对啊，
0: 可能会有点闹肚子，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海鲜加上啤酒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说到了像白酒，稍微少酌的一两二两，对吧？我觉得稍微到了一个微醺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说肠胃上面来说更加舒服一些。
1: 对，
0: 而且夏天呢，你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空调啊，等等一些冷的、寒凉的进去之后，需要稍微发散一下。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白酒带回去，我在白酒的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包括子文也是，就是我们说好的白酒，大家说现在想喝点白酒，
1: 对，
0: 特别便宜的。不要去买，
1: 是的，是的，
0: 几块的，十几块的，
1: 也不知道是这个原料是什么，
0: 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基酒来进行勾调的，有可能甚至还是工业酒精，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因为它叫香泉王，而且它是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99大家很熟悉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70年建厂历史，
1: 对，今年刚好70年了，
0: 70年，对吧？5、6年建厂，70年，对吧？等等，在湖南。湘西土家族那个地方走出了沈从文，
1: 对对对，
0: 走出了凤凰古城，走出了我们说三眼泉水，然后再加上今天更好的粮食酿造，这个酒你别看它今天销售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但它可用到真真正正的五种粮食，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啊，这哪五种粮食，来，这个盒身上面就写得很清楚，首先首当其冲，我觉得不管是粮食多好，对吧？你用什么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储藏或者是酝酿呢？泉水。
1: 对
0: 啊，它不是说简单用什么
1: 水源，
0: 地下水，水源很重要啊。
1: 对，
0: 我们是泉水，而且这个泉水跟我们以前所介绍的这个酒鬼酒的泉水是一样的。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下100米富西福斯的泉水。然后呢，这个三眼泉其实它就因为就在酒鬼酒的厂区里面，所以我们的酿造水源就等于就在厂区内嘛。然后我们就是也比较少有的行业内是用泉水酿造的。
0: 对，这个泉水给大家看一下，
1: 就
0: 这泉水大家说不太熟悉，这个泉水啊，其实就坐落在我们的酒鬼酒的
1: 厂区
0: 里边，
1: 对，
0: 啊，
1: 就在我们厂区里面，
0: 对。我们说这个泉水本身它是地下深达
1: 100米，
0: 100米
1: 富西福斯的一个泉水啊，所以它肯定这个水质是更加的清澈干净一些的。
0: 所以用它来酿造酒呢，其实它会更加的甘甜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说酒鬼酒本身它不走说单一的一条啊口感的路线，大家都知道以前像酱香型，
1: 对，
0: 有清香型的，对吧？甚至我还喝到过像芝麻香型的，
1: 对，
0: 其实白酒的分类的口感香型有好多，甚至是多达10多种等等。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它叫馥郁香型，甚至它在我们说一线喉的同时，它还带一点柔，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啊，
1: 而且它很丰富，
0: 好，那它口感的层次如何调和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除了泉水之外，来高粱
1: 啊，
0: 高粱当然是必须要有在我们说到的粮食酒当中，
1: 对对对，
0: 首当其冲是高粱，对吧？增加它酒的烈度，今天是52度，然后再来看它还有糯米，对吧？然后还有小麦，还有大米，还有玉米的添加，其实就保证了它的口感不那么冲。
1: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玉米的部分在我们的工艺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加了一点点这个甜，就是我们的甜味就来自于我们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粮食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工艺，造就了我们的酒。您在喝到的时候叫做前浓中清后酱，就是一入口其实是带着一点甜味的。
0: 对，这五种粮食，大家说其实对于一个10来块钱一瓶的酒来说，对吧？我觉得其实它很到位了。
1: 对对，
0: 你要知道10来块一瓶酒，可能我见过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可能未必都有五种粮食酿造。
1: 对，
0: 我还见过那种就是2种粮食，甚至没有粮食酿造的那种酒。要喝白酒，为啥大家说喜欢喝点白酒呢？是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
1: 纯粮酒，
0: 我们今天是纯粮酒，高粱对吧？占比70%。
1: 对，
0: 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
1: 小麦
0: 说到五种粮食酿造，大家首先想一下五粮液，五种粮食
1: 直接就显现出来
0: 了。我今天这6瓶的价格，可能估计连五粮液一瓶的价格都不到吧？
1: 对，
0: 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现在可能也要800-900，将近1000元一瓶，对吧？我们说五粮液，但今天你看，同样是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鬼酒，这个香泉王，它今天588，原厂原箱6瓶，一瓶算起来98块钱。
1: 98块钱。
0: 如果你自动订购。 加商品本身积分5.88，算下来有将近有10块钱出头的优惠。
1: 优惠，对，
0: 这个算下578块钱。
1: 是的，是的。
0: 那你除一除6瓶，每一瓶真的是90来块钱一瓶，5种粮食酿造，好吧？那大家会说为啥会选择酒鬼酒这个产品啊？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酒现在大家会发现餐桌上啊，我们说一年四季当中还是要稍微小酌一下，
1: 是的，是的，而且各种大家的这个范围也广了，
0: 不光局限于说我今天要举办家宴呀、
1: 对
0: 等等，就是平时少喝个二两，喝个一两，对吧？因为夏天一些下酒菜也很多，那你为啥要选择酒鬼酒？我觉得地理环境
1: 啊其实很
0: 重要，
1: 对对对，
0: 我们地理环境啊，简单5个字叫黄金酿酒带。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是湘西，湖南湘西，湘西地处在北纬的30度黄金酿酒带上。茅台、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等名酒都诞生在这一条酿酒带。
1: 对，
0: 你往西再去拉出来这一条线，你会发现像法国波尔多产区，它也在这个产酒带上面。
1: 对对，
0: 日照啊。啊，包括它的气候、
1: 这个气温啊，然后水质、生态环境啊，包括这一系列的，其实它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叫做好山好水酿好酒嘛。
0: 对，因为这个我们把它具象化一点，你会发现像温度、湿度、水质和生态，这是造就了我们说天造地设的好的酒啊。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我觉得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杠杠的。
1: 是的，
0: 你说我说500多块钱，
1: 性价比拉满了，
0: 2瓶也可以，它官网售价要将近200块钱一瓶。
1: 对对对，
0: 我今天5886瓶带回去，而且我这每一瓶都东方购物的这个产品啊，就首先保证品质。
1: 对，
0: 我是5种粮食，我不是2种粮食，不是3种粮食，2-3种粮食酿造的酒有吧？有的，我刚才说了，甚至不是粮食酒，什么红枣啊之类的、枸杞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它也可以来进行
1: 酿酒、
0: 萃取和酿酒、酿白酒。但是我今天5种粮食，无论是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它的口感的层次，而且它本身啊，你喝到酒的这种啊浓烈度，
1: 对，
0: 都不会让大家觉得，对吧？因为但现在夏天大家会说，哎呦，啤酒真的很冰肚子，红酒呢也不太适合每个人都喝。
1: 对对，
0: 白酒啊，比如说爸爸做菜做累了啊，稍微啊做完菜之后围裙这么一扔，
1: 白酒适合国人的胃口，
0: 一入座，哎，先来个一两，
1: 一小
0: 杯喝一喝，然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候咱们话匣子打开了。
1: 哎，是的，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无论是举办家宴，还是说我今天买了这瓶酒带到酒店里去，
1: 对，
0: 对吧？现在都不会收开瓶费的，
1: 对对对对，
0: 好吧？你就自己自带酒水，
1: 是的，
0: 这个可以省下来的钱，哎，你外面真的这一瓶香醇王你要看到的话，酒店里面
1: 肯定要再翻个倍去，
0: 至少
1: 对对对，
0: 价格会更贵。
1: 是的，
0: 那你把这个钱酒钱省下来，我添到海鲜可以吧？把加个硬菜可以吧？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这日子咱们就得自己过，能省的地方咱们省，
1: 对，
0: 该花的钱咱们花，好吧？好，那这个酒说了这么多，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倒出来这个酒啊，
1: 酒质怎么样？
0: 好吧？
1: 因为其实香醇王四星，它在我们的这个香醇王的系列里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个。
0: 对，我刚才还在问那个子文，我说是四星啊，为啥给它标这个四星啊？这其实这是一个等级划分。
1: 对对对，
0: 好像在你们整个系列当中，没有比它更高的，
1: 没有，就这个系列里面没有
0: 了，没有
1: 了，对对对，
0: 有三星的，
1: 还有一个3星、啊，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星的，然后呢，它包括在整个里面我们用到的调味酒都是我们的这种陈年的这种老酒，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香味就窜出来了，
1: 对，一打开就
0: 真的香，
1: 扑鼻而来。
0: 真的香，这个香它绝对不冲头，
1: 是的，
0: 这个香还甚至你闻都能闻出一点甜味来，
1: 对，有这种淡淡的花果香的味道。
0: 好吧，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1: 倒一下看看，
0: 来，你看，哎，这很难想象，你说我今天这个价格才不到100块钱一瓶，
1: 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
0: 这个酒花，看到没有？
1: 非常绵密的，
0: 哦呦，它的里面的微生物，
1: 对对，
0: 哇，这个泡沫的丰富度。上面的这一圈鱼眼泡像一圈珍珠项链一样，
1: 是在慢慢的在消散，
0: 好浓郁的，好浓郁，但是它不裂，
1: 哎，对，
0: 因为它增加了糯米、小麦和玉米，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的层次和丰富性非常好，好吧，小酌一下，不用多啊，不是说我今天喝个半斤、喝个4两，不是这种啊，
1: 是的，
0: 我们就要喝个1两2两，
1: 1两2两，就一小杯或者一小壶就够了，
0: 哎，挺好的一件，挺舒服，而且啊，不但粮食好啊，我们说。这个基酒啊，它的年份也够长。哎，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香醇王系列的用到的酒都是3年以上的基酒，
0: 至少。
1: 然后对，至少是3年以上的基酒，而且我们的基酒全部是天然的陶坛溶洞储存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酒，它的这个储存的环境也是很重要，而且是也是行业内比较少见的。
0: 你别小看我今天这6瓶一共588，哎，我还是给它很呵护的，
1: 对，
0: 去储存的。 啊，这个储存的方式，你想这个酒怎么讲？三分酿，七分藏啊。
1: 哎，对，
0: 哎，这很重要。就什么叫七分藏？我不是藏在露天啊，
1: 嗯，
0: 我也不是藏在一般的这种地窖里面，
1: 对对，
0: 我叫冻藏。你要知道，湖南湘西那个地方本身喀斯特的容貌，
1: 对，
0: 地貌非常的多，
1: 嗯，
0: 就是它取自于就这样的一个风。
1: 对对，我们的这个溶洞，您在网上都可以搜到的，像这个祁良洞和立达洞，就是酒鬼酒的这个有储存基地在这个地方的。
0: 嗯，
1: 包括您去这个凤凰玩，一进到这个洞口的时候，是能够看到就是有一个酒鬼酒的天然冻藏基地的。
0: 是，嗯，你要知道在冻藏当中，你想啊，你比如说外面30来度的天气很热，嗯，对吧？
1: 对，
0: 它根本不利于我们说酒的储存。
1: 是的，
0: 人也会觉得穿短袖就够了。
1: 对 对， 对。
0: 但你一进到喀斯特溶洞里面去，你是不是加点外套？
1: 它恒温恒湿的，
0: 凉的呀，
1: 嗯，
0: 可能就10几度、20度都不到。
1: 哎，对对对。
0: 那它特别有利于我们说一款好酒的储藏。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酒它不但是酿造好，它储藏方式也跟它，嗯，啊我们说更加高端的那种高级系列的酒鬼酒是一脉相承的。
1: 是一样的，对。
0: 一脉相承的，好吧？今天性价比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价格啊，699。六瓶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降价了100多块钱啊，
1: 对对对，嗯，
0: 好吧，588六瓶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想喝点酒的，而且像这六瓶，你自己买回去之后，你看一看东方购今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你原来买的积分，
1: 积分
0: 可以抵扣一下，好吧？
1: 对。
0: 然后呢，你两瓶送人，
1: 是的，
0: 都可以啊，我们都礼袋包装，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0: 对，我觉得其实像香圈王，我觉得其实像一个好老牌子的酒，它也分，比如说它是外销型的，比如说它就是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市场，
1: 对，
0: 也有当地人自己喝的酒。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像这个香圈王，其实就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他们自己当地人喝的酒。
1: 对，而且香泉其实是我们酒会比较建厂之初的一个品牌了，很早了，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陪伴着我们整个酒厂走了这么多年。
0: 后来才改的叫
1: 酒鬼，
0: 酒鬼酒，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他，你看，他建厂的时候叫的就是香泉，
1: 对，建厂叫香泉。
0: 当时其实五六年建厂，应该也就是在湖南这一块，
1: 对，就在湘西这个地方。
0: 所以他在湖南当地的餐桌上面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非常高的。
0: 所以大家说，其实到一个地方就要喝当地的酒，
1: 对，
0: 对吧？你去湖南旅游，对吧？你去湖北、湖南，你去陕西，你去浙江、江苏，
1: 对，
0: 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每个地域它都有不同的白酒，
1: 不一样的，对，
0: 都不一样。对吧？但是你看到湖南湘西，我们喝的就是当地的名酒啊。我们说到了香泉王，那这香泉王本身的性价比，我觉得真的很高。哪怕你说我今天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不到100块钱，98一瓶，我还是用五种粮食。
1: 对对对，都是纯五粮的。
0: 这五种粮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有
1: 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这五种粮食的。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去讲说，喝酒就一定要选择是纯粮酿造的酒。
0: 对，这个为啥呢？因为粮食酿造，粮食本来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个五种粮食的酿造，你不会喝到这种用其他酒精来进行勾调勾兑的，
1: 就只会喝到这种粮食的味道。
0: 对，
1: 而且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没有时间说我去湘西玩一玩，但是这个喝一喝湘西的酒，也相当于是把湘西的山水带回家感受一下。
0: 对，而且你想，其实我们说上海人喝早酒，
1: 对，
0: 对吧？就在那个周浦啊，在宝山这些地方，我们早上像羊肉馆子，吃碗面条、羊肉面，
1: 小酌一口，
0: 再来一个半斤的那个手把羊肉，等等，来点二两的、三两的这个白酒啊，一天都很舒坦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家人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我不妨给他买上今天这六瓶。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想你出去喝，我今天在家里喝其实更自在更舒坦。
1: 对，
0: 然后如果有朋友正好过来做客，那我觉得香泉王也很体面。
1: 是的，
0: 对吧？自己所花也不多，
1: 而且品质也有保障。
0: 你毕竟让自己花大几百块钱去买一瓶酒，可能还未必舍得喝，对吧？我今天500多块钱带回去六瓶，你慢慢喝好吧。今天菜好一点的，咱们来开一瓶。今天哪怕菜四不灵，对吧？小菜不灵，但是你喝酒的这个瘾头还是有的。你哪怕一盘花生米，对吧？台条花生，对吧？然后那个熏鱼来两块等等，它都可以作为一个下酒的佐菜、佐餐酒，很好的酒。你哪怕去送人，
1: 是的，
0: 对吧？无论是从它的那种金色的包装
1: 啊，
0: 还是我们说到黄永玉大师所题写的香泉颂，
1: 对对，
0: 它其实都是有文化传承的。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我们酒鬼酒的一个这个香泉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最早的时候被很多人知道的，就是香泉系列的这个产品。
0: 所以今天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真的是拉满的啊。不到100块钱一瓶的酒，你居然可以喝出五种粮食的粮食味儿。
1: 是的，
0: 而且是至少保证3年以上的基酒来进行勾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要喝到更正宗、更入味儿、更有湖南本土情怀的酒。
1: 神秘大湘西，
0: 这个香泉王不妨尝一尝，好吧？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富裕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洞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一方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富裕香型，这是一个创新。富裕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酿，而三则是指一口三。
0: 好的，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我们家还是那句话，五种粮食来进行酿造的酒，
1: 纯五粮的酒，
0: 纯五粮的酒啊，这个高粱。 高粱占比70%，糯米15%，大米10%，玉米5%，以及我们的小麦，对吧？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富裕相形的开创者，我觉得像酒鬼酒啊，酒鬼酒。它其实建厂之初，它的名字就叫香泉。
1: 对，我们最早的时候叫香泉，然后是后面我们有了这个酒鬼酒，然后呢就以这个酒鬼系列给我们的这个公司命名了。
0: 对，给大家来看这个包装，就在它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叫香泉颂
1: ，
0: 香泉颂，黄永运大师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80版猴票的设计者，
1: 对不对？
0: 80版猴票的设计者，现在如果有这一枚猴票的话。
1: 哎呦，
0: 这不知道能买多少箱，咱们啊，别说是酒鬼酒了，你能买多少箱茅台呢？对吧？
1: 对。
0: 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他给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泉王还提写了这个叫香泉颂，
1: 是的，
0: 啊，其实更加有文化的，这是他的。
1: 就是他的这个真迹，然后我们印上去的，对，
0: 他是更加有，所以我们说喝白酒的时候也不一定光喝嘛，对，不一定说闷头喝酒，
1: 有点艺术。
0: 还得有一些可以说到的一些，
1: 对
0: 啊，我们说到无论是它的史料啊，还是一些艺术气息啊，文化传承啊，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其实都有啊。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吕大夫，屈原，对吧？我们说屈原三吕大夫，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曾浪迹于此
1: 啊，
0: 香泉酒集。所以他你看啊，他的这个龙飞凤舞的这洋洋洒洒的字儿不多，但是他就能点到我们说香泉本身的血脉正宗。
1: 是的，就点到了最本质的东西了。
0: 就是我相信在湖南这个地界儿，人们餐桌上面的酒也少不了它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面，中粮集团，
1: 对，
0: 是500强企业，不用多说，大家都了解啊。中粮集团，然后中粮集团所出品的酒在东方购物平台上面卖，真的是卖的都非常好，
1: 对，
0: 因为它品质更有保证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原料，来泉水，
1: 泉水酿造，
0: 泉水酿造，我们说它是三眼齐全，什么叫三眼呢？龙凤寿。三眼齐全，而且这条泉水就贯穿于酒厂之中。
1: 对，就在我们的厂区内啊。您现在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去搜，您看三眼泉，它就出来的就是湘西酒鬼酒的水源地
0: 啊。
1: 对，
0: 湘西酒鬼酒的水源地啊，就是取自于这个泉水。这个泉水又是地下100米的
1: 富硒富丝的泉水
0: 啊。然后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98块钱一瓶的酒，我5种粮食酿造，纯粮食酿造，3年以上的基酒勾调，好吧？所以这个酒其实真的是很好。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再来倒出来看一看，好吧？大家说这个酒，
1: 看看酒体怎么样，
0: 是不是有点寡淡啊？等等啊，就是你打开拧开盖子那一瞬间，你都会闻到那种非常清香，它真的是香。白酒它真的是香，它不烈，你闻。我们说不是一定要喝，
1: 是呢，
0: 哎，才能喝出它的那种清甜干裂，不是的，你闻都能闻得出这个味道来。
1: 对，有这种什么清香啊、花果香啊，这种水果的香味其实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富裕香泉的白酒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喝到前浓中清后降，是很丰富的一个口感。
0: 我们以前在上课的上学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叫什么叫通感
1: 啊？啊，
0: 对吧？哎，你闻出了甜味儿，照道理甜味儿它应该是品尝出来的。我今天是可以闻到那个甜味儿，闻到那个香。香气，哎，说明它这个真的是打开了你的味蕾，打开了你的这种感官，好吧？
1: 扑鼻而来的这种味道，
0: 来吧，
1: 一下子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是是是，来，浓郁。
1: 这个酒花，这个酒泡是真的很绵密的，这个鱼眼泡。
0: 看到了，好，很丰富、
1: 是的，
0: 极其丰富。哎，这跟泉水，这跟它水质有关系。
1: 你还是有，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0: 的。
1: 对，你跟这个原料、跟水源，然后包括我们的工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储存方式都是有关系。因为对于一款白酒来说，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储存的地点，能不能有好的水质，就决定了它的这个酒体的表现
0: 强度。你看它这种啊，就这个，就微生物它本身散发在这个酒体当中，哎，到现在它还有。
1: 对，在慢慢的。
0: 它现在都还有。
1: 对。
0: 对吧？你看，再来看，就它你仔细去看，它还一直长存在。你看，一直长存在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杯子里面。而且就是好的酒啊，我们一会儿请那个子文给它倒掉，来倒掉，我这样
1: 对，
0: 闻一闻，哎，看看它，你看我把它倒完之后，你看它的这个空杯啊，第一个你可以看它挂杯，
1: 有挂杯，
0: 有挂杯的，很浓郁，你看得看见吗？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而且不会是那种突然一下子
0: 有挂杯，
1: 可以在这儿再看
0: 一下，好。有挂杯，很明显，你看在中间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啊，就是你还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气，空杯留香， 哎，这也是检验一款好酒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不是说我把酒倒了，好了，一点寡淡都没有了。不是，因为你想，它本身玻璃它是不吸附任何味道的。
1: 对。
0: 玻璃几乎是零毛孔的，所以你要让玻璃的盛酒器器皿它能残留，你去看，你像红酒你倒完之后它还会有一定的留香，玫瑰香啊，果香啊之类的，对吧？白酒因为是五种粮食酿造，它很醇厚，所以空杯留香时间也够长。哎，
1: 对，而且其实一般这种大家知道的空杯留香比较久的这个香型，其实像这个酱香型的酒，它们都是比较适合收藏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酒啊，你买回就是，比如说我暂时喝不完，我放在那儿放储藏一段时间，它是越沉越香的。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您把它放在家里，比如说一个这个横，就是不是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哎，它就是会越放越香，越放越有这种老酒的味道。
0: 有的，所以这个酒呢，你自己自饮也可以，小酌也可以，请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开一瓶这样的酒也更可以了。
1: 没错，
0: 出去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瓶酒去饭店里面，完全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我刚才还在说呢，你饭店里面你白酒随便一个三位数吧，
1: 是的，
0: 三四百块钱也要的吧，
1: 对，
0: 两百块钱也要的吧，三位数的价格吧，但今天省下的酒钱，哎，咱们可以添几道大菜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六瓶装，原售价东方购之前售价是699，算下来是110左右一瓶。
1: 之前是算下来116块钱，
0: 116，好吧，我今天降价算下来是588。
1: 六瓶，
0: 每一瓶的价格98块钱，
1: 98块钱，
0: 好吧，52度啊，我们今天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抓紧时间，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礼袋。
1: 对，我们是每一箱里面有三个礼袋，
0: 两瓶一个，
1: 对，
0: 哎，你送送人特别好呀。
1: 是的，可以提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的。
0: 是啊，你说两箱，
1: 对，两瓶，
0: 两瓶放进去，
1: 刚好两瓶，对，
0: 送送朋友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叫性价比更高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洞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一方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酿，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0: 这湖南湘西的土家族文化，我觉得也是名扬全球。哎，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沈从文啊，大作家，然后湘西本身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为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包括在当年楚国的时候，对吧？他的福地也是辐射到了湘西，所以才出了我们说三闾大夫、屈原啊等等。所以文人雅士特别多，所以
1: 对对对，
0: 你就说他喝酒的有根基都在，
1: 酒风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说在湘西这个土地，其实最早的是我们的这个

0: 后，然后他又为我们设计了酒鬼酒，啊，酒鬼的这个酒瓶，然后呢，我们才把这个名字变成了酒鬼酒公司。
1: 所以其实历史渊源啊，
0: 哎，对，
1: 就追溯很长。然后就我觉得其实做事情还是非常认真的，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酒鬼酒本身，它酒鬼酒的一系列酒五种粮食酿造，
0: 对，
1: 不稀奇。你毕竟你是对吧？你可能大几百块钱一瓶的。好，我今天的价格500多块钱是六瓶，
0: 对，
1: 每一瓶不到100块钱，98块钱一瓶的酒，我还给您用5种粮食，我可以用3种粮食、2种粮食没问题，我可能就是高粱和大米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今天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这5种粮食混合而成，所以我们真的第一个粮食的丰富性够多，
0: 哎，
1: 它所带来的口感的层次就更好，
0: 更丰富，
1: 也更丰富。然后再来，粮食够多，它的香气也就更加浓郁，
0: 对
1: 吧？无论是我们说到三香九韵，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开一瓶红酒或者开一瓶香水一样，它有前调，
0: 哎，是的，
1: 它有中调。它有尾调，有前香、中香和后香、尾香，它的空杯留香时间特别长。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瓶酒，它会大大的给你惊喜和意外。你很难把它这个酒的品质和它的价格画上等号。大家喝酒的朋友，你问一问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都知道什么价格对应什么品质，对吧？你可能100块钱左右的粮食酒，你可能就是2-3种粮食酿造的，
0: 对对。
1: 但是我今天是5种粮食酿造，
0: 是的，纯五粮的酒。
1: 五种粮食酿造的酒的身价呢？你要知道有啊，五粮液就摆在前面啊，
0: 对，
1: 也是这5种粮食啊，
0: 是的，
1: 对吧？那价格是多少，对吧？当然，我觉得其实消费的对象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作为自己家中的
0: 口粮酒、
1: 佐餐酒、家庭聚会酒、宴请宾朋酒。或者说马上要开学了，
0: 哎，是的，
1: 对吧？我们说举家一起团圆的时候，当小朋友不要喝酒，对吧？要喝点饮料。那大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哎，这种欢聚的时刻，不是说上来每个菜都吃完，不是光吃菜吃饭，我们得先喝点酒，
0: 助助兴嘛，
1: 哎，
0: 小酌一杯，
1: 什么叫酒过三巡？
0: 对，
1: 对吧？推杯换盏，不是说喝的酩酊大醉，不是那种，是那种刚刚好要把这个话要开始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酒来推一下你的力道，对吧？哎，我们说这个助推一下家庭的气氛更加的融洽一些啊。我觉得其实从这点上来说，好的酒咱们自己在家喝呢，就是实实惠惠的，不是说我贪多求大，
0: 对，
1: 说一定要是要面子怎么样，不需要。现在过日子就是讲究一个实惠，
0: 对对对，
1: 这给大家的这个酒就是实实惠惠。什么意思啊？这个惠在其中，什么意思呢？来，5种粮食啊，我们说到了高粱、
0: 糯米、
1: 大米、玉米和小麦，我们的瓶身上面，我们的盒身上面，其实就印着这五种，
0: 也给大家印出来了，
1: 都有的，对吧？
0: 对，
1: 还增加了一个叫泉水，
0: 是的，
1: 地下100米的泉水，清澈甘甜。你看到这俩字儿，你就会浑身上下、嘴巴里面可能都透出那种甘甜之味。
0: 对对对，
1: 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
0: 啊，
1: 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优质的等级，然后再来这个，你看啊，它的贴标上面它有一个叫4星，我刚才问了一下子文，4星是到目前为止你们等级没有比它更高的，在这个系列当中，
0: 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没有了。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们看到我们香泉王还有3星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拿来的是4星的。那4星的产品其实它相比于3星来说会更加的高端一些。
1: 是。
0: 然后呢，它整个我们用到的这个酒体呀，包括我们用到的这种老酒的这个容量也会更加要多一些。
1: 是。而且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瓶酒，它的储藏方式有句话叫3分酿7分藏，
0: 哎，是的，
1: 这个藏酒的地方
0: 很重要，
1: 选址也很重要。我们今天是首先第一个，它是用陶坛，最后再灌装到玻璃当中，玻璃瓶身当中。那么为啥要用陶坛？为啥要放在冻藏？
0: 我们其实说白酒在整个的存储方程当中，它有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嘛。它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发酵的这个环境的话，一定首先这个温度、湿度它都是要恒温恒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用到的在这个我们湘西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去储存我们的酒，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酒精不断去这个发酵的过程，再加上陶坛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容器，所以它其实是不断的在互相作用的，
1: 对，所以它也在不断的呼吸。
0: 你看
1: 我不断的在晃动它的时候，这个酒香啊，现场不能喝酒啊，就是给大家闻一闻，
0: 闻一闻，
1: 大家来闻一闻，这个酒真的是香，真的是甜，你闻都能闻得出这种甜味来，
0: 能闻到那个我都离得这么远，我都能闻到有一些这种水果的味道、花香的味道，什么猕猴桃啊、菠萝的这种味道都在里面能够闻到。
1: 对，然后你发现其实有些粮食酒它的原料里面会有豌豆，
0: 对，
1: 对吧？豌豆是增加甜度 度的，我们不用豌豆，我们用的是玉米。
0: 玉米，
1: 玉米，玉米是一种更加普及的粮食作物。然后再来，玉米的甜度其实很高的，很香。然后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你很难想象，我今天酒线很笔直，说明它很纯正。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泡沫很丰盈，你看。
0: 非常绵密的这个泡沫出现
1: 哦，这个泡沫你看，哇，非常厚，非常绵密，而且它不是像有时候说繁星马上一闪即逝啊，
0: 对对对，
1: 没有，它还是久久的停留在我们的整个的酒杯当中，
0: 慢慢消散的。
1: 它消散的速度其实还有点时间呢。
0: 它
1: 不是一下子眨眼而过，没有，你看，
0: 对，
1: 还在那儿，哎，鼓鼓的往上去，然后杯上面酒面上面这一圈，我们说到它的那个像珍珠项链一样，
0: 对啊，
1: 鱼眼泡
0: 一点一点的
1: 还在呢，对吧？这个鱼眼泡它还停留的时间很长，这说明什么？就是它五种粮食的纯度非常好啊，也到位了。
0: 是的，
1: 今天价格也更加到位。
0: 哎，对，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1: 官方指导价一瓶应该是169，
0: 169官方指导价，对。
1: 你算170一瓶，那六瓶装的话就是，哎呦，六瓶装将近千元了，
0: 对，快一千块钱了，
1: 一千多了。我们今天价格是5886六瓶，
0: 对，
1: 5886六瓶，好吧，每一瓶的价格是
0: 98，
1: 好吧，每一瓶价格98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而且都会配一个礼袋，
0: 对，有这个礼袋。
1: 挺好的，这样
0: 我们是原箱里面有三个礼袋，然后这个礼袋就是两瓶，一个两瓶一个，刚刚好。
1: 你就可以把这个酒放进去。
0: 对，
1: 你酒放进，我放到前面来。
0: 是的，它要这样子放，
1: 是吧？
0: 然后再放，
1: 再放一瓶就可以了。
0: 刚好
1: 两瓶装，你送送人提个礼袋，多好的事儿，好不好？自己花的也不多，
0: 是的。
1: 但是香泉王本身也是湖南人餐桌上面的一个必备粮食，
0: 对，
1: 好酒，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0: 对，我们所看到的 VCR 其实都是来自于湖南湘西的民族文化。哎，
1: 对对对，其实因为湘西这个地方，一个是少数民族比较多，所以呢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民族文化，再加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艺术气息。因为我们说少数民族就是能歌善舞嘛。
0: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会发现，暑假里面假期当中带着孩子去湖南、湖北这些一带旅游的时候，就当地人喝酒的习惯，其实也是充斥着一日三餐。哎，
1: 对对对，
0: 也是烟火日常。嗯，那这时候我们说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当地人他自己喝的酒，
1: 对啊，
0: 香泉王。香泉王其实它得名于什么？就是得名于它这个本身的酒鬼酒酒厂。嗯，
1: 是的，
0: 最早它就叫香泉，
1: 叫香泉。而且我们又是由这个泉水酿造的嘛。嗯，
0: 对，87年，你看黄永玉大师设计酒鬼酒啊。嗯，我们说这个香泉王它本身也是得到了黄永玉大师的亲笔的这一首词，
1: 对，而且也是亲笔推荐的。其实我们的香泉这个系列的产品也是比较早的时候酒鬼我们被大家知道的，因为黄老不光为我们写过这个香泉颂，他还画过叫香泉进京图。嗯，这一系列的作品啊，有很这个浓厚的文化气息。嗯，
0: 黄永玉大师大家都很熟悉啊。
1: 对，
0: 那最熟悉的作品当然是80版的猴票的设计者。嗯，对吧，80版的猴票，
1: 是的，
0: 一张啊，价值连城了。
1: 对对，现在不得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黄永玉大师今天再给我们的香泉王，你看这几个字就是他的亲笔，
1: 对，他的亲笔，是的，他的真迹，然后我们再印在这个上面的。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就自己买回去之后呢，跟家人朋友讲一讲，说道说道。哎，这可是你看黄永玉大师的落款。哎，
1: 对对对，
0: 落款都有，对吧？哎，你送送朋友，就我觉得喝酒的人他一定是除了酒本身的品质之外，酒文化呀，酒的寓意呀，啊等等，它是一个大家可以打开话匣子的一个契机，对吧？你说我今天在餐桌上喝酒，你不光喝呀，不是闷头喝呀，
1: 对，
0: 总归要
1: 聊点什么嘛，
0: 好的下酒菜，好的这种说透，对吧？好的一些这个这种
1: 聊聊天，
0: 聊聊天都可以。然后香泉王本身，你看啊，4星，
1: 对，
0: 对吧？这个好像没有比它更高的，
1: 是的，
0: 在这个级别当中。
1: 这个其实因为有一些，我们本身这个产品它还有一个3星，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东方购物的是我们的4星。这个4星是整个香泉王里面比较高端的。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个基酒，用到的这个调味酒，我们都是比较陈年的老酒。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到包括用到的粮食，哎，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啊，泉水啊，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5种粮食加泉水。
1: 啊，哦，
0: 这5种粮食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冻藏的方式，陶坛冻藏啊。喀斯特地貌本身在湘西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地貌。
1: 对啊，
0: 它用到了陶坛。陶坛本身毛孔会很粗，
1: 对，它就是一个能够我们叫做会呼吸的容器。那它在这个天然的溶洞里面恒温恒湿。所以呢这个酒在陶坛内不断的呼吸。那么陶坛外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它的这个气候在往陶坛内去呼吸。
0: 对，
1: 所以它就不断的再去作用，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然的酒窖的感觉。
0: 来，我们请子文再给大家
1: 倒一点，
0: 倒掉啊！
1: 哎，我们看一下，
0: 再来看一看这个
1: 酒体的表现怎么样？
0: 真的，每一次打开，拧开这个盖子，这个酒你不用凑得很近，就这个距离我都能闻到，
1: 酒香就来了，
0: 特别香，特别香。好吧，你看我这个瓶子啊，就拉得很高，酒线非常笔直。
1: 哇！而且这个酒花是真的很绵密。
0: 对。哇。
1: 清澈绵密，
0: 像漫天繁星啊，漫天的雪花一样的飘散，很浓郁。你很难想象把这个5种粮食，把大家现在肉眼所看到的这个酒花的这种丰富程度、泡沫的丰盈程度，跟它的价格真的是完全不对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可能大几百块钱、300-400一瓶的酒，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好的品质，但今天大家所花每一瓶价格不到100块钱，
1: 对，
0: 98块钱带回去。门店的官方指导价是169一瓶，6瓶装的价格，你想想看，都得1000元以上了。
1: 对对，
0: 我今天5886瓶香泉王，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1: 对，
0: 52度。记住它的香气，它既不属于酱香，也不属于清香，它是走一条馥郁香型的路线。
1: 对，
0: 这个香型，我觉得 有可能更加适合大多数人。
1: 对，因为其实你在富裕香型里面，您能够喝到的就叫做乾浓、中青、后酱，等于是一口三香。
0: 对，
1: 您买了一个香型的白酒，但是回去您能够喝到非常丰富的口感。
0: 对啊，就是大家做完菜挺累的时候，来一口，你要来一口就酱香，哎呦太冲了，对吧？可能来一口
1: 味道太浓
0: 了，这种清香的可能还有点寡淡。
1: 哎，
0: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酒啊，我觉得可能更加适合妈妈，其实也能喝
1: 了，可以的，是的，
0: 小酌啊也更加的怡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优势。总共是有着六瓶装原厂原箱，然后每一箱当中会给大家配三个礼袋，
1: 哎是的，有三
0: 个礼袋，两两一送，
1: 刚好是两个一袋。
0: 好吧，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抓紧时间锁定啊。今天是香泉王，也是很久没来了。我记得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价格是699
1: 的价格。今天还是给大家更加的优惠了。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像香泉王的酿造的工艺都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粮食以及我们用到的这些小麦啊，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0: 这个就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
1: 对、
0: 然后它的酒体也非常的清澈澄亮，用到的水质还非常好的泉水。对，你白酒当中你能看到用泉水酿造的本来就不多。
1: 对，很少。
0: 在酒鬼酒本身系列当中，也必须是它高级系列才能用到的是泉水。泉水的水质啊口感都是非常上乘的。
1: 是的。
0: 然后是五种粮食，再次强调一下，五种粮食的酿造，大米、高粱、玉米、小麦、糯米，这五种粮食混合自然天成的这个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酒，今天价格东方购原售价6996瓶，今天是588，六瓶装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我那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秋天的处暑节气啊，所以每到了秋天，很多观众也都知道，春夏呢是养阳，秋冬呢是养阴。那秋冬进补，如果你想要滋阴补气啊，清热生津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西洋参。所以我们今天神像的西洋参片来了，而且还是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品质特别高之外呢，这档我们特别是周末档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力度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大组合的六罐装，还考虑到了后面，比如说中秋呀、教师节，大家是要送礼送人的，特别是很好看的双喜临门的这样一个礼盒装，特别拿得出手，而且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活动，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有这样需求的观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有句话啊，就说一个夏季真正可以耗光我们的气血津液、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人经常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这个气机不足的时候啊，你经常可能就是哈气连天，或者说坐一会儿你就会打盹，什么事儿都不想做，犯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津液耗损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干的情况。无论是嘴巴，我会发现很多的老人家早上晨练的时候，一个大茶缸子抱着，不断的在喝水，但是这个嘴啊就是觉得干，就是觉得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身上了年纪之后，这个津液的产生和分泌都在减少，所以你光喝水没有转化成人体的津液的话，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没有喝到水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方案，就是让大家不但能把气机给补上来，还能让人体的津液持续的能够生成。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还是经常说话熬夜，经常要那个用嗓子的人群，都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调补。
0: 对，而且尤其是上海的观众，买家里面很多一些参溶滋补佳品，特别喜欢神像的大品牌，不仅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还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而我们今天大组合的六罐装，我们每两罐给大家装在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礼盒当中，特别的漂亮，红金色硬质的礼盒，它是这样子，你看双开门的，然后这个礼盒一打开，大大的两个福字哦，福气到家，福气盈门，并且里面的每一罐这个西洋参都是啊单独的60克，然后呢也是它的原料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我们的每一罐呢都是给大家切片切好了。首先我们说买西洋参原料产地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这稿在侧面，它的罐身信息印到了原料产地加拿大。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是很好的西洋参的一个原料产地？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些草本植物当中经常有个说法叫道地产地，
0: 是
1: 加拿大它当地的纬度、气候、土质环境、水分当中的这个成分都是利于西洋参的皂苷含量的生成的。所以我们说加拿大的西洋参品质好，道地大家都认准那个加拿大的西洋参去买。而我们神像因为作为一个老牌的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国企，90年代就已经在加拿大布局了，自有基地标准化的种植，才能让我们的西洋参当中皂苷含量丰富，让我们吃的时候真正能起到补益的作用。
0: 对，现在我拿到就是我们的神像西洋参片，在切片之前，这个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样子啊，有没有发现很粗壮？因为它是大约5到6年左右的这个参龄。
1: 对，
0: 然后我们是顶头正切，不需要去斜切，
1: 是
0: 把它切成比如说那种什么细长的。
1: 对，
0: 我们就是啊，这个参有多粗，直径有多大，我们的参片就有多大。而且这个参片大家看啊，它就是啊，严格按照泡制规范1毫米左右这样一个厚薄。
1: 对，
0: 确实这个是不是也让大家能够在冲泡的时候更好的把一些就是皂苷的物质能够释放在这个茶水当中？
1: 对，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是普通的食品标准，所以对于它的泡制厚度是考量我们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驻留，如何在我们那个烹煮的过程当中能快速释放，所以这1毫米的厚度是根据它的那个专门的规范来的。而且我们那个就是解放之后，公司合营上海的四大沪深行的很多的老法师，都是进入到上海市药材公司去了，所以他们的传统的经验不光是作为一个精致饮片去卖，不是冲着好看去卖，是真正如何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它在里面给大家做到各种把控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神像的西洋参，我们经常会做一个就是摇泡沫的实验，其实这个实验很能说明我们神像西洋参当中的那个品质，因为这个泡沫意味着就是皂苷的成分。我们每一次摇完之后，神像的西洋参摇完都是不让大家失望的，一半以上的泡沫，
0: 对，
1: 非常的绵密，而且不容易很快的散失掉。这就是它 材料来自道地的加拿大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同时也是我们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深融滋补的这样一个品牌，
0: 对，
1: 它的技术标准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多含量的一个保证。
0: 对，看到邱老师刚才讲了蛮长一段话，但是我们摇完以后，这个细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
1: 对，
0: 这个就是里面皂苷含量很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而且大家泡着在喝的时候，它这个深香深的这个浓郁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邱老师，你跟我们喝一喝，给我们说说口感。好的香深，它会不会后面还会有点回甘？包括会感觉这个喝了以后，哎呦，这个嘴巴里面那个很充盈啊，是不是？喝起来是很舒服的。每天我们讲话比较多，像我们的嘉宾东方购很多主持人哦，我们的保温杯里面也都在泡着神像西洋参。
1: 我们这个西洋参喝完之后，就刚才说话多的时候，你也觉得嗓子口有点黏的感觉，
0: 嗯，
1: 嘴巴里面觉得干的感觉，一口下去，
0: 嗯，
1: 这种持久的舒爽清润的感觉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0: 嗯，
1: 就是因为西洋参特有的滋阴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另外就是这个西洋参喝下去，它会略苦，但是马上就是回甘，
0: 哦，
1: 这就是典型的加拿大道地西洋参的一个口感。
0: 嗯，大家可以每天这样子，比如说单一的来冲泡，那么大家吃的这个量呢，大约是3到6克左右，别少，可能就是15片到小20来片左右。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拿一个保温杯泡一泡，捂一捂，或者放在家里面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煮得比较的透彻也可以。或者邱老师，它也可以跟比如说枸杞呀，或家里面很多什么石斛一块泡，对吧？
1: 可以，我们跟石斛、三七加在一起叫三宝粉。
0: 哎，
1: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怕油的、怕糖的，
0: 嗯，
1: 这个高那个高，这个三宝粉啊就特别好。
0: 嗯，
1: 还有呢，西洋参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不挑食物，它可以跟很多的食材去搭。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的时候，你都会吃到一些养生膳。
0: 嗯，
1: 比如说西洋参炖鸡汤，
0: 对，
1: 西洋参甲鱼汤，对吧？这一些就说明它可以入汤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西洋参挑的人群它比较广，就宽泛。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说经常动脑子的人群，经常说话的人群，经常熬夜的人群，就特别适合来吃西洋参。
0: 嗯，
1: 当然我们很多高龄的老者的身体情况不但气机下降，而且身体津液在慢慢的变少的情况下，
0: 嗯，
1: 那西洋参更是滋补的好食品了。
0: 是，真的是啊，所以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在吃午饭的观众家里面，你烧的那个滋补汤里面就有神像的西洋参。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很划算的一个爆杀的一个价格力度。那回到现场，我们邱老师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价格和力度。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罐，邱老师您给我们看一下，外面比如说神像的门店专柜或者东方购我们的 APP 上面，专柜是399一罐。
1: 对，因为进口的西洋参如果把物流成本什么算进去，有的真的会高达10几块一克。
0: 哦，
1: 但是神像在门店里面是6块多钱一克。
0: 嗯，
1: 这个性价比应该也是相当高的了。
0: 嗯，
1: 那在东方的官网上面它的价格是259元一罐。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能比你看到的任何价格都要低，
0: 真的是很划算。我们今天是爆杀。那么我们的小组合是3罐装，然后呢总共是180克，外面将近是1200，我们是498元，差不多是省了7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更加热推的是，我们今天有到非常好的6罐装的大组合，总共是480克。那么这个在川柜需要花到将近2400左右，我们只要890元哦，真的就是差不多外面买2罐的价格，我们给你6罐，一罐的力度才148元。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附赠全新的我们的福气到家的礼盒3个，还有呢3个金色的拎袋，每2罐给大家放在这个一套的这个礼盒礼袋当中，再给大家送上2罐宁夏特级的枸杞，这个也是神像的线下门店的明星产品，价值138元，当然也可以跟神像的香参一块儿泡。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加起来，按照产品来算的话，满满当当我们是8罐东西，然后呢还有总共啊3个礼盒3个礼袋。而且看一下我前面这个食物啊，你说我家里面对吧，长辈家里面送一套，兄弟姐妹家里面送一套，自己跟老伴比如说留着那个一套来吃一吃，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一个包装是平时常规节目我们所看不到的，12位观众订购到了，售完为止，赠品我们也是正价产品来作为免费的礼物。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什么样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将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

0: 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4-5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因为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
5: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7: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
4: 对。
7: 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
4: 哎，
7: 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4: 对，
7: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4: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7: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4: 一个买了，
7: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4: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7: 哦，看到了，看到了。
4: 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7: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4: 对。
7: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4: 常吃的。
7: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4: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7: 真的呀？
4: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7: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4: 是？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7: 哦，
4: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7: 哎，这个特别好，
4: 这个
7: 补
4: 每天
7: 蛮好的，
4: 当茶喝的，
7: 那不错，
4: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看了很多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神像、西洋参的观众，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高。而且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囤了很多货，对吧？每天基本上都在泡着这个喝。确实买这种西洋参进补要买高品质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当地邱老师讲的神像的自有基地，从源头把控这个原之参啊，它这个本身当地的一个种植的情况，所以让我们就吃得很放心。
1: 对，是的，因为神像90年代布局加拿大的西洋参的这个基地，关键还有神像的标准化的种植，所以我们很多的地方都能引种西洋参，但是引种的过程当中，如何把它的营养成分照干，和它里面的很多多肽氨基酸类的物质可以提升，同时在种植过程当中，对于除草剂啊、杀虫剂啊这一部分的那个如何更好的去控制，那才是我们能真正到最后吃到它对于我们有帮助成分的一个关键。所以像神像它不是普通的一个售卖平台，它的品牌是跟它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参茸滋补的批发的这个资质是有密切关联的。
0: 是，
1: 所以当原料进来的时候，它不是切个片装个公案就可以在外面卖，第一步它一定要做检测，而且它要符合我们的国标要求，这个国标它参照的标准是我们的药典标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切片的加工厂是有要求的，因为西洋参我们说的就是有些它是烘干，有些它是阴干，但是西洋参它要求的是晒干和低温那个干燥，所以像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在种植地的地方。

0: 在一块那个马路沿上面去把它摊晒，
1: 嗯，
0: 晒干。按照我们古法方式，它是符合要求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 GAP 要求或者是 GSP 要求的，就质量标准要求的，
1: 嗯，
0: 那么可能它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微生物啊，
1: 哦，
0: 重金属啊，包括一些农残这些方面，它有可能就会超标，
1: 嗯，
0: 那么所以像神像它的那个原汁生过来的加工影片，它对于那个就是低温那个干燥的这个要求，肯定不是在那个马路上摊晒，
1: 嗯，
0: 去把它晒干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当他完成了那个影片之后，他还要再做检测，
1: 嗯，
0: 检测里面对身体可能有妨碍的这些成分有没有符合标准，
1: 嗯，
0: 然后再要在切片过程当中还要过筛，
1: 嗯，
0: 过两道筛之后，把里面的碎屑都去掉，然后基本上它都有等级的，我们今天这个等级。
1: 嗯，
0: 符合了它那个等级之后装到我们这个罐中，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神像的细腰身，第一点开干之后身味特别浓郁，
1: 嗯，
0: 因为它是切片完成过筛之后检测完成马上装罐，
1: 嗯，
0: 不是像别人装在玻璃罐里面，你要多少给你咬多少，
1: 嗯，
0: 还有就是它的加工环节当中，
1: 嗯，
0: 很好的保留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
1: 嗯，
0: 有的身它会做薄片，样子很漂亮，
1: 嗯，
0: 薄薄的，然后看上去那个挥发油环特别透亮，
1: 嗯，
0: 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很容易散失，
1: 嗯，
0: 而我们今天一毫米的厚度，
1: 嗯，
0: 不但能让营养成分在这里面滞留，
1: 嗯，
0: 同时你在泡煮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它又很快的容易释放，
1: 嗯，
0: 所以同时像神像的西洋参，我们是从原料加工储藏各方面全部达到一个好的标准，你才能在吃的时候获得它里面的营养成分，
1: 嗯。
0: 怎么证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摇泡沫实验。因为皂苷它就以泡沫的形式存在，神像摇完之后就是一半以上的泡沫，
1: 嗯，
0: 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
1: 是
0: 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是久久不消散，不是马上就消散掉。
1: 嗯，
0: 这就意味着营养成分的稳定。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西洋参，
1: 嗯，
0: 您在吃的时候，
1: 嗯，
0: 才会给我们无论是气机还是身体的精液，
1: 嗯，
0: 得到很好的一个滋养，一个帮助，
1: 啊，而且它的泡发比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你泡开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参片大了2到3圈左右，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参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
0: 嗯，
1: 那种参香参味，而且是啊回甘，然后嘴巴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什么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特别你是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很适合来吃。而且邱老师，
0: 嗯，
1: 大家不用担心说吃这个西洋参会上火，因为它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
0: 嗯，
1: 对吧？
0: 对，因为我们西洋参里面的皂苷种类跟我们普通参不一样，
1: 哦，
0: 它基本上都是偏于对于我们比如说动脑子的，
1: 嗯，
0: 让我们安静下来的，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身体产生津液的这一部分的皂苷，
1: 嗯，是，
0: 所以就说它是不太容易上火的，
1: 嗯，
0: 那有，当然我们说人群会各有差异，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因为西洋参里面某些特定的物质自身的体质不一定适合，那可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你自己来调节，
1: 嗯，
0: 但是西洋参跟香其他的参相比，它还是适用人群非常广的，
1: 嗯，
0: 小到我们要应对高考的孩子，
1: 哦，
0: 高考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每天晚上作业要做到几点，
1: 嗯，
0: 早上几点要去上学，
1: 嗯，
0: 大量的题海当中要去刷题，所以有的时候到考试前老师会说哎可以吃点西洋参，
1: 嗯，
0: 但其实有点晚，应该在整个备考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您把这个西洋参早上煮完水之后的参片，你可以炖蛋，你可以撒到米饭上做精力饭，可以放到汤蒸中做那个养生汤，那么像这样的膳食可以给到应付高考的孩子吃。那平时像我们的中青年人和老人家，那一定遵循我们建议的摄入量，每天3克，也就是20片左右，
1: 嗯，
0: 这一罐您竟然在20天吃完，那么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周期西洋参对我们的滋补作用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是东方购物的我们的周末爆杀，
0: 嗯，
1: 先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小组合是3罐，在邱老师面前那个3罐我们今天只要是498元，
0: 嗯，
1: 但是性价比更加高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想小组合如果买2套是不是6罐，
0: 嗯，
1: 价格是不是要东方购物这边也出到将近小1000，
0: 对，
1: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装的3个礼盒装，
0: 嗯，
1: 价格只要890元。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打开看，它是一个福气到家、福气盈门的双开门的组合。打开以后就是里面2罐神像的西洋参，你看这个非常的漂亮，很精致，它是那种硬质的这种礼盒装。
0: 对，
1: 你把这个作为礼物，中秋节送给亲戚长辈朋友，
0: 嗯，
1: 非常的有面子。
0: 对，
1: 然后外面1罐的价格，确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专柜老包装还是要399。
0: 三九九，对，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平台上面1罐也要259元了。
1: 是的，今天哎，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6罐装组合里面890元，6罐每1罐的价格。

0: 48元，150都不到，然后给大家附赠3个硬质礼盒，
1: 对，
0: 3个金色的拎带，再给大家有到2罐宁夏特级的神像明星产品，好枸杞价值138元，所有这些今天只在我们的爆杀节目才看得到，在市面上面别的渠道也几乎难得一见。东方购咱们今天爆杀，就这一档节目售完为止，所以朋友们赶紧抢单。我跟邱老师把这个金色礼袋拎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很丰富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3个拎带，你看你分享送人，对不对？这个就是神像这种体面的这种附赠的拎带都给他配好了，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2: smile, for I know you are taking.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2: 哦，
3: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2: 平的
3: 、哦、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2: 哎，对，发白。
3: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2: 哎、这个好黑，
3: 这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2: 哦，
3: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看到的
2: 这么严格、
3: 啊、对对对对。
2: 哎呦，
3: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2: 哦，
3: 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
2: 嗯、
3: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2: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2: 啊、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3: 对对对对、
2: 哎、
3: 特别好看是吧、
2: 啊、
3: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2: 哎、
3: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2: 哦、啊、这叫扔掉的。
3: 对对。
4: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像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5: 您自己吃吗？
6: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5: 啊，对，不会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5: 经常要
6: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7: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
5: 哦，
7: 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7: 对对对，
6: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7: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8: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
5: 啊、
8: 哦，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
8: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哦，
9: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
5: 嗯，
9: 那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
5: 嘛，
9: 因为跟
5: 好气，
9: 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8: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5: 它也不上火，可以。
8: 对对对对，
10: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5: 混了一道吃
10: 也可以，
5: 两种呢相辅相成。
10: 对啊，
5: 有吃多少年了？
8: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5: 20来年了。
8: 对，
5: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8: 客气。
11: 那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1: 西洋参啊、嗯、
1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
13: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5: 嗯，
13: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5: 哦，
13: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5: 嗯，
13: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年其实我们整个的组合，特别是我们有到三个硬质礼盒的这样一个六罐装，非常的高档体面。而且你看香参六罐，每两罐给大家放在一个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礼盒当中，然后附赠给大家有三个金色的拎带。就连这边啊，这个我们神像、明星单品哦，它是宁夏特级的枸杞，也是今天作为礼物免费给大家。这两罐也价值138元，主要是神像这个枸杞的品质也特别的好啊。
1: 嗯，是的，因为我们参照的标准不一样，嗯、对里面营养成分的，比如说枸杞多糖的那个含量的要求也不一样。嗯，所以它是有那个标准那个质量规范的。嗯，所以我们平时说你把它当菜吃是一种标准，而我们现在要达到滋补的结果，那我肯定执行的是另一种标准。嗯，而我们今天西洋参和枸杞当中，正好是非常好的互补，因为西洋参的话它是入心入脾入肾，而枸杞的话是入肝入肾，正好可以对应我们身体的五脏。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经常有句话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当身体的津液开始缺失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身体的体表，我们自己的口腔会觉得各种各样的干和燥，我们身体可能因为津液的缺失，也可能压不住我们身体很多的火，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哎呦火往上犯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现在啊，就是吃西洋参的人会发现越来越多，年龄层也会的压拉得越来越开。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经常要动脑子的说话的熬夜的，那么我们把西洋参作为日常滋补的一个食材来说，就是非常聪明的行为了。
0: 是的，邱老师，很多观众在问构成当中礼袋是什么样的，我们两人再给大家拎一下。
1: 好的，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六罐装三个硬质的礼盒，给到大家会有这样的三个这个拎袋啊，非常的体面高档。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也好，或者不是爆杀的平常的节目，六罐装也难得一件这样的金色的这个拎袋给大家。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就是送礼也考虑得很周到了。
1: 哎，到时候中秋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一人一份礼物，对吧？这一个袋子在外面的价值就800多块，而我们今天三个礼袋加起来才800多块。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算一下价格，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其实是890元，所有我面前这些六罐西洋参，然后呢硬质的礼盒礼袋，加上还有这个两罐宁夏枸杞，全部给到大家。我们的价格其实啊，如果扣掉赠品的话，其实差不多才700多元。700多元你除以我们今天总共啊，就是说是这个360克，你除一下我们其实单克的价格可能才1-2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对于买到进口的加拿大原料的西洋参来讲，性价比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在电商网络渠道买这种西洋参哦，你看就是这种银种的这种参，你看单克多少钱？4块几毛钱。
1: 是的，
0: 对吧？这种银种参好一点的6块几毛钱。要买到花旗参，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西洋参，美国那边的西洋参14块几，加拿大那边的这个西洋参19块几，甚至于小20块左右，是这样的一个身价。但咱们今天低至可能才1-2块钱左右单克的价格，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杀这个性价比真的给大家是给拉满了。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从价格上面来说是入手的好机会，但我觉得从我们现在节气上面来说，西洋参也是吃的非常适合的时间了。
0: 是，
1: 因为现在是属于什么，就是夏秋交界，不但酷暑还在，同时燥气也已经上来了，所以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乏呀、干呀、燥呀，都可能让自己不太舒服。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好的食材运用到身体里面，让身体有能力去生成津液，让身体透支的气机可以补回来一些。秋收，收的就是身体多余的物质，要帮大家去度过寒冬，度过我们冬季的这个时令。所以现在你能尝得多，到冬季你可能身体就可以用得多。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说讲究时令，讲究节气来通过好的这种啊西洋参来进补，我们还神像给大家把控到了我们的原汁参，严格的足龄5到6年左右的参的粗细啊。有些市面上面说也是正宗的西洋参，但参龄相对可能比较短，对吧？
1: 对，
0: 3到4年左右，那么它就比较的细，它如果说要切成比较大的那种片型啊，不太可能，可能市面上面就会有一些斜切，切成那种细长的。
1: 是的，
0: 但我们的神像是顶头正切，你看看，这两个如果都顶头正切，就是右边我们神像参龄足的，它就是参片更大的。
1: 对的，就像我们现在拿上来的，对吧？顶头正切，我们片型怎样，参就是怎样，你能看得到参龄。但是像我们今天如果片型小，你把它斜切，看上去片挺大的，比我们还大，但是它的参龄你估得出来吧？完全估不出来。所以我们神像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参龄滋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就是对于那个参的各种各方面的要求，各方面的把关， 那都是参照不一样的标准的。
0: 是的，包括我们其实如果这个生片啊泡大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生片泡大了以后，它可能原来是这样子大小，
1: 对，
0: 泡大了以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水茶水当中啊，它就会变大，对不对？直接我们说这种一毫米的泡制规范，这个厚薄啊都给大家把握到了，
1: 对，
0: 在这个热水当中更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些很好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释放出来，
1: 对，而且我们泡大之后不太容易碎，有很多西洋参因为它比如说薄片或者说本身的品质不够好，煮完之后这个片型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在煮完之后大部分都是完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泡制规范使用的好。
0: 是的，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来泡一泡，很简单，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这个每天你要细水长流坚持来吃，并且就是15到20来片左右，3到6克左右。所以你想，如果老夫妻两个人啊，你们每天对吧，一人比如说3到6克，咱们估一估，一人一天比如说吃5克左右，那两个人是不是啊就是这个10克？那么一罐差不多一个礼拜都不到，对不对？所以其实啊，我们觉得这个买一个大组合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就摇了那么几下，你看泡沫就很多了，
1: 对。我们这个就是皂苷含量丰富而且皂苷含量稳定的表现，因为我摇过太多的西洋参了，摇完之后要么就是泡沫一点点，要么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就不存在了，所以神像的西洋参说自己是加拿大进口的，就是拿各方面的参照的系数来给大家看，我们这里完全没有假手，没有任何的那个切片，都是一镜到底的啊。
0: 对的，所以今天大家是买的放心，性价比又很高，你要有送礼需求的话，我们的这个礼袋硬质的这个福气到家的礼盒都给大家配齐，但是这个爆杀的力度平时难得一见，今天咱们这一档节目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罐数的，我们有6罐装和这个3罐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像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0: 气啊声，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啊。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就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5: 不难吃点甜甜的，
4: 甜甜的。
5: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还还回来，
4: 有回甘。

0: 神象是上海我们本土的深融滋补的家品的品牌，然后呢也是特别好的中华老字号。我们反复给大家放到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当地神象自有基地里面一些种植的情况，包括邱老师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象他们工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大型设备
1: 啊，是的，
0: 就是通过西洋参进口到国内来以后，他们还要经过多道的筛选和严格的检测。
1: 对，因为作为我们上海饲料菜公司旗下的这个企业，它的有专门的质量部，质量部无论但是人员的资质要求，还是它的仪器设备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这一台设备可能就是几百万，你像普通的种植农户，对吧，普通的销售平台它怎么可能去有这样的设备，那么神象的西洋参从进口过来之后先要做一道检测，就原料的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切片，影片的那个加工过程当中要抽检，然后还有就是装罐之前还要再检测，另外就是他们的储藏的仓库的要求也是有相应的规范要求，你离地面那个桩头要多少，离墙多少，离顶多少，都有那个规范，而且仓库里面温度湿度都是要有那个规定的，这个温度湿度不是自己调了就可以，是保管员每天都要记录，相应的都要那个职能部门都要抽查，负责人都要后面签字，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的西洋参的品质不单纯是一个加拿大进口这个品质，是后面有一系列的保障才能让大家吃到真正有滋补作用的西洋参。
0: 是的，邱老师，我们可能有刚刚一些现在才调台过来的观众还想跟您学习深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吃西洋参，是不是气阴养虚尤为适合？
1: 对，是的，西洋参因为是补气养阴，所以我们鉴别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就是年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然后比如说我们50岁左右，40岁以上，我们如果有这些表现，比如说舌头伸出来比较的红比较瘦，这就是阴虚的表现，如果我们的舌头伸出来是胖大的，那就是气虚的表现，如现在很多人的舌头就是又红又胖，所以这气阴两虚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吃，还有看我们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是经常熬夜的，那熬夜的人一定会有阴虚的状态，我们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说话的，经常说话的耗气伤筋，你可以吃，还有我们是不是经常动脑子的，比如说有些研发的、考研的、高考的，这些人群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气力不济，做题做不出来，然后经常会觉得烦，觉得那个燥，这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要补了。我们古人总结的一句话很到位，叫虚则补之，这个虚不是到了一定年龄才会有的虚，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提前进入到衰退的状态，所以这种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征去辨别，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产品，我们今天的西洋参针对的就是气虚加阴虚，而且它的人群我们刚才说了，还有饮食方式，我们不但可以含在口里，直接含服，也可以用水去泡，加上我们今天的枸杞一起泡，更可以把它入菜，比如炖汤、鸡汤、排骨汤、鸽子汤、老鸭汤、鱼汤里面都可以加，包括米饭和炖蛋的时候，它都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做的养生散。
0: 对，现在我们的六罐装最后的备货只有10组了，因为今天是爆杀，我们的爆杀才会有这样的六罐是福气到家的礼盒，再加我们这样一个3个金色的这个拎袋。神象其实平时爆杀的机会也会比较的少，所以大家今天且买且珍惜，把订购的机会和我们的组数留给大家，订购的先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酱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您自己吃吗？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 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2: 对，
1: 经常要
2: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3: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对，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4: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1: 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4: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因为我做销售了，我特别多，那喉咙嘛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1: 搓
5: 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4: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4: 对。
6: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6: 也可以，
1: 两种么是相辅相成的。
6: 对啊，
1: 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对，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7: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8: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7: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

0: 有三个硬质的礼盒，福气到家的双开门礼盒配给大家，还有三个金色的这个拎袋，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组合爆杀才有890元，而且还不止啊，这些东西还有我们两罐的神像的宁夏特级的枸杞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这个六罐装的礼盒装都订了两组，都订了三组，因为越是靠近后面秋冬季节，包括临近年底之后呢，家里面什么节假日呀、串门呀、走亲访友的机会都会比较的多，但是关键这个是确确实实一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刚才邱老师也一直跟大家讲，养生要讲究时令。邱老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就是秋季的处暑节气，
1: 对，
0: 这个到后面尤其是白露呀、秋分，再往后一直到这个重阳，是不是也是我们秋天养阴的关键时节？
1: 是的，因为我们夏季主要是气往外耗散，身体的津液往外透支，到了秋季的话，因为津液透支多了，我们总结出来就是一个燥字，所以秋季我们要，如果要解决这个燥的问题，那就要身体的津液要充沛，而西洋参正好可以让我们的气机得到一定的补充的同时，还能帮助身体去生成津液，所以到了整个秋季，西洋参同样也是当打的之时。
0: 尤其很多人群，我们说工作忙的，对吧？或者平时你感觉说自己，比如说伤阴、耗气，对吧？阴液、津液流失特别的厉害，都可以其实平时泡点西洋参。
1: 是的，
0: 像您自己跟老爸两个人，包括您的孩子，单位里面、公司里面拿个那个保温杯来泡一泡，特别的好。或者你说很多观众讲，我这个家里面这个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烧的那个滋补汤，像邱老师一直讲炖的蛋呐、
1: 对，
0: 甚至于我们这个米饭里面，泡完的西洋参，把这个参片撒在米饭里面做那个精力饭，吃法很多呀，而且吃的挺快的，其实。
1: 是的，这样的那个精力饭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西洋参加进去之后，这个米饭的香味跟西洋参的这种那个回甘的味道组合在一起，其实也是特别适合我们老人家吃，口感特别好，而且家里面有些比如说要高考的孩子，你不可能给他吃三克20几片，这太多了，他们通常的吃法就是3到5片含在嘴里，或者是泡个水。那更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养生壶煮完的那个参，这个水第一轮都吃掉了，参片里面还滞留的这些营养，你可以撒在米饭上，放在汤羹里面，全家来吃，这就适合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60克一罐，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而且参龄大约是5到6年的原植参，顶头正切作为这样的大圆片装在这个罐子里面。邱老师，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专柜价格，老包装啊，不是这样的旋钮盖子，有到这样一个就是铝箔塑封的，都要3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单独一罐是259元，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组合里面三罐装498元，那个一罐的价格差不多已经是160几元了，划算到。但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罐装的礼盒装，单罐价格低至148元，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两罐给大家放在这样一个福气到家的这个礼盒当中，我把礼盒展示给大家再看一下，很漂亮啊！你看，硬质的红金色礼盒，然后呢配色非常的精致，打开以后
1: 福气
0: 到家，双福临门，谁看到这个礼盒不喜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三个那个金色的这个拎袋，然后还有两罐这边明星产品，枸杞跟那个神像西洋参一块泡特别的好，包括那个枸杞你自己煮汤也可以。
1: 是的啊，枸杞因为入肝入肾，我们很多时候看手机久了，对吧？
0: 对，
1: 这个眼睛经常觉得糊糊的，我们平时汤羹当中放点枸杞就是很好的食补方式啊。
0: 对，邱老师，我们再把三个拎袋给大家展示一下，非常非常的精致啊，看看拎出去，对吧？你拿着一个套组，送家人、送长辈、送爸妈都可以。但神像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爆杀的礼盒的这个附赠以及我们的性价比，平时难得一见，在神像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他们的专柜呀、门店呀这样的方案也很少看到。所以我们今天爆杀售完为止，打电话先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是原产于北美地区，也较早引入国内，流行于民间的养生佳品。上药旗下神酱品牌30多年来始终把品质视为生命，坚持选用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专业设备切片，多道工序质检，品质始终如一。
1: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啊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

0: 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好，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3: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有很多观众其实买西洋参就认神像，并且就认东方部这边，也是找好的机会爆杀呀、特卖的时候，尤其如果碰到一些节假日呀，要送人，有什么中秋节，也会选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盒装。就是包括在业内有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对神像的西洋参品质也是感觉确实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而且是专做参茸滋补，无论是从我们的原料的把控，还是做各个环节的质量把控，那都是相当放心的。所以神像的西洋参，一方面是因为品牌在上海大家都知晓，另一方面就是质量长盛不衰。
0: 所以今天这个方案还是我们的爆杀限时放送哦，三个礼盒总共里面六罐，还有呢再给大家附赠三个拎袋，里面会有到我们特别好的一些，比如说双福临门的寓意呀、口彩的这个体现。而且我们今天的力度还有两罐枸杞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备货不多，先打电话来订购。今天爆杀就这一次直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花人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手里拿这个黄颜色的东西，大家能看出这是什么东西吗？很多滋补的我们老师啊、阿姨啊、姐姐爷叔啊看得出来，哟，这是黄芪，它不是人参。对了，黄芪呢在补气方面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像这个东西啊，哎呦，我是不是得久煮啊？我酒煮完以后，我能完全把它嚼掉吗？好像是有点困难。
1: 对，因为就是你可能花钱买了黄芪，你能够让它吸出的，你身体能够吸收的，可能只是它里面营养成分的1%。
0: 你少部分，
1: 性价比不高，
0: 非常的不高。
1: 对，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打成极细极细的沫沫吧，极细极细的沫沫，有点像吃什么呢？跟小片片似的，一下子没了。我想呢，慢慢的品，一整天的慢慢的养生，这个目的效果完全达不到。
1: 对，
0: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次的哈，
1: 草精华。
0: 哎，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的黄芪。
1: 是，
0: 它怎么一个破壁方法呢？我先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1: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呦，
0: 这盖扣的还蛮紧。
1: 是。哎呦，里面是这样一条一条，都是单独包装。
0: 这样的啊，给大家抠开一个啊，刚周周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啊。您这样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一条一条、一包一包的，
1: 包装的非常漂亮。
0: 它这个包装

0: 里面是长什么样呢？它都是颗粒感的东西。
1: 对，
0: 我给大家稍微的打开啊，拿一个玻璃盖就行了，周周，哎，拿个盖盖，给它盖盖到里面，大家看啊，大家看这是透明的，正好您可以看到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给大家倒一倒啊，看到没有？
1: 哦，好细小，好细碎。
0: 看到了边缘了吗？
1: 嗯，
0: 全部都是这样的小细碎碎的颗粒。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是，
0: 极其小的细碎颗粒，即便它久泡水，也不易于那么快的分解。
1: 对，
0: 让你一喝喝好多泡好多货，这样呢，你可以慢慢品，它把所有的营养慢慢都给你释放出来，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你可以把它吃掉，
1: 哎，
0: 喝掉，嚼掉。
1: 没错，这个技术叫做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
0: 对了，
1: 很多朋友说，刚才你那个是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速溶冲剂里的颗粒？
0: 是吧？
1: 不是这个样子。
0: 是的啊。
1: 我们今天首先是把这个黄芪呀、粉碎成直径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用无添加制粒技术，不添加任何其他的物质，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颗粒。但是这个颗粒不是一泡就溶的，它是可以反复冲泡的，
2: 反复
1: 循环续杯，跟你喝一整块的黄芪一直可以续杯是一样的，但是它更好吸收。首先要把这样整块的黄芪我们做成破壁粉，再还原成这样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这是我们这么好的黄芪茶里面的一个技术性的革新啊。
0: 是，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个感受感受吧，就我们边冲泡边聊，我们就聊聊看人群。
1: 对，
0: 周周啊，我大概跟你请教
1: 再开一个啊，
0: 哎呀，再开一个。如果你在家里面，我们直接往倒这个杯子里还是到下面呢？我看看，
1: 到下面都行，直接到下面也行
0: 啊，到下面。这样的话我们好把它冲泡一下。
1: 好，
0: 就倒上这一包。
1: 行，
0: 大家感受感受啊，看看就这一小包其实就可以了。你觉得在家里面什么样人群适合喝的？
1: 哎，想要补气的人、中老年人，然后怕上火的人、都可以来喝它，因为黄芪是补气又不上火，它是性温的、非常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退休的阿姨叔叔，他的茶杯里面一定有黄芪、只不过你花钱买的黄芪，你到底能够吸收多少营养，你到底能够吸出多少有效成分，未可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颗粒状之后哈，它吸出的成分会大大的增加。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大概的人群啊，稍微的总结一下，其实它不止这些人群、
1: 没错，很劳累
0: 的，
1: 每天要上班还要做家务，每天都觉得哇都好像透支的人，我感觉精气神不足了，我要补气的，喝黄芪茶非常合适。还有本来身体就很弱的人，可能你气方面本来就虚一些，包括到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脸上到处都是这个好像斑斑点点脏脏兮兮的感觉、气血有点不足以到你的面部了，
0: 是的，
1: 很适合来喝黄芪茶。还有就是你身体呀比较疲劳，比较疲倦，然后特别嗜睡，感觉怎么睡也睡不够，其实也是精气神不足的一个表现。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啊，
1: 对，
0: 这个破壁率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芪硬邦邦的晾干之后了，你回去煮啊，回就算你泡软了嚼啊，还有跟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方法啊状态去比，它到底能不能把营养比我们吃的还好，吃的还多？即便你嚼完之后了，有那么细吗？有那么碎吗？您的消化吸收能力还能像以前这么强吗？所以把它做成我们今天这样的颗粒状态，让它不但在散发自己营养的同时，还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把它给嚼掉。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边啊，这就是我们对于它的破壁率一个检测。
1: 是，
0: 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你看黄芪切片，一个一个小片片硬邦邦小片片，它的是0.001，但是把它做成我们的破壁黄芪之后，不是0.002了啊，点后面是20，不是的，点后面就变成一个零了，数值马上就飙升起来了，
1: 太厉害了。
0: 哎，由此可见到破壁之后的营养它的吸收就吸出
1: 是
0: 啊，让你吸收的就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这个是已经给大家搅拌过了。
1: 我跟大家搅拌了一下，很多朋友说我平时黄芪呀、就是我如果不把它破壁，我也不把它切块、我可能就一片一片的放进去之后、我可能泡2-3个小时，我也泡不出这种微黄的颜色、浓郁的一个质感。但是我们一放下去，就稍微就是摇了一摇，它已经有这种黄颜色非常浓郁的感觉了。但是下面你看那些颗粒
0: 还在，
1: 也就是说我把这一杯喝掉以后，我再加水，它还是这样子的质感。
0: 你尝尝看味道吧，
1: 就
0: 小心烫
1: 啊。好，
0: 一点点，抿一点点就好了。给大家大概说说看，它的味道是
1: 哇，太香了，
0: 是什么类型？
1: 一点那种就是什么异味或者是苦味都没有，就是微微的回甘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真的香气扑鼻，有那种草本的香味。
0: 它类似于参的味道吗？
1: 对，有点像人参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苦的感觉，所以喝了以后你会感觉特别的好，特别好喝。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市面上呢， 我们的黄芪，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因为我们的选料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这个品牌特别有名啊，草精华。
0: 是，
1: 其实你去很多药房，包括门店，你都可以看到，它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门店热销的，年销售40亿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
0: 这一罐在市面上买一买，它大概100块钱。
1: 是的，
0: 就这一罐
1: 对，
0: 就近100块。
1: 我们在这样黄芪生态溯源基地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很多朋友去那边旅游可能都见过我们这块牌子，它选用的是甘肃的道地的黄芪，是非常明显的金盏云盘菊花心的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也是黄芪里面特别贵的，营养特别丰富的黄芪。
0: 因此在市面上价格贵嘛，所以刚才给您看到了这一罐近100块，
1: 是
0: 市场价3罐近3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直降98元，3罐装的话是199块钱。如果大家想要试试看买6罐的话，那就是400块吧。
1: 400块
0: 啊，并不是。我们给大家再让利40多，
1: 那这个划算。
0: 35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6罐，咱们慢慢的品，慢慢的喝，慢慢的滋补身体啊，润物细无声，不要一次性的就像突击的时候，就像吃生果似的，就吃光了，没有品出味道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呢，适合于慢慢的酒泡的、酒煮的喝，因此把它做成我们这样的颗粒状。
1: 对，而且这个包装有没有觉得非常体面，非常精致，好看。
0: 好看。
1: 所以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去看望长辈的时候，可能你让他吃野山参，他未必敢吃。黄芪可能就是他日常保养必不可少的好东西。你把这个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的黄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去，而且看上去很有价值感。
0: 是。
1: 这样的一罐合下来，你在外面买100多的话，送2罐，200块的礼物。其实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你才花2罐100块钱左右。
0: 就可以拿回去6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芪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
1: 哇，
2: 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3: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2: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4: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5: 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4: 那关键是
5: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6: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
6: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6: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7: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8: 因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9: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 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其实最开始听到比如说黄芪什么什么样的补品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开始被它的名字品牌先会震撼到，
1: 对，
0: 先了解到好像草精华在各大的一些滋补商店里边还蛮有名气的。
1: 没错，
0: 它是不只是有黄芪，
1: 当然当然
0: 好多好
1: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石斛啊那些，对吧，草本的滋补品都
0: 都有。
1: 它的年销售额是突破了40亿家，
0: 很厉害。
1: 对，包括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当中，所以你平时如果是经常去那种地方购物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草精华的牌子，而且特别热销，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首先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品牌，另外它的就是它所用到的黄芪也好，石斛也好，不是说自己去农户手上收购的，我们自己会有生态溯源基地，所以让这个用材更优质，品质是要可以溯源的。像我们今天用到的黄芪就是千年药都甘肃所产的黄芪，黄芪其实要分品种哈，这个叫蒙古黄芪，它是金盏银盘菊花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其实你在外面买蒙古黄芪比其他种的黄芪都要贵很多。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要么是三罐装，要么是六罐装。六罐呢肯定比三罐还要再划算一些，看它实际需求。你说我不差这个10来块钱，那我们直接入手六罐装。
1: 是
0: 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呢，很多加班熬夜的这部分人群呢，还有很多长辈到了一定年纪气虚乏力，经常出汗，
1: 他
0: 虚汗特别特别的多，
1: 特别疲惫，
0: 然后总感觉这个精神头不足，干点什么事儿呢没这个精力，也不愿意动。您就记住啊，自己一个不愿意动，你就是乏力。
1: 是，
0: 你要是有力量，谁还会不愿意出出屋走一走？
1: 就是
0: 多看一看河山，多去玩一玩，旅旅游，谁不愿意呢？
1: 就是。
0: 所以当气虚乏力的时候，黄芪呀可以帮助您很大很多哟。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呀对于自己的这个有些高啊或者怎么着的啦，您去搜一搜黄芪的作用，它对您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的到位的。
1: 对，
0: 有一些特别不爱吃东西的，一到季节就开始流鼻涕的，就开始咳咳咔咔的了，打喷嚏的了，这部分观众朋友们，黄芪补起来，这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黄芪是这个。
1: 对，
0: 如果你说我想淘一个性价比极其高的，也是跟这个参之类的有点靠的，又也得补气的，这个黄芪真的就是已经平价到不能再低的再低再低的价格了。
1: 是，
0: 只不过呢，刚才你看我们周周，来周周麻烦把那勺给我一下，哎，借我一下，大家看啊，很多人说害怕了，说我泡完这个呢是不是这我都被我喝掉了。一般当您这个可能你看不到，这下面这下面是你看到这个颜色了吧，
1: 对，
0: 它是沉底的哦。
1: 是，
0: 大家发现没，它沉底的哦，它不是悬浮在你的液体当中水当中的，它只是把营养泡在水里，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1: 这是气流破壁技术啊，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打破了植物的纤维表层，提高植物成分溶出速度和溶出量，让您吸收的更好一些。
0: 换句话讲，等周周，
1: 你说如果是泡这个的话，观众朋友，像我这样一泡几秒钟，能泡出这么浓郁的颜色吗？根本泡不出来，因为这个没有破壁。
0: 下一个你
1: 就像小核桃一样，它会有一个很坚硬的细胞壁在外面，所以你光用水你是泡不出来的，所以可能你花100块钱买这个，你喝下去的只值1块钱都有可能啊。
0: 周周再来尝一尝，这是刚才周周喝过了啊。
1: 是，
0: 然后周周再尝一尝，我跟大家讲的意思是，你不要以为这个都是悬浮了以后就喝进去了，说再泡就没有了，它不是的，这个水它会沉底的，所以你水喝掉以后，你还可以就着它，你看这不还有吧？来，放在这儿，
1: 又能
0: 续了，再给它泡一个，再续一个，
1: 再续
0: 的水呢？
1: 在这儿啊。
0: 啊，周周再给大家续一下。
1: 我已经喝完一杯了。
0: 发现了没有？它不像你有些茶叶，小茶叶沫沫你飞在一起来，你怎么一喝茶你就喝满嘴，你懂我意思吗？
1: 对对 对。
0: 它不是的，你看它冲泡完以后还在底儿。
1: 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
1: 搅一搅又能喝，又能续杯。
0: 它不是说这像我这是搅动以后它悬浮。
1: 是。
0: 但你稍微静置一下，你说你喝水没有人天天在这摇啊摇来摇去再喝吧？你把那水杯拿起来，咚咚咚一喝，
1: 对，
0: 喝完之后再泡，它还在沉底儿。
1: 是。
0: 再把那个颜色吸收出来，再把营养吸收出来，再泡再喝，再泡再喝，直到您觉得好像味道没那么浓了，你就稍微的
1: 搅吧搅吧，吃下去，
0: 晃晃杯子也成，让它悬浮在液体当中。哎，把它喝掉吃掉，就是一点都不浪费，
1: 味道特别好喝，香气扑鼻，我觉得就是比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喝一些味道很浓的茶要好接受很多，是清淡的香味，而且会有回甘，会让你觉得哇，好像身处大自然当中，特别特别的舒适。
0: 是，
1: 关键是女性朋友可以吃，它不是那种很上火的，让你就是脸上长包包啊，或者是流鼻血的那种很燥的补气的东西，它是很平和的补气的东西。
0: 这一罐里边啊，你看
1: 20条。
0: 听到声了吗？
1: 是，
0: 哇，弹得我好疼
1: 啊！这个金属罐
0: 啊，
1: 非常体面啊。
0: 人家这个草精华的品牌在这儿呢，确实不错。你可以搜一搜，草精华非常有实力啊。
1: 是的，
0: 这一罐里边一共是有20包啊，一包呢是2克，哎，一包里面是有2克，就这样的啊。一包里面放了2克了，所以它就是纯纯的黄芪。
1: 其实我觉得草本的东西真的得破壁，一个是石斛，石斛也是细胞壁非常硬，
0: 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黄芪，黄芪真的是要破壁，那能让我们吸收里面更多的好东西。本来这个东西很好，但是苦于无法吸收，嚼下去也嚼不烂，吞下去也咽不下，吞下去之后你的肠道又把它排出来了，把它破壁之后，让我们吸收到里面很多的皂苷呐、黄酮，很多好的成分。
0: 你比如说黄芪跟别的搭配一下也行，比如说像菊花之类的。
1: 可以，枸杞，哎，
0: 枸杞之类的也可以啊，菊花也可以啊，还有陈皮呀、都行啊，你自己搭嘛。
1: 对，
0: 所以你看，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它真的是还蛮百搭的，
1: 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有特别忌讳的。
1: 对，
0: 除非您可以稍微的也查一查，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脾胃不太行，那我就搭配一点陈皮和它一起来补一补，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1: 对，
0: 啊，我们给您带来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199块钱的3罐装。还有一个构成呢，如果大家要买6罐的话，算下来应该差2.4元，是吧？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构成不是差2.4元哦，大家看啊，不是398呀，我们是358，又便宜了40，
1: 便宜了40块钱。
0: 如果你经常吃黄芪的观众，我觉得毋庸置疑咱定大的。如果你说我没有尝试过的，那你就定个199的，先试试看
1: 也行，
0: 也不是不行，看大家自己。但是这个东西吃起来，我觉得是必要的，就不用再犹豫了，好吧？抓紧先订购，02151119900。

0: 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要扑遍，草精华扑遍黄芪。
1: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的。
2: 那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以后各个时代的那个大家一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诸脏心血、壮脾胃。
3: 因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0: 以前呢，我们东方给大家推荐过黄芪的片片片片这样的
1: 哈。对。
0: 很多咱们姐姐爷叔老师们呢，回去以后就是煮啊吃啊，嚼起来呢感觉有泡水的啊，有拿开水一直泡，也泡得有点软了，好像感觉喝呢也是有一些些味道的，
1: 是，
0: 但是泡来泡去味道不浓
1: 不浓，
0: 再个嚼呢就感觉牙口不好，你说嚼也嚼不了，那我就倒掉来，观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浪不浪费钱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把它打成直接沫沫也不是不行，但这是就一次性的事儿，
1: 对啊，
0: 如果打成沫了，你是不是就一次了？
1: 是的，
0: 就化没了，就喝掉了。
1: 没错，没错。嗯，
0: 没什么那种一天滋溜的。
1: 你想续杯，那你得泡多少包啊？
0: 就有那种喝茶的感觉。
1: 是是是，而且黄芪这个东西，它也讲究一个分量，你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就无限制的喝，一次喝完了你又来一包，一次喝完了又来一包哈。我们今天就是好在这个我们是帮您首先气流破壁技术把它打成这种抽微粉，然后再帮您还原成这样可以循环来续杯的颗粒，所以你一天只要喝这一杯就好了，你也不会超量，而且呢每一杯泡下去都会有浓浓的黄芪香，当然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
0: 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啊，
1: 对，
0: 因为刚才周周已经跟大家讲过它的破壁的能力了，
1: 对，
0: 什么东西一旦破壁之后就像灵芝孢子粉一样，它的营养一定会吸收的非常透彻，
1: 对，
0: 当它吸收透彻以后，所以你会觉得哎它怎么味道这么浓，比你平常的煮水那个还要浓很多很多，但是为了保证它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断的释放，让您不是说一枪头的事儿，
1: 对，
0: 慢慢喝慢慢感受，因为咱们一忙忙一天，你说你泡完一袋了喝没了，哎呦这味道不错，我再放一袋啊，我再放一袋啊，那一天整一罐进去啊，那也不行啊，
1: 对，
0: 凡事都有一个量啊，你看我跟周周就把这个泡到这儿之后，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一杯茶里面已经颜色跟刚才又大差不差的差不多了，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它把它重新凝结成了颗粒，先破壁啊，
1: 对，
0: 你不破壁你凝结颗粒那不跟原来那个硬邦邦的是没啥区别吗，
1: 是，
0: 你先破壁之后，为了让它不断的释放出它的营养，就把它重新接应起来结合在一起，但它同样是破壁的状态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让您不断的泡不断的喝不断的有营养，就像这个一样的，
1: 对，这已经是第二次加水了，也就是说这一包里面我喝了一杯，我再放水第二杯仍然有非常浓郁的颜色和香气，
0: 是是，哦，然后再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看一看，这个里边是不是它沉底的啊，
1: 对，
0: 它不像是有一些你总害怕，他说我悬浮在里面，我一喝一喝一满嘴全都被我喝掉了，我下次泡什么，它不是的，所以它凝结在一起目的就是也有一定的重量让它沉底，这样呢等你完完全全几乎没什么颜色以后，你也喝不出来什么黄芪味道，
1: 对，
0: 你就稍微的晃一晃在什么保温杯里啊或者在什么的拿东西搅一搅，你就咚咚咚把它全部都喝掉了，
1: 是的，
0: 哎就好了，其实我跟大家讲还落一部分人群跟大家说了，如果您到一定年纪呢，首先不刚才说了气短乏力的这部分人群很虚，动不动爱出汗的，那即便不是夏季，就算是秋老虎到了或者秋老虎之后，您稍微的走两步也是一身汗，就是虚汗，
1: 是的，
0: 就那种虚 汗
1: 特别多，
0: 就是不愿意动，只要您有这种感觉跟年轻时候状态明显感觉差了太多了，喝起来，
1: 是，
0: 我说实在话，我85、86又要举我老爸的例子了，我老爸现在外面跑得蹭蹭的，
1: 真的
0: 就是他是肯定的跟年轻20多岁比他肯定是比不了，但他跟同龄人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有自己的事情，在外面咚咚咚咚到处飞到处跑，有精神，那总是要有点自己的宝贝秘籍，
1: 要有底气，
0: 你得有自己的秘籍，你以为就这么光跑呢，自己是什么都不补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家里面可以干点啥，黄芪做点粥
1: 可以，没问题，你煮粥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黄芪粉撒下去面，还有颗粒感，另外你煮菊花茶的时候加上我们的黄芪，煮枸杞茶的时候加上我们的黄芪，还有在东方购买了很多优质的陈皮，直接煮陈皮水的时候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黄芪，
0: 那个我们的黄芪都沉底了啊，
1: 对，
0: 所以你别以为只有上面那些，它其实都在底部这个位置啊，
1: 黄芪补气太好了，而且不上火，所以它的普适性非常广，
0: 我们还有一些观众提问，来我们给大家稍微的
1: 给大家讲一下，对，很多朋友说了黄芪我直接泡就可以，我为什么要给它破壁这么麻烦，因为啊植物草本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营养有效成分是需要穿透多层植物组织结构才能析出的，所以我们就是不惜工本给大家破壁之后让大家人体的利用率来提高，另外为什么我们今天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
0: 是
1: 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打破植物的纤维表层，提 高植物成分析出的速度和溶出量，还能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另外还有朋友说了，为什么不像那种速溶颗粒一样到水里头化了，
0: 化掉啊？
1: 对，我们为什么不溶于水？首先我们采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所以啊，破成粉之后也不用再添加成任何的什么物质就能做成颗粒了，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的纤维，所以您放心的来用，没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另外很多朋友说了，这个看不到原来的黄芪的样子，用的是不是好黄芪？草精华的牌子您放心哈，它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很多的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原料质量安全稳定，可控可追溯。而且大家，我们有二维码，您扫一下就可以看到全生产链路的详情和质检报告。
0: 是的，你看啊，多靠谱。
1: 对，
0: 牌子靠谱，品质确实不错，您可以回去尝试尝试。不管是三罐装还是六罐装，按需购买，好吧？而三罐装和六罐装呢，总价上面订两套三罐要比它多出400块，40块。
1: 对。
0: 您觉得你差不差这40块？你说我40块想省，那你就订购六罐装。你说我大差不差没关系的，我不在乎，那你就订购三罐装也成。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什么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补气之长。
1: 哇，
0: 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他就比较稳。
2: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
2: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旗煮粥见春盘。
2: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3: 夏天可以吃黄旗，不上火吗？
1: 哎，对了，黄旗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3: 那关键是
1: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5: 喝黄旗要破壁，破壁黄旗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旗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旗精华。喝黄旗
6: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旗。
7: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8: 是的，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其其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一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足胀虚血、壮脾胃、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啊，就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长辈，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你说人到四十阴气自败，
1: 对，
0: 气力消耗的很多，
1: 是，
0: 所以经常会有乏力，疲惫，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很容易中招，所以像这部分人群一定记得啊，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喝一点点性价比特别高的，你说你有没有别的呀，有参之类的东西肯定有，但是你说我想图个性价比更高的，
1: 是，
0: 且呢我能坚持住的啊，味道呢也没像参那么冲的，而且比较平和的，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刚才我没说，我本来想说我又忘记了，如果您自己动过小手术小刀的，它对于您的那些小伤口的帮助长得很快的，会特别特别的快，
1: 对，
0: 哦，就是你说我这个有小怎么好长也不好，合着等了好久了，它怎么还不长好呢？您试试看，喝黄芪。哎，所以当你所有的不管大手术、小手术，有过什么什么的小磕碰什么的啊，您一定要喝黄芪哦。
1: 是。
0: 对您的身体的恢复是非常有好的。
1: 没错，黄芪是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喝了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从古到今的好东西，它还真不是说近代啊从外国舶来的一些东西。
0: 是
1: 的，本草那个本草纲目，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就解释了，说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物之长，这个真的不是我乱讲的，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本草纲目里面是怎么描写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物之长，故名黄芪。说在补物里面，黄芪是长，就是黄芪是非常厉害的东西。包括明代李中立的《本草原始》里面也用了芪字，说它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明黄芪又能补气又不上火，其性缓如脂。所以老年人我怕很燥的，我怕很热的，黄芪非常非常的好。黄芪中国人真的是吃了上千年了，从古吃到今，不是说我今天是小白鼠，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要试一试，而是有好多好多聪明的中国人早就吃过了，我们是在享受古人的智慧哈。
0: 好，带回去的今天一共有两罐，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啊！大家自行选择一下吧，要么选择是三罐装，要么六罐装。三罐199，两套三罐呢就是398，但我们今天六罐装才358，还能便宜40块。按需购买，观众朋友们，不勉强大家一定是六罐，
1: 对，
0: 有可能您没尝试过，那您就订三罐先试试看。您像这样的，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来，这个还是周周再喝两口吧。
1: 好，
0: 给大家看看里面还是有颗粒，很明显啊。
1: 这个是我已经
0: 不是化没了，
1: 这是第二杯了啊，加水就是不加东西，加水啊，第二杯。
0: 你看看，喝完之后，你看看这底儿，你就这么看都看得到了。周周喝的时候，你看得到这底儿，好了，就这么多，没关系了，可以了。你看这个底儿是不是非常的丰厚？这里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看啊，如果把它放到前面来，大家看到了没？
1: 对，
0: 看到没？这里边
1: 还能继续再续杯。
0: 没，周周不是说把这个粒粒全都吃掉了，它是沉底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它值得大家泡？它像茶一样的。
1: 对，可以续杯的。
0: 而且它是完全可以续杯的，而且它倒出来的就是前面这个小罐罐里面装的都是一种小颗粒。
1: 是，
0: 哎，一粒一粒一粒的，它本来就已经经过破壁了，所以它在经过九煮九泡，你再这么一泡，它就不需要你那样拿火煮就不需要了。你拿保温杯啊，温度高一点的水啊，其实
1: 吸出率更高，
0: 更高一些，
1: 物质让你吸收的更多。
0: 好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带上它也成。你比如说要爬爬山，出去远足，速速吸，走一走路，有多少好像是有那种，就大家站一溜，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有一个那种活动，然后什么走步、暴走族、
1: 徒步
0: 什么的，走一溜，这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啊，排成一排的，蹭蹭蹭蹭蹭蹭走。你说您能跟上人家吗？您羡慕了，
1: 就是，
0: 哎呦，这又出去走去了哈，怎么怎么着的，好羡慕啊！劲儿，咱得跟得上。
1: 人家精气神儿特别足啊！
0: 哎，您这一罐里面一共是20包，
1: 20包
0: 呢，
1: 起码可以喝20天。
0: 对，你完全可以拆开自己带过去。这个小罐罐呢，您自己愿意装一点自己喜欢的茶叶啦，自己那些营养品呢都可以。把这个纸稍微的撕开，这个东西哦，可不是普通的小纸盒哦。它是小铁罐罐哦，
1: 对，
0: 很多爷叔叔老师们还蛮爱收集它的，家里各种各样的调味料，你沾个名字，你都知道下一个用的是什么了。
1: 是，
0: 这个真的是蛮实用的。好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明统的是中气，其实是补脾气，
3: 脾气
2: 我们脾在中嘛，
3: 脾啊，
2: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3: 皮肤
2: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 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3: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4: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功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5: 是的，这个北朝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一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足长虚血、壮脾胃。
0: 我们背后没有几套了，尤其是这个六罐装的，很多观众还是蛮喜欢的。
1: 对，
0: 有人在问了，我干嘛要把它破壁呢？我就直接泡得了。
1: 真的，因为黄芪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营养有效成分需要穿透多层营养组织结构才能析出，所以普通的泡，也许你花100块钱买了这个黄芪，但是你实际摄入的只有1%，只有5%，
0: 是不是太少了？
1: 那你是不是不划算？我们今天把它用高速的气流破壁技术打碎了之后，让它吸出来的营养，不管是皂苷也好，黄酮物质也好，更多，你吸收也更快更好，你是不是其实等于花的钱更少？
0: 那我干嘛不直接让它溶在水里呢？哎，
1: 因为我们在保留了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哈，它会能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再把它还原成颗粒，让你可以反复续杯，让你可以保证就是所用的剂量分量的同时，第一你不会过量，第二你可以反复的来品尝这个黄芪的香甜的美味，
0: 怪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破壁且是颗粒状的，
1: 对，
0: 让你久煮久有味道，而且最后是软软的，您吃进去以后呢，就像那个小米儿煮小米粥一样的，就那个是软软糯糯的，特别好。
1: 哎，你煮小米粥的时候加上一包更加
0: 的好，也都可以的，你随便搭配都行。
1: 是，
0: 好了，那我们的六罐装呢，还剩下最后的两套了，大家订三罐六罐都成，只不过三罐装订两次不是也是六罐吗？要比我们直接六罐装多出40块。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小姐。
0: 正所谓啊，一天一苹果，白大褂得远离我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苹果有好处，但是苹果这个东西咱们从小到大真的是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有烟台的红富士，有各种各样的苹果，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苹果、梨、香蕉、橘子都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会去动苹果，因为苹果太普通，苹果太常见。但是今天咱们的苹果完全不一样，原产云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种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加纳果种，现在到了云南，它的名字叫做嘎啦苹果，又香又脆，而且很甜。
1: 对，在东方购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一个个大小适中哦，它的果形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很漂亮，特别的讨人喜欢，红彤彤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艳丽啊。
0: 没问题。
1: 我们说起云南原产这个嘎啦苹果，很多朋友说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八九月份它也是新鲜上市，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199，总共是我们的7公斤14斤
0: 装哦。来看啊，好的嘎啦苹果就是天然的，天生天养的。你来看啊。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它就稍微淡一点，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它就血血红，通通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是，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好，
0: 我放到这边给大家，我来切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刀切下去很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脆，而且你看中间的籽非常的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给大家稍微挤一挤，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啊，它的苹果汁儿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而且你来听到这个声音啊，咔嗒咔嗒的声音，
1: 比较的脆，马上有脆口的苹果，
0: 一挤下去它瞬间就裂掉了，
1: 脆嫩爆吃哦。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真的不愧它叫嘎啦果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呢，我现场再给大家来吃这半个啊，给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1: 好，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的感觉，非常的清脆，而且它这个果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但是你看，可以手掰，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切一切，做一个那个水果拼盘，它那种脆口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到说吃起来就是说很有那种清爽的这种口感。
0: 而且很多人不爱吃苹果，什么原因？不够有香气。就是那种普通的淡淡的口感。咱们今天这个苹果自带一股花香的味道，然后吃起来又脆又甜，关键的是它没有那种酸味儿，很甜很甜，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啊，我说句实话，吃过这么多的苹果，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云南这个嘎啦果这么的香甜。我以前也是对苹果不屑一顾的，但是今天这个苹果，我在开播之前吃了半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又吃了半个，真的有点欲罢不能了。
1: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那片，因为它什么高原高山上面生长出来的，也是我们的山泉水灌溉，而且现在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尝鲜季哦。
0: 对，
1: 除了刚才维甲这样子直接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呢，现在还有一点点的偏硬，它是偏脆的那个口感。
0: 当然，
1: 哪怕你放个两三天，它很特别。这个嘎啦苹果它是能够一果双吃，
0: 对，
1: 稍微放软了以后，它会有点绵沙质感出来，
0: 特别的棒，
1: 特别的细腻绵软。
0: 还有个好处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苹果不是很大，我们也看到过烟台的红富士，巨大无比，很多的女士要一切两半，第二半放到明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马上就氧化掉了。来，咱们今天一个苹果，就算是女士自己一口气也能吃得完，
1: 大小适中，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是有孩子的话，你把它放软了以后呢，你可以刮出那种什么泥沙的那种果泥，孩子也会特别的喜欢。
0: 作为辅食，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哦，7公斤199元，就是现在这个云南嘎啦苹果八九月份尝鲜季特别好的吃的时候，
0: 刚刚新鲜上市，云南原厂的昭通的嘎啦苹果，原来的名字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一斤它可不是一斤一斤卖的。它可是要一个一个卖的，我们今天7公斤一箱14斤，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 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嗯，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平时放在桌子上的苹果没人喜欢吃？很简单，因为苹果太常见了。但是这么脆、这么香、这么有食欲的苹果，我真的这段时间是第一次见到它。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
0: 对，
1: 每年八九月份就是尝鲜季哦。
0: 当然，
1: 因为云南那边它是高原高山种植的，
0: 对的。
1: 然后呢，
0: 高海拔，
1: 对，高海拔，大
0: 日照，时间长，
1: 对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的大，
0: 所以
1: 我们说这个苹果它的糖分的积累是非常充分的，
0: 然
1: 后果香也会比较的浓郁，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好看的那种红的颜色，也是我们高原阳光自然上色的，
0: 而且
1: 包括那边的这个土壤啊，它这个山区的这个灌溉，就整个的种植环境是比较的生态和干净的。
0: 对的，刚才大家看到了一段小片，我说句实话，这个苹果挂在树上真的不好看，树叶上呢还有很多一些虫咬的那些小口子。我说句实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原生态的养殖。我要是撒完农药了，要是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全部都喷好了，叶子肯定是光亮如新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苹果，你是不是就要担心了？我回家还要多洗几遍。而我们今天这个云南的嘎拉苹果，你自己来看这个树叶上各种各样的蚊叮虫咬的情况，而且拿到家里面啊，我们今天稍微就拿水冲了一下就直接来开吃了。关键的是这个苹果，首先第一口咬下去之前，你闻到的是新鲜的花香。我很难想象哦，真的能够有苹果能够吃到一种带着花香的口感。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嘎拉苹果做到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半是嗅觉起作用，一半是味觉起作用。
1: 嗯，
0: 闻到的这个花香，再加上苹果的这个甜味儿，再加上我如果说一点都不酸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苹果说是纯甜的，一包糖那你去吃无花果，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苹果吃进去，九分甜一分酸，真的只有一分酸。
1: 嗯，
0: 吃到嘴巴里再加上花香的口感，整个的嘴巴里是那种很清新的，非常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苹果的口感。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公斤，只要是199元，
0: 太便宜了。
1: 新鲜，现在从云南那边直达到东方购物，
0: 刚刚上市，
1: 快速送货。
0: 对的，云南那边刚刚上市，八月份刚刚结的果，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摘了14斤，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199元，自助订购再立减5元，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元，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正正好好一个女士，一个苹果吃进去，下午茶也不用吃了，而且你不用担心有热量的，热量太高的。
1: 它这个果子呀，它的果面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红润，而且它其实外面就是说这种果粉是自然的，就是带着的，对吧？它的这个没有说很浓的那种什么果锈的那种啊感觉。
0: 对的。
1: 然后呢，大家切开以后呢，皮儿很薄，
0: 对，
1: 但是果肉是淡淡的那种淡黄色。
0: 来，
1: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好的云南嘎拉苹果。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看到没有？自然而然就打开，而且您来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颜色，包括说果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薄，整个的果皮特别薄，而且你看这个籽非常的小，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深度特别的红，来，我再稍微来给大家挤一下啊，再让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整个的苹果水分非常的足，看到没有？
1: 是水很充足。
0: 这里一打开来，水分非常非常的足，
1: 而且你也会感觉它其实有点脆口的口感，
0: 就直接开始飙出来了，就说明我们今天，哎呦，你看这个果肉都不让我挤，太脆太脆了，你看，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啊，让大家来可以感觉得到，咱们今天这个是完全脆口的。当然，我们的嘎拉果还有个好处。你稍微的再放一会儿，比如说放个7-8天，它的里面的果肉就可以开始变面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苹果的也能吃，或者给小朋友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它是可以刮出果泥的。
0: 刚才说要尝半个，
1: 对，我来吃半个。
0: 吃半个尝一口啊。
1: 它现在是拿到稍微有一点点偏脆偏硬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真的嘎嘣脆，但是
0: 好吃，
1: 果香味道超级浓郁。
0: 是的，一闻进去就有一种花香的口感。刚才娇娇还不相信，说不可能是纯甜的。没有骗你吧？

0: 是19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不要错过，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2: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3: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4: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到底199是多少斤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公斤，14斤，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一整箱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苹果是有的放的，苹果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大家可以直接的自然的常温存放哈。平时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一个水龙头下面一冲，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了。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脆，甜。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口，嘎啦果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特别的大的那种苹果，说句实话，很多人第一会感觉到有点一口气吃不完，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如果说特别大，它往往就没有那么的脆甜了。那我们今天正正好好是一个苹果，一个女生可能吃个下午茶，你说我下午茶我吃一块蛋糕一杯奶茶好呢，还是吃一个苹果咱们今天的这个热量更低对身体更好呢？
1: 因为天然水果当中是富含很多很多的一些营养的。
0: 对的，
1: 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苹果就是很红润，然后呢果形它也是比较的圆润
0: 小巧，
1: 就是比较匀称的。然后外面它其实没有说好像有一些果锈，它是本身上面是有自带的那种天然的那种果粉，而且本身它皮儿很薄，它那个什么果的那种果核呀，对，果核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1: 你吃那个果肉是很多的。
0: 当然，平时我们吃到这个苹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果皮不是那种偏硬的，而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软，但是它也很脆。关键的是，整个嘎啦苹果给我们的就是只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脆。就是脆，等再过放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会稍微面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新裹上是喜欢吃脆的，一定要赶紧的来品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甜味儿多，9分甜一分的酸。咱不能说完全没有酸啊，9分甜一分的酸，让大家来进行放心。而且这嘎啦苹果和其他所有的苹果都有一个不同，它自带一股甜甜的花香的味道，有一种非常，我不知道是玫瑰花，好像有点类似于那种玫瑰的香型，很淡很淡，但是你闻到鼻子里会感觉到，哎呦，瞬间第一口水开始分泌了，其次你会发现，一口咬进去，它的那个甜味儿瞬间充斥了，最后会稍微从舌根里面来一点反酸，而就这一分的酸。又正好再刺激你准备再吃一口，特别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苹果今天有很多观众趁着东方购物每年8、9月份嘎啦苹果上市的时候一定是要买。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啦果，7公斤一箱，199元，就是14斤，每个呢都是这样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来看啊，它是自然生长的，红的这边就特别的红艳，反过来你看到这边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或者这里正好有一片叶子，它就会显得有点黄黄的，或者稍微颜色淡一点，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会特别的涩，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口感。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是那种底色金黄，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红艳的那种颜色，
0: 哎呦，真的很棒，
1: 你看看，细腻的，
0: 而且你自己来看啊，
1: 果皮薄不薄，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得到啊，因为云南昭通它属于是高原，所以你看它在生长的时候过程当中，这里还留了一点点的小的冰糖花，看到了没有？在这边深色的地方，因为刚切开来的苹果不可能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这里深色的地方就是冰糖花，说明
1: 云南
0: 昭通的光照的时间、昼夜温差的温度特别大，而且您再来看，
1: 甜度糖分累积非常的厉害，
0: 完全放心哦，
1: 汁水也很多，不是那种干乎乎的，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一边挤压它，一边您能听到这个声，我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肯定听到呀。听到了没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苹果是真真正正是非常非常脆的，而且关键的是，你凑近鼻子当中，

0: 口咬进去，你首先从听觉、从触感上面，你就能感受到，嘎啦一口，脆、甜、好吃，让人忍不住是大口大口的吃。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从酸到甜，酸是一分，甜是九分，酸味儿正好从舌根给大家带来更加浓郁的想要吃它的这个欲望。再加上鼻子里闻闻到的这个花香和甜味儿。哎呀，真的不能再说，一边说一边口水在流啊！
1: 我们的价格是199，多少斤？总共14斤，7公斤的一整箱。
0: 对，全部都是香的包装，送到您的府上。家里面电梯坏了，或者说是临时电梯停运，没关系的。你家里面住几楼，我们就搬到几楼，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东方购物的服务，199块钱，整整14斤。云南原产的嘎啦苹果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卡拉果给大家来做到的生长的情况。来看这个树叶上面，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树叶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凹凹凸凸或者小空洞，什么东西咬的？虫子咬的嘛。那你想看，如果说我们喷满了农药，喷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杀虫剂，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虫子嘛？所以我可以让大家放心啊，云南这种自然的生长的状态也非常的好，而且在云南昭通，它其实要比它的原种的产地会更适合。这个嘎拉果的原种产地在哪儿呢？在新西兰，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这个嘎纳果。嘎纳果到了国内以后呢，是大家可能嫌它这个太洋气了吧，把它叫成嘎拉果。嘎拉果的好处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苹果脆，
1: 对，
0: 特别特别脆。而且云南昭通这个地方它是高原地区，首先高海拔就意味着大气层比较稀薄，那么阳光照过来的紫外线对人是有害的，但是对植物是真的全部都是营养。植物的甜度就是靠紫外线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固化的，然后再加上昼夜温差这一大。来看啊，昼夜温差大的还有哪里？新疆，新疆的西瓜甜不甜？新疆的葡萄甜不甜？新疆的这个哈密瓜甜不甜？一样的呀。云南也是昼夜温差一大，昼夜温差一大，再加上它是天然的雪山的雪水来进行灌溉了以后，山泉的灌溉了以后呢，整个的苹果就显得非常的多汁儿，而且带有一股神秘的花香。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我吃过那种黄的苹果，吃过那种什么这种什么
1: 红富士，
0: 还有那种苹果梨，我也吃过。吃了这么多的苹果，只有这种嘎拉苹果，我甚至还吃过那种什么什么妮娜苹果，吃过吗？就是那种进口的，可贵可贵了，四个一盒装就要卖你138块钱的，我也吃过。但是

0: 我是第一次在咱们云南的嘎啦苹果的这个口感上面闻到了有一种天然的玫瑰花的香味儿。嗯，199块钱，价格也不贵，199块钱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嗯、是给到大家7公斤、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是的，我们还有额外的商品积分，还有的朋友们可以自动订购，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
0: 可以
1: 还能够优惠5元钱，
0: 当然
1: 192元左右，整整14斤。
0: 对，
1: 而且我们等于说是一整箱哦，你包括后面什么要送人呐、对吧？
0: 可以，
1: 你比如说那个到家里面，然后再当做礼物给别人，其实也是很
0: 没问题的。甚至你直接地址就填到对方的家里面，
1: 也可以，是的，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云南的嘎啦苹果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说是送货上门，因为它的分量不轻，7公斤就等于是14斤哦，14斤给到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呢1.99块的积分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92.01元，哇，带走整整14斤。您自己去现在去买买那种红富士多少钱一斤？去买买那种面的黄山的这个苹果多少钱一斤？而我们今天正宗的来自于云南的昭通县，昭通县它别的不出名，就是水果和一些蔬菜，某些蔬菜出名。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上面，也种不了很多的粮食。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啊，
1: 高原高山
0: 好看的红彤彤的苹果，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
1: 金黄色，
0: 高原的紫外线晒出来的。来到了这边，哎，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它就会有这样的颜色。我们也不会人工的说啊，我们给它稍微转转，没有，就是给大家来做到是天然的颜色。
1: 对，我们都是免套带来栽培的。
0: 对的，没有这么的这个好看啊，但是让大家呢真真正正能够尝到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天然的味道，
1: 一口下去。直接节目切开哦。
0: 哎，你来看，籽是不是非常的小？再来看整个的苹果的皮，
1: 好薄啊，
0: 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而且关键的是苹果好不好吃？第一，闻香味儿，我现在已经闻到它那股花香味儿了，
1: 很浓郁。
0: 再来看哦，你看一挤下去，特别丰富的
1: 汁水，而且能够明显感觉脆的感觉哦。
0: 我的是，哎呦，你看，听到吗？它就是嘎啦嘎啦的声音，
1: 它不是那种绵软的，
0: 它不是那种挤下去它会啊这个汁水慢慢的渗透出来，而是像爆浆一样。并且整个的果肉组织是非常非常脆的，
1: 是，
0: 而且不用担心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不了，你实在不行啊，切片吃，切片吃，因为它足够脆，脆成什么程度呢？我说句实话，跟这个苏打饼干的脆度呢也大差不差了，好吧，你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
1: 对，
0: 牙口不好的不用担心的，对的，不仅仅是9分甜1分酸，花香在外，一打开先凑近闻，你不用去切开，凑近闻就有一股天然的青草的味道，切开来以后一股浓郁的这种花香伴随着我们的苹果出来，
1: 是，
0: 然后一口咬进去，9分甜1分酸，果汁又非常的浓郁，而且现在是脆的，你放个5到7天以后它会慢慢慢慢开始沙软了，它一样也可以给孩子做辅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吃面苹果的它也是可以两吃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
1: 14斤一整箱啊，才199元，我们有商品积分，还能够额外自动订购或者走下
0: 单
1: 扫码下单，192元左右，不用你出去买，自己再搬回去，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没有电梯的老公房，我们也给你送到你5楼、6楼的家门口，没问题。
0: 没问题的。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啊，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刚才那个咱们今天的这个员工这一口吃下去啊，爆汁儿。嗯，为什么爆汁儿？因为它足够的脆。但是很多人观众朋友们还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199块钱几斤啊？14斤。嗯，保证给大家14斤，只多不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保证给大家，咱们今天1分酸9分的甜。嗯，咬开来真真正正能够吃到苹果的香味儿和一股莫名其妙的花香。嗯，这个倒不是说我们今天苹果和其他的什么玫瑰花杂交了，是这个嘎啦苹果天然的这个种就带有一股天然的花香。嗯，因为它原来呢就是这个加纳果，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嗯，本来这个苹果就不大。嗯，苹果一旦不大以后，哎，我觉得啊，我可能是我的固有印象，苹果小一点它就会越发的甜。嗯，因为所剩不多的营养就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了嘛。嗯，
1: 是的。
0: 而云南它又特别适合苹果的生长。
1: 嗯，对，高原
0: 沙质土壤。啊，再加上我们拥有到的是光照的时间特别的长。
1: 对，糖分累积很厉害。
0: 对，昼夜温差又大，早上一热晚上一冷。首先病虫害呢，因为温差的关系，这个病虫害就不多。嗯。第二呢，咱们今天温差一大呢，早上它拼命的吸收营养，因为阳光好。嗯，晚上一冷呢，这个水分甜分就累积起来。嗯，所以刚才我开了大概2-3个。嗯，每个里面基本上都带有一点点的小的冰糖心。嗯，我说句实话，带有一点点小的冰糖心。而这种小的冰糖心呢，就是我们甜度的保证。
1: 对，
0: 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美味。嗯，关键的是一果两吃啊。嗯，以前脆苹果就是脆苹果，它放到烂了也是脆苹果。
1: 这个特点其实也在别的苹果上面是很少见的。
0: 面苹果就是面苹果，放到烂了就变成一包水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您如果吃到了现在是脆的，嗯，吃了过两天，
1: 放那么2-3天，它就会变成比较绵软的质地哦。切开以后，甚至可以给孩子刮出果泥，
0: 当然，
1: 而且特别的好看。这一个呢也不会说过大，对吧？吃的那个过胀过饱，
0: 女孩子一个就可以。咱们今天199块钱，7公斤，总共给大家是14斤，自动零工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相当是192.01元。嗯，14斤苹果，不用你肩挑，不用你手扛，直接送到您5楼6楼没有电梯的家里面。嗯，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 好吗？
1: 再切一个，
0: 再给大家切一个。
1: 直播节目都是一镜到底的。
0: 对，这样一刀切下去，您能够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因为它足够的脆。嗯，我稍微切半个，
1: 下刀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脆感。
0: 稍微切半个，然后
1: 都能掰开。
0: 掰开，而且很
1: 多果皮真的超级薄。哎，
0: 你看，
1: 对，你要认识那种棉花颗粒的那种苹果是掰不开口感的，
0: 脆不脆？而且关键是你来看啊，嗯，咱们今天这样去挤，它这苹果里面的汁儿
1: 水很多，
0: 直接就挤出来了，
1: 对，
0: 特别特别的丰富。
1: 那这个你也能感觉，放到后面2-3天就会像果泥一样。
0: 你看，特别丰富，
1: 是，
0: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果汁儿是非常丰富。如果说你自己要榨苹果汁儿的话，嗯，特别好啊，
1: 对，
0: 而且
1: 浓郁，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这半个我自己再来尝一下啊，嗯，替大家来尝一下。
1: 对，
0: 你直接吃的时候呢，就直接水冲一下，嗯，然后
1: 咱们刚才前一档节目，我们的
0: 导演啊，许明啊，
1: 对，还给我们好多同事拿了好多个，大家都很喜欢吃。
0: 本来这儿有一筐的冒尖儿的，
1: 抢掉了，
0: 全部没了。
1: 对，
0: 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嗯，
1: 对。哎，
0: 嗯，听到吗？一下去的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大崩脆，特别好吃。
1: 是，
0: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打开来以后，它有一股特别的香，花香。
1: 是，
0: 我不知道应该是叫玫瑰花香还是那种兰花香。
1: 嗯，
0: 反正是很独特的一股味道，而且吃到嘴巴里是9分甜1分酸。嗯，特别的好吃，吃关键是很脆。嗯，我是喜欢吃脆苹果的。但是如果说您想要吃面苹果的话，就放5到7天左右，它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的沙瓤化。那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他不喜欢吃酸的，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到时候把它变面了，然后再切开，拿勺子慢慢挖挖挖挖挖挖点果泥出来，给它喂一喂，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啊，199块钱，7公斤是14斤，从

0: 一直送到你家里面，不用你肩挑，不用你手扛，全部都是由东方购物负责送到你家里面。有电梯没电梯，一点都不用担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
1: 备货不多了，每年也就八九月份这个时候的尝鲜季。
0: 当然，
1: 因为平时这个吃苹果你是比较难吃到的，苹果、水果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吃新鲜的。
0: 是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来自于云南原产的嘎啦苹果给到大家，不仅仅说是脆甜，而且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个
1: 都不大哦，
0: 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对，
0: 咱们今天一共多少？199块钱，您能吃到什么呢？14斤的云南昭通的嘎啦苹果，
1: 可以跟家人分享，对不对？可以当做那个礼物送给别人，
0: 可以，
1: 我们是一整箱。而且这个苹果真的很特别，可以一果两吃。喜欢那种脆口的口感的，你可以尝到我们刚刚拿到的时候有一点偏脆偏硬的口感，或者你喜欢吃那种放了2-3天以后，你将那种绵软的有这种沙质的口感，甚至可以给孩子是刮出果泥的。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一果两吃，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14斤之外，这个果子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别的苹果说句实话它就一个苹果味儿，但是咱们今天的嘎啦苹果打开来以后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而且带有一股9分甜1分酸的口感，并且如果说现在马上吃，嘎嘣脆，
1: 是，
0: 所以它叫嘎啦苹果嘛。
1: 对，
0: 嘎嘣脆，但如果稍微放一会儿呢，它又会变得稍微的带一点点面的那种口感，让大家可以说是一果两吃。同时还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打开来的话，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给它稍微切一点片，苹果皮洗干净了以后一定留着，因为苹果皮当中会有很多的花青素和一些果胶，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一点点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过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是来自于三头鹰的它的一款不粘锅啊。说到不粘锅呢，很多人第一印象是不是里面刷涂层了，有没有用了特氟龙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不粘锅呢，是完全一个物理性的一个设计，一会儿给大家仔细看。除此之外，我们本身锅子还有一个极大特点，如果您平常用到了不锈钢锅，第一个印象应该是亮晶晶的或者银白色的，但是我们今天锅具里面是黑黢黢的。可能说，那你这个会不会是铁锅呀？不是，也不是铁锅，但是为什么会呈现这个颜色呢？
1: 是的，因为我们里面给大家用的是钛，并且做了很好的这个工艺，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在这个特定温度下能够呈现这个颜色，让它更加稳定。因为其实说到三头鹰，我相信在东方锅应该来说，大家认识我们就是认识钛锅，因为很多人说都知道钛现在特别好呀，心脏支架呀、假牙呀、髋关节、骨关节，包括航天航空都会用到钛金属。为什么喜欢用它？因为它稳定，它耐高温、耐低温，所以有很多说，哎呦，如果我们的锅具能够用到这样的材质，那是不是更加喜欢？所以我们会说，钛原先用在很多，比如说手机的外壳，然后高端手表的这个表带，还有什么心脏支架、人造关节、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所以因为我们的炒菜嘛，也是这样子的，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呢，酸的、咸的、辣的，可能口味会变化，但是钛它能够很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所以呢，用上钛锅应该也是符合大家对健康的要求。
0: 这个钛我们在专柜上面是有卖这口锅的啊。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些专柜的地点。
1: 好，
0: 大家如果今天订完之后呢，你说我想明天去比个价，或者今天下午傍晚去比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欢迎大家去。
1: 是的，因为三头鹰它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索林根地区，然后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我们差不多5年10年前进入到中国之后呢，入驻中国非常多的一些高端专柜，尤其上海的话，您看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环贸，包括有很多就是人流量比较集中的一些地区啊，大家都能看到三头鹰。其实我们就想很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大家在东方锅看到的品质和我们专柜和我们官方旗舰店看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经得起大家去线下实地去拿到锅去验证去考究的一个品牌，
0: 不会有 AB 货，
1: 没有没有，
0: 不会收到盒子上面写了电视购物专供，
1: 没有没有，
0: 不会有任何这样的，
1: 完全一模一样。
0: 您拿着盒子去专柜验，如果验出二货来，根本就是两条线的产品啊，你这个锅子薄了，你这个含量不高，您来找我们来让他赔。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安心。然后再来看一下锅子里面啊，这个地方写了一排小字，就是刚才马一说到的，我们这个锅里面说了100%
1: 采用纯钛板材，
0: 纯钛板材哦，
1: 是的，
0: 它的钛的含量高达，
1: 钛的含量能够高达99.86%，所以我们就是在锅内部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刻上去？现在钛很流行很火，所以有很多商家会说钛合金，它也叫钛锅，
0: 是
1: 钛涂层也叫钛锅，但是真正意义上三头鹰带给大家是纯钛锅，然后这个钛板的含量我们手上也有检测报告可以来给大家做一个佐证。因为其实东方锅质检很严格嘛，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所有的每一份证据必须是先给到 QC 质检才能够给到大家看的，所以上面写的很清楚啊，钛检测下来的结果是99.86%，所以它真的是经过反复提炼提炼提炼再提炼之后高纯钛给到大家，这样大家才能够享受到钛的那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刚才在看锅子旁边小字的时候，很多观众看到那个是有小凹槽。这个小凹槽呢，就是刚才一开场我说的，并没有涂层。它起到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我们黄大叔给大家演示演示，炒两个菜，露两个手。
1: 好。
0: 看一看它的不粘效果到底怎么样。
1: 对。
0: 说实在话，你从它的这个炒的菜，你看不出它到底稳不稳定。对于这个跟不跟食材发生反应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个你肉眼不可见的过程。
1: 是的。
0: 因为它钛的本身的性质是足够稳定的。这是一种科学知识了，常识了啊，这点你毋庸置疑，不用担心。那么接下来就对于它的不粘性能怎么样，那就得做实验了。
1: 对的，粘不粘这个大家立马就能感觉到，
0: 对
1: 吧？
0: 立马感觉得到。
1: 是的，但您看我们今天现场用的油呢是有，但是不多。然后您会发现油沫沫就特别多。
0: 是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底下的10万密集点阵的作用，把这些油都能够托起来、烘托起来。所以这样的话，食材也好、油也好、酱汁也好，它都不是往下渗透的，它是 是往上托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做到没有涂层，但是护栏效果非常好，
0: 非常不错。你看得到，这就是右侧屏幕里面显示的小凹槽。为什么可以效果这么好啊？你平常没有这个凹槽，是不是粘得一塌糊涂啦？
1: 对，
0: 那个干呐、啊。什么什么肉丝儿啊，什么什么东西一炒就黏得糊糊的了，或者浓油赤酱往里一丢就不行了。右侧那些小凹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好，我们看到这个大厨里面用到的是什么锅铲？
1: 不锈钢的锅铲。
0: 有没有什么省着用、呵护着它用？
1: 没有，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因为没有涂层。一个是我们可以做到更好的，不用顾及它，对吧？然后钢丝球呀，包括有很多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会更加方便，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但是一般很多涂层锅其实这些都会提醒你不要这样子做，要用什么硅胶的、木头的，保护的好，你这个不粘锅可以用的久，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忘记，有时候可能急急忙忙的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有时候可能顺手就把那个钢丝球拿起来刷了。今天这个三头鹰的锅随便刷没问题，因为没有任何涂层。
0: 你可以把它放到洗碗机里，
1: 哎，可以，
0: 很多的不粘锅是不允许放的，
1: 对的，
0: 因为洗碗机里会倒一些小沫沫，那个沫沫是有打磨的功能的，
1: 是的，
0: 大家知道，要不然它怎么把那个油腻给它刮掉呢？纯纯的水肯定是不行的，一定是里面要加一些那个沫沫，那个沫沫是耗材。换句话讲，您家只要有洗碗机，就要一辈子买耗材就对了。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锅子口径是30公分的口径，
1: 30公分，
0: 那里面也给您展示过了，报告也给您出具了，里面的凹槽，我们导演老师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了，左右分屏都看到了，很不错的啊，锅子。1558块钱，但专柜有没有可能搞活动？我先问。
1: 是，确实专柜也得搞活动，不然的话专柜一点生意也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专柜搞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之前大概了解过，是1200多块钱，是很普遍，专柜确实能够给到大家。
0: 有没有特例？
1: 特例，我之前看到过特例。
0: 多最低多少特例？特到多少？900左右。
1: 靠四位数，就990几，对，980几这种，
0: 或者是800-899有可能，或者900块钱左右，上下有一些浮动啊。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900块钱几乎就到底了吧？
1: 是的。
0: 那你说我再来一口锅，大家看这口锅，就我们就起最低啊，我们不会像刚才马姨说，我绝大部分是1200，我就按1200，我不这么算，我比较极端，我当然是做节目极端一点，我现实中的人不极端，
1: 对，
0: 我给大家看，这个是900块钱左右，我就算到900，
1: 好吧，可以的。
0: 那我这个呢锅呢？
1: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汤锅，将近3升的容量，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入秋了，秋冬季开始之后，这个汤锅真的很多门店是抢不到货的。
0: 那如果真的是能买的话，
1: 能买到，好，我们原价是1099，搞活动是400多块钱，
0: 那就是加在一起1300，
1: 1300，
0: 9+4嘛，
1: 对，
0: 1300嘛，
1: 对。
0: 那我东方购给大家多少钱？大家先记住啊，我先不出价格，这个锅子也是钛的哦，
1: 也是钛，
0: 我马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也是钛锅，
0: 先证明一下是钛的、啊。
1: 是的，因为每一口汤锅的锅底嘛，大家带回家之后，锅底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的口径，3升的这个容量。为什么锅内要采用纯钛板材？因为很多时候炖汤的时候呢，时间可能会更长，
0: 对，
1: 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对吧？我们不要有化学反应的，所以这个里面也是纯钛的一个汤锅。
0: 秋冬季节，炖汤滋补的时候，
1: 对的，
0: 比夏天还要多，因为它终究慢慢变冷了嘛。你喝点热乎的，
1: 对呀，
0: 舒服，塞呀，
1: 所以我们看看，对吧？
0: 哎。今天拿回去的，我刚才不是给您算过了吗？是不是要到1300左右？
1: 是
0: 900+400，是不是要1300？
1: 是。
0: 我东方锅1299，合理吧？
1: 合理呀。
0: 但是有人说了，那你跟专柜没啥区别了，对不对？你跟他打一样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右下角，3、2、1，我东方锅是原来1299，原来跟专柜几乎持平。
1: 是的。
0: 今天我给您做到999元。专柜有没有可能花999拿两口锅
1: 啊？不好意思，绝对不可能，
0: 一点可能性没有，
1: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0: 一点都没有。如果有一点点可能性怎么办？
1: 有一点点可能性这样子，如果您能够找到个就是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您这个锅呢爱用就用，不用的话您怎么处理都可以，
0: 然后
1: 我们按照东方购物999的价格乘以10补给大家。可以吧？
0: 乘100行吗？
1: 可以呀、
0: 我就想听乘100的话，你就要赔90000块了。
1: 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东方购物之外的任何正规渠道专柜商场当中，不好意思，大家拿不到这么优惠的价格。
0: 是的，
1: 更何况徐明老师今天还没结束，
0: 还没结束，
1: 来，
0: 还有吗？
1: 我们还准备了礼物，
0: 这个不是说慢慢就不送了吗？
1: 今天好不容易还争取保留下来了
0: 一点点， 一点点
1: 一点点的，
0: 有小惊喜。
1: 这个是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因为其实很多人说你不是说没有涂层吗？对不对？我就想用这个不锈钢的去考验一下，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想提醒大家，如果您家那个不锈钢的锅铲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食品级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明确告诉大家，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那我的理解肯定是会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我们送给大家
0: 多少钱？
1: 这一套在专柜买是300多块钱。
0: 那好了，那我们就收掉了啊。
1: 还有，你这个还要不要？
0: 哦，这个要，这个要，我吓我一跳，我说还有什么东西要？
1: 这个是
0: 弄我一愣，
2: 没了吗？
1: 还有一个，我们是纯钛的快勺组合，因为很多人说钛的东西啊，就是大件有了，炒锅有了，汤锅有了，我有没有小件的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用。
0: 可是上面这个是颜色，
1: 它不是刷油漆，不是什么涂层，它是钛在特定温度下给它烧制成的蓝色。哦，所以大家买那个保温杯也是一样的，有什么蓝色、粉色、紫色，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钛的特点是这样的，它在不同的300度、700度、900度。能够实现不同的颜色，哦，也是保证纯钛给到大家。
0: 那这个不得了了，
1: 300多。
0: 你说实话，这个一定要比那个不锈钢锅铲烫勺要贵了。
1: 虽然它个头小，但是价格差不多。
0: 对啊，因为它的稀缺性要比你合成金属确实金贵，所以按照你这两个赠品算是一大套吧。
1: 啊，可以，这个算一套。
0: 有个400块吗？
1: 嗯，有
0: 400-500块有。
1: 其实专柜你按照专柜价格不止了。但是你按照活动价格，我觉得可以算300块，
0: 可以的，
1: 差不
0: 多。那我们今天999，你今天一除，这一件、两件，赠品算一大件，因为赠品里面这个筷子勺，别小瞧它，它是纯钛，
1: 纯钛
0: 啊！
1: 对的，
0: 我再说一遍，它不是涂层啊，它是纯钛打造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每一套才333多。如果东方购物满街送满的活动您参加一下，相当于400来块钱哦，那我就不好意思除了，这个相当多快送给大家了。
1: 是的呀，
0: 还蛮便宜的，
1: 所以我说在外面绝对不可能找到这个组合价格。
0: 你甭说一口锅333了。或者这样讲啊，你就不要说那个减去400块变成599，你除以3，每口100多块钱，
1: 这是买
0: 不到。你300多块钱也很难买到，就算不锈钢锅，咱凭良心讲，好品质的也不见得拿到吧？300多块钱。
1: 现在涂层锅是不是有时候也得这个价格？
0: 有涂层锅可能200块左右，好一点的有一层皮儿的。
1: 我上次买了个28的这个煎炒锅，
0: 是吗？
1: 298，因为它有钛。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含
1: 它就是涂层里面加的钛，但我觉得就是加的钛总归比没有加的要好，是不是？
0: 它也是涂层。
1: 可是今天三头鹰带给大家是没有涂层的纯钛板材打造的钛锅，所以我的理解真的是一步到位了。
0: 对了，
1: 其实我们自己在东方锅也有很多组合和价格，但是这一套组合价格应该来说所有组合当中性价比最高的，所以大家冲这个就对了。
0: 而且不是给您提醒过吗？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甭管999啦，什么1999、9999，不用付现金，
1: 是
0: 马上选择货到。到付款，一毛钱不付。
1: 对的，
0: 晚上或者看我们这档节目，马上出去溜达溜达，
1: 可以。
0: 晚饭吃完以后，消消神儿，咱旁边的酒光去一去。那个什么，
1: 我先看一下，
0: 对，
1: 新闻百货去看一下，
0: 去转一转，
1: 你看看人家，看一下，
0: 对不对？你就找找这个30公分的锅，你说你们家炒锅在哪儿？我看一看，看完之后价格你心里知道就好了。
1: 哎，不要
0: 炫耀
1: 哦，
0: 我们还是要低调一点。你给我们东方购物留点活路，要不然人家说你不跟你们合作了，到时候你给我们这给弄走了，把人家不让三头鹰跟我们合作了。你说比我们专柜低太多了，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合作的机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这个难得啊！我都说了。先下完订单再去比价，等你比完价回过头来以后，我们现货没有的话，
1: 那您就要去专柜买了呀。
0: 而且赠品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1: 赠品也没有了，
0: 赶紧订购啦，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4: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搭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5: 涂层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搭了，刚刚开始倒不搭的。
4: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5: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4: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种么子，还有么就踏被子啊外头老多的，对吧？那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5: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4: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大人，伊就是直接豁上去的。那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5: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大人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4: 那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衣。
5: 我还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好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又看那骨子里滑的。
4: 啊，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搭边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那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利益的。
0: 小坚硬的壳啦，炒一炒啦。这个蟹，哎，最近的那个舟山的浙江那个梭子蟹，梭子蟹上来了。那个蟹壳，我觉得跟大闸蟹的蟹壳比，应该比大闸蟹的蟹壳好像还再硬一点。
1: 对，
0: 它那小汁儿扎的那个扎我扎好多好几次。
1: 但是挺好吃的，
0: 好吃，鲜的嘞。最近大家是可以买一买，但您家的锅子行吗？
1: 如果是涂层锅，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直接去下锅炒的，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因为其实很多贝壳类的，甚至有时候就排骨的这个骨头啊，都会把那个涂层刮花刮坏。因为刮花刮坏之后，其实很多人说这个锅报废了，那也就算了，我就顶多损失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很可怕的是那些化学涂层东西，如果跟菜混合在一起，那就总归是对身体是个负担。
0: 就这么讲吧，你比如说啊，说那个某一些洗洁精。啊，虽然是化学合成，但是它保证对身体没有害。但是你也愿意咚咚咚天天喝那个洗洁精来证明它没有害吗？
1: 那不可能呀，
0: 对吧？你就再没有害，就包括这个皮儿，你就再没有害，我也不可能故意把这皮儿搓下来以后放嘴里吃，
1: 是，
0: 对不对？就是心情不一样。如果它能够做到物理性的不粘，没有任何的涂层，我当然可能会首选，没有任何涂层的锅子。
1: 是的，
0: 但是它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是靠一个技术，叫做十万密集点阵的 TEX 技术。这个技术呢，三头鹰其实研发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给到大家的作用就是没有涂层也能够做到不粘，因为它这个十万密集点阵就密密麻的那些小坑啊，你的油下去之后，它就能够形成油膜，然后一旦加热之后，很多空气泡、油泡泡产生之后，就把食物都托起来，所以就好像大家去烧烤一样，有架空的这种感觉，它就能够流通了嘛。然后您再翻炒一下，再加热一下，这种不粘效果就非常的优秀。
0: 没错啊，你看在擦锅的时候，你不管用钢丝球去了，钢丝球啦，或者其他的都没问题的。
1: 随便刷，
0: 你看这个锅子里油放的多吧？
1: 不多呀。
0: 不锈钢锅铲可以给您展示一下，
1: 可以。
0: 有没有一点点以前小的时候叮叮当当？我现在大厨就在我身边。我的麦克风里面，如果您仔细听的话，能听到冰冰棒、冰冰棒在那炒的声音。
1: 有，对吧？然后
0: 老热闹了，我只能说。
1: 锅气的感觉，对不对？
0: 可香了呢。
1: 然后贝壳类的这种食材下去都没问题。哇，这个酱汁一淋，我就感觉整个我们演播厅都香喷喷的。
0: 真的好香，
1: 主要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酱汁泡泡特别特别密，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就比如说您家里面是一样的，对吧？葱香蒜啊，葱姜蒜什么先爆香一下，然后再把这种什么食材下去，再弄个酱汁收收汁。哇，真的是你会觉得原来一口好锅确实能够让我们的厨艺更加轻松。然后呢，做菜过程当中，你看这几个扒拉一下的习惯性动作，是不是？
0: 对不对？大家听到了是不是热闹？有没有那种吃饭饭点到了，我们感觉要香的感觉？
1: 然后洗锅也方便，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做菜吧，也就做菜，但是这个伺候锅的过程太麻烦了。这个不可以用，那个要什么？等锅冷却一下。但是今天我们三头鹰没有这些顾忌，您随便去用都可以。
0: 一锅油啊，废油啊。怎么样？这有没有害怕什么涂层掉落呀？
1: 没有涂层，
0: 我们就没有涂层。
1: 对，
0: 何来掉落一说？
1: 没有涂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对吧？包括您看油爆虾也好，包括后面什么油炸的小丸子呀，给家里面炸点小鸡翅啊。因为一般的不粘锅呢，其实也怕油温，怕这种油锅，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不要那个大火猛炒。但是今天没有涂层，大家可以放心。
0: 是的，来点这种番茄酱、番茄汁，您整个虾。 或者浓油赤酱，自己考虑考虑。在上海那种好多本帮菜啊、经典菜啊，都是浓油赤酱的。
1: 嗯，可以。
0: 说实话，很多锅子是容易的，
1: 对，
0: 容易粘。所以你又要提前热一热呀，把锅子什么通透了之后，又再放这个放那个的，就要求麻烦特别多。
1: 是，
0: 你得伺候那个锅，跟锅走。我们今天不用这个锅呢，完全契合您的生活使用习惯。
1: 对，
0: 哎呀，这个锅子好。
1: 这个真的是炖汤特别好，
0: 但是它是纯不锈钢吗？
1: 不是，它外部是不锈钢，但是跟我们食材接触的纯钛。
0: 哦，外不锈钢，里面
1: 跟食材接触的就是纯钛。
0: 板材，还不是涂层。
1: 对，纯钛板材，钛的含量也能够达到99.86%的高纯度。所以很多说炖个鸡汤，有时候说哎，大家真的觉得补补身体蛮好的。
0: 嗯，
1: 简单加点红枣、枸杞、什么黄芪，也是想要生巧。更何况有很多家庭说，我知道秋冬。冬天怎么进补的，冬令进补怎么安排的，我家人这个季节应该怎么补，然后有朋友建议我怎么弄，对不对？那您想，您在里面可能会加什么生片呀，可能会加人参呀，可能会加什么海参呀，可能会加陈皮呀、黄芪呀，各种各样的，对不对？您不管怎么加，泰锅它很稳定，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的化学金属的析出、重金属的析出。所以您就想吧，因为毕竟炖汤嘛，高温，对不对？然后呢，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甚至有些情况下宽汤久煮的，哎呦，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在那边熬，那这个锅完完全全没有给您拖后腿，它反而可能还给你加分的。
0: 这个锅子如果品质这么好哈、确实挺优秀的。三头鹰您可能不是很熟悉，也没关系、现在智能手机这么发达，问一问 AI，
1: 对，
0: 你说这个三头鹰到底什么来头？然后你看我们的专柜，
1: 看看我们都入驻到哪些专柜，因为现在说实话，实体店生意大家都理解，都不容易，
0: 挺难的。
1: 去商场当中，大家可能说，哎，去吃个饭，对吧？
0: 所以我就说你别再刺激人家了，你在我东方购买，人家挺难的了，你说你又跟人家炫耀说我们买多便宜，
1: 我们依然坚持走到很多高端专柜，一方面也是高端专柜邀请我们三头鹰入驻进去，大家是相互选择。但第二点就是也能够让很多顾客，您不管是在东方购买的还是在我们旗舰店买的，您都可以找到就近的商场去验真伪，去感受品质，
0: 同一个货，
1: 完全一模一样的品质。上海的话，比如说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应该叫新王百货，现在是不是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环贸，包括有很多快闪店、活动店，
0: 这边也有，
1: 和盛汇那边的欧莱超市也有，对的、
0: 哦、
1: 所以就是大家是正儿八经能够在实体店看到这个东西的，你也可以去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看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在专柜是不是一样？包括包装盒，您可能说如果要送人，你也可以去验证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像中秋啦，十一啦，这不都是一些大日子吗？
1: 对，
0: 很多新人可能想赶个跟国家一样生日的时候，有点纪念意义，想要在那个时候结婚的，可热闹呢。天气又好，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大家又觉得哎呀，
1: 喜庆热闹，
0: 大家都有休息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哎呦，我拎点什么给我的晚辈，或者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女儿结婚，我他家里锅子呢有炒锅，有不锈钢的，也有铁的，这些该有是要有的。说实在话，你各种各样的材质都有，您穿衣服肯定有化纤的吧？有莱卡了咯，有丝的咯，
1: 有纯棉的咯，
0: 有纯棉的咯，对不对？所以不同场合有不同样的材质，很正常的啦。你的刀呢？还有中片刀、砍刀，这个刀、那个刀的呢，也一堆呢。所以锅子是一样的，就因为是如此，我们选择一个在钛方面，直接啊，钛锅系列里你就拉到顶就完事儿了。
1: 对的，
0: 您别的一个钛20%含量的，我再买个35%的，我再买个
1: 60%的，
0: 何必？你这个钛的，你买那么多的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直接。一步到位，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这个很重要哦。
1: 真的几乎就是让大家一步到位的高品质了。
0: 您看看谁家的锅子把这句话印到锅里了？
1: 是的，
0: 谁印的？他不是
1: 三头鹰给大家印在锅底了
0: 啊！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实力，谁敢呢？
1: 是的呀，就许明老师之前说的很形象，就是我们相当于把把柄给到大家了。
0: 就是，
1: 您要不相信，您可以去验证、
0: 你去验验嘛，
1: 对不对？
0: 你看看我们刚才说的99.86%，
1: 99.86%，对的。然后我们在汤锅的锅底也有一句话，因为这个汤锅其实每次到秋冬天，大家真的是抢啊！然后这个也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依然给大家做印证、做证据，对不对？20公分的口径，将近3升的容量。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两口锅在门店当中真的非常热销，两口锅门店买下来将近2000多块钱。那很多人说会搞活动什么的，那商场确实是这样，就是一点活动都不搞，肯定一点生意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比如说30公分这个炒锅，商场搞活动。

0: 动1200左右，然后我们这个汤锅1099搞活动，差不多600多块钱左右。嗯，
1: 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人家商店有自己的小生日啦、
0: 店庆啊、
1: 小借口啦、
0: 活动、
1: 小理由啦，咱不管它。曾经有过某玩百货搞到个900块左右，
0: 一个汤锅，
1: 900左右，
0: 900一个炒锅，400一个汤锅，
1: 所以它加在一起要1300。
0: 对，
1: 你就记住，那也要1300了。我东方购物直接给您做到999，再1300、
0: 对，1300没有这些的，
1: 对呀、说就是嘛，
0: 1300是完全没有这些，
1: 是肯定没有，也没有我东方购物，你比如人家那是有活动做到900啊，可能一口锅、那你就不能再叠加活动了、那已经是活动价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吗？你不能说再凑个什么5000、8000的，我再给你，我东方购物不用那么夸张，您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块钱积分，如果您有这个兴趣。然后我参加买一买，那你999减400是不是599？你再除以每这三大套，两个锅一大套的赠品，100来块钱。你说那我不想参，没关系，你不想参加999，您除以333块钱。观众朋友们，您告诉我333块钱拿个不锈钢的啊。你都不见得20公分拿得到吧？
0: 对，
1: 不见得吧？
0: 不见得能够买到不锈钢的。
1: 我们多少公分来着？
0: 30公分
1: 啊，说错了啊，30公分啊，
0: 这个是
1: 20公分。
0: 对对对，你300多斤，说实话，不锈钢的汤锅也不见得能够拿到好品质的吧？
1: 说的就是呀，
0: 能够拿到什么专柜一样的品质？你300多块钱在我们自己专柜，连我们这个纯碳的汤勺和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不好意思也拿不到，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不管怎么算，性价比真的不用去考虑，因为这个全部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食品级的不锈钢。锅铲和汤勺，这个是纯钛的快勺组合。
1: 对，讲清楚了，给大家已经讲出了，筷子和勺
0: 纯钛的，
1: 是纯钛的，不是涂层的，是纯钛 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弄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哎呀，这是好吃的啊，弄点什么梭子蟹啦、大闸蟹啦，哎，真的是哦，秋风起，
1: 蟹脚痒，
0: 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不管你海蟹还是湖蟹都可以吃起来了，
1: 对对，
0: 真美味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吃的时候小稍微小心一点，那个刺儿啊、尖儿啊什么，别把嘴刮坏了。
1: 就吃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吃得很开心的，但是做菜的人有时候就得顾虑一下，对吧？哎呀，我得用什么样的锅去做？
0: 尤其那个梭子蟹那个尖儿，
1: 很硬，
0: 那个壳的旁边那个。
1: 但是梭子蟹炒年糕是真好吃。
0: 但是真的是滑锅，是真的损害锅的寿命。
1: 对对对对。
0: 那除非您是不粘锅涂层的，确实蛮损害锅的寿命。但是你用到我们家，我们没涂层啊。
1: 我们没有涂层，
0: 30公分
1: 炒锅、20公分汤锅都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可以大家放心大胆的去做，因为我们靠的是一个技术，叫做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给到大家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它是能够把食物酱汁都托起来。所以三头鹰其实确确实实1919年成立到现在，正儿八经的德国百年历史品牌，到现在已经是106年了。就是我们之前很多都是做一些不锈钢的锅具、金属的锅具，但是自从我们了解到钛之后，全方位给大家打造钛的厨具商品，比如说钛的炒锅、汤锅、钛的锅铲、汤勺，包括还有钛的碗、钛的筷子，还有钛的养生壶，包括钛的砧板，在东方国都推荐过给到大家。我们就希望大家用上钛的商品之后，能够做到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您在里面食材各种变化，反正这个锅一定不会给您拖后腿，一定没有给您拖后腿。
0: 对，这个锅的实用性能强且安稳，健康，保。

0: 保障大家平常的饮食安全还是挺必要的。如果是一个小小的钛的保温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嗯，您可能有120毫升还是200多毫升？
1: 大概一个200-300毫升吧，
0: 200-300毫升，一个杯子大概得花个500-600也得要吧？
1: 有。
0: 差不多，如果稍微再大一点的，可能花到700-800了。
1: 对，最早的时候一个小杯子都要1000来块钱。
0: 那您说它的用的材料能赶上我们今天的一个锅、啊？
1: 确实量可能没有那么大，对不对？
0: 就
1: 从这个角度，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什么会那么接受钛的保温杯？其实也就是因为很多不锈钢的杯子只能装开水，不太能装什么可乐、豆浆、牛奶，更加不要说里面装什么，就是带一些滋补类的、养生的什么生片、花茶等等的。可是钛杯就可以，并且钛杯您在里面放很多食材之后，可能这个营养物质的激发真的是有帮助的，真的是加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钛杯买了一个好，觉得用得好，再买2个、3个、4个、5个都有，对不对？那你想钛杯一个人用一个杯子，但是炒锅我们全家都能够享受得起来。
0: 再加上十万秘籍的小草，这个小草就可以把这个肉啊、食材啊托起来了，
1: 托起来，
0: 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好了。
1: 好，
0: 我们先来看锅子。
1: 好，可以可以。
0: 哎，炒完菜以后回来给大家看。
1: 给大家看看就是做菜的这种感觉，对吧？因为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就给大家演示的菜呢，确实会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很有代表性。就比如说煎鱼，你以前总归是要放很多很多的鱼，放很多很多的油，然后就感觉就怕它粘。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润锅里的这点油啊。再翻个面，它这个鱼依然还是保留的相当完整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告诉您，不粘效果依然非常好，没有说哎呦你那个不粘效果就一塌糊涂，没有涂层之后就一点都不好用了，依然给到大家国家一级不粘的效果。你就看这些酱汁进去之后，这个密密麻麻的小泡泡，对不对？它就说明我们十万秘籍点阵确实是有用的啊。
0: 你家里面不只是做鱼会是浓油赤酱的吧？甚至有一些像拔丝这个各种各样的菜，如果您会做的话，其实一口好的这种不易粘的锅子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这里边，谁让你酸酸甜甜的？跟某些锅子的原来的锅子发生反应？
1: 对，
0: 咱肉眼不可见。
1: 对，
0: 你不可见的也不能完完全全认为它不存在。
1: 是，
0: 但事实上对于钛的稳定性，用在骨骼里，用在牙齿里，一说到钛就贵得不得了。这个时候竟然可以把它做成一口这么大的锅子，不管你酸碱的你那些食材呀、又怎么样的，
1: 它没有反应啊，
0: 就你不担心的。
1: 对，它完全不担心，它就很稳定。所以说啊，钛这个金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它很懒，你高温也好，低温也好，然后酸碱变化也好，它就是不动，它就是很懒的。
0: 这个锅子可是开火的，
1: 开火的，
0: 我们不是冷锅哟。你看到旁边那个密密麻麻的、细细绵绵的那个小泡泡了吗？
1: 是的，
0: 那是在咕嘟咕嘟在冒泡泡，它是开着火的。

0: 释一下我们的钛的含量好了。
1: 钛的报告就是一定要看检测报告，随便说是不能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写的很清楚，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那您想，现在有很多市面当中就是，哎呀，钛锅，对吧？我们自己之前也有一些20%、30%的可以叫钛锅，就好像大家买那种什么实木家具一样的，我只要表面是实木家具，我整个家具就可以叫实木家具。我们今天是告诉大家纯实木家具，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是纯钛锅。钛的纯度又很高，所以这个真的就相当于是一步到位的选择了。
0: 如果家里面有搬新家了，搬新厨房了，你说那个锅子吧，跟家里翻新的厨房完全不搭，
1: 换一
0: 套，弄上一套，
1: 对，
0: 这一套起来可不是涂层哦，不是让你用个两三年，你说我就要扔掉了，就不好了。我们今天其实说实在话，只要您不拿个铁锤把它砸漏，或者什么样，它还可以用好久，一直用下去。除非您已经腻了，喜新厌旧了，那咱就另一说了。孩子要结婚的话呢，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您送为礼，作为长辈送礼，你也可以考虑它30公分的。汤锅里面是没有凹槽的，因为它终究是用来煲汤的，几乎不需要翻炒。
1: 是的，是的。
0: 筷子和勺这个颜色呢，它是天然烧出来的。
1: 对的，这是纯钛的。对的，这是纯钛的筷勺组合，对吧？然后也是纯天然。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基本上有很多携带出门，或者马上小朋友开学了，
0: 给孩子用。
1: 你单独给他准备一个这样的筷勺，纯钛的，你也不用担心它是有没有洗干净呀，有没有担心什么什么菌在上面啊？它本身对这种菌的抑制力就非常好。然后再给大家额外加送一个不锈钢的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就算不算它好了，钛的商品也有三件嘛，对不对？
0: 就纯钛也有三件，
1: 纯钛也有三件。
0: 你那个筷子勺是300多吧？
1: 啊，300多，
0: 300多少？
1: 398，
0: 超333了。
1: 嗯，
0: 就超333我就方便除了。如果你说那个筷子勺是299。或者是199，那我除它有啥意义？我除完之后那一个一下子333，你肯定能买它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如果这本身的专柜价格是399的话，那我除一下可以的。除完之后每一件333，那你在专柜如果在不打折的情况下，你肯定买不到了。
1: 哎，是的。
0: 在专柜原价情况下，399，你拿333买，人家凭什么差60块钱卖你？
1: 对，
0: 那不可能，你差1毛钱、1分钱人也不卖。
1: 专柜的价格都是那个入到系统里面。
0: 对啊，人家不能说我自己定价，我想给你减100，那不可能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按我东方购物这么给大家的这样构成拿回去。主品加赠品四大件，反正我就纯算钛的三件。你也只要花333一口锅30公分呢。
1: 对，
0: 像前面的这个礼盒呢，如果大家带回去以后想要走亲访友送人，也是蛮体面 的。我们给大家一个保证吧。
1: 可以的。
0: 跟专柜的品质，
1: 跟专柜品质绝对一模一样，包括包装盒也绝对都一模一样，不存在任何 AB 货的情况。因为做锅具的、做厨具的，
0: 没必要。
1: 如果要另外开辟一条生产线去做 AB 货，那这个成本代价不是说几万块钱的事情，有可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一定是跟专柜品质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保证是正品。价格是这样，如果您在专柜或者是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买到比东方购物组合价格便宜1块钱的，这套组合呢，您就留着用，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处置都可以。然后我们再按照东方购的价格999×10补给大家。
0: 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哈，还有11分钟我们就结束了。 我还是这个想法，如果大家呢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而且呢也是比较喜欢追逐一些新的科技，比如说您的手机哦有一些新功能出来了，或者你觉得哟从平常的直板机变成了今天的折叠机，你这样的话呢你会喜欢说我要换一换更换一下锅子。

0: 呢，从原来的什么铝锅、铁锅变成不锈钢锅，你也追逐过啊。然后现在又有了这个比较好的钛的锅具，那您这样用起来，您觉得哎，好像更健康一些。
1: 对，
0: 我对孙子孙女的照顾呢也更到位，儿子女儿呢可能炒的菜啊，或者也更好更香。
1: 更放心。
0: 哎，您试试看嘛，这个如果成本特别高，9999。那我觉得也就算了，
1: 是的，那
0: 可能是针对于极其少的个位数的想要尝鲜的观众，咱试试看。现在的钛啊，成本啊，确实已经足以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对的，大家都用得起了，对吧？所以一开始有很多说了解到钛确实不存在我们民生商品当中，基本都是用在什么医疗领域呀、心脏支架呀，对吧？假牙呀，一颗假牙可能就是什么上万块钱，然后心脏支架大家都不用说了，这个价格，对不对？所以我还有用在那种航天航空、航海，对不对？就是一些高端的领域当中。但是钛金属确实很优秀，它就是能够用在这么多领域，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是不是几年甚至十几年跟身体长在一起？
0: 对。
1: 如果它有重金属析出，那您觉得医生会不会建议用？肯定不会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如果它会什么生锈呀？如果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呀？那也肯定不可能用在这些领域。
0: 最后说明
1: 钛金属的特点就决定了它非常优秀，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没有了，没有货了，没有货了，
1: 没有货了。
0: 最后七组了。
1: 哦。
0: 那这个专柜，我是跟大家还是要认真的聊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呢有一些爷叔老师们呢开玩笑，我们在下面见线下见面说徐明，哎，你说这个便宜，你和嘉宾有说这个便宜呢，我到时候去专柜，我就到时候问的我东方购买，我说尽量咱不这么做，你这不气人的吗？本来人实体店呢确实挺不太好做生意的，
1: 对
0: 吧？咱拿过去偷偷摸摸比比价，看看是不是专柜同款，或者你拿着说是别人送我的，你也别说多少多少钱买的就行了呗。你拿着专柜验验货，你看手里面不是有这些地儿吗？
1: 对的，
0: 你就去马邑这些地方，你去验货好
1: 了。您就去哪里啊？就比如说我们告诉大家，国金中心您可以去对比的，没问题。然后八百伴、九关中心、新丸百货、新世界、市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甚至有很多是环贸呀，包括如果您可能是正好去那个商圈玩。碰到我有我们的快闪店、活动店，您都可以去问一下。您可以就是掂掂分量呀，然后看看那句话有没有，就是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炒锅是在锅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汤锅是在锅底。
0: 就在这个里边啊，
1: 您去验证这些信息。
0: 如果你拿到锅子里面炒锅没有这句话，你来找我们。我说的是炒锅啊，你哎，这个汤锅里面
1: 汤锅有，汤锅在锅底，
0: 锅底也有啊，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就不给大家展示那个汤锅了啊。
1: 好，
0: 包括小凹槽这里都有啊，全部都是一样的。专柜价格1500多，这个呢汤锅是900多块钱，加在一起呢就更贵了。但是我们知道它有搞活动，我肯定知道有搞活动。如果我们就这么直接说了，我也不一个一个跟我说了，我们就拿总价说999。加上赠品，或者我不加赠品，它能比我们低，怎么办？
1: 如果大家在外面专柜当中买到比我们价格更划算，您可以这样子，整套组合您就留着用。
0: 30公分，20公分，
1: 对的，
0: 好吧，3升汤锅您留着用，我们在此基础上
1: 送给大家纯钛
0: 399的
1: 快勺组合，
0: 我叫390多吧？
1: 对的，然后还有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如果您能够找到一模一样的组合，比我们东方购物更加优惠、更加划算的，您整套组合留着用，然后价格999乘以10。
0: 我得打断一下马姨了啊，没货了，没货，我们先抓紧收一段，我看看能不能难为难为他，再给大家搞2套。如果弄不到了，那就算了。最后3组了啊，把握住机会，一旦错过了，下次能不能再有钛的筷子和勺？不锈钢锅铲、烫勺，我先暂且放一放。筷子和勺你必须入，这个东西是真的好，是因为是纯钛制作的。打电话给0215111-9900。

0: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看它给您翻个面，看我给您垫个勺。其实这个锅子呢有一点点的重量，但它不至于说像一些不锈钢锅拎都拎不起来。很多姐姐们的老师们喜欢可能稍微露个两手的，对于爷叔来讲你就不用在乎这个重量，这个您肯定拎得起来，一般来讲就不太拎不起来的，一个成年男性的问题啊、这个能力啊。那就很多姐姐们呢，我觉得重量也
2: 去掉锅盖应该差不多1.4公斤，
1: 大概是几瓶矿泉水，
2: 1.4公斤的话差不多
1: 4瓶，差不多，我就那个常规的这个矿泉水，你回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可不是飘青啊，飘青就没意思了，好
2: 吧？飘青的话导热不行，自己太快。
1: 今天这个锅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啊，去哪里可以买得到？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可以
1: 再看一下我们的含量。
2: 好，一个是给大家看哪里可以买得到啊，在我们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兴旺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华贸都可以买得到，没有任何问题。
1: 货到付款去比。
2: 货到付款没问题，我们跟专柜当中的这个钛含量也是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能够做到99.86%的高纯钛给到大家。锅内都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这些信息一定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最后的两组备货啊，最后两组备货，
2: 没办法，
1: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999块钱，咱除了这个锅子之外，30公分的钛锅里面有小槽，物理性不粘，
2: 还有20公分的汤锅
1: 也是哦，里面纯钛板材、
2: 的，在锅底也有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大家可以去验证的啊、然后呢，这个汤锅将近3升容量，到了秋冬天炖汤特别好，您炖的时间再长也不用担心什么重金属的析出。
1: 还有
2: 我们纯钛的快勺组合
1: 啊，
2: 这个因为就是开学了之后，我觉得给小朋友放在书包里面让他携带一下，特别放心，特别卫生健康。然后还有额外再一个小东西，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个是额外加送给到大家的。
1: 所以您看啊，我们就单算钛，1、2、3，筷子和勺，别小瞧它。我除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三阶一除，是不是就333？
2: 对，
1: 999除以3，这一个筷子勺专柜多少钱？
2: 398，
1: 正价卖398。
2: 对，
1: 我们今天333，你可以在专柜正价去买吗？
2: 买不到。
1: 你就算说他有可能也搞活动，在我们还有一个赠品啊。
2: 对，这两个算一套嘛。
1: 你再怎么搞活动，333也不见得拿下了。
2: 对，
1: 我们今天你这个也拿不下，这个你就赠品都拿不下，你不要说这已经是超千的锅子了。
2: 所以组合价格一定是东方贡来的划算，因为其实东方贡我们自己有很多组合，对吧？有什么30公分送28公分的，对吧？然后呢就没有了，然后就两口锅，但今天是汤锅，然后再加纯钛的快勺，再加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个组合价格也是我们最推荐的，最推荐的一款了。
1: 最后一套了呀，最后一套了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没法加了，不好意思。
1: 给您的建议是，喜欢有这种小冲动，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选择货到付款，1毛钱不掏，好吧？然后您今天下午看完了，现在不是3点多吗？您愿意晚饭吃完了出去溜达溜达，消消神儿？旁边的一些欧莱超市，你比如说住在五角场的，咱去五角场这面和盛汇逛一逛。你要住在了九光那面附近的呀，住在大丸的、新丸的那边呢，您去逛一逛。800伴的附近呢，您看看我们骗没骗您？
2: 对，
1: 如果我们说假话了，以后你不再看东方购物就好了呀。
2: 对
1: 吧？我们是有这样的自信的。马姨也说了，万一我们这个构成专柜有一模一样的，且便宜了1毛钱，
2: 您可以把整套组合留着，我们免费送给您，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价格的话，再按照东方固价格999乘以10补给大家。
1: 好，打电话抢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锅子的，首先性价比高不高呢？需要大家自己，如果您有条件就去比价。专柜马一跟大家已经唠了这么多遍了，
1: 是的，
0: 您刚才应该拿手机，聪明的话咱就拍下来。哎，
1: 对，我最后再给大家报一遍
0: 啊，是不是啊？
1: 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黄茂都有我们三桶银的专柜，大家可以放心去对比。
0: 我们的价格明码实价，如果你在专柜发现这两口锅再自己把这些赠品也都搞到手，自己凑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构成都成，您是说来吧，我都买了四件了，你给我总共一个优惠能优惠到多少钱？如果专柜发优惠到了比我们便宜998，
1: 998这样子，您找到组合就留着用，然后价格呢我们再按照999×10补给大家。
0: 大家听到了吧？就这么爽气，我们就有这样的自信。
1: 对的，
0: 家里面想用点好锅，中秋十一的时候想要送送

0: 人晚辈结婚也当礼物，或者自己的新房子搞一套新的锅具，
1: 对，
0: 我觉得咱在泰国方面就一步到位就好了。
1: 是的，
0: 最后一趟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末初秋的时候呢，其实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说盖蚕丝被是特别的舒服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寂寞清仓带给大家我们的大品牌费氏尔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被的组合，而且我们今天因为本身它里面做到的是100%的桑蚕长丝，品质特别之好，整条被子还可以水洗。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的优惠幅度，我们的一条装、两条装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这个被子啊后面起码还能够来盖到一个多月这个时间，每年夏天拿出来都能够来使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全年可以说是最后的入手时机。被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娇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在等着寂寞打折的时候，今天您终于等到了，因为我们今天费氏尔带给大家的就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真的很划算，它是标准意义的夏被，但是您收到货之后它真的可以陪伴您一年四季。
0: 费氏尔是奈士迪集团旗下只做很好的那种高端被子的品牌，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比如说进口的鹅绒打造的一些冬被，那他们做很多的蚕丝材质的夏被也是很有自己的建树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首先我们这个被子给到大家是两个颜色，我们有到这个红花的花型，还有一个就是兰花的这个花型。
1: 对，
0: 感觉这个被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精致？
1: 是的，
0: 因为它是贴身贴覆盖的蚕丝被，不需要外面再额外的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而且你收到现货就是这个季节，现在的这个温度马上收到货，晚上就可以直接开袋即用，因为里面的丝胎每一条达到的是200克的净丝胎的重量，再加上外面很丝滑的贝壳，直接贴肤来用真的很舒服。
0: 对，咱们这个花型大家看到上面会有到大朵绽放的牡丹花，还有那个卷草纹，而且我们是啊这个表布的这个材质它是比较有光泽感的，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的华丽，
1: 是
0: 光泽感极好，并且我感觉啊它是要摸在手上非常的细腻顺滑，甚至有点凉凉的感觉，
1: 对，
0: 夏天贴触你皮肤这个肤感体感是特别特别的舒服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刚才顾金讲了填充物是什么，200克的100%的桑蚕长丝，
1: 对，
0: 我们都是啊不是用到的是做蚕丝，也不是用到的是一些短丝，我们用到是双弓箭拉出来的桑蚕长丝。
1: 是的，
0: 我们也把里面的丝胎裸露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可是一条蚕丝被。如果说你到市面当中去买一些化纤被的话，或者棉被的话，它可能会闷汗很潮湿，但是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丝胎，它是蚕丝啊。蚕丝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和我们人体皮肤的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亲肤的，非常相近的，而且是有营养可以呼吸的被子。大家来看我的指关节这个地方包覆得很好，意味着说当我们盖着这个被子的时候，首先蛋白质啊氨基酸呀，你会感觉到它覆盖着我们肌肤的同时很透气，而且在你的脖颈间腰部膝关节那个地方不会出现那种架在那个地方空洞的感觉，因为它就是能够很柔软地包裹着我们。
0: 对，你看这样的蚕丝啊，就是说它首先因为是桑蚕长丝，颜色非常的洁白，
1: 是
0: 再因为它是桑蚕丝，所以它丝的牢度韧性是特别特别好的，光泽感极好，又白又干净，而且特别具有那种韧性。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丝胎在我们的这个被子的表布里面，它还要经过整条被子可以水洗，要耐受，就是说它的这个被子啊洗完了以后，它里面这个丝胎是不走样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是经过很好的这种航缝的工艺，把这个丝胎平整的固定在我们这个贝壳里面。
1: 对，而且我们费氏尔就是做高端的品牌，首先保证里面的每一根丝不是用到的是短丝啊，我们就是100%的桑蚕长丝。另外我们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蚕丝被能够可水洗太不简单了，那自然工艺又叠加上去了之后价格很贵，在市面当中我们这一条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又是那么漂亮的这个贝壳丝滑的佩斯利纹的，那么一条就要1398块钱。
0: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是寂寞清仓，因为其实被子还是家里面的寝具大件，
1: 对，
0: 每年你从入夏到整个的一个夏天再到那个初秋的时候都能过来使用，从我们原料的大个头的双弓箭到后面所有的一些波箭呐，对吧，上环呀拉丝呀，再把这个被子很好的铺网做到我们这个表布的这个贝壳里面，每一道工序都给大家是精工细作的，所以再配到我们有到花型贴身贴覆盖的这样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贝壳，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它如果在外面看到我们这个被子的尺寸啊，1.5×2.1米，不管是我们的红花的花型还是兰花的花型都是1398元。
1: 是的，
0: 那我们本档寂寞清仓东方购首先我们 们是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一条装或者两条装。我们先来揭晓一条装的价格。
1: 嗯、是的，
0: 3、2、1，本道一条装只要199元，
1: 不可思议，
0: 是不是让大家不可思议啊？这个是直接相当于是比外面省了1200左右了。
1: 对，100多块钱买桑蚕长丝的被子，又是可水洗的蚕丝被，真的就是东方购我们在寂寞清仓的时候带给大家的价格了。
0: 对，77位观众已经有意向来订购，而且选择一条装，你可以选颜色红花或者兰花。但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两条装，你按东方购单条装199来算，买两条是不是要将近小400元？
1: 是的，
0: 告诉大家，其实不用。来，我进来介绍，我们今天两条装直接给你做到了358元，不需要398，直接做到了358元哦。
1: 是的，
0: 这么大平摊一下，我们单独一条的价格才170几块钱，
1: 真的，
0: 180都不到啊。
1: 对，而且你记得吗？我们光说丝胎啊，我们不说整个被子，光丝胎每一条的重量都是200克，两条被子你叠加在一起，是不是400克的丝胎？它就是标准意义的春秋被的蚕丝被的分量了。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扣盼的，你可以两条被子叠加在一起，所以你今天买两条装更加的划算。
0: 对，我觉得我们这档因为是寂寞清仓售完为止，所以两条装你是不需要选颜色的，
1: 是
0: 我们是红花花型给您一条，再加一条兰花花型。但现在两位观众也有到了，这档我们的订购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价格也是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所以订购吧，每年夏天能够有那么长时间，一直用到可能说10月份左右。所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一条装还是两条装，打电话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已经是有很多观众订购到了，这档是东方购我们的寂寞清仓，所以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家里面的寝具大件，可以水洗的100%桑蚕蚕丝的蚕丝被，
1: 是的，
0: 在我们两条装里面单条价格才只有170几元。
1: 对，而且这条被子真的实用性特别特别的强，因为里面的每一根丝胎我们都是桑蚕蚕丝，100%的桑蚕蚕丝，整条被子都是一等品，所以你放心来用，一年四季我们说无论你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是盖这个鹅绒被也好，羊毛被也好，你在下面贴着你自己身体的那一层，你就裹着我们的蚕丝被，它真的就是伴随性极强，不需要套被套，因为做了可水洗的工艺。
0: 对，因为我们价格便宜到大家有点惊讶，所以很多观众还在确认到底这个被子里面的填充物是什么，我们再次确凿无疑的跟大家讲，里面填的是蚕丝，真蚕丝，而且还不是什么做蚕丝短丝，我们是桑蚕长丝，就是你要说你要享受桑蚕丝的韧性牢度，或者你要享受长丝它能够耐受洗衣机的多次洗涤，这个被子填充物品质都能够满足大家。
1: 是的，
0: 而且是贴身贴肤感，你就免去了脱卸被壳被套的麻烦了。
1: 是的，今天啊真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夏天我们总是要有夏被的，但是我就是100多块钱的预算的话，到市面当中你买夏被基本上9孔棉7孔棉或者其他一些材质的，对不对？但是今天你花100多块钱你买两条装啊，179一条的这个预算，你能够拿到的是费舍尔大品品牌可水洗的100%的桑蚕长丝的被子，这个机会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从来没有出现过，未来也没有了，因为这个是绝版，我们今天售完即止，没有多一条的预约。
0: 对，就是我们的寂寞清仓，所以其实啊我觉得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两条装，还有观众在订我们的一条装，一条装你可以选颜色，但是其实两条装一起拿下，我们这个性价比更高，
1: 是
0: 两条装非常的热销，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家如果光看这个被子的表布的花型颜值，完全不会猜到这个桑蚕长丝被价格才就170几块钱一条，
1: 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到外面去买的话，你说100多块钱我要买一条可以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被子里面是真是假。但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东西，我们是有媒体公信力的这个平台，陪伴上海的观众朋友已经20多年了，我们是有品牌历史的。而费舍尔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也同样销售了2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带来的都是高端的商品。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就是100%的桑蚕长丝的丝胎，每一条被子光丝胎的这个净重量就达到了200克。你买一条就是夏天盖，买两条合在一起春秋都可以来盖。
0: 是，刚才我们还带大家回顾了价格，以往在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当季的时候这被子
1: 是
0: 一条装都要卖到698元。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一条装是199元，两条装才358元，
1: 是
0: 这个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两条装是每一个颜色各给你一条，你是跟老伴一起盖的话，这两个颜色也是很好区分，
1: 是
0: 一个是红花的花型，一个是兰花的花型，而且都感觉非常的精致华丽。
1: 今天不是你考虑买不买的问题，今天是你考虑要买多少套的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我们费舍尔今天做到这个底价，179块钱一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的收官。这个版本也是绝版，未来你在东方购物不可能看到费舍尔的这款被子做179的价格。桑蚕长丝可水洗高端的蚕丝被，丝胎所见即所得。里面不是棉花渣子，也不是那种短丝细棉，它每一根丝都是桑蚕长丝，蛋白质、氨基酸，然后桑蚕丝它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无需晾晒和打理，无论一年四季，房间里潮潮的、湿湿的，你害怕有一些异味的。

0: 他肯定不会出错。
1: 它这个丝是来自于双弓箭拉丝制备，而且层层铺网给大家铺在这个被子的这个填充物里面。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个丝啊又白，
0: 对，
1: 又有韧性，很长很长以外，莹润的那种光泽感极好。因为外面现在很多，你比如说桑蚕长丝，你做一个小小的眼罩，做一个那种小小的一个什么枕巾，价格都很贵。我们是一个大规格的一个蚕丝的，
0: 是的，
1: 夏天的可水洗被子，
0: 对，
1: 这个200克，这个100%的桑蚕长丝，成本造价是很贵的，
0: 没错，
1: 有些可能它一部分30%-40%是桑蚕长丝，或者只是蚕丝的被子，它就能说整条被子是蚕丝的被子，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是100%的桑蚕长丝，
0: 真的是且买且珍惜。因为我们下半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你要到朋友家里面去做客呀，有人要这个乔迁之喜呀，你可能不好意思空手去，对不对？那你拎一些水果，拎一些牛奶，那个价格大家是看得到的。但是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你单独送出去一条，上面的吊牌价格1398元，产品信息一应俱全，一等品，而且可以水洗的桑蚕长丝100%的长丝棉，
1: 49位观众订购到了，来选择。你如果需要单条装，可以选择颜色，有红花花型和蓝花花型供你选择。如果你选择两条装，358元，各个颜色都各给你一条，打电话订购。我们原来东方购两条装的价格要698元，今天两条装直接给大家立省了340元。下单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线路是全面的盲选当中，我们这个产品间我们是寂寞清仓，所以价格这么的划算。而且我觉得这次寂寞没有说在原来两条装698价格上降个30降个50，这次直接给大家再降了340元，这个很厉害。
1: 是的，而且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保真，费舍尔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一直销售的都是高端的品线。那今天你能够看得到费舍尔可水洗的100%的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单条装，你买两条平均下来每一条179的价格，历史上20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未来因为这是绝版了，售完即止，也不可能再出现这个价格。
0: 对，你像这个价格358元，你可能买两个可水洗的蚕丝被的表布的被壳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是的，
0: 别说里面我们还有每条被子
1: 是
0: 各200克的填充物了。
1: 对，那在这里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一条被子它都是100%的可以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是一等品。然后呢，里面的丝胎，光丝胎的净重量达到了200克。现在两条装走得特别的快，因为你买一条它就是标准意义的下被啊。那么你买两条的话，我们每一条被子上都会有8个，四周有8个固定的扣盼，两条被子合二为一，它就是400克丝胎。桑蚕长丝的净重就达到了400克。那你想想看，你在东方购物买春秋被的蚕丝被，是不是丝胎400克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两条装真的是春秋夏你都可以放心来盖，到了冬天的时候就贴着皮肤，上面再盖一个羊毛被、羽绒被都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节目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赶紧抢单订购两条装，我们也是两个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

0: 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有177位观众在订哦，如果每个人订一组的话，我们177套就出去了。今天其实我们的备货是特别特别少的，因为大家也会关注很多东方购物有些什么特殊的节目呀，会有些特惠的一些活动。寂寞清仓，我们感觉买的又是家里面的寝具大件，对不对？
2: 是的，
1: 现在还能够用一段时间，而且价格还比原来我们698两条要再便宜了300多。
2: 你在东方购物，如果我们买食品的话，它是不是有一个保质期、保鲜期？你买服装的话，会不会不流行了、过时了？买被子，你今天真的是淘到了，既便宜但是又不过时，并且蚕丝它的接受度无论老幼男女、直接贴合皮肤来盖的话，蚕丝会呼吸，有营养又透气。费舍尔大品牌，大家来看一下，选用到的是来自于浙江我们蚕丝之乡桐乡的桑蚕长丝的被子。你看我双向用力拉扯的时候，这种莹润的珍珠的这个光泽，我没有给你拉厚厚的，我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丝丝相连，韧性极强，代表的什么？我们盖着这个被子踢腿翻身，然后怎么动，小孩子怎么翻身，第一个包覆性强，第二个不易板结，因为是桑蚕长丝，又做到了固定可水洗，真的是高端的被子，拿回去自己用一下。每一个被子的吊牌价格1398块钱。
1: 我甚至可以说有很多就是说可以做可以水洗的蚕丝被的，
2: 是
1: 就是它的这个工艺啊，比一些不能水洗的蚕丝被工艺是要更加的难。
2: 对，
1: 然后呢，97位观众订购到了。再看我们今天表布、很丝滑很细腻的这样的一个有到印花的这个表布，光泽感也特别的好。
2: 是的，
1: 你稍微抖一抖的话会发现它是很华丽，非常非常的精致的，你看很顺滑很细腻的，不是那种上面什么毛毛躁躁的勾勾搭搭的，非常的细软。
2: 是的，这可是蚕丝被啊，当我们用到这个蚕丝被的时候，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睡觉你可以盖着它、你在沙发上，你的贵妃椅上随意搭一搭披一披，你想想那个厚厚的大棉被是不是不方便？但是这个被子蚕丝丝胎是200克一条，你就是睡个午觉，躺椅上摇摇椅上，看个手机看个书，然后春秋夏包括冬天随意一搭，你看看它的尺寸，1米5×2米1，你想盖也可以，想裹在身上搭在身上披在腿上都可以，实用性极强。
1: 对，但是我们今天价格三条199，两条不要398，
2: 是的，
1: 358元、而且两条我们是两个颜色，
2: 对，
1: 红花花型给你，兰花花型也给你。
2: 是的，
1: 如果两条按照市面上面价格来买的话，将近2800呀，朋友们，
2: 对，
1: 今天358拿下。单条相当于多少钱？179块钱，
2: 是的，
1: 性价比特别的高。抢它吗？就订购我们的两条装，我们是独立包装，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跟老爸两个人可以啊，每个人都区分开。订购线是021511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0: 两条窗之后，最后的13组了，大家订购非常的踊跃。产品我们品质还是一等品哦，可以水洗的两条桑蚕蚕丝被子。首先，我觉得下被你要贴身贴覆盖的话，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本身这个被子的表布材质肤感体感就很重要。
1: 太方便了！但凡你要达到可水洗工艺，首先对里面的桑蚕丝特别的有要求，必须要是桑蚕蚕丝才能够经得起我们洗衣机里面那个水的搅动。所以对于每一根丝的品质要求是极高的。而我们费舍尔拿出的就是我们吊牌价格1398一条的可水洗的一等品的100%的桑蚕蚕丝的被子，今天你买两条装，平均下来才179块钱一条。
0: 对，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刚才我们通过很多近的画面，不管是花型、光泽感，包括你看它这种随身，因为蚕丝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非常非常的随身，不管你是很热的三伏天开空调，还是稍微比如说初秋开点小风扇，这个被子其实啊，你是搭在肚子上盖在身上，很随身，它不是那种空落落的架在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很细腻很顺滑，
1: 是的。
0: 就天很热的时候，你脱一些贝壳被套也很麻烦，对吧？忙得一身汗。但我们这个不一样，享受的就是随身、细腻，在家打理方便。咱们不是最终洗的是它的贝壳被套，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洗。
1: 现在我们直播时间还有14分钟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你会看到下降的极快，因为大家都太了解东方购物费舍尔这个大品牌了。既然我们可水洗的桑蚕蚕丝的被子两条装，能够平均下来今天寂寞清仓达到179一条，这个价格都是在闭眼抢，这个节奏太快了，而且都是多组订购的。因为无论是自用，家里面老人孩子包括自己都是要用一下的，夏被每一年四季都要夏天要买夏被的，今天你买蚕丝被，并且这个被子你买两条装，它不仅仅是一个夏天用，两条被子丝胎的重量加起来400克桑蚕长丝啊，一等品的被子，两条被子叠加就是春秋可以用，到了冬天的时候上面再盖一个厚被子，你就拿它贴身来盖，有什么皮肤能够拒绝蚕丝贴身呢？我觉得我们的丝胎这个蚕丝被你就可以贴身来用哈。
0: 对，我们的两条装最后的7组，每条被子规格尺寸是1米5×2米1的，所以你跟老爸可以一人一条，我们是两条装，每个颜色各给你一条，198位观众订购到了，拨线是021511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1: 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哦，这个里面我们的100%的桑蚕长丝，所见即所得，又白又干净，很柔韧之外，丝的长度还很长，它不是做蚕丝，也不是短丝，100%的桑蚕长丝就是真材实料。
2: 今天平均下来，你买两条装的话，每一条这么好的被子才179块钱一条。现在我们新一轮的抢购又开始了，因为刚才第一波的抢购都是给自己买的，给家人买的。现在大家又开始来订第二轮，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中秋节快到了，11的这个小黄金小假期又到了，大家都要人情往来，要走动一下，空手去总不好吧？你提一点那个水果篮呀，或者说牛奶呀、饼干呀，那个价格大家都能够毛咕咕咕的出来的。但是你送这个可水洗的100%桑蚕丝的被子，你送给谁家，大家都能用得着，而且不挑皮肤、不挑人群，都能够很吃价格。一看吊牌价格1398块钱，
1: 对的，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所以其实像这个被子，你今天买两条回家，两条被子里面的100%桑蚕长丝，丝重就达到了足足有到400克。再加我们两个这么好的，是有到印花的，也是很有光泽感的细腻的表布贝壳配给大家，怎么算都划算。207位观众在订，电话线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很多观众订购一条装的，真的考虑一下转订两条装。其实你订购我们这个两条装，相当于只在我们这个一条装的价格上，其实再多加100多块钱，再加150几块钱，
2: 是
1: 就可以再多得一条。外面不可能150几块钱能够单买这条被子的啊，
2: 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是多组在订购的，因为相信费舍尔，相信东方购物的平台，我们就是保真的，保证里面每一根丝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在曾经的20多年，费舍尔在东方购物的销售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被子179块钱一条。今天售完之后不追加，未来你也看不到了。
1: 是，所以抢单最后10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0: 庄，天哪，背后只有最后的三组了，可能来两个家庭，对吧？一个是自己家里面买的，另一个家庭自己订一组，再给爸妈送一组，所有现货都要没有了。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被子今天能够东方购物清仓做到这种幅度哦，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惊讶，真的是真材实料的100%的桑蚕长丝的可水洗蚕丝被啊，朋友们，
1: 是的，
0: 而且也不是那种素色的单一的花型，它是带有到印花的很精致的一个表布。
1: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品质放在前提啊。如果说一味的强调价格低，如果里面的丝胎不好，里面是短丝做蚕丝，如果它不可以水洗，哪怕再低的价格可能都不划算。但今天我们保证什么？费舍尔大品牌，保证里面是100%的桑蚕长丝，而且做到了可水洗，并且水洗标上面给你明确标注了商品信息，它是一等品的被子。
0: 对，今天我们其实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是要抓紧时间，手速是要加快。
1: 对，
0: 因为两条装我们今天现货卖光，没有预约的名额，就只有现货卖完就卖完，卖完我们的货号就要直接关闭掉了。
1: 对，
0: 所以两条装非常非常的紧张。原来两条装，你看我们带你回顾以往的价格，698哦。
1: 是的，
0: 不是说698上面便宜个50，便宜个100，或者给你多少积分，是直接下杀到了358元。
1: 是的，
0: 我们里面的丝一点没少，丝的品质也没有降低。
1: 对，买被子它就是讲究的是，哎，这是什么被子？是里面的这个被胎是用什么做的？今天如果是七孔棉，或者说一些化纤被子作为这个里面的被胎的话，不稀奇吧？100多块钱下被也是要的吧？但今天你看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我们是100%的桑蚕长丝。当我双向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吗？它的这种莹润的光泽，包括我的这个手指关节这个地方，我用力去顶它，但是戳不穿，因为韧性极强，薄薄的一层，因为它是长丝，所以无论我们怎么翻身啊、蹬被子呀，没有任何问题。经得起水洗，无论是它的丝胎的品质，还是工艺的品质，它都是高端的蚕丝被。收到现货，你就能看到了，水洗标上面1398元的价格。
0: 买两条就是将近要2800了。
1: 对，
0: 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做到了两条装。358元，
1: 是
0: 蓝色给你，这条红色的也给你，而且每一个吊牌上面都是清清楚楚。我就给大家看这个吊牌啊，看一下，
1: 是的，
0: 零售价1398元，
1: 对，
0: 看到没有？然后填充物100%的桑蚕丝，
1: 是
0: 的，这边长丝棉。
1: 对，
0: 所有产品信息都是在上面的。
1: 是的，你买两条装，今天东方购物真的就是清仓的价格，358元，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79。但你送出去，每
0: 一条也就只有三组
1: 了。对，它的这个水洗标上面的价格，包括它的产品信息一应俱全，送给哪户人家，人家一看都是高端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0: 对，原来两条装的价格是698，今天只要358元，直接省了340元。两条装现货售罄，不预约已经快要卖光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格便宜到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很多观众还在问，里面是什么材质？真的是100%桑蚕蚕丝吗？确凿无疑，因为这个价格我们是清仓特惠，原来确实做不到，是698才两条，今天我们是358元两条装。
1: 对，你订购了之后，你慢慢的去看东方购物，我们这个产品的它的 APP 网站上100%的好评。但是以往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客人，他们留下好评的这些客人们，都不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但是他就是物有所值。那今天就是我们的收官了，未来你在东方购物不可能再看到这条被子179块钱的价格。为什么是179？因为今天两条装35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179，让你买可水洗的100%桑蚕蚕丝的一等品的好被子，就这一次机会了。
0: 刚才我们也看到，确实我们多次带你回顾以往常规节目的价格，698两条，不是今天358元两条，一模一样，尺寸没有小，丝重没有少，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可水洗的工艺，包括防风工艺，都跟原来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实打实比我们的层售价再省了340元。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两条装真的要卖光，一条装也就只有最后的三组卖光，真的整个产品，我们两个组合一条装、两条装货号全部关闭。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两条装还是一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首次带来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0: 们今天卖光真的没法加货，真的就只有那个现货卖光不预约吗？
1: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成本太高了，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也看了20多年的节目了，但凡我们的产品信息达到了一等品可水洗的100%的桑蚕长丝，有哪一个品牌能够在东方购物做到179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而费时尔我们又是高端品线的，我们保真，你看到的所有的产品信息，当你收到现货之后，水洗标上面是一应俱全，并且吊牌价格每一条被子都给你标注的非常清晰，1398块钱，它是高端的蚕丝被。
0: 对，所欠即所得，100%的桑蚕长丝，再给你做到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印花，而且是无需套被壳被套，可以贴身贴覆盖，关键还可以水洗，因为可以水洗的呢，蚕丝被要耐受洗衣机多次的洗涤，久用不变形，表布要久洗不掉色。然后原来我们两条装价格，再带你回顾，不是300多，不是400-500，是698，今天我们降了340元。这个其实我觉得你花的钱跟省的钱是差不多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因为费时尔就是这个寂寞的清仓了，我们每一条被子确实跟大家要介绍清楚，它就是一条标准意义的夏被。每一条被它里面的丝胎100%的桑蚕长丝是200克的，但是现在两条装它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两条被子你带回家两个丝胎，光桑蚕长丝的净重就达到了400克，它达到的就是春秋被的蚕丝被的这个净重量了。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两条被子依然你可以盖着，上面再压一层你家里面的羽绒被也好，或者是羊毛被也好，都是非常好，因为毕竟里面的丝胎100%的桑蚕长丝，
0: 真的是真材实料。两条装备货不多了，没有预约现货售罄，那就抱歉了。如果所有我们这个寂寞产品都在这档售罄，那寂寞可能这个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对，夏被你每个夏天肯定是要用的，每户人家也都是要用的，所以夏被必须要买，不会过时。而且桑蚕长丝又是可水洗，做到179的价格，今天要赶紧抢下来。
0: 对，把机会留给大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一条装还是两条装。选择一条装的可以选颜色，我们是红花花型和蓝花花型。选择两条装，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独立包装，都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We're looking.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上海的家常菜，我相信有一道菜大家心目当中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知名，那就是葱烤大排了。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下个面做个浇头的，葱烤大排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道菜肴。虽然说方便，那是因为它吃的很方便，其实它做起来不仅仅用要刀背剁，还要用蛋清骨啊，如果说讲究点还要先煎一煎，然后再来浇红烧汁。选择到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来做的是大厨亲制，而且本帮的调味价格还为大家做到特殊加赠。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维嘉好，今天我们卖的是葱烤大排。那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最近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
0: 给力哦。
1: 第一个价格真的很实惠，第二个调味非常的本帮，非常的地道。
0: 我现在可羡慕我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哦，厉害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真的是胃口好，真的是胃口好。
1: 一斤半大概
0: 一斤半，好像是4到6块，
1: 四块到六块，挺大的，
0: 呱呱呱吃啊！来，你看私厨故事大排特惠组合，今天葱烤大排450克，有9袋装，各位接近是小十斤了，接近小十斤了，
1: 对，
0: 接近小十斤了，18块大排，我为什么说要加赠？原来是不是1999？
1: 对，
0: 原来是不是8袋装？今天变成9袋装，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一袋，升级多了2片。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多了2片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1: 心。所以我们这是特惠秒杀组嘛，就是这个方案，我们不是说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期间，
0: 全部都是这样的礼袋包装，拿到家里面直接的冷冻就可以，要用的话呢，直接把它打开。放到锅里面再来加热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所有的大排全部用到的是真材实料，首先要厚切猪大排。为什么要厚切？
1: 每一块都很大，
0: 因为每一块都要经过肉锤再砸一遍，让这些肉排当中的一些晶晶雕雕的东西全部给它
1: 锤散来，
0: 锤散，然后再蘸蛋清和我们的这个面粉或者是生粉，然后再煎一煎，不能炸，必须要煎一煎，煎完了以后再来进行红烧。所以我们今天是浓油赤酱，香味浓郁，地道的本帮的酱油味。来，不多说了，赶紧给大家开一个啊，
1: 开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其实你拆开之后，这个绿色的葱是我们这个菜后加的，但里面这些葱
0: 里面的葱是跟酱汁一起的。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排每一块都是这样厚切，有这么大，
0: 外面的那一层我们说句实话叫做天妇罗的。

0: 面的这个大牌是有，对，我可以撕开来了哈，
1: 撕，
0: 给大家撕开来啊，
1: 所见即所得，我们
0: 所见即所得，撕开来，这是第一层包装，第二层包装，你来看啊，第二层包装
1: 有一个食品级的这种，
0: 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保鲜袋，给到大家，里面的大牌和酱汁是混在一起的，这样它会更加的入味一点，
1: 对，
0: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入味一点。如果说要吃的话，直接把它剪开，第一个可以收个汁儿。把大排汁儿收得更浓郁一点，
1: 更香，
0: 而且这个大排呢也会更加的紧实一点，给到大家。一袋里面有
1: 两块，
0: 一共是450克。今天给到大家，原来是八包组合，原来这里是八包组合，450克的有八包组合，总共是原来是16块大排，
1: 对，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8块大排9包组合，价格没有变化，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整整18块大牌。
1: 对的，
0: 您现在192块钱，市面上去给我买18块大牌回来，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还得自己烹饪、自己煮、自己弄，实在太麻烦了。今天选择到私厨故事，放在冰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宫保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3: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2: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那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3: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2: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专业的酒店你是买不到这道菜的，只有在什么街边摊或者盒饭这种它会有的，有这种荤菜。但是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0: 听到这个童谣，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就想到了，
1: 小就是
0: 晚上啊，真的是又累又渴又饿。晚上的，尤其是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家里面啊，跟这个同学们打完篮球，然后呢，就是一身的臭泥的回到家。但凡教室今天妈妈要做这个大排了，好，今天这一斤大排我不吃完，我今天不下饭桌。我宁可少吃几碗饭，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我的母亲真的是允许我，因为以前很多的我的同学都说啊，你不要老是就吃菜，要吃点饭的。哎，我妈妈就是，哎，儿子能吃就吃啊，
1: 能吃是
0: 能吃是，他那个时候就说，给你做两斤，给你做两斤大排，你两斤大排给我吃掉，吃掉了以后妈妈再做。
1: 难怪你现在体格这么壮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一个是要让小孩子疯狂的玩，对不对？该玩的时候有体力支出的时候就饿到以后马上就去吃，对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人类的本能了。但是为什么说到葱烤大排我这么有概念？因为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而且葱烤大排还有个好处，葱烤大排因为它只有一根骨头，要么就是连骨头都给你剔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就一根小骨头。
1: 我们这个是保留骨头，
0: 带了一根骨头。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这个葱烤大排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全部都是拿刀背，我妈妈一定是拿那个刀背一点一点一点敲开，
1: 把那个肉里面的那个纤维都
0: 小筋膜给它敲散掉，然后再这个正反面拖弄点生粉，
1: 肉质会嫩。
0: 如果说还要再讲究的话，就基本上是生粉和那个鸡蛋白。要稍微再和一和，
1: 要的。
0: 哎，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这个就有点像是天妇罗的做法了。但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大排进去，再正反面煎一煎，不能炸哦，一定要小火慢煎，煎到两边稍微脆硬一点点了，有那层壳了以后，而且这个壳要很薄。好，开始做红烧酱汁儿，开始做了啊，然后开始再煮。煮到这个入味以后，马上端上桌，浓油赤酱。那我们今天故意呢，是给大家这个汤汁稍微宽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做面。做面的话，这个汤汁拌面也很好吃。
1: 哎，
0: 那如果说不做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拿个不粘锅也好，或者是普通的锅子也好，直接一袋子放进去，把这个汤汁收到干了以后，你再倒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今天一共是多少啊？一袋葱烤大排里面有两块，给到大家一袋是
1: 450克。
0: 今天一共九袋给到大家，一共九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18块大排
0: 啊，
1: 而且都会去保证每一袋里面的一个大排的一个重量，对吧？两块大排，
0: 十八袋是多少重啊？接近八斤。
1: 对，
0: 十八袋是八斤多。当然里面大排不到八斤啊，这个有一说一，但是你就去花200块钱买18块大排，你去试试看。
1: 对，而且要买到很大的过切的，然后你自己还要去弄，还要去处理，
0: 还要煎，还要去
1: 花的这种时间跟精力，
0: 太麻烦了，
1: 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只需要下个单，直接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199块钱，18块葱烤大排送到您的府上。还有最后的28分钟，02151199000。

0: 次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了，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吧？像木头一样。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我就不喜欢吃了。后来呢，到大了呢，熟记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2: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到底是多少？这里是九袋装，每一袋两块，199块钱，带走整整18片。
3: 对，
2: 18片，每片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
2: 现在你去这个什么葱红烧大排面，你一碗20块钱吧？
3: 嗯，要
2: 你面不值10块钱吧？
3: 对的，你
2: 对吧？
3: 有些时候自己再想再加一块浇头，15、16块钱，对吧？
2: 很正常的。
3: 对的。
2: 来，今天是这样的，里面的袋子是这样，外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锁温袋。我们的这个铝箔锁纹袋啊，铝箔袋，里面是食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袋，给到大家，里面是两片，酱汁儿是稍微多了一点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有些人说可能要煮面，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宽汤。如果说喜欢吃稍微的这样的这个浓油赤酱一点点的，最好是那种挂汁儿的大排，
3: 大火收一下汁儿，
2: 大火收个汁儿，
3: 里面葱也保留的，葱也保留的。
2: 记得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算上自动，您给我算上我们今天的积分是192，整整18块大排啊！来，现场给大家看看，我是喜欢吃这个的，
3: 我
2: 是喜欢吃这个的。豆制品和大排都爱吃，
3: 哎，对，烧一烧豆制品还能入这个红烧酱的这个味道，
2: 哎，红烧汁的味道。
3: 这个葱都是我们里面自带的啊，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有汤有葱就去保，就给你做的那个大排
2: 缩水，大排就少了，没有的啊，
3: 没有的。我拿个手掌给大家比一下。
2: 一个手掌的大小，
3: 一个手掌，
2: 差不多一个手掌的大小，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的，
3: 每一块大排都是能够做到这么大，而且里面的肉质啊，非常非常
2: 里面的肉全部都是肉质纤维，
3: 而且外面
2: 没有那种拼接的哦。
3: 外面这一层它不会做得很厚，
2: 对的，
3: 但是它这一层又保证它能把那个红烧的那种味道给吸在上面。
2: 真的是的，
3: 对吧？
2: 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是再收个汁儿，你要拌个饭也行，弄个面也行，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3: 对的，
2: 这就是今天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葱烤大排的质量。
3: 随便一片，你看这一片，它的大小也有这么大，
2: 也是这么厚的，
3: 也是这么大这么厚的，你看。
2: 让大家一口下去的就是满口的肉香，
3: 所以我们会保证你每一袋大排里面它的一个大排的总重量，或者说它这个大小都是有保证的，
2: 按照比例是没有问题的，哦，
3: 对的。如果说您拆开您觉得说啊这个大排这么小或者怎么样，您到时候可以找我们来收货的，啊，
2: 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首先你买的大排原来没有那么大，它是厚切的，
3: 是
2: 比较厚，是通过肉锤把它砸扁了以后就变得这么大了，
3: 是
2: 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里面的肉的筋筋条条的东西全部都被砸碎掉了，这样呢更容易咀嚼，更容易吞咽，
3: 口感
2: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上了年纪可能牙口不太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一样能够来进行吃。再加上我们是上海本帮的调味浓油赤酱，给大家带到的是稍微的汁儿会多一点点，汁儿会多一点点，拿到家里面我们可以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
3: 而且这个葱非常的香，
2: 葱香味十足的，
3: 葱也吸收了那个红烧的酱料，
2: 对的，
3: 到时候可以试一下那个里面的葱，
2: 如果说你要吃的话可以自己再加一点新鲜的葱，也没有任何问题，哎，那么价格多少钱啊，来给到大家，原来是8袋16块，今天9袋18块，多出一袋，多出整整2块，199，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是192块钱，18块大牌，每块大牌10块钱左右，
3: 对，
2: 10块多一点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其实葱烤大排或者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上海人应该来说都是刻在基因里面 DNA 里面，
1: 而且可能
0: 回到家里面妈妈一旦烧这个菜，我说句实话，妈妈不是说回到家里面妈妈一烧这个菜，是妈妈实在没有菜烧了就烧这个菜，对不对？葱烤大排、红烧大排肯定爱吃的，
1: 对，
0: 这个不用想的。而且大排的这个说句实话，食材呢也容易找，也很方便。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得好真的很难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过我的母亲做过葱烤大排。首先呢，买回来后切的大排，然后拿刀背呢细细的一点一点，一定要拿刀背细细的一点一点的剁一遍，把里面的肉筋肉条呢都给它剁开，
1: 敲散了，
0: 这样呢小朋友的牙齿呢也可以嚼得动。
1: 对，
0: 然后呢拿鸡蛋液混上咱们的这个淀粉，稍微的调一调，
1: 上
0: 裹一点，裹在我们的表面，拿小火去煎，小火少油，一点点的油，拿不粘锅去煎，煎到这个大排外面是成了一层脆壳，而且呢听起来有那种嘎啦嘎啦的响声，以后呢好就放到一边，再来调红烧汁儿和葱，这个葱酱汁儿，再把这个大排放进去，先小火入味儿，然后再无火把它收汁儿。我说句实话，我妈妈一次性做个两斤大排已经很了不起了，做两斤大排很了不起了，
1: 很费功夫，
0: 很费那功夫，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我呢是为了，就是我那个时候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是懂事呢还是不懂事，剩下两块大排，给到我爸爸妈妈，然后剩下全部都吃掉了。那这个你说你这个不懂事儿呢，还留下两块，说你懂事儿呢，你到底是留多少块，对不对？
1: 但妈妈看到你吃光了，她也觉得很开心
0: 是开心的。但是。

0: 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胃口也好嘛，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不用再来担心了，你也不用自己来做了，咱们今天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是大厨调味好的，给大家特别特别的是做了我们的多汁的处理。多汁的有个好处就是丰俭由人，你觉得这次淡了，我们下次把这个酱汁熬得再浓郁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大火再收一收，
0: 大火再收个汁就可以了。您要是觉得咱们今天稍微咸了点，下次少倒半袋酱，这个酱汁进去不就行了吗？选择到咱们今天私厨故事第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正经的上海味道。第二点，价格今天199元几袋？
1: 九袋。
0: 之前是几袋？
1: 八袋，
0: 今天给大家多加一袋，每袋两片是18块大牌，199，自动能够立减5元，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8块大牌。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9。

0: 葱烤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1: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0: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1: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0: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专业的酒店你是买不到这道菜的，只有在什么街边摊或者盒饭这种它会有的，有这种荤菜。但是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2: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就像是刚才说的，你到街边摊去买，你放心这样的食材
3: 吗？包括卫生状况啊。
2: 但是你真的到那种大，我说句实话，这个就是家常菜，自己在家里能做的。当然，咱们今天的价格真的做到了这个地板级别了啊！原来是八袋，今天变九袋；原来16块大排，今天变18块大排，组合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8块大排。我说句实话，1块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哦，你说到这个，我前两天不是去苏州嘛，那边有一家那个在那个平江路
2: 松某楼，
3: 哎，那边有一家面馆，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葱油拌面，然后他给我
2: 加一块大排，
3: 这么一小碗，他把那个大排给你切散了，你拼出来那个大排其实没多大的，
2: 对的。

0: 那一份面，
1: 你还真的去拼了一下，
0: 那个套餐58块钱，
1: 58块钱，所以心疼了。来，我们今天是严格遵循咱们上海家常的做法，一定买厚切的大排。原来的大排，我说句实话没这么大，但是它够厚，所以经过捶打了以后，它会稍微大一点点。
0: 是，
1: 然后捶打的是为了什么？让口感更加的酥，更加的嫩。然后你在正反面要囤那个面粉，或者拿那个鸡蛋液，
0: 要放姜，
1: 然后再煎，不能是炸哦，一定要是煎。懂的，我们的各位老师们或者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懂的。
0: 对，
1: 一定是煎，煎完以后再放红烧汁，稍微的入个味。那我们今天拿到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所有的前面的几步都做好了，前面的这几步全部都做好了，需要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汁儿稍微收一收，
0: 对，你就
1: 这个汁儿稍微收一下，
0: 开个火煮一下，
1: 哎，稍微的收一收。那么你如果说第一次吃的，哎呦，有点咸了，哎了，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酱汁去掉，去掉一半，然后再收个汁儿就可以了，好吧？
0: 我反正我吃下来，我觉得这个酱味真的
1: 来，我们来看看，先看大小，
0: 哎呦，这个
1: 先看大小，
0: 你看这个大排。
1: 来，我说一下，我的手是1.85米，小邓借你的手用一下，
0: 用我的手，
1: 你来看看，小邓是1.8米。1.7米，
0: 1.76米，
1: 1.76米，
0: 你看，
1: 你来看看，
0: 你看这个大牌有多大，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有区别了。
0: 或者咱们再明显一点，我给它装
1: 个拿个盘子，
0: 拿个盘，我这么大的一个盘子，
1: 你就应该知道有多大。
0: 你看，
1: 所以你现在出去吃浇头面，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牌的，
0: 很难啊。
1: 跟大家说，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牌的。
0: 有这么大的，它的价格，我跟你说，绝对是
1: 不止了，
0: 15-20以上
1: 的。对的，
0: 对吧？你看
1: 然后撕开来里面还是。饱满的肉质纤维，吃进嘴巴里是很满足的那种肉感，而不是那种空空的薄薄的一片。我们今天大牌真的不能用片来形容，真的是一块
0: 夹子
1: 一块的来形容，
0: 用夹子都有点夹不住，它就一直往下掉。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拿肉锤砸过的，
0: 对的，
1: 方便大家咀嚼和入味，
0: 而且包括我给大家咬一下，看这个肉质
1: 里面是很入味的哦，
0: 看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啊、
1: 很多人说会不会不容易嚼，来，很方便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轻轻一咬，
1: 所有的都是给大家来做的，
0: 轻轻一咬，
1: 哎，全部都是很方便的，对吧？来，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轻轻一咬就可以在家里面为大家来轻松的复刻妈妈的味道。
0: 嗯，
1: 私厨故事葱烤大排，我知道所有的家里面妈妈都会做葱烤大排，但问题是没有空，怎么办？妈妈，你不可能天天跑到女儿家、儿子家去做，就算是做完了，儿子什么时候下班？女儿什么时候下班？对不对？
0: 功夫。
1: 小邓就是这样的。晚上8-9点钟到家，他到小时候就是想吃这口，怎么办呢、嗯？很简单，自己在家里面把我们的这个袋包装撕开，煮一煮总会吧，因为我们连水都不需要加，煮一煮就可以了，
0: 直接都给你调好了，
1: 收个汁儿。然后你家里面没有米饭，你的楼下菜馆去买个米饭行不行？这样总可以了呀。
0: 或自己下个面条，
1: 自己下个面条也可以啊。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89块的积分，192块钱左右，相当于是带走18块大牌。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呢，先一号接下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家里面妈妈都会做。
1: 对，
0: 但问题是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是现做的，所以您没有像我们有工厂这么好的储存条件。
1: 哎，你做完了，
0: 您自己做好了
1: 吃掉对吧？
0: 哎，对呀、啊，您自己弄好了，然后把这个酱汁和大排直接封到塑料包装里，再封口机封一下，再放到铝箔包装袋吗？没有可能的，
1: 你要放到冷冻，
0: 你肯定是要放到冷藏或者是冷冻里面。那么这个天气，我说放在冷藏里面，放不了三天，肯定会坏掉的。
1: 对，因为
0: 而且还有个道理，我说句实话，所有。

0: 的孩子，所有人，不用说孩子，所有人都喜欢吃新鲜现做的菜，而不是翻热菜，对不对？不喜欢吃翻热的菜。那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拿到家里面，你很简单，直接放在锅里面收个汁儿，就跟新鲜的现做没有什么区别。
1: 对的，
0: 直接吃起来。
1: 因为我们只是相当于帮你把前面的那些繁琐的，包括你去处理大排，
0: 对，
1: 要去煎，要去上色，要去调这个红烧汁，把这些繁琐的步骤给您给省略掉了。
0: 而且我们是大厨调味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
0: 就是本帮菜大厨，再加上今天的价格很划算，199块钱送给大家的是整整18块大排。送到您家里面，18块大
1: 包，
0: 9包18块。
1: 对，
0: 原来199块钱只有8包16块，今天9包18块。另外再给大家送上的1块9毛9的积分，自动您购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2块01分，18块大牌，192块01分，你去买18块大牌试试。
1: 你去买，对，
0: 对吧？
1: 就很难感觉，
0: 就这么
1: 你要买到这么大的大牌啊，
0: 对吧？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9。

0: 次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的，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我就不喜欢吃了。后来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烧了好吃。
2: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做饭的，
3: 是
2: 对不对？都是被现学，或者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要除非呢，有些人就是真的喜欢做饭，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烤大排其实说说是家常菜，真的把它步骤细化出来好麻烦哦。买回来的大排要厚切，
3: 要处理，
2: 家里面是没有那个肉锤的，你必须是拿刀背，尤其是那种砍刀的背，给它敲敲散。敲散呢是为了让它更加好入口。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
3: 咬不动。
2: 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对不对？有一任女朋友的母亲是没有做过的，就是没有加这个做过，有点硬，有点硬。那个时候呢，硬吃也吃下去了，对不对？
3: 但是我必须得吃完呀。
2: 对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真的是拿刀背一定敲过，敲过以后再拿生粉正反。如果说再讲究点，生粉和鸡蛋液混合，整个大排进去浸足了。拿出来，马上放小火油锅正反面煎，
3: 要煎上去。
2: 煎完了以后放在旁边晾凉，这边红烧汁开始做起来，咔，再来做收汁入味、调味。
3: 我听听都好累，
2: 麻烦。来，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对，
2: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严选厚切猪大排，当然不用刀背了，我们拿那个肉锤，一点一点给它敲，锤的薄一点，所以它变得大，对不对？吃的也舒服，然后。浓油赤酱，香气浓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的大排有几块呢？18块。有一说一，原来是16块，今天变成18块，多出2块，多出一袋。价格有没有变化？
3: 还是
2: 原来199，现在还是199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给大家送上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18块大排，9袋大排。全部送到您的府上。
3: 对的，
2: 一块大排10块钱左右，10块钱左右。
3: 这个反正能卖得非常的火。
2: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大排打开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3: 真的很大一块。
2: 这个大排年糕没见过，是宁波菜的一种做法。
3: 就两块，然后你自己再弄点年糕，红烧汁都给你准备好，做一锅这样的一个菜，成本才20几块钱。
2: 对，
3: 对吧？因为我
2: 如果说讲究一点，你再放点。

0: 点青菜，咱们今天的主食蔬菜和肉类都齐了，
1: 一丝轻轻一丝，
0: 对不对？
1: 里面这个肉质，
0: 然后肉质很鲜嫩、哦，
1: 非常的鲜，就是你
0: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锤过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夹子都能轻松的给它夹开，对吧？
0: 非常的轻松哦。
1: 咱说如果说牙口不好，你怕有一些肉咬不动的，你看、这种大排咱不会有这种情况 的。
0: 我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大排呢，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调的非常的地道。
0: 我们拿到手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拿到手里面是大家是维嘉手里面这个样子的，把外面的这个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别的包装给到大家。为什么酱汁儿这么多？哎，就是方便大家调味。如果说你想吃的咸一点的，把所有的酱汁倒进去，然后收汁儿，把这些汁儿挂在大排上，好吃了。那如果说您吃口比较淡的，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本来就是吃口比较淡的，
1: 汤汁少倒一点，
0: 汤汁少倒半袋，
1: 对，
0: 或者小半袋，然后再来收汁儿就可以了。千万一点酱汁不要不倒不行的啊，
1: 不行。
0: 另外还有个办法啊，
1: 那不行。
0: 这个酱汁儿你再稍微加点水一起煮面，这个面也很鲜了，
1: 对的，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各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家常菜，但是家常菜还是不一样的，是大厨的做法。
1: 家常不代表说这个菜它做起来就简单哦。
0: 我说句实话，番茄炒蛋，那个著名的那首歌曲吧，又既简单又困难嘛，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是你喜欢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做，但是你一个下午做个两斤大排。做个十块，
1: 对，因为你做少了不划算呀，对吧？
0: 对，
1: 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对吧？但做多了，你要不就是很累，
0: 储存就有问题
1: 了，要不就储存有问题，
0: 当然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首先选择的是新鲜的大排，不是冻肉，
1: 对，
0: 是鲜肉，是鲜肉啊，是新鲜的，甚至都不是冷鲜肉，就是直接屠宰场直接过来的就可以了。然后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先用肉锤锤散我们里面的肉筋。然后再裹上生粉和鸡蛋液，先微煎，再进行红烧。所有的大排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而今天为大家设计到的包装是宽汁儿，也就是汁儿会多一点点。嗯，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你做面拌饭很好吃，
1: 是
0: 对吧？整个的面饭就是全部都是那种浓油赤酱的，真的是非常的入味儿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个人众口难调嘛。有些人吃口淡一点，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的咸一点。
1: 对，
0: 来，很简单，如果说您吃的咸一点，就把整袋酱汁放进去，然后收个汁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酱汁会更加的浓郁，你要是觉得还不够，自己再放点生抽。但这个吃口是真的太咸了，
1: 太重了，有点
0: 太重了啊。那如果说你吃口淡的怎么办？来，我们放一半酱汁，
1: 对，
0: 然后你再来收个汁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酱汁你去煮面啦，做汤啦，煮个馄饨了也很鲜，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九袋大排，每袋两块，18块大排，4斤多啊，一共总重量一共4公斤多啊，
1: 但今天
0: 接近8斤多了。
1: 对，今天这个组合才只要199块钱，而且我们是一个秒杀的组合，在原来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我们是加赠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到现在有现货的话，就建议不要错过了，
0: 喜欢的话赶紧的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哈，那我们的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佳节。那中秋佳节啊，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老鸭扁尖汤。所以今天东方国正正很好，养足400天的安徽的老麻鸭为您所献上，有两个不同的规格，2只装和4只装。当然了，买大组和4只装更加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扁尖能不能也送上呀？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有扁尖来卖，来自我们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我打锁线上了，也会有4包以及是8包装带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更优惠的价格，更优惠的组合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首先是要过节了，第二今年的夏天真长、真热、真闷，所以啊，这么燥的漫长的秋老虎的时候，吃点润润的、滋阴的鸭子，不仅是过节很应景，第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另外今天给大家配了扁尖，有机的扁尖跟鸭子一起烧。真的是绝美，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鸭子，您都一定要拿下，真的很划算。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有很多熟悉这款商品的人，不用我们多介绍了，
1: 对，
0: 就基本上就是看有了赶紧来订，对不对？
1: 对，
0: 2只我们的安徽老麻鸭178块钱，
1: 哦，
0: 那如果乘以2的话，要折300多块钱了，
1: 350多，
0: 对吧？
1: 350，
0: 对不对？然后这边呢是4只装更加优惠了，2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那直接买这个比买2只2只的好多了嘛？
0: 那肯定啊，
1: 便宜，
0: 对不对？而且正好要吃，再加上秋天。吃鸭子还蛮好的，
1: 对，
0: 再加上它是400天的啊，这个胡养的老麻鸭带回家。当然有我们的扁尖组合，扁尖呢是4包装啊，每包是300克的份呢，关键是有机的哦，有机天目山的扁尖笋，150块钱是4包，那乘以2的话，8包是1300块钱呢。这个扁尖你炒的也能吃，烧汤也能吃，8包装更加优惠了，238块钱，
1: 划算。不管今天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反正这两个都一起买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包括是扁尖，它的一个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1: 我们今天安徽的老麻鸭，我们是慢养了400天，鸭子一定要讲究天数啊，朋友们。然后它这个不是白条鸭，白条鸭可能20-30天就出炉啦、出栏啦。我们今天是叫做老麻鸭，这是安徽的一个特别好的鸭种哈。怎么来看它是麻鸭还是白条鸭？首先你看它身体里的毛根，我们给大家都弄得干干净净，毛都去过了，但是这些毛根在皮肤里的是它是麻鸭的一个特别好的证据。毛根是黑色的，说明它是麻鸭。如果它是白条鸭，它的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是非常非常硬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老麻鸭它是在巢湖水系慢养400天，野外自己要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来吃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成一个豁口了，都已经完完全全放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得更清楚，是吧？
0: 像一只鸭子在那嗑谷子一样，
1: 对对对，它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圆润的形状了，这就是它在野外放养400天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鸭腿、鸭脚哈。因为这个鸭子的脚啊，你说它养足了400天，一般的鸭脚我们看到都是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鸭脚皮很薄，筋很多，然后它还有茧，说明什么？这真的是一只赶路的鸭子，真的是锻炼了很多，每天都有很大的运动量，
0: 自己去捕食。
1: 太对了，是的，这就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都看过了啊。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当中还有它的一个鸭心啊、鸭胗啊、鸭肝都帮大家所保留掉到了啊。而且看看，因为400天，在东方给我买到这个鸭。鸭子啊，老鸭的
1: 老鸭
0: 能够到400天的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大家想中秋佳节啊，老鸭汤、老鸭扁尖汤、老鸭笋尖汤，这个麻鸭得要多少天？那么鸭子越老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也是能够沉淀下，
1: 鸭香味儿就出来了，
0: 它那个香气非常的扑鼻。你平时在家里头啊，就煲个要2个多小时了，
1: 真要煲，这个一定时间给的足啊，朋友们，因为它实在是够老够有味儿。看看这个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的，没有那种很油，但是颜色非常浓郁。
0: 我看中这个扁尖，然后再尝一尝汤，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汤非常非常好吃。我给大家把鸭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汤和这个鸭子都很棒，
0: 好香，又鲜又香。
1: 而且这个扁尖啊，它有味道呀。
0: 对，
1: 鸭子的鲜香味是嵌入到扁尖当中，
0: 扁尖当中去的。
1: 这个汤当中，我发现应该是冬瓜最好吃了。
0: 汤。冬瓜汤、扁尖汤加上鸭子，
1: 那个纹理，我直接就今天这个包的特别到位哈，直接脱皮了、脱骨了。然后您看它这个肉 玫瑰色的，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告诉大家，四百多天的老麻鸭，它的肉一点儿都不会柴，一点儿都不会老。您吃到嘴里就知道，那真的叫做入口即化，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嫩。你尝尝这个腿吧，
0: 英华。这个腿，来，正好是没有吃午饭，
1: 太好了。那你今天这个午饭没有吃是很明智的。
0: 对的，因为我怕嘛，这个鸭子如果说不好吃，很柴，不好吃。
1: 来尝一尝我们的鸭子，哎呦，好不好？滑不滑？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
0: 有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它入口之后有点像这种童子鸡的嫩，
1: 对，非常嫩。
0: 但是它又有这个老麻鸭的这种鲜。
1: 这是我们的扁尖，朋友们，您看它是不是很粗？
0: 特别好香。
1: 你会觉得哎呀，这上面还能吃吗？会不会很老？不会的，我们的扁尖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一点点要吐掉的纤维的结构都没有。 是
2: 是。
1: 从里到外，这里面都是嫩嘟嘟，吃起来跟肉似的啊！而且好干净，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扁尖，天目山的笋尖，
2: 对，
1: 真的好吃。所以今天光买鸭子不够，扁尖一起要带回去。有机的扁尖，我们今天合下来好便宜啊！
2: 这家是确实是香，
1: 真的很香。
2: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品牌啊，包括是这个套组合。
1: 是
2: 鸭子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先看扁尖特色，好吧？
1: 我先把这个鸭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哈，保证8百里巢湖，这个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散文的诗句，巢湖的风景那个环境很好，巢湖水系散养的400天的老麻鸭，保证不使用激素，保证不使用催生剂，保证是整只鸭子给到大家，当然进堂了，但是呢头爪鸭肝鸭胗鸭心都有，冷链配送，新鲜到家，刚刚生产出来的，就为您中秋节的这顿大餐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扁尖，
2: 我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完了，扁尖也尝过了，它那个扁尖的鲜香啊，
1: 是
2: 特别是这个能入味，
1: 有机的。然后这边会有有机标，您回去可以去查询。它这边呢其实是半透明的视窗，你可以通过这个视窗就看到都是很长很粗的，没有那种半根碎碎的给你拼重量，没有的，都是整整的，非常好。天目背西就是天目山的这个扁尖，非常非常好。然后我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还来不来得及？给大家来看一下，可以。太好吃了，好，给大家来就是撕开一包看一看哦，
2: 能看到吗？
1: 这个地方，
2: 对，
0: 它的味道沁进去，然后因为呢，扁尖它是这种就是帮你处理过的，对吧？所以你要买有机的。
1: 我戴手套不是很好撕，艳华帮我撕一下，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剪刀剪一下也可以。
0: 不用不用，这种我来干。
1: 对对对。
0: 可以了，
1: 不戴手套就好撕很多。
0: 对对对，不会打滑，对吧？
1: 对，
0: 那它那个扁尖啊，没有什么水帮你压分量。
1: 是的，是的，
0: 干干的。但是你看到吗？它水分都在这个这个扁尖里头。
1: 电话帮我端一下啊！
0: 这个扁尖烧汤应该特别好吃，
1: 非常干净。我随便对，
0: 还有咸味的。
1: 拿起一只或者是两只，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它的品相就是很好，都是从头到尾很长很粗的扁尖。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或者在外面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我是要损耗掉的，我默认是我的损耗，一定会嚼吧嚼吧就吐掉，全是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嫩。就您回去做跟我一样的事儿，你随便拿起一根，从头到尾一撕，是不是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撕得开？
0: 你看这个扁尖可以煲汤，弄点什么就最简单的冬瓜汤里头弄点扁尖，好嘞，不要太厚。
1: 对，大家如果是口味淡，你就泡个几个小时，3-4个小时，
0: 差不多，
1: 把这个水分沥掉以后，然后再煮汤的时候，你不用再放盐了啊。
0: 然后还可以当做小炒菜一起，可以
1: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吃起来就是这个肉的质感。
2: 而且我刚才做的是嚼的那段，就是靠近尾部的那一段，
1: 对，
2: 不老不柴，
1: 一点都不老，
2: 咬得动，对吧？
1: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啊。
0: 现在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39分钟时间，4只老麻鸭只需要299块钱，
1: 买这个组合划算，299四只。
0: 8袋我们整个的扁尖只需要238，扁尖是有机的啊，
1: 才20几块钱。
0: 是，对，02151119900。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花节非常繁忙，很多人都在这个为中秋佳节来备货了。
1: 对的，
0: 而且平时到了立秋之后啊，这个买鸭子的人特别多。嗯，那我们今天299块钱是4整只哈、啊，来自安徽的老麻鸭。
1: 麻鸭，
0: 关键是养足了400天的，每只养足400天的，什么概念？你要到安徽当地本地去买的话，都买不到400天。
1: 是是是，
0: 400天的成本啊，这些鸭子要吃的呀。他们家的这个鸭子啊，是自己去觅食的，
1: 对，
0: 不腥不柴不油腻，肉质很 Q 弹。嗯，就是啊，要花费您点时间把它炖炖熟，炖炖好，把它当中
1: 一些要花多
0: 一点
1: 时间，
0: 对这个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1: 对的，
0: 秋天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嘴巴当中啊，这个起泡泡了呀，嗯，对吧？
1: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摸这个脸上，
0: 哎，
1: 嗯，过了秋天以后，立秋以后，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皮肤首先就干了，对吧？嗯，很燥，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嘴巴里面长包包，脸上长泡泡。其实节气就是这样，嗯，过了秋天以后很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说要多吃点水芹，水芹里面什么时候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的大菜肯定是鸭子，但是一般的鸭子啊，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在菜市场随便找个小店买的那个烤鸭，是不是回来一股鸭腥味儿、鸭臭味儿？撕开皮一看，哇，好厚的板油在那边一凝固，哇，你看到饭都吃不下，那是普通的白条鸭，可能养殖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麻鸭来了，而且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安徽巢湖，要全期放养400天，吃得好，住得好，锻炼得好，所以一身的腱子肉，一点儿鸭臭味、鸭膻味都没有。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东方购物所有的鸭子应该没有哪个比我们这个受欢迎的，我想应该是。
0: 更关键是因为它是禽类嘛，保证不使用激素哦，
1: 对，
0: 不使用任何的催生剂哦，
1: 保证
0: 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今天是4整只带回去，对吧？299块钱，立刻再次来是轻松做事都给您了。当然也可以把天目山的笋给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大家一边在看打电话订购，我的紫姑拿马顶姑啊，一直在那边走啊走，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是又鲜又嫩。然后呢，因为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就像傅州说，它不是那种白条鸭，
1: 不是
0: 那种肉鸭，
1: 对，
0: 品种不一样。
1: 真的，
0: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看到麻鸭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它天数不足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养足400天，
0: 不一样。那羊也说您养到40岁，羊也说您养到10岁，那成本还是不一样
1: 的。真的，400天慢养，而且是在安徽巢湖非常好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环境特别特别的棒。这边直接写了推荐煲汤，观众朋友，如果鸭味不足，如果美味不够，它怎么可能推荐煲汤啊？ 对不对？另外，我们这边直接也是有可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鸭子非常干净。然后这个鸭子呢，它的名字就叫麻鸭，我们的种就叫麻鸭的种，不是普通的白条鸭，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你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安徽巢湖那边生产的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的品牌哈，龙头企业工艺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基地，包括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鸭子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好。
0: 哎，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1: 对，
0: 您是蛋先生，他们家鸡鸭禽类特别好，就最出名蛋先生的这个。就可生食鸡蛋先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就可能什么鸡呀、鸭呀也都出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蛋先生合肥是长三角这个农产品产业加工基地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哈，它是2023年商业质量奖的获得企业、包括也是高新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用到的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非常先进，
0: 确实。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9月份开始了，对吧？4整只的老麻带回去299块钱，单独每只才10块钱，
1: 对啊，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就半只的这种，什么
1: 70来块钱
0: 啊，对吧？就半只的老鸭什么煲，
1: 那不止这个钱，
0: 汤都要100多、200多了。我们今天4整只，在家里头自己煲好了，你给他点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毕竟人家到400天的老麻鸭，
1: 哎呀，我的天哪，
0: 那这个是养生汤啊，
1: 这个是养生汤，老麻鸭煲当归，哇，家里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真的是要多喝一点啊，这个季节喝点那个当归麻鸭汤，非常滋阴润燥，非常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真的很好喝，很香。看看这个颜色，朋友们，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吧？但是它是清澈的，又是浓郁的，你通过颜色就能看到它那种浓郁的质感，有没有感觉到？但是非常干净，没有那种很多杂质在里面。
0: 它上层没有一层非常油的这个油花，我想一点
1: 来来来，我给这个燕华咬一点哈。
0: 对对对，然后尝尝，然后呢？它那个白颜色多出来了，但是呢，记住哈，这个鸭子炖菜的时候，包括是这个钱，你要炖出这种白色，冷水，
1: 对，
0: 冷水放进去之后，慢慢给它炖。然后最好是小火吊着，
1: 真的
0: 煲上这个时间，
1: 真是这个麻鸭真的浑身都是腱子肉，都是肌肉。观众朋友，你看我拿起一个还挺费劲的，它是很扎实的。
0: 麻鸭就是骨头小，
1: 对对对，
0: 肉
1: 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就是再撕一个腿儿，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我们
2: 已经脱骨了，基本上
1: 已经脱骨了，这个太到位了哈，我直接就把这条腿给大家撕下来看
0: 看呀，
1: 哟，
0: 没事啊，要紧啦！
1: 太到位了，太到位了！这个包的很酥，
0: 对对对对对，
1: 包的很酥，好，直接。哦，哎呦，这个肉非常非常赞，太赞了！哎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哈，这种玫瑰的颜色，嫩不嫩？这养足了400天都不敢相信，对不对？400天的肉还有这么幼滑，还有这么幼嫩。
0: 好好，这点肉给我吧，
1: 给你啊！然后。
0: 我刚才已经一个腿吃掉了，然后再吃一个腿。
1: 对，
0: 他们家这个老麻鸭虽然说是400天，
1: 是
0: 煲好汤之后，它那个肉质是鲜美的，
1: 哇，
0: 不像有时候到外头去吃一些鸭
1: 肉啊，
0: 要么就是一股鸭膻味、鸭骚味，这个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其二呢，它那个肉质呀，不像有一些就是不太能吃的、肉模模糊糊，它那个肉是鲜的、紧的，
1: 太对了，
0: 皮下脂肪是薄的，
1: 特别薄。
0: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老麻鸭，都会觉得哟，这只麻鸭好的，400天，今天优惠价格有4整。是带回去299块钱的，买那套组合更加优惠。
1: 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我撕开的感觉就是除了皮就全是腱子肉，
0: 对的，真的
1: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跟那种运动员似的，就跟那种打乒乓球、打网球的运动员，要体脂量太低了，肌肉量超高。
0: 这就是这种什么筋肉会不会塞牙齿啊，或者会不会老咬不动，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但是肉质还是很嫩的，
1: 我撕开一块皮给大家看。这个皮下面有没有脂肪？
0: 特别特别浓，
1: 皮下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朋友们，皮下就直接是肉了。所以你说你买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我随便翻开一个地方哈， 都是肉，都是肉，而且它的骨头很小，肉特别特别的多。它的大腿啊，就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鸭大腿那么的硕大无比，但是它的肌肉量含量非常的高。你看皮是真的很薄。
0: 这个鸭子这一奶奶就是煲汤，
1: 就是煲汤。
0: 哎，你做其他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掉了。
1: 哇，这个肉好滑。
0: 你把它给足时间，让它把里头的营养物质逼出来。
1: 太顺滑了。
0: 那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排队了。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包括有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不用担心，有四整只老麻鸭为您所献上299块钱，保证400天。那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一下，
0: 除了400天的就是10千只吧。
1: 对的。
0: 我们还为您保证您所担心禽类的一些东西，
1: 是
0: 解决
1: 真材实料，巢湖水系散养400天的老麻鸭，它是麻鸭种啊，不是白条鸭，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也不使用催生剂，很自然，很天然，而且整只鸭给到你，什么昂贵的鸭头、鸭爪都留着，还有大家喜欢的鸭肝、鸭胗、鸭心都留着，但是已经进膛，非常干净了，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这都是新鲜出来的批次。
0: 提示一下，目前电话线还是很满的，299块钱。这个四整只鸭子很划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8包的扁尖，真正好老鸭扁尖汤，扁尖不需要买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家，238元是8包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扁尖那么多啊，这吃不掉，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的扁尖，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今天有4个货号，好吧？老会员的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好，关注现在我们的这个鸭子啊，老麻鸭四只装呢，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是放在冷冻的这个地方，12个月。嗯，然后呢，它是因为是老麻鸭啊，四整只，很多人想啊，现在就是马上九月一号开学了。
1: 对。
0: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正正好像也是吃只鸭子，就是买四只装。第一点呢，价格便宜了，
1: 70几块钱一只，
0: 对吧？然后又保证四百天的鸭子，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啊，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催生素、催生剂。
1: 对你就是找朋友或者亲戚去乡下买，可能70多块钱，你肯定买不到400天，你可能200-300块钱。然后谁给你来保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催生剂？可能帮你买的人都不知道。
0: 哎，不要说这个什么激素催生剂，他连那个什么这个动物检疫
1: 检疫
0: 的那个标志都没有的，你敢买吗？对吧？
1: 对，还有呢，
0: 就是这个鸭子啊，确实是香。
1: 是
0: 它鸭子那个香味哈、啊，就告诉大家，它除了有这种啊非常浓郁的鸭香味之外，它那个肉还好吃，
1: 好吃很嫩。
0: 哎，很多人说老鸭，哎呦，像以前啊，就现在到外头去吃，汤嘛喝喝，最多了鸭子肉我们才好吃的了。嗯，它那个鸭子真的是不一样。
1: 它种
0: 我吃过那么多的一些鸭子啊，你会发现，无论是100多天的、200多天的。
1: 就300多天都已经很少了，
0: 对对对，400天的老麻鸭今天吃到嘴巴当中，汤头是奶白色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感觉，不油腻，
1: 而且很清澈，
0: 对，然后呢，鸭子它的那个肉啊，无论是腿肉还是它那个就是胸脯那边的肉，嗯，不柴，
1: 对，
0: 不是那种很老的、不咬的、没味道的，它鸭肉咬到嘴巴里哦，是那种就鸭香味啊，特别好。 阿兹罗清嗓啊，嗯，还有呢，就是它那个鸭子是自己捕食，您看它的嘴巴嚼谱就知道了，对吧？吃到我们整个安徽当中有很多一些这个。

0: 178块钱好像。对，178。
1: 对，
0: 四只带回去更加优惠啊，四只带回去是299块钱。那这两天正正好好，两只嘛你囤着。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拿出来，总过程啊，那个过年过节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1: 对吧？
0: 特别是食物当中，还有呢，中国人蛮讲究的，每到是农历节气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
1: 吃什么东西，
0: 对吧？
1: 对，中秋节
0: 要吃的，
1: 要
0: 麻鸭要吃的，老鸭汤要吃的。我们今天是400天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蛋先生品牌，
1: 是
0: 他们家无抗鸡、无抗鸭特别的多，
1: 特别的好。你看这边400天印在和身上，这个赖不掉的呀。你说我是不是会拿300天的来冒充，就印在和身上，谁敢做这个事儿？
0: 你看他的脚掌，
1: 对，
0: 包括他那个身形就知道了。哦，
1: 推荐煲汤，
0: 对，
1: 大家今天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多给他一点时间来煲，因为
0: 2个半小时。
1: 对，养足了400天以后，它没有那么容易烂，但是一旦你煲透了以后，那个肉非常的软滑，
0: 对，
1: 好吃。
0: 你一煲20分钟熟了，或者已经脱骨吗？童子鸭。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怎么来鉴定它是个麻鸭？因为麻鸭呢，它身体上的毛是麻麻点点的，但是我们把它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毛根，它身体。里面毛根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标识。如果毛根是白色的，对不起，那是白条鸭。
0: 对对，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1: 再看它的这个嘴巴，嘴巴因为在野外觅食吃那些坚硬的小鱼、小鸭、小螺丝，已经磨得豁口了，不是那种漂漂亮亮的很完美的嘴巴了。
0: 是的，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所以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
1: 再看它的脚蹼，而且很老很薄，没有什么肉，只有很多筋，这就是在外奔波的，在湖里面运动觅食的一个特征，所以它是野外散养了400天
0: 所以赶紧来抢先，因为电话线这个太堵了，然后走一波。两只装和四只装供大家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嘛，这单价四只装更加优惠一点点，两只带回去是178块钱。如果你只是想留在中秋佳节，你可以就买两只。但如果平时知道了要养生的，到了秋天要这个进行吃的，对不对？喝鸭汤的也好，煲鸭汤的也好，平日也可以。那么正正好好299块钱。4整只，这个呢比它乘以2的话要便宜56块钱。
1: 对呀，肯定买4只划算。
0: 你56块钱还能够多这个扁尖嘞，150块钱能有4包的扁尖。
1: 对，
0: 当然了，扁尖我们也有这个170多块钱是8包带回去，238块钱是8包带回去的组合。
1: 大家自己选吧，
0: 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送订购，因为鸭子啊，你越临近中秋，它的备货越少，价格你在市场上自己心里头清楚的。你再要等到400天的老麻鸭出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有，
0: 所以赶紧趁现在，反正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嘛，保质期是1年了，对吧？
1: 对，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中啊，这个299元的老麻鸭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们很聪明，因为第一点呢，你想想看，就算到了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你到外头去吃一整锅、一整只的老麻鸭扁尖汤的话，这一锅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块钱
1: 了。肯定要的。
0: 东方哥今天四只带回去299，干嘛舍不得？干嘛舍不得？干嘛舍不得？
1: 真的，
0: 就是煲个汤，而且他那个鸭子呢，不腥不柴。不

0: 油腻，这也就算了。就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用心柴油腻，加点什么佐料，不一样的。我们除了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然后不腥不柴不油腻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使用的这种什么激素呀、催生素啊，这些没有。因为你想啊，蛋先生这个品牌，他们是做无抗的一些鸡蛋啊。母鸡呀、鸭子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整个的环境当中不允许，一下哎呀要养了，对吧？一块这个地当中都是不用这个激素的、催生素的，包括是那些什么环境当中东西的，我一样养了，我鸡鸭这个鱼一起养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一点品牌大家放心的，第二点他不说只做这个鸭，
1: 是
0: 吧？只做什么？他有无抗鸡蛋在那边，包括是可生食鸡蛋在那边的，
1: 是
0: 经常是做出口生意的。
1: 太对了，
0: 他们就是这个鸭子啊，因为它是属于巢湖水系的，天然的这个自己去捕食的啊，养足400天，自由的放养。其实你说了，就对于一般来说农户来说，养鸭子成本蛮高的，你要给他买饲料，
1: 对。
0: 但是他有这块地，有这片湖水，有这个成本在，他既可以挣钱的，鸭子那边就放着，让他这开开心心的，对吧？他在那边生活，
1: 很有道理，没错。
0: 然后我们鸭子正正好好，也是这个。
1: 哇，你看我们的电话排队，
0: 不是
1: 大家都堵起来了，大家赶紧自动订购吧，或者APP订购吧，一会儿你快抢不到了。
0: 好了啊，我们这个4只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9.99元的这个4整只的老马牙被胡达人赠送的几十组了。嗯，所以呢，还没有订到这套大组合，优惠划算的，又是应时应景的这个老马牙的组合，要抓紧时间。
1: 对，
0: 这其一，其二呢，就是今天因为有四个货号啦，四个不同的价格，大家有点搞不清楚，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呢？我要订鸭子，订哪一个？299元四只，好吧，四只。要订扁尖的呢，你可以150元四包的，
1: 包
0: 也可以。那扁尖就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爱好啊，包括是这个人口来进行订了，好吧？
1: 是，
0: 反正保证新鲜。鸭子是老麻鸭，养了400天，扁尖是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
1: 都是好东西，
0: 要有机食品。
1: 这个是
0: 像我们的鸭子，好吧？
1: 对，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催生剂的安徽老麻鸭。而且你看它多少天，它写在这儿啊，观众朋友，你要是请亲戚去乡下帮你去买200多一只的，你敢？它能给保证400天吗？我们保证400天，只多不少，而且是在巢湖给你散养的，这边直接把它的鸭种写在这儿了。麻鸭跟白条鸭价格千差万别，吃口也千差万别，我们今天就是麻鸭。另外蛋先生的品牌，非常好的品牌，给你保驾护航，都帮你进堂过了啊。但是你喜欢的那些鸭胗鸭肝都给你留着的。
0: 哎，是的，有些你想想看，自己农户家里头，我说这个养鸭子，
1: 对，
0: 养个400天，一年多的感情处下来了。真的呀，你看到过有遛这个鸭子的吧？有人呀，
1: 对，
0: 那么只有是这种找龙头企业嘛，你看帮能养足400天，
1: 养足400天，
0: 对吧？看看我们整个的鸭子品质。
1: 是的，这个嘴巴都稍微有点不规则，都有点豁口的感觉。大家不知道看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要在野外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全靠自己生存。然后这个毛根都是黑色的毛根，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识。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啊，脚蹼上面长满了茧子，
0: 对，
1: 没什么肉，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不沾地。的鸭子，它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奔波、自己去觅食的。这就是野外散养了400天的老麻鸭的非常坚实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

0: 今天放心，你买的说是四百天，一定四百天；说是麻药，一定是老麻药。
1: 这四百天是不低于四百天
0: 的，对的，
1: 不说是可总和四百天，不低于四百天。那这个鸭子带回去还是一点，我今天一点都不推荐你什么用这个鸭子来进行炒，不推荐，就是煲汤。
0: 汤，
1: 因为吃鸭子啊，特别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当中那些这个就氨基酸啊，包鸭子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能够逼出来。
0: 滋阴的好东西。
1: 它这个鸭子你会发现，因为皮下脂肪特别少，
0: 是
1: 煲出来汤啊，奶白奶白色的。
0: 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非常清澈，非常纯净啊，但是却很浓郁。观众朋友，你感觉到吗？有那种淡淡的黄色，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浓郁，感觉好像氨基酸都溶解在里面那种香味儿哈。这是汤的颜色，我们今天是煲了一点芋奶，芋奶煲鸭子也是非常非常赞的。
1: 你可以跟扁尖一起，扁尖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人卖，对吧？然后也可以跟芋奶一起煲，
0: 把这个鸭子给大家撕下来看看啊。
1: 两个半小时哦，这个鸭子，
0: 这个真的运动员的大腿的感觉。然后这个皮撕下来真的细，就是薄到不得了。
1: 然后你看骨头多细，
0: 对，
1: 它是这骨头很细的，但它肉啊还是得肉率可以的，
0: 骨小肉多，这个肉。跟那个奶油一样，你往嘴里头一抿，感觉都要化了，绝对不是那种很粗老的鸭子。养足了四百天的麻鸭，肉仍然如此幼嫩。关键它的颜色，那种玫瑰色哈，颜色比较深邃，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成分。来，叶华再来吧，咱们别浪费
1: 了，我都不好意思在旁边了，
0: 没事，
1: 不能不能在那边。
0: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油的啊，皮下脂肪没有什么的。
1: 关键这个鸭子啊，就是汤好喝，营养够，
0: 芋奶一起，
1: 这个肉也好吃，
0: 对，
1: 不浪费。
0: 哎，这太赞了！而且我把整个鸭子给大家就端起来看一下，很扎实的，看到没有？非常扎实的，但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像那个大肥烤鸭一样，
1: 对对对，
0: 很硕大傻大个那种，它是比较精干，但是除了皮底下全部都是腱子肉，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一只好鸭子，而且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鸭膻味儿、鸭臭味儿。有时候我儿子要吃烤鸭，我去那个菜市场旁边的小店给他买，哇，那个骚的不行，那个鸭骚味儿，
1: 这
0: 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1: 我就这么说吧，我在录这个《摩登厨房》的时候啊，黄浩老师来鸭替穿鞋，
0: 也喜欢吃哈。
1: 那个鸭汤我印象很深，你看弄的两个菜品的啊，扣了啊。这个就在阿克罗布大外企，他拿了那个一次性的这个饭盒过来装的。你看楼下呀，外地上的烫油了，这烫了太好，对吧？
0: 尝一下啊，
1: 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了。
0: 然后太美味啦！
1: 对，然后呢，就除了鸭子之外，今天我们还有这个
0: 扁尖，
1: 扁尖，
0: 扁尖。
1: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好。
0: 好好好，包装在这边哈。我们的扁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扁尖全部都是有机的。
1: 今天扁尖你小组合可以带头。
0: 对的，是的。
1: 鸭子推荐给大家大组合。
0: 对的，今天买不买扁尖呢？至少鸭子你要先定。然后你要是没有东西烧鸭子，或者你要更好的滋味，你就买我们的扁尖，因为我们的扁尖都是有机的。然后天目山原产的扁尖，每一个都又长又粗又大。但是从头嫩到尾，没有一点点说很老要丢掉的一个地方哈。这边直接是拆开来给大家来看，就是这样的品质，一袋就是这么多，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粗，但是每一根都非常非常嫩，没有一点点说不能吃很老，
1: 确实
0: 都很嫩。
1: 我们是300克一袋，关键它是有机的，
0: 有机的，
1: 是的，食品认证，
0: 有机的。
1: 你烧烧什么红烧肉啊，或者那时候红肉都可以跟扁尖烧在一起，
0: 好吃。
1: 你炒个时酥也可以，对吧？
0: 这块很粗。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买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块我肯定吃不了，肯定到最后得把它就是吐掉的，嚼一嚼得吐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机天目山扁尖不用，
1: 它
0: 这块好嫩，就跟吃肉的口感是一样一样的，非常的好吃。
1: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哪两套组合的备货的货号越来越少呢？一个呢就是四整只的鸭子老麻鸭，299块钱四只带回去，品质那么好的。接下来他什么时候来直播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但是中秋佳节快临近了，越到临近的时候，鸭子自己去看看它那个价格，
0: 备货越难。
1: 再加上它那个对四百天正宗的老麻鸭，蛮难得的，
0: 是
1: 也很好吃，不一定要等到中秋佳节嘛，立秋过后那鸭子的老鸭汤可以煲起来了，
0: 煲起来了。
1: 还有呢，都保证新鲜批次啊，放在冰箱当中这个储存的话，是一年的保质期。另外一套组合就这300克的四袋的扁尖，妈妈的麻罗肚，对吧？四袋150块钱。但有些朋友说我一直是喜欢吃扁尖的，我推荐给大家8包再回去，因为你想，如果说是150，我乘以2的话。8包要300块钱，这套组合一样是买扁尖的，或者你朋友亲戚当中可以分一分，邻居当中可以分一分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呀，238块钱，对吧？
0: 扁尖好吃，
1: 回家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150块钱四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299元四整只的养足400斤的老麻鸭，
1: 这个快没货了吧？
0: 组合只有大概最后的这个20多一点点的组数。
1: 大家都好懂，都买这个四只鸭子的组合，因为河虾的每只鸭子才70几块钱。
0: 大多数是买四只鸭子的组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哟，真正好好，买了鸭子肯定买扁尖带回去。
1: 是，肯定要一起
0: 配。可以一起烧。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扁尖除了烧汤之后，你只要把它就是漂洗好了啊，浸过一段时间的水，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因为那个扁尖真的，你把它泡过之后，它真的好像肉哦，吃起来嫩嫩的、滑滑的、厚厚的，很有那个肉的质感，而且扁尖非常有营养，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它还没什么热量，所以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管理身材的朋友非常喜欢扁尖笋，老年人也喜欢扁尖笋，那个吊鲜味的浓郁，其他的菜也比不了。
0: 关键它好吃啊，
1: 好吃，
0: 它有点像你家有火腿的呢，老杨你会放火腿，
1: 对，
0: 没有火腿没关系，那个扁尖啊，把当中的鲜味。完全可以这个调出来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当然是抢到最后的这个备货和组数，好吧？东方购的订货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啦，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是老鸭，对不对？老麻鸭。然后呢，很多一些朋友提出了，哎呀，拿个鸭子的配备的有什么啦？帮一陪们比基，对吧？那么今天就真正很好，买了鸭子千万不要忘记带这个，你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吧，这四包扁鸡带回去，好了，总不要烧的。那关键呢，为大家所精挑细选啊，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对吧？没有任何的激素啊、催生素、抗生素，蛋先生品牌的扁鸡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天目山的，是的。所以这两个一搭，那真的是绝配。但是今天哈，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麻鸭带回去，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那这个扁鸡，你今天想要大的、小的随便你。但是鸭子，我强烈建议大家买4只，因为合下来每只才70几块钱。对于养足400天的老麻鸭来说，哪里都没有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
0: 了。然后关键是他说养足400天，这肯定是保证给到大家的。保证，还有就是没有不使用任何的这个激素啊、催生素啊这些，大家也很放心。
1: 也保证，
0: 因为禽类东西啊，它现在蛮多的，又保证它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是保持肉头
1: 是
0: 可以下搞下 air 的，可以继续很活。
1: 对，
0: 那么他们家的蛋先生本来就是潮湖水当中，它是跟无抗的一些鸡呀、包括它那些个蛋啊一起生长的。那么鸭子正正好好，它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呢，不在于多，在于精。再加上养足400天，因为麻鸭啊，你400天老鸭好吃，煲汤特别好吃。
1: 真的，
0: 鸡嘛童子鸡炒一炒，老母鸡嘛煲煲汤，对吧？我们整个鸭子啊，这已经是开了我
1: 第四个汤
0: 了。
1: 对，
0: 第四个
1: 是菌菇汤，
0: 第五个了吧？第四个，
1: 第四个汤吧，
0: 第四个汤，
1: 菌菇老麻鸭汤，放点赤松茸，放点这个海鲜菇，各种菇，什么菇都好。
0: 是第四个，我看到我碗里有3个腿。哎
1: 呦，这个腿一会儿也给你，给你凑足4个腿。
0: 每一锅弄个腿，每一锅弄个腿。
1: 真的非常浓郁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这个香味儿，观众朋友，你就是现在现场闻不到，我们闻到我们都觉得，哎呦，好陶醉呀、好香啊！整个鸭子，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整个鸭子的大小。然后我给大家来撕开一个腿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肉就像奶油一样化开，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的肉居然如此的顺滑，如此的幼嫩。关键是你看老年人，你是不是不带什么，就是不带假牙你都能咬得动，你都能抿得开，小朋友换牙期
0: 不带假牙，对啊，刚刚不带假牙，
1: 带假牙都能咬得动啊，应该这样说啊，
0: 带带着假牙可以的。
1: 然后它的皮下面哈，直接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多，肉的颜色还非常好看，就是这种玫瑰色的肉，出肉率有多高？来，这个
0: 好好好，
1: 这
0: 个凑足4只，
1: 对，凑足4个腿儿给我们艳华今天赶紧补一补。然后它的出肉率非常非常高，我就随便就不拿这个腿的地方哈，我随便拿一个胸脯的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肉特别的多，哇，这个肉真的是绝了，鲜香。
0: 你看它怎么包啊？我印象中第一锅跟我们扁鸡的啦，然后当中有芋奶的，还有跟这红枣当归的，这个是跟我们菌菇的。
1: 对，
0: 每只鸭子的鲜味都有的，而且汤头都很浓郁的，
1: 哎呀，
0: 这个鸭子就是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的鸭子，而且皮又很薄，关键是香，它那个香绝对不是这种什么鸭膻味、鸭骚味，
1: 一身腱子肉，而且
0: 就是鸭的这种鲜香味，
1: 而且这个。麻鸭特别的清火，特别的去暑，小朋友一个夏天是不是也是很燥气、很火气？咱们也好好的给孩子去去火，补一补。
0: 要开学了，燥气可能越来越旺了，对吧？然后呢，赶紧吃点鸭鸭汤，
1: 对的，
0: 对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99元4整只，备货快要没有了，要抢这条鲜货的立刻来把握住。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带回去150块钱4包的扁鸡笋，真正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期啊，我们的这个299元的老蛮呀，400天4只蛋啊，只有最后大概是个位数了。
1: 对的，
0: 所以还没有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抢幸运回去。
1: 是的，
0: 不知道你下次这个蛮呀什么时候出来？
2: 真不知道中秋节前有没有，我都很难讲，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跟我们段先生抢这个蛮呀，这个蛮呀在所有的渠道都是爆品哈，但是没有其他渠道能比东方购物更便宜、更划算了。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档直播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很有可能中秋节就没有直播。哇，
0: 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蚂蚁的特别多，
2: 对的，
0: 因为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2: 必吃菜嘛，
0: 对吧？这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400天的老蚂蚁炖出来这个汤头、汤色，包括是肉质、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2: 好好吃，而且保证给大家哈，绝不使用激素，绝不使用催生剂，它就是400天在巢湖自由自在野外放养了，满足400天的真正老蚂蚁，所以非常非常香，一点鸭膻鸭臭都没有。你吃过这个老蚂蚁，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鸭子啊！然后中秋节全家人都一起来共享美味与健康。
0: 对，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老蚂蚁之外，还有4整只，赶紧抓紧时间最后的订购。然后呢，还有我们150块钱4包的扁尖笋，
2: 也可以
0: 天目山有机的扁尖笋，
2: 对，
0: 真正好是可以跟我们的老鸭一起来煲个汤啊，
2: 是，
0: 包括是这个烧个鲜味，对吧？炖个鲜味的，就算再怎么样啊，你说了有泡好了之后跟冬瓜一起扁尖冬瓜汤，又阿罗锦啊，对吧？最后10秒的时间了，好了，立刻把时间和组织落给您。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我是燕华。那说到我们的大闸蟹的季节啊，秋风起，蟹脚痒。他们已经没撵了对吧？秋风还没有起，但是大家吃到大闸蟹的心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你到了任何地方去看看，哟，堵了哈金，你资格才能够采来哦。然后很多人吃完小龙虾之后呢，我想来，哎呦，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大闸蟹上市了，我正去到罗湖吃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没有现货，预售。但这个预售绝对是抢值的，因为你想想看，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大闸蟹真正上市了，是不是要送你马香活、正宗养人无量大嘎子格大闸蟹，一季度框你，两季度框你，谁赢了？我们今天他在这个网站当中也好，包括的市面当中也好，到了九十月份就是1888元的售价，东方购物基金多少钱？398元，但是您现在下定之后就是等这个时间，可以为您节省了要将近1500块钱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家好。那其实呢，我们说每年到了九月份之后，大家期待的就是养人物堵在哈要开始吃起来了，对吧？那我们吃阳澄湖大闸蟹两点，第一点保证正宗，
0: 是
1: 吧？你既然要吃了，你肯定要吃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第二个，性价比一定要高。刚才燕淮给大家说了，4公4母1共8只，对吧？我专柜的价格就是门店指导价格是1888元，今天398元，意味着什么？外头一套一张去，我搿搭可以买4套半。
0: 哇，
1: 啊，所以讲，你看又是正宗的，又是性价比高的，今天又是预售，所以要几套想好赶紧上起来。
0: 是的，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了这个时间点，我特别是等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在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卖蟹券。对吧？
1: 对，
0: 因为东方购物第一点呢保真，第二点呢他去弄货自己啊送苏宁啊比刀，
1: 三年有效。
0: 哎，对吧？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够高，
1: 对了，
0: 来看看我们这个配置和组合，好吧？
1: 哎，
0: 啊，它在市场当中的售价是1888元。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呢是
1: 4公4母，
0: 保证分量的啊，不是你量三两啊，
1: 公哈四两，
0: 哎，
1: 母哈三两，
0: 对吧？三两啊，公哈四两啊，市场当中指导价格是1888元。
1: 对，
0: 电商呢他们是有搞活动的，确实搞活动，99元，你先不。1588元，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你花上这个时间等的预售的时间，就可以以398元带回去这个配置。
1: 搿只398相当于啥概念啊？就是电商已经便宜了1588元，对吧？我是它的1/4。
0: 哇，
1: 好吧，
0: 对啊，
1: 轻松了啊，赶紧，价格我们先讲好了，这个没问题的。
0: 关键是正宗啊，
1: 正宗嘛，正宗。先来看一下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吃过才晓得啊，对吧？搿个呢，阿拉就勿多讲了。那这个。这是它整个养殖特点了，包括它是什么呢？小鱼啊，这个玉米啊，这些高点把它引上。好，关键我们要给你保证，好吧？怎么来保证？首先，你说你是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你是什么呀？你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里面的成员？
0: 嗯，
1: 那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0: 哦，
1: 理事单位啊，对不对？这是保证我们是。阳澄湖总在哈了啊，你也为李香了。第二点，我们要有这个它整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
0: 那
1: 这个标很重要，阳澄湖大闸蟹编号 AGI02841，努几楼给它数字，这个就是我们允许它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标志的专门销售单位。第三一个，原产地注册。我们就是在原产地，这个公司就在原产地注册的。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品牌承诺。蟹卡啊，有效期3年，而且保证什么？无蟹无黄包赔，死蟹残蟹包赔，对吧？顺丰发货，而且呢，保质就是我们整个3年有效，好吧？
0: 反正就是保证正宗，
1: 保证正啊！
0: 东方购物今天398元，你可以吃到1888元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很多人都会说了，为啥嘎比你死不是嘎了，死不是不好，对吧？为您所保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无论是从龙头企业开始，还是我们的很多一些地标。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啊，
1: 这个很重要的。您刚刚给它标，这个标它到底是不是啊？它的年份是什么？到底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看啊，首先，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一年一评，一年一评啊，今年在，明年不一定在，但是你。

0: 你要记住，它2026年我们是理事单位，它肯定在里面的。第二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它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查询企业真伪。
1: 搿只
0: 企业有勿有？315网站里向好查得到啊，你自己查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是我们的整个养殖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看啊，整个的呢。重金属啊，包括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那符合标准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放心。最重要的是，还要给大家打开小袋，这身份嘎子呀，对吧？
1: 对啊，
0: 这个身份戒指，这很难得，表明你这个蟹买回去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正宗的，它可以二维码查到溯源地，而且啊，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只发600，而且只在开湖前2天才会发房，
1: 是，
0: 一般都在9月28号，就是9月底之前，
1: 对对对，
0: 那每年的时间会不一样一点，差不多都在9月下旬左右，所以它就在你2天之前才开始发，那不可能是假的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一定要争再争，争了再争。那么我们这个券呢，拿回去之后，就这张券啊，这张券你会漂亮吗？
1: 漂亮啊！
0: 哎，爱马仕，
1: 哎，对，
0: 对吧？爱马仕城啊，
1: 弄个真
0: 送礼哎，我送个榜一个送礼哎，我弄个那出来，这个礼物的仪式感很强。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打开之后一张卡呢？
1: 我这张票子哦。
0: 对啊，一张卡哦，一张硬卡。这个硬卡呢，给大家看一下，反面呢，它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防，你可以刮开来的。
1: 刮开来防伪码。
0: 这个码你只要是没有刮开的，没有刮开，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好吧，侬可不要担心啊。那么好，我们拿到这个，它怎么来定呢？你可以扫码来提，也可以电话，有交关人我扫不扫不来，阿姨呀，扫我弄不来，打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啊，400电话都可以的。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个价格。
1: 好，
0: 格子卡迪，你说我们啊，这个上面写的是1888，对吧？那么电商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而且也是一个预售。那公哈四只，母哈四只，4两公哈，3两母哈，多少钱？1588。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张卡哦，就是这样的一份啊，哎，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份，它是1588，我们是398，阿九日刚给的你买一份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4份，
1: 对，
0: 你可以买到4份。
1: 我们这个卡没有刮开，随时可退，
0: 随时可退，3年里面随时可退的。
1: 送过来也是礼盒包装，
0: 对，顺丰冷链啊。
1: 老哎，那怎么说呢？就是老洋盘的对吧？送的那只泡沫塑料，然后里向
0: 弄哈，
1: 那就是密密多多小啊。
0: 对对对，
1: 阿来帮侬讲，这区高头搿价钿是老贵，侬真的吃得了母山门？
0: 对
1: 个。这个蟹呢带回去之后，卡是那么精致，爱马仕城这个礼盒包装同样也是顺丰冷链配送，
0: 送礼有面子吧？
1: 而且每只脚上是套那个阳澄湖的戒指，对吧？我们今天啊，再给大家看一眼，我怎么苦多苦的在呢？现在这个点8月29号，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没开壶，
0: 还有一个月了。
1: 从湖里头撩出来了八只蟹，
0: 对对对对。
1: 不然后亏我亏了女人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是从阳澄湖当中捞出来呀，
0: 哪个？
1: 没带进去。
0: 那
1: 但是毒枭，
0: 对
1: 对吧？没有等到这个秋风起了，它涨了。
0: 因为它确实壳子已经好了，
1: 壳子好了，
0: 但
1: 是还不牢。
0: 青贝，
1: 对对对。
0: 白度，
1: 对吧？
0: 对吧？
1: 把这么浪费掉。
0: 毛还没进出来了，
1: 牛还没出来。
0: 上头的毛能看到，还没嘎好了。
1: 是的。
0: 那没关系，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生长。嘎子没办法，一个月以后，大概在8月底左右，提前2天开户，提前2天，意味着发嘎子不弄，再嘎子套上去，你送出去一定就是真的了啊！
1: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东方购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电话来了，他是急于送人的。嗯，浙江嘛，提早一个月对吧？
1: 对，
0: 春秋佳节的时候，哥们正正好好送。
1: 对，
0: 那么就在问了，上头有没有价值？
1: 有的。
0: 要标 C 就本额有
1: 吗？不，没有，我们上面标的是188。

0: 发行，就是这一套它是1888元的，而且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四个公蟹，四个母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
1: 对
0: 对吧？
1: 待会儿回来给大家，
0: 对，待会儿回来给大家，没有388，398是你的实惠，
1: 是我们东方
0: 我们给你的实惠，
1: 你看俺的妈妈就在7888，
0: 哎，
1: 电商当中卖1588，
0: 对了呀，弄个哎1888，阿拉今朝3400块不到，阿是一套买四套了，
1: 是呀，
0: 哎，你原来正宗的，因为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网站是这个价格的呀。根本能进做，哎，相当于原来只能买一套，自家屋里吃吃，侬现在可以送送人嘛？长辈送一送嘛？朋友送一送嘛？
1: 对呀、啊。
0: 哎，上亲上母娘送一送嘛？自家屋里还好留一套嘞、
1: 哎，
0: 哎，这四套好弄过来了呀、哎，对吧？
1: 而且告诉大家啊、这档直播是我们2026年东方购物卖蟹券，
0: 就是一手
1: 对阳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首档，
0: 对，
1: 也是非常优惠，先把这个德扑对吧？不打嘎
0: 啊、哦！因为打嘎呢，因为把这个券拿到手里面，弄好别事体了，你要处理了，侬该要哪能想送送人啊？
1: 哎，
0: 我这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
1: 都可以，
0: 对吧？侬就好勇气来了。
1: 不只限于上海，如果你的朋友要送的人，他在什么北京啊、广州啊、天南地北这个全国各地的当中啊，他只要能配送的顺丰。都是可以配送到的，
0: 完全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1: 啊。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来，然后把券送到您府上，
0: 退一万步来说，
1: 欢迎感谢。
0: 退也没那么来讲，实在如果说是不行的话，你可以退的呀。
1: 哎、
0: 你只要那个密码你没有刮开好了，你没有刮开，3点内随时退。
1: 是，
0: 你收了398，你退你就398。换句话来说，我今天这个398，等到侬哈上市的辰光。搿只价钿，哦哟，要便宜了，
1: 哎，便宜就贵了，
0: 跟侬
1: 对吧？赶紧再次吧，对，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您所看到就是我们阳澄湖的它的那个这个湖的水域当中，
1: 全中国，
0: 对吧？刚才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说的，我说今天我说三百九十八元吃，哎，
1: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了秋季嘎子嘎来吃吃，
0: 可是嘎的阿嘎斯，
1: 四十几块你也赚，
0: 因为你如果到外头去吃，单独两只，哎，对，大概就要塞九百了，正宗阳澄湖的哈，
1: 你只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呀，
0: 那再加上那个送礼也可以呀，
1: 当然了，
0: 自己吃都实惠，那么送礼嘛，送出去，你说有送吧，你应该可以多塞九百了，对吧？
1: 马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看清楚我们整张的这个卡当中的。
1: 我跟你
0: 你看它，而且你看打开来的时候，它有一种仪式感，
1: 对，看到吧？菊香蟹粉，我把侬捞好，好吧？侬快点拿张纸条捞出来，搿张纸啊，侬看看叫啥？侬拿下了幺八八八型，
0: 对，
1: 幺八八八就一七八八八八八块啊，而且呢，四个空线，
0: 四只母蟹，
1: 要要清楚的，
0: 没有三九八的字样出现啊，没三八九的八出现啊，
1: 量是不是也标准？
0: 分量也标好了，我们的工线是四两，母蟹呢是三两，然后
1: 可以开了罗吧？
0: 我开了罗，我可没必要，那那那那有才来，好啊，好可费米啊，可费米，好吧，反面的它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啊，你刮开来它有个密码的，啊，侬正啊它是呢，
1: 哎，侬勿兑换，搿只勿要刮开来，
0: 好吧，这个你在3年内有效的，阿拉今年实际上去年，哎呦，你啷个退了？前2年买的，就是还有人今年就陆陆续，他说我没吃它，或者我不要了，我当去买了多了，我送你嘛，我这边送去，我买了10张了，那么我到时候用了8张，还有2张呢，我想退退，可以啊，已经退掉了，没问题的，这个都给大家保证的。关键是我跟你讲啊，刚才阿拉上都是1888对吧？
1: 对，
0: 那网站上也有卖的。那1588
1: 哦，
0: 当然便宜了300块钱。我们今天398什么概念？1588，阿拉三九八相当于四分之一啊，一分哈。他这里一份，我们可以买到4套。
1: 嗯，
0: 你四套嘛，你双方父母自己家里面
1: 是的，
0: 再送一送，对不对啊？而且你看，你电话打电话也可以的，
1: 对，
0: 扫码也可以的，方便大家年纪大了，哎，好像我扫码扫不来啊，说不要紧啊。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的单位呢，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
1: 对
0: 啊，阳澄湖。这个我们是行业协会的啊，再来看我们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以查到我们这个企业的真伪和信息，旁边都是它的正规的检测报告，而且你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2026年7月28号，
1: 所以
0: 一个是2026年，你刚刚来数过啊，好吧，再往下看，再往下看，戒指。
1: 对
0: 好吧，是再往下，身份戒指，这个是大家，哎呦，我可以养着，我一定要扣到个这个子有，但是现在我还想着买个，为啥？他提前2天才会发，
1: 对，
0: 而且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就给600只，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认这个蟹的，它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你可以溯源的，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我们是呢，2026年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嗯，
0: 对吧？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都有编号的，那 AGI 02841，
1: 还要保证正宗，
0: 更要保证正宗了呀，对吧？还有一点，我们3年内有效，
1: 对，是的。
0: 所以刚刚这今天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你再看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哈。今天4只公蟹，4只母蟹，1888块钱啊。这个是这个价格的，你看我们今天398，想好要几套，
1: 哎，
0: 对吧？想好要几套，
1: 总共8只，好吧？4公4母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了啊！东方购的电工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卖的是预售啊，预售礼券，卖的是这个大闸蟹券，
1: 还没开
0: 火。对，还没开火。你再帮侬讲，哦，他这个快了，正宗呀，我肯定去
1: 吃。
0: 肯定干，
1: 现在
0: 帮里向那个还能搿两天天气干热，
1: 搿哪能可能好呢？还
0: 没涨嘞，快没涨嘞，还没脱壳嘞，对吧？
1: 对。
0: 8月29号，一般来说是每年九月下旬
1: 。哎，九月的下旬，一般9月20几号。对吧？
0: 对，
1: 我们去年是9月28号。
0: 对，像我呢，一般就是开壶了之后，再过两天，再
1: 等
0: 冷一冷。
1: 更多不要紧了呀，劝你拿好呀。
0: 而且这个劝能保三年。
1: 保三年，什么时候？你9、10月份再吃好了。
0: 啊
1: 不，10月份到11月份，10月份母哈呀，
0: 不用呀，你快点，你买个3到4张好了。
1: 无锡
0: 中午
1: 还
0: 吃还开始吃，
1: 最
0: 后了到11月份，我们吃公哈，
1: 对
0: 吧？最刚出来今朝398元，又不是说什么4只、2只、1对的，我们。是8只哎，4对哎，哦，而且还保证了这个品质和质量的。
1: 对，
0: 再加上只要你没有挂开那个2维码，是可以退的呀。
1: 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
0: 是不是啊？
1: 好不好啊？398买进的，398退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但是你到时候你想好了，哎，你要送几套？平时跟阿姨。亚顺，我的摇不摇88，对吧？哪个哪个给他摇不摇？哎呀，娘的摇不摇？自家爷娘给他摇不摇？包括自己家里面，包括同事之间啊，有些比如说长辈啊，你肯定你要走亲访友的呀。
0: 上海人嘛，亚顺大闸蟹就是最好吃的，
1: 没人拒绝。
0: 像我就是身边很多一些叔叔，亚顺，然后为了挣更牙齿，我光挣更牙齿，挣更好做啥？要为了吃肚子
1: 哈，
0: 真的会吃。
1: 甚至于有种人开车子。对吧？要开到阳
0: 澄湖，
1: 哎，你想想看，你开过去100多公里，对吧？你还要什么买路费啊？对吧？你过去，我跟你讲，你当场是不是塔布喊侬也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喊侬也不晓得，对不啦？侬跟侬清楚，我们这里的多重保证：第一，我们是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第二，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第三一个，我们给大家，喏，说句实话，他都包赔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啊，这么快地在蹭个机会弄弄好，然后呢，等到9月份、10月份大闸蟹上市坑起来，黄酒嘛还起来，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有个朋友特别好，他想就是订多套的，两套三套起订的，然后就在问了东方购物车，自动订购啊，不是有立减5块钱吗？说我自动订购，我顶两套或顶这个减10块钱嘛，这个不行，你只有呢就麻烦一下，对你分两次打电话，那当时订我自动订购是订一套，然后呢再打一次电话，再订另外一套，那这样呢是可以省，就订两套省10块钱。
1: 实际上积分加上这个叫啥个自动订购，一共有9块。
0: 那么意思要想买两套，但是呢想要给10块，所以呢我就帮你讲，可以能打两套电话，
1: 可以，
0: 好吧，就
1: 好啊，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年呢是这档节目啊是2020年东方购物养成我都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讲有的交关人等啊，我要送人嘞，侬早点拨我们，我要对吧？先送派用场去啊。
0: 是的。
1: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你是头一批拿到这个可以派用场的最早的，早点送拨人家嘛，早点送人呀。
0: 还有啊，刚才供应商也跟我们一起传达说，今年雨水多，你看台风天气也多的，热也热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是能存活下来的这些蟹，保证品质很好的。
1: 今年哈，
0: 又脏又肥，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今年一定是小年，
1: 对，
0: 就是它那个蟹会少，台风。死掉了，我的今年也死掉了的哈苗。那么存活下来是不是都是蟹中之精品，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想看今年这个蟹，现在卖给你这个价格是398，
1: 对，
0: 8只，四只公的4只母的带回去，保证分量的。你等到真的开始定价格上市了，我不能够说就其他的价格。
1: 对。
0: 那侬现在去想想看，三百九块八块的，买八只正宗养人肚子，
1: 那肯定合算，肯定是合算的。哦，我问问，阿拉自家都来买了，我们身边很多人，今朝哟398，搿只价钿啥位啊？保证真啊，肯定真
0: 的，
1: 因为我帮侬看呀，戒指有吧？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长单位有吧？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个这证书全都有的呀。
0: 对，现在我们得到消息是9月底，
1: 9月底啊，
0: 开湖，
1: 提前2天发那个指环。
0: 对吧？人家没开壶了，弄溜出来嘛，
1: 那是赠送啊，
0: 对吧？我们那是预售，是那个卡券。
1: 那你来看看，
0: 今天你带回去不是哈？那个哈 ，MKS 囊 ，MKS 脏，
1: 你看，
0: 你看，三个老多 ，M 券，
1: 对，
0: 那么给大家是这种爱马仕城的这个券，这个券带回家呢，你可以自己囤着。哎呀天哪，
1: 可以，
0: 对，蛮有仪式感的，觉得蛮隆重的。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1888型，
1: 就是专柜价格1888块钱。
0: 然后这边也标好的啊，四只公的，四只母的，然后呢，每一只它的那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1: 公蟹4两，母蟹3两。
0: 然后这个圈呢，这个剥开之后啊，在这背后会有。
1: 它有两个啊，
0: 一个是防，这个是二维码，
1: 对，这个是提货，
0: 提货码，你可以扫码提货，
1: 对，扫码，这是提货码，那扫一，好，我们跳出来，我来教侬个密码，
0: 啊，侬
1: 密码再打开，对吧？你把序号填一填就可以了，
0: 这个三个动作，老早子 OK 卡差了，
1: 对，差了，
0: 大家用得了 OK 卡噶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提货的方式，有中就中老年朋友讲，扫码我扫不里去了。个当地物业吧，也可以的。
1: 对，
0: 它有2种不同的提货方式。拢得来呢，可以扫码，更加的方便，你填信息也方便。拢不来的呢，没关系的。他们会有一个拨打是400-099-7717，搿只呢是提货热线。
1: 它是阳城时光的提货热线。
0: 对，
1: 根本侬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侬那卡区。对吧？然后嘛，把密码编码你告诉他，报给他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呢，他会问你详细的地址，侬告诉伊。
0: 这是人工的。
1: 人工的，因为我的打不懂啊。
0: 对。
1: 当然，你扫码的话呢，侬就扫个这模，扫好这字，自己填密码。
0: 对。
1: 然后呢，再填你的收货信息啊，姓名、地址啊，到辰光伊会的那个快递的那个时间告诉你。反正这个就是顺丰冷链快递。
0: 是的
1: 啊，
0: 顺丰送的，大家蛮放心的。还有呢，就是顺丰送过来，你快
1: 对，
0: 和马箱啊，将去，你要送的那只泡沫塑料箱，
1: 是
0: 有点
1: 来，我不用，我把大家看看，
0: 不是那么的，
1: 我把大家看看，
0: 可惜了呀，
1: 好啊，
0: 这边有一个，
1: 这大闸蟹，
0: 红色的，好吧，里面呢是冷链的，
1: 是
0: 不是那个完完全全是白色的，
1: 对，
0: 阳澄湖大闸蟹标的很清楚的，那它的那个礼盒包装。这个送礼，
1: 你北京的朋友收到这份礼物不要太赞了。
0: 你这个券拿好之后，如果送得来白颜色泡沫塑料，还是诺泽觉得有对应啦。
1: 那么好多人担心，
0: 而且是写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哦。
1: 那么艳华，很多人担心，如果哈送得来，我打开一看，哦哟，有种是截断脱了。有充实
0: 尾叶，
1: 你要是死蟹残蟹怎么办？来，我们这里有保证的，第一无黄无肉包赔，第二呢死蟹残蟹包赔，第三一个我们是顺丰京东发货，还有呢
2: 缺重包赔哦，所以你分量不足赔，死线残线赔，
0: 对，
2: 里向空壳可能赔，嗯，好吧，这个是三年有效，而且三年当中你只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侬随时就好退嘛，
0: 对
2: 吧？侬甚至于觉得上市以后，哎呦，搿只价钿好像我觉得没啥个水，搿就退嘛，
0: 是的，
2: 你没有任何风险，把大家看看好吧？
0: 哎，好好好，还有呢就是等一下，我就在当不
2: 停，好，
0: 就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好是什么？就预售398块钱，真的等到今年就是你刚哈去阿克斯买了哈涨了，侬觉得哎呀，是不是398块的举了？不得嘎，退好了，对吧？所以没有任何的说什么，哎呀，我的车也完不贵，而且今年啊，这个你早点囤好之后，要吃糖鲜的，开补之后就可以
2: 有了。而且你要派用场，你早点派用场呀。
0: 哎，我们快搁啥门了？
2: 哎，搁就是哈包呀，里向个那是鸽子了，包括料包
0: 了，
2: 料包什么都在里面的，都给大家配好的。
0: 好吧，所以赶紧可以放心来使用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32位顾客成功的获取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年2026年，多方购物首次给到大家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线上，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一线线上就是1888型，价值1888元，
1: 这个送你有面子了。
0: 但是今天你只花了398块钱，
1: 对，
0: 而且还只是暂付。为什么？如果你说呀，今天蟹的价格我还不清楚，哎，对吧？因为大闸蟹还没有完全上市，
1: 我怕到时候这个价格比我还要低，我砸手里了怎么办？
0: 不
1: 会砸手里的，随时随地退嘛。
0: 对，
1: 3年内都可以退。
0: 你只要没有刮开后面的那个
1: 密码，
0: 提货的密码，
1: 你密码没有刮开，今年可以退，甚至明年可以退，后年也能退。
0: 退不三年啊？退不多少个吧？
1: 哎，反正就退过来嘛，就是了，对吧？哎，
0: 对，
1: 原路返回嘛，对吧？
0: 所以，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关键是什么？保证。因为你说今天哈都啥地方钱嘛，他这个也，那么他武汉有个中国样地方。但是我们全中国都公认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你要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要送人也送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侬就普我家己也户了，没送不人家，人家刚有个么子阳澄湖肚子哈。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标志啊？金白肚、青背、金毛、黄爪，高肥黄肚肉底，对吧？所以一年侬吃货一定要吃阳澄湖肚子哈。跟我哪能来保证侬呢？第一点，我有这个指环，
0: 对
1: 吧？这个指环。这个必须是开湖前2天才发的，侬想要做干侬都做不了，对吧？而且都不一样的。第二点，一亩水田当中，它只给你600个，侬都完没了。第三一个，我们今天是理，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而且是2026年理事单位。这个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去查询。所以这几重啊，反复交叉验证之后，证伪之后，侬可以确保侬自家吃的，侬送人的。保证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
1: 那么再加上价钿，外头一套1888，阿拉一套
0: 398，
1: 一套买4套，
0: 对吧？
1: 好不啦？
0: 我们今天398是8只哦，4对带回去，保证
1: 还可以退，
0: 还能够退，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很多朋友都会趁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先多囤几套。
1: 我看现在3套4套订的人挺多的，
0: 很多，
1: 因为托了歌友哎，
0: 要什么这个自动订购啊，包 APP 订购要这个减5块钱的，哎，中南当地我来凤鸡汤档，对吧？这是可以。另外呢，就是哎，我自己也是的啊，我拿着这把枪啊，我呢就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这个订一套，好一对，订一套一对，反正每套就是这个 APP 订购
1: 要
0: 就多便宜1块钱，
1: 啊
0: 好呀，
1: 好呀，
0: 订了多订了10套嘛50块嘞，
1: 这个多啥事哦，你好多只好嘞，
0: 是呀，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7多日时间哈，我们备货和组数呢也不多了，因为不是说每一套它外头能卖个1888，或者就算网上当中卖个1588，就算是1000块钱好了，今天398块钱卖给我们，对吧？东风购呢是跟我们这家这个合作方是常年进行合作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怎么保真啊，因为它也是限时限量，等于说是提前打个广告。
1: 其实第一点，你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它一定是保真，因为东方购物要对它的整个的厂家、
0: 它的
1: 身份要核销的呀，对吧？要核查的。
0: 对，
1: 首先查了，它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而且你看啊，不是前两年的，是2026年3月份刚刚发的啊，所以我们是今年有效的这个理事单位。第二点，你看，同样是2026年3月份会发的啊，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专营店，侬只有的这个侬最好标明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侬上头搿只架子上头有搿只标啊，那上面编号都有的。第三一点，我们阳澄时光是在苏州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原产地注册的。那么好，再给大家看，再来保证怎么保证呢？这个我们说戒指，身份戒指，这个身份戒指就是。每个蟹它都可以二维码扫描进行溯源地查询。第二个，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它只发放600只萝卜子，而且这个每你它只有开湖前2天才会发放，今年开湖什么时候不知道。它每年都会时间上有变动的。
0: 对，
1: 前两天才会有
0: 这个气候，对吧？侬真的老年的鸭，咱们养人不阿婆的太
1: 对个。那么还有一点，侬爱好哪能数呢？我们这个呢，它是阳澄湖315网站，你可以查询的。315网站可以查询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阳澄时光给它企业，是不是阳澄湖当地的企业，
0: 对对，全部都查得出来的。节目也蛮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买到正宗的。第二个呢，也知道如何进行这个辨别真伪。哎，我讲外头人家有比你，侬看到搿点物事有伐？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如何进行订啊？就是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张卡，
1: 对，
0: 卡那当中会有这个对，
1: 上面写的是
0: 标配的，对吧？
1: 188
0: 是的，
1: 就是17888的八，它的市场指导价就1888。四只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稳量。个数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对对，然后翻开来之后呢，这张卡的背面还有它的那个提货的、
1: 提货扫码、
0: 提货码，
1: 还有呢
0: 密码。
1: 哎，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用的时候再刮开，现在不要去刮它。
0: 对对对，
1: 你没有刮开，3年当中随时随地可以退。所以所有你今天这个钱并没有花出去。
0: 是的。
1: 侬多辰光侬真的要退了，搿钞票一放你勿收手。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刮开之后啊，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提货，对吧？
1: 扫码
0: 方便一点呢，就是你会扫码的你就扫码。填地址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不太会弄这一些呢，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小五嘛跟真人啊跟啥就交流起来比较放心啊。你打个400他们的那个电话。
1: 对，
0: 哎，搿只电话卡高头有勿啦？
1: 哎，有个有个
0: 有个，
1: 400肯定是有啊，就是我们阳澄时光的提货专线啊。所以这个你方便的啊，实在不行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他们教你也是行的啊。那么再来看价格呢？
0: 有个顾客一下订了5份，
1: 肯定的呀，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
0: 一直每年肯定谁要订，
1: 因为怕用上嘛，
0: 确实，就不仅仅是自己家里头吃，
1: 怕用长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送，你想看3980，你乘以5的话，你在市场上也就买了那么一套。
1: 3980，你想啊，3980，我们1888是一套吧？
0: 对啊，一套。
1: 侬登了就是网站上你去平台上面买1588，你想想看嘛，它是一套呀。
0: 对 对, 对，
1: 我今天398，我是4套呀，所以这个你不要多讲，肯定是划算。

0: 哎，11小长假，9月25号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不一定能赶上，我不知道，因为看气候的。
1: 中秋佳节肯定应该差，也应该是
0: 差不多，差不多，不能保证，对吧？但是呢，
1: 国庆肯定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哎，国庆节肯定可以的。
0: 看今年天气和气候，反正今年你想想看，台风一个接一个，提前嘛，正要龙年了，龙年第哈年了，对吧？那些不太好的，熬不过这个气候，因为我后帮子养的可以空调，你像那对吧？那么几哎熬过来的，身体就好，
1: 对吧？
0: 对吧？所以今年真的是蛮不错的，提前订好，
1: 到时候
0: 有涨有肥的大闸蟹。订阅微信的是02151119900。

0: 呢，就在11分钟时间啊，目前我们这个398元带回去礼券1888行的，只剩下最后大概19组的这个
1: 对，这个我估计不够抢了，阿拉是要快点啊，侬老孙要快点，
0: 阿拉手机不来生币，
1: 哎呦，哪能抢了？可是真敢说啊，398块你把这下来，对吧？
0: 关键是正宗，
1: 四公四母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对，关键是正宗，
1: 而且分量都保证好啊，公虾4两。母哈三两，可以啊！
0: 最后10组，刚才有19组，最后的10组了。
1: 每年都这样。
0: 而且今年呢，这个每次过来，就是自己家里头订多套的有，
1: 对
0: 啊，还能企业当中来订多套的也有的。
1: 因为很多要送客户嘛，对不对啊？你哪能买一套1888块钱？就算网站上买便宜1588，哎，就算再便宜，我退一句，我打一个对折，你还得800块钱一套了。
0: 是的呀，
1: 我今朝398呀，对不对啊？
0: 对啊，398，侬去买只月饼。哎，不如买398买个蟹。
1: 搿倒是勿一样。
0: 侬讲是伐？
1: 对，搿当然勿一样了。好，搿个蟹侬看，朋友一道来，屋里亲亲眷眷一道招呼人。比如讲我屋里啊，哎，我上天上半日一道叫过来，哎呦，啥啊来一道来吃饭了，吃饭哪能了？根本八只蟹上来呀，四公四母大家分一分，色色意义，对吧？就是哎，我们过日子嘛，但是呢，你要吃。哎，说句实话，菜场里也得买了，各种蟹侬啥地方来，侬哪能晓得了？大闸蟹咯，跟侬讲塔乌蟹咯，或者哪能了，也要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哎，侬要到个还有个这价的哦。我们今天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侬想想看，40几块一只。
0: 对。
1: 4两公蟹，3两母蟹，才40几块的一只。侬多少敢算啊？
0: 是啊。那本档的直播背后只有7组了，好吧？保证的同时，你还可以在没有关开的那个密码当中
1: 呢，
0: 还可以退，好吧？
1: 还可以退啊。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7秒的时间了，确实今天订的朋友们特别多，我们已经爆线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当然了，398块钱带回去8只蟹，4公4母带回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说到398块，398块钱，
1: 对，你自己都不相信，
0: 对，自己都不相信，我想到哪能5就总归有了，
1: 这肯定，8888了，对吧？这些很正。

0: 正常的一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398块钱，而且是东方购物羊城屋大闸蟹预售的第一次。
1: 是啊，今年2026年第一次，
0: 2026年第一次，你要盼用场的，那就今天呀！你定下来之后，你要几套想好了。哎，譬如讲，我自个想想，我上你想不想套？阿拉爷爷，我肯定要几套白眼。
1: 是
0: 啊，侬不要再拎过去了。
1: 对，
0: 对不对？卡把了伊了，伊到辰光随时就想吃嘛，密码挂开来，扫一扫码，地址填一填嘛，他约好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来。我自己家里还留一套。
1: 对，你想自己家里头，那就10月份就可以吃了。今天我已经吃的时候，10月初就可以吃了，对吧？那如果送你的话呢，你提早买好。
0: 对，
1: 这份心意呀，在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那么要按照交情，你可以提前送出去。
0: 对，
1: 那么无论在天南地北，在中国当中啊，只要是能够、
0: 北京、广州，
1: 基本上都能够
0: 都可以送得到的、
1: 对吧？就是顺丰冷链配送。
0: 对，
1: 好了，看看我们的组合。
0: 羊城时光的羊城湖大闸蟹啊，1888元的这个市场指导价格，里面有4只公蟹、4只母蟹啊，公蟹4两，母蟹是3两重。如果是电商平台会有一点优惠的啊，1588块钱，因为它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今天我们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是398块钱。
1: 嗯，
0: 就跟我就不跟市场指导价1888比了，我就跟电商平台价比，正好是它的1/4。
1: 哦，
0: 1588，你1600嘛，你除以4嘛，是不是啊？我今天398嘛，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而且你放心，我们买回去的保证几点保证？第一点，我是理事单位，什么地方的理事单位？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而且2026年3月份的理事单位。第二点，我卖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专营资格的。你看，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而且也是2026年3月份发给大家的。你一年一张的啊。第三一个是什么？来，我们给大家看原产地的证明，以及我们保证什么？保证如果你拿到手以后，没有黄的，没有肉的。包赔。如果说你是死蟹，或者说这对于它的残蟹，包赔。如果说你今天分量4两母蟹，4两公蟹、3两公蟹不到的，来缺重包赔，而且是保证顺丰、京东冷链。
1: 我当时插一个，因为现在电话线特别繁忙，然后今天还有这个企业，就是你还可能不听话，估计
0: 那些
1: 单位里想专门弄采购的啦，
0: 可
1: 多次买了就回了，
0: 所以
1: 对，赶紧我们那也问问看，也能不能追加一点点。然后呢，今天要订的赶紧订，好吧？
0: 还有给大家
1: 品质，
0: 对，而且大家确实，我们说我老居啊，我马公正宗洋人咋做的，还有八块的这个什么，他有这个能。身份戒指的，
1: 对的，
0: 我们有啊，这个是身份戒指啊，这边就是我们农产品的，反过来它有二维码的，你可以溯源的，全部都可以溯源的。再有一个，一亩水域当中只放600只，没有多的。再有一个，只有开捕前的前2天才会放，所以现在没有，我们现在的哈锅的阿玛嘎子，要到三十号开捕，比方今天是
1: 9月也报开，
0: 那么我26号发，所以没有办法作假，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正儿八经的，这是真，而且还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进行查询，你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可以来验证，证伪，对吧？这个是多好啊！
1: 然后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看的，
0: 对，
1: 小的像比盖茨一样爱马仕橙的包装礼盒，打开呢当中有的张卡，它不是像以前哦，就是比较比较 low 的这种券和票，对吧？这个呢是一张卡，然后呢它有点像这种 OK 卡一样的，这边会有一个提货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提货，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在这边的信息当中
0: 会有一
1: 个400的电话号码，
0: 大家
1: 可以对吧？两种啊，一个呢是扫码，另外呢是打电话。
0: 是。
1: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密码。一张卡一一对应的这个密码，这个密码你不晓得不大好讲给你听，一旦呢侬拨开来了，就不好贴了，
0: 就视为你使用过了，
1: 你就吃它了，好吧？没有挂开之前，那密码还是一个秘密存在的一个东西。
0: 我妈我肯定不挂了，
1: 你可以退的啊，因为它能够进行
0: 而且3年内可退啊，
1: 不
0: 这个今年好退啊，3年以前才好退啊。
1: 所以呢，就是几种的这个方式，大家也可以清楚。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品牌，不是说今年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那么多年了，
0: 对，
1: 每年反正这个时候大家在那等了，在哈区才能够。
0: 去年、前年买过的还没有用完的，我们今年也在接受他的退货，没正常那些，你们有他，没吃他，根本今年你就买新的呀，对吧？
1: 是啊，还有就是要送客户的，我们这边有很多一些要送客户，或者是集体采购的也有的，
0: 有。
1: 你买好就宁愿多买，买好之后呢，能送他子，都过来把他干。套好了，
0: 对，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啊！最后的3分钟时间，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又到了三分钟时间了、我也知道大刚老师一直是这个给大家介绍阳澄湖大闸蟹，
1: 对不对？
0: 哎，那么多年来它的品质保证怎么样？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呢？
2: 因为我们说到阳澄时光啊，每年都在东方顾左销售的，口碑非常的好，尤其是老顾客使用过之后，哟，第一全在正宗吃过了，第二分量全都是保证了，底下你承诺的什么死蟹残蟹，我全都包赔的，分量我抓过你包赔的。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顺丰冷链全在是江浙沪，第二天就能到了。最重要的是咋的呀？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上面都有这个戒指的啊。我们今天八只蟹398块钱，都自家想想，我40几块，在菜场里妈妈要给这个价钿了。菜场里妈妈不是讲阳澄湖大闸蟹哈，是普通的啥个侬不晓得啥地方很好，也要40几块钱，是吧？对不对啊？
0: 确实，那些口感确实不一样。
2: 但是我跟你讲，侬要送人，一定要阳澄湖大闸
0: 蟹。对啊。
2: 侬要现在生活啥个条件了？我爸了爷，阿拉爷80几岁了，我再把你吃，不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个几趟哈。
0: 对对对。
2: 侬刚刚看，肯定要给他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自己吃嘛，同样也是一样吃。
2: 那我怎么保证呢？我市面上那么多的蟹。我怎么保证它真的？我的几个维度，第一，你是单位，行业协会你是单位。第二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的。
0: 是的。
2: 第三一个，我们有这个指环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而且只在开捕前，开捕前的2天我们才发放。
0: 确实。
2: 这个是全在保证。
0: 大家保证了，这个有保证之后呢，还有就是性价比高，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了，就在一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织是越来越少了哈。不是说他这个货没有，而是以398元那么优惠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的这个现货，要即将售罄了。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电商价格是1588元。当然有时候搞活动，还有什么点击领个100元的券，这也是有的。但是你要做到398。正宗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四公四母带回去，保证分量的398元，确实很难得，所以也是把握住今天啊，今年这个非常好的一次时机带回家。等到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开补之后，想什么时候吃，打电话预约订购，包括是这个扫码进行让他送货，都可以顺丰冷链配送到您家中。3年之内啊，只要您没有刮开那个密码，随时可以退。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稍微饮食上面放肆一些。像我昨天晚上还和几个好朋友，小龙虾、啤酒，吃得过瘾，吃得开心。但是呢，这个很多难受的这个反应，今天也算是反上来了啊。所以其实到了夏季，大家难免会稍微放肆一下。那这个时候，你的肠胃道会更加的敏感，更加的容易受到一些考验。所以其实对肠胃道的养护格外的重要。那说到肠胃道啊，很多观众朋友会想到东方购物的一个商品，就是麦卢卡蜂蜜。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很多年了，然而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更为热销、更为受欢迎的是哪个品牌？鸡尾士。其实我们每次在做鸡尾士的时候，会跟大家说一个三个字，就是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鸡尾士你单瓶就算的话，它并不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麦卢卡蜂蜜，它肯定不是的。”那你们性价比从何而来呢？鸡尾士它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含水率特别低，水少了什么多了，蜜多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会说：“哎呀，普通的麦卢卡蜂蜜，它可能每天早上吃的时候要吃上一勺、一勺半，甚至两勺。但鸡尾士养成习惯了，每天早上一勺，哎，很好。”很有效果，很管用，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阔别挺长时间的鸡尾士，而且鸡尾士的15家、20家都比较容易断货的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说，哎，正好家里的蜂蜜吃完了，想要买，想要囤，买什么品牌？今天的鸡尾士一定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大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正像耿瑶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确确实实呢，现在呢，你看夏天还是比较热的，什么冰啤酒呀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嘴巴爽了，你的胃难受了。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啊，我们处暑已过之后呢，其实这个时节也要在变化了。每次季节在变化的时候，你的胃肠道其实又是在经受一次考验。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好的养护你的胃就很重要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品牌啊，来自新西兰的一个鸡尾士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非常的有自信，因为这个品牌是家族传承到现在非常具有工匠精神的一个品牌。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叫做鸡尾士。整个盒身之上呢有一个图标，就是这个小鸟，这个小鸟叫鸡尾鸟，
1: 是
0: 新西兰的国鸟。
1: 对对对，它没有毛，而且它也不会飞。那么这样的话呢，好像呢这个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就是而且你看它上面是1949年，什么概念，到现在已经77年了。
0: 是的，
1: 全部都是
0: 三代传承，
1: 三代家族这样传下来的，
0: 从爷爷到爸爸到现在是孙子在这个去经营管理这样一个品牌。然后你看啊，这个是新西兰南北岛的一个地图。很多观众朋友说鸡尾士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我们叫这个地方叫做极北岛，就极北的一个最北边，
1: 对，
0: 坎塔亚自然保护区。
1: 对，
0: 这里呢地形地貌非常的广阔，但是人烟稀少，人迹罕至。
1: 对，这个地方呢它是自然保护区。第二一个呢它是什么呢？毛利人的这个聚居地。啊，所以是当地的土著居住的这个地方。
0: 是的，
1: 那么麦卢卡的母树就诞生在北岛的凯塔亚的自然保护区。
0: 而且据我们了解，就目前全世界发现的更高，就至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也是在这里发现的。
1: 30家。
0: 哦，30家，对不对？
1: 基本上没有听过的。
0: 哎，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高端优质麦卢卡花蜂蜜的这个产地。那我们今天的鸡尾士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品牌。来，话不多说，给大家打开看看啊，今天以20家为例。
1: 啊，
0: 鸡尾士
1: 直接验
0: 证，哪怕你说常温的状态底下啊，它也是这样的状态。观众朋友，你看。
1: 什么时候蜂蜜能够横过来？
0: 对，
1: 甚至还能倒过来。
0: 每次打开鸡尾士，它就是硬邦邦的，很安心，
1: 是是是，
0: 让人看着就很放心。为什么？因为它里边的那个含水量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就说，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我们建议大家用木勺吃啊，木勺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更加的保护一点。不锈钢的可能不太好。但是每次我们用木勺挖的时候，
1: 你像咬冰激凌一样的，
0: 真的，
1: 对吧？冰箱那吃了一个冰激凌啊，冷冻了一下，哦，你看。
0: 你看我们踩下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卷边的这个地方，它的造型
1: 硬吧？
0: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观众朋友，它是一个就是固体状，
1: 对，
0: 它不是说半流动的液体。
1: 哪怕旁边你看挂在旁边一点点呢，它不掉下去的。
0: 是的，而且其实给大家看看里边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光是固体状不行，那颜色也很重要。你是那种发黄发白的不行，一定是琥珀色的。所以你看，当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层结晶体刮开之后，你看它的内里。是不是那种琥珀色？来，我再给大家刮一勺，给大家看看啊，里边的内里
1: 啊，
0: 深琥珀色。
1: 对，
0: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麦卢卡蜂蜜，您见闻到过吗？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选择鸡尾士的原因。
1: 对，
0: 那市场上很多的麦卢卡蜂蜜，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我给大家
0: 看一下，好不好？
1: 不是说每一勺子舀出来都可以挂在这个整个勺子上面半天啊。你看我这个出来之后呢， 水光光的，你看到没有？哎，水直接流下来。
0: 观众朋友，
1: 它没有办法凝固在这个。
0: 这个不是说它坏的，它不好的，它很好，它也很贵，它可能20加起来1-2千块钱一瓶。
1: 对。
0: 但是它是符合这个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出口标准的。
1: 对。
0: 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出口的标准是25%左右的含水量。
1: 对。
0: 但是基维是，我知道你的标准，你的下限在这儿，我只做我自己的上限，我只做我自己的蜂蜜，我不跟你去对标的。
1: 对，因为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一瓶也是市面上正价销售的20加的蜂蜜，我已经留下来。你看，耿耀手里拿半天，一点都不掉下来，
0: 甩都甩不掉。
1: 区别在什么地方啊？麦卢卡蜂蜜标准含水率可以在25%，换句话来说，一瓶100克里面，它可以有25克是水，75克是蜜。哎，我们今天我们说到底我们的含水率是多少呀？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拿出去做检测。那么这一批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的检测的含水率是多少呢？8.03呢，刚才是2位数，我们就个位数了。8.03，25差多少？差了17%。
0: 是的。
1: 那换句话来说，我同样的100克里面，它只有8克左右是水，92克左右是什么？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蜜，比这边要多出17%的蜜，少了17%的水，所以很多人说性价比高，高在这里呀。你这个蜜多水少，当然它就更干更硬。那你吃的这个时间也会更长。
0: 是的，而且其实20加，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因为它已经到了一个固体的20加，所以你就每天早上起来干嚼。就之前我们卖的很多麦卢卡蜂蜜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空口，你可以含化一下。
1: 对。
0: 但这个是要嚼的，这个容易糊嘴巴的。
1: 对。
0: 吃完这个麦卢卡蜂蜜之后，不能立刻马上讲话，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嘴巴里边这个东西都豁不开的感觉，
1: 是不是？
0: 而且20加你会发现啊，整个的含水率低了。UMF 指数高了之后，它的那个甜度也会相应的降低下来，它不会齁甜齁甜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含水率这么低，你们的 UMF 指数高不高？我知道麦卢卡蜂蜜贵就贵在这个 UMF 上面，对不对？读麦素的成分。
1: 那像刚才开的这一瓶，你看到现在啊，倒杯不洒的。这瓶上面呢，你看有20加，说明它的活性物质，它的 UMF 啊，它的指数是20加。那么很多人说，你刚才含水率我检测过了，它这个20加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也去抽检，也去送检，抽检下来这一批的品质，哎呀，简直出乎人的意料，不仅保证20加，而且给大家惊喜 ，UMF 是达到了惊人的22.9加，已经接近23加了。市面上23加是专门有一个价格在销售的，远远是超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1299的这个价格，
0: 23加你到新西兰也要1500-1800左右一瓶才能够买得到，人民币啊，折合人民币1500-1800左右。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抽检下来22.95，所以接近于23加的这样一个麦卢卡蜂蜜，指数非常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的要买15加，15加高不高？15加也非常高啊。
1: 我们呢日常养护15加，所以很多人在买15加。你放心，今天买的15加，你差不多要接近将近18加了啊。实际抽检的结果，我们 UMF 达到了17.5加。这个加号，说句实话，对于15加来说，它又高了10%几了。其实这个就是给大家的福利了，因为它含水率更低，它 UMF 的含量更高。
0: 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基维氏已经连续多年参加我们上海的这个进博会，在每一届进博会上，它都是引起轰动的。所以其实现在目前在整个全国市场，它不仅仅只是在上海销售，在全国的这些一线城市啊、新一线城市、当中，它出现的频次是非常高的，线下的实体店也都有销售。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比对一下，比如说以15加为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组合先不看，先看看商超里边的售价，778块钱一瓶。
1: 对，这个一样，大家都有销售的，能看得到的，778块钱15加呢，15加一瓶。
0: 我们今天是多少钱啊？778，按照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你看2398，顶多只能买一个3瓶多吧，
1: 四瓶，三瓶多一。
0: 我们今天是6瓶给到大家，还送大家2个礼盒，因为这个价格很接近于3888，你只要再买个1400-1500块钱的东西，你就可以凑单了。满3件满3888送400元的积分，积分一减掉之后，单瓶15加333块钱。但是这个15加，我们说你可能会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因为它的含水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蜜多水少。好，下一个是我们的20加，20加市场上非常的珍贵和稀缺，一瓶多少钱？
1: 很多人说1299块钱，看到比其他的20加，它还要再贵一点
0: 啊，
1: 确确实实啊，人家的含水率只有8点几，是不是啊？那蜜多水少嘛？
0: 高加号，
1: 对，
0: 高加号，当它的纯度高，当它的这个 UMF 指数高，它就应该卖得更贵，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买6瓶的20加。 4198块钱，我们再送大家两个礼盒，你可以用来送人的。所以单瓶核算下来，今天的基维士是699块钱一瓶。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满足3888
1: 了，
0: 超过3888，直接去凑单，凑完单之后单瓶今天20家，
1: 对，
0: 633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基维士的20家了啊。
1: 对，外面一瓶可以买2瓶了。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保证都是新批次，
1: 对，
0: 保证都是高 UMF 指数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们今天15家20家的备货都不多，所以您如果感兴趣，可以先来拼手速，把握住这个机会了。021519990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4: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0: 好的，听见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今天20家、15家的速度非常快啊！首先呢，其实这个季节也到了，就像大刚老师一说的，一方面呢，夏天大家冷的、生的、凉的、辣的吃的比较多。
1: 对。
0: 另一方面，一到换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天又开始闷起来了。
1: 对。
0: 过两天马上又要降温了。哎，就是这种季节交替的特别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您的肠胃道容易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对不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肠道的养护异常重要。来画面当中这个观众朋友看看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代的传承人了。
1: 对对对 对。
0: 你觉得他是企业家吗？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大老板吗？你会相信他把生意做到了全球全世界吗？
1: 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蜂农。
0: 他就是一个 farmer， 就是一个农场主，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很淳朴的。这也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进博会，有时候有几次他是来到国内的。
1: 对，
0: 我们也在采访他，问他为什么基维士的含水率如此的和市场上的与众不同。为什么基维士的含水率这么低，他也是在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商人。
1: 对，
0: 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怎么做蜂蜜，我到现在还是怎么做蜂蜜。换而言之，这个品牌是从1949年成立的，
1: 77年了，
0: 70多年前，他的爷爷是怎么做蜜的？他的爷爷整个麦卢卡蜂蜜是一个什么状态？70多年后，现在他也是个什么状态？
1: 坚守祖训。虽然说整个的我们说麦卢卡蜂蜜行业里面可以25%的这个含水率。你想它只有8%那你想我再加10%的水好了，我要不要说25%来，我再加10%的水，18%，是不是也可以的呢？但是人家。爷爷怎么教的我就怎么做，不加水，就这个蜂蜜天生天养，它采过来的，我去进行原真正的就是不添加任何的，对啊，所以这个它的含水率就低，所以换而言之，它的这个 UMF 的整个指数它也高。
0: 而且观众朋友，你要想呀，这个麦卢卡蜂蜜它其实是按克计价的，
1: 对呀，
0: 它是按重量计价的，每一瓶250克嘛，对不对？按克计价的，水越少。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1: 你的钱不是买水，你的钱是买蜜了。
0: 说的太对了。
1: 你的钱买的是什么？独有的麦卢卡花当中的 UMF 的这个指数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基维士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卖得很好，而且其实基维士的粉丝啊，忠诚度我们说非常高。就是纵使我们东方购物推出了各种各样新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或者你看市场上现在这些进口超市里边，你去蜂蜜那个柜台逛逛啊，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多嘞。人家就一直会选择基维士，哪怕不在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断货，不在东方购物买，也会在别的平台还是买基维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你看
0: 他的状态，
1: 倒杯不洒，
0: 他的状态，
1: 对吧？
0: 对吧？他整个的这个状态真是满的哦，
1: 你摇都摇不出来。你刚才把那个咬下去，这个坑还在，
0: 对，
1: 它没有自流瓶填瓶了，
0: 对
1: 不对？你照理来说，它是只要液体稍微但凡那个一点，它就自流瓶了。
0: 是的，然后你看刮出来这个蜂蜜啊，甩都甩不掉。
1: 对，
0: 它不是说那种半流动的。
1: 来，像这个20家的市面上啊，我们也是20家正价销售的一瓶啊，你看。因为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
0: 是的，
1: 这个是标准按照25%的含水率。那你想，25%是水，所以这个蜜它就流成液体的流状、流质状，
0: 是的。
1: 但是你看，你几乎成一个固体的，啊，而且是很结实的这个固体状。
0: 但是啊，不是说只有固体，观众朋友，你看啊，来，我们镜头其实已经很高清了，你看看这颗粒感，
1: 对，
0: 颗粒感非常强，有没有？

0: 在我转动这个勺子的过程当中，它的表面那种
1: 沙沙的一粒一粒的
0: 凹凸不平的那种感
1: 觉，就是我们说到麦卢卡蜂蜜最最值钱的最最，它就是最好的那个毒麦素。
0: 为什么麦卢卡蜂蜜在国内，尤其在上海，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它？原因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呢，它是共餐制，
1: 对，
0: 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下去之后，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可能就会在你我之间共同的去传播它，
1: 传来传去，
0: 对不对？传来传去的，
1: 对，
0: 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让我们非常喜欢毒麦素这个成分。
1: 当然，
0: 我们的身体也很需要这个毒麦素，很多人是非常需要它的啊。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是你说，哎，我真的不知道麦卢卡蜂蜜凭什么卖这么贵？凭什么一瓶蜂蜜小小的一瓶，商场里边卖到1300块钱？这是金子吗？其实麦卢卡蜂蜜对于新西兰，对于毛利人来说，它就是像液体黄金一般。为什么？因为我也看过一个新西兰纪录片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毛利人外出打猎的时候，他们如果身上不小心刮到了、
1: 伤
0: 到了，
1: 受
0: 伤
1: 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宣传片里这么演的，他会直接找那个麦卢卡蜂蜜的那个野外的麦卢卡蜂蜜的蜂巢，然后直接蒯了麦卢卡蜂蜜抹在上面，哎，所以其实它对黏膜的作用特别的有好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啊、其实吧，我们要说到这里的话，哎，你看这个吃一下啊，哎，它反而它的这个整个
0: 我嚼着吃。
1: 你蜂蜜嚼着吃，你有听过吗？蜂蜜嘛，喝下去了呀。
0: 我多说一句啊，抿
1: 咽下去，
0: 就是每次在吃基维氏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我都在想，因为它是对黏膜好，哎，它又是固体的，所以它在嘴巴里含化的时间，在嘴巴里口腔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1: 对，
0: 你停留的时间长了，你的咽喉停留的时间也会长。
1: 对，
0: 所以就但凡是对于这个黏膜停留的时间长之后，它都很有好处。
1: 来吧，我们来看看黏膜都在哪里啊？口腔里面有黏膜。啊，所以你喝一些烫的东西呀，你会其实会伤害到你的黏膜的，对吧？那你吃下去之后，咽喉、呼吸道、胃黏膜，对吧？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呀，这些都是黏膜。那么我们的啊，这个麦卢卡蜂蜜里面的毒麦素，你刚才那个它的这个活性物质，它对于黏膜有非常好的润养，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啊，我们很多人呢、这个饮食习惯啊，包括有一些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它长期以后对我们的胃啊，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第一个，比如说暴饮暴食，正常的胃的大小这么大呢，就是胃的大小，
0: 小袋子，
1: 哎，小袋子，那吃撑了就是变成一个大袋子，松掉了呀，到最后就松掉了呀，对吧？那暴饮暴食。第二个什么呢？你看它整个的颜色，它也会发生变化的。正常的颜色，你看这种红色，哎，很健康，粉粉的。但是你想，如果说家里面的男士啊，长期52度的白酒，53度的白酒，什么叫52、53？酒精度数52、53，你再高一点，火都点得起来的。那个，我跟你讲，它对于胃黏膜。它的刺激伤害的作用是很强烈的，那么你的胃黏膜一旦受伤之后，它应激反应有的时候就发红了呀，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反应吧，这个我就不讲下去，它发红嘛。那也好，还有一些什么刺激性的物质，辣的，你像我是不太能吃辣的，但是有时候吃火锅麻的辣的，它往那一放，我真的我跟你讲，嘴巴当时吃进去呼呼呼的，那你还可以用什么冷水啊，吃点冰的，你看吃进胃它给你兜底啊，你再往哪去啊？那么它继续火烧火燎，继续在刺激你的胃黏膜，刺激你的胃黏膜。如果你的饮食习惯长期一个星期啊，或者有那么一两次、两三次是这样的，那么它就会受伤啊。胃黏膜受伤之后呢，白点点出来了呀。哎，你还没有好，你又在受伤，又在刺激它，那什么结果呀？白点点大了呀。那到最后是这个情况，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自己的胃没有什么讲法的。这个胃，你看我现在50来岁了。这个胃用到现在这个器官了，你再不好好保养，你怎么样啊？它这个东西也不可能重来的吧？
0: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麦卢卡蜂蜜它对年龄没有太多的限制，只要3岁以上，其实你都是可以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熬夜。作息不规律，疯狂吃外卖。
1: 对，
0: 你像对吧？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自己租房子住，
1: 基本上有时候
0: 11点、12点了，晚上凌晨了，想吃点东西，马上一个外卖。
1: 来，麻辣烫来一个，
0: 辣的什么什么各种这个生冷的
1: 冒菜来一个，
0: 都是在吃的。
1: 是，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之前一开始接触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我还是抱有一个。就觉得说这么贵的东西有用吗？抱有一个比较怀疑，
1: 很多人都是觉得
0: 有待观望的一个态度。然后我有一次和他们的那个李总一起做节目，节目的空档没有 OS 的那个过程当中，节目空档的时候，我们俩就站在这儿，我就打了一个嗝，什么嗝呢？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看看您自己平常打不打这种嗝，就是那种好像从很深的地方， 格上来的格
1: 通了，
0: 然后
1: 觉得
0: 对，就是一下子打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格，他就这样看了我一下，他就想说你一个小姑娘啊，怎么打这么吓人的格？那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对不
1: 对？
0: 你把自己的这些身体，搞出问题来了，你也很想好好修复呀。我说对呀，我说就是可能我吃外卖吃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打出这种格来。他就说你直接送我一瓶，说你拿20家回去吃，
1: 对，20家，
0: 你20家回去吃，然后我就一直坚持吃，吃了半年吧。有一次我和他节目做完，他说是不是不打嗝了？我说别说啊，好像最近真的没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打这种嗝也好，或者是口气，
1: 对，这个讲
0: 得对的，或者是你自己胃部的一些不舒服，有时候不单单是影响你自己，说甚至会有关系到你身边的别人，
1: 对，
0: 比如说小孙你靠近你的时候说
1: 哎呀你讲话
0: 外公不要跟我讲话，嘴巴臭臭的，对吧，等等等等的，其实都有可能是这种味道进行一个反出来了，对吧，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养护啊，其实麦卢卡蜂蜜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啊，尤其是什么呢，它里面的这个主要是它里面毒
0: 脉素
1: 的这个含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其实很多人到现在都懂了，一开始什么5家也吃10家也吃，慢慢钱越来越吃越高，因为什么，它追求的这个就是个加号，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也就是我们毒脉素的含量会越高，那么它对身体的帮助也会越大啊。那么我们瓶身上标定20家，我也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个，那到底有没有20家？这一点我们也怀疑，所以我们送出去抽检检查，检查完了，如果说达到了，那我们也放心，我们也敢至于真实的给大家销售。那么这一批我们真真实实抽检实测下来22.9家。那我说句实话，无限接近于23家了。实际上在这个金源市的这个品线里面，专门有一个23家在卖的，比20家要贵不少。但是我们今天20家的价格，但是你拿到的品质已经无限接近于23家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也都是新批次啊，不光是加号更高，批次也特别的好。那很多观众朋友说，那15家呢？15家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日常养护其实也没有必要。说天天，如果你真的天天吃，而且吃的也蛮多的，速度也蛮快的话，没有必要坚持，就是或者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你没有必要天天吃20家，买个15家吃吃也可以。
1: 性价比更高。
0: 我们看看15家的抽检下来的。
1: 对，15家我们也特地送过去抽检啊，让我们自己也放心，让大家看着也放心啊。UMF 达到了17.5，不仅保证有15家，而且比15家还要高出2.5。那这个呢，确确实实，我觉得这才是3代我们坚持这个良心制作蜂蜜的这样一个传承下来，才给到大家高价。
0: 我们今天的15家、20家，其实给到大家的都是含水率超级低的。
1: 对，
0: 还是那句话，给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瓶身状态啊，全部都是倒杯不洒，
1: 是
0: 甩都甩不出来。你看
1: 不是这种，
0: 你看我刚挖的这个坑，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固体状，它的颜色不深也不行，一定得是那种蜜蜡琥珀色才叫好的麦卢。
1: 哎呦，你看，
0: 好的麦卢卡蜂蜜，来，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不是？
1: 对，
0: 浓郁琥珀色，但是它是水汤汤的，
1: 对，
0: 25%的含水率。我们今天固体甩都甩不下来，吃到嘴里是要用嚼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吃掉它的。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毒脉素的含量，你看看，这个结晶
1: 颗粒感，
0: 这就是毒脉素，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还是那句话，水不值钱，蜜值钱。当一个品牌把含水率做低了，就意味着它要给您更多的蜜，
1: 对，
0: 它要给您付出更多的成本。所以你为什么说
1: 论克卖嘛？
0: 对，纪委是在市场上，
1: 你这每一克买的是水，还是这一克买的是蜜呢？你看只有8.3，而我们正常的允许啊，这个我们看是25%，25%跟8%，它其实要差多少？要差了17%啊。换句话来说，我们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你的钱都更多的花在了蜜上面，而不是水上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价格了。刚刚说了，纪委是。说实话，如果你真的到全平台去查最便宜的麦卢卡蜂蜜，可能不会是它。但如果你要找含水率质低的，你应该会搜到它的。
1: 对，是的，
0: 你应该会找到它的。
1: 而且口碑非常好。
0: 所以你说去 只打价格战，他不干这种事情。
1: 对，
0: 尤其是他们的创始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很精明的那种生意人
1: 啊，看得出来，
0: 他更不会去卷价格。嗯，他就是在做
1: 实打实的做，
0: 实打实的在做蜂蜜。
1: 对，
0: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鸡尾士在市场上不是便宜的东西，给您来看看，
1: 20家解决问题，20家、哦，很多人到后来吃到最后就是固定20家了，1299块钱，说句实话，比普通的20家的那些它还要再贵一点点。
0: 是的，那很多人也说20家怎么这么贵？比15家，我们看15家多少钱？
1: 15家
0: 比15家贵了。快翻一倍哦，观众朋友，
1: 一个是778，
0: 一个700多，一个一个20家是1200多，那很多观众
1: 才多了5家哟，
0: 只差了5家，哎，价格就差这么多吗？一分钱一分货，它价格敢差这么多，它的效果也敢说值得这个价格，对得起这个价格，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买固定有一批人，他说葛瑶，我天天吃，我也吃20家，不是说像你说的什么日常养护15家，我日常养护就20家。
1: 哦，那你要性价比追求了，
0: 对
1: 吧？
0: 他为什么啊？日常养护用20家，因为你见证过20家的好，快，你就不想退而求其次了，是不是吧？所以其实你想想，这东西本来不便宜，我已经花了这个钱了，我感受过20家的好。
1: 对我有用，
0: 我就不想再吃15家了。
1: 对，
0: 我对我有用，我就直接坚持吃20家了。当然，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我吃15家已经很好了啊，那我就买15家。今天丰俭由人，但是我们15家、20家都给大家备了货，只不过是限定数量的，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啊。刚刚给您看看15家，外面是778块钱一瓶，六瓶的话是要卖到4600多。现在鸡尾士进入的国内专柜越来越多了，您线下都可以比较价格的。我们东方购物是2398，送两个礼盒，专柜可能是没有的。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单瓶核算下来是399，但是如果参加这个满3888满千送百的积分活动的话，相当于单瓶核算下来才333块钱。
1: 对，
0: 您可以买到鸡尾士，抽检下来含水率只有8%左右的麦卢卡蜂蜜啊。还有二十家给到大家同样是6瓶，专柜当中20家已经卖到7700，
1: 对，
0: 接近7800了。我们今天4198，参与活动满千送百，因为这个金额是直接可以参与满千送百的，所以整个组合到手，您可以相当于直接看633这个价格，
1: 一半的价格，
0: 633块钱一瓶，市场上1299，我们633，
1: 差不多一半。
0: 就像大刚老师说的，真是拦腰砍对半砍啊！
1: 对，
0: 观众朋友，但是二十家今天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爆，今天是不可多得的新批次，给到大家也是会第一时间送货到府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个有点干嘛的，我就吃了这个鸡尾士麦卢卡，就是根本我觉得倒是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那个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0: 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2: 哎，这个牌子的厚
0: 干
2: 哦，厚有个干。
3: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2: 对啊，哦，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3: 有活动就买吗？
2: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3: 我看下来20几瓶有的，
2: 有，
3: 好像都是15家、哎、20家的。
2: 15家、20家，
4: 这亏了你干个呀？马个人面都刚才讲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5: 跟着我为啥买一
4: 点？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个咯。
6: 正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7: 每天都在吃的，
6: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8: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3: 啊？什么？
8: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3: 40瓶啊？
8: 对。
6: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3: 一直在吃，
6: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7: 赶紧囤一点
3: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9: 嗯，对，
3: 真的，这个是
10: 人家送的，
3: 不是哟，真的都是15家的，
11: 这人家的，
7: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9: 对。
7: 那您怎么当时？
9: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11: 对。
3: 铁粉真的，
9: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7: 一家三口。
11: 刚吃的辰光对吧？啊，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万左右，也这个3万多点。侬倒是，侬倒多半跟买个袋子有呀了。
9: 我们就常吃了，
7: 一直在坚持。
9: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7: 钱不管，身体第一。
9: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7: 太硬了。
9: 蜂蜜嘛，就是挖蜂蜜挖到缺牙。
0: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9: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四五年了。
0: 四五年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这叔叔阿姨的意识觉悟真的都很高，都很想得穿的。
1: 当然，
0: 就像那个阿姨说的，到我们这个年龄，什么第一位？身体最重要。
1: 只要对身体好，
0: 对，
1: 对吧？你看人家一年花好几万呢，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得出来的，人家是如果说他吃的没有感觉，嗯，他凭什么花这几万块钱？
0: 是的，
1: 你倒问我看，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下来的呀，对不对啊？他肯定是自己有感觉了，
0: 是的，
1: 那才愿意去做这个身体的投入。
0: 是的，而且其实像我们中国人，就对这个麦罗卡蜂蜜更加的有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共餐制的，我们一直在说，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围坐在一起，尤其是你像。男士朋友外面的应酬比较多，
1: 对，
0: 有很多人你都第一次跟他见面，哎，你就和他坐下来推杯换盏，
1: 对对对，
0: 你一勺子我一筷子，
1: 客气点，我还给你夹夹菜，
0: 对，然后呢第二天回家再和家里至亲的这些小宝宝，哎，这些爱人这些老人在一起吃，
1: 对，
0: 今天跟这帮人，明天跟那帮人，对不对？嗯，所以其实我们的这种饮食结构导致情感在交流，在传递，哎，不好的东西也在交流，也在传递。
1: 是啊，
0: 那我们就更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哎，稍微负责一点，
1: 对，
0: 对自己的肠胃道稍微养护一点。嗯，还是那句话，毒麦素这个玩意儿是干啥的？观众朋友，您自己问问豆包，
1: 对，
0: 问问 Deep Fake，
1: 去查一下，
0: 问问 AI， 你告诉他毒麦素的含量越高，20+。我对身体能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对，
0: 他会告诉你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你顺便也问问豆包，哎，这个加号上去了，这个价格怎么算呀？
0: 是的，
1: 他会告诉你的。我也查过的，你自己查查看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鸡尾式呢，是在本身就很好的麦卢卡蜂蜜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更高的加号 UMF 指数，更低的含水率。
1: 是，
0: 含水率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蜂蜜它是一个什么形态的？市场上大部分的麦卢卡蜂蜜。卡着新西兰的出口标准做25%的含水率，
1: 对，
0: 我们的鸡尾式这一批抽检下来多少？
1: 8%，
0: 是的，
1: 8.03%，
0: 含水率非常的低啊。哦，今天识货的观众朋友非常多，我们的20+、25+，今天还有25+，
1: 对，
0: 都在热销当中。回来我们先看看好评，好不好？
1: 好的，因为确确实实呢，好多人说，哎呦，我没有买过，哎，我能不能看看别人买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呢？我可以做一个参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鸡尾式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硬。很耐吃，因为它含水率低呀，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蜂蜜也吃过，都很稀，而且齁甜，不像鸡尾式，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淡淡的花香啊。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记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而且呢，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啊，一切都在正向循环。你看，其实麦卢卡蜂蜜很早就在吃了，而且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完全好像很寡淡。鸡尾式就不一样了，沙沙的，非常浓郁，关键对胃肠这个很有帮助啊！你看，再往下啊，这个呢，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呢就是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很多方法都没有帮助。那么去年底开始吃蜂蜜，现在一觉哎大天亮，这个多好呀，安稳了呀！啊，你胃不和而睡不好，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每次。你看吃火锅那川菜刺激性的东西，你看回到家我都含一勺20+，马上就能感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你看看这个，我相信啊，很多都是我们的顾客从不同的角度，有人说哎呦他这个蜜更硬更耐吃，有人说呢他没有那么齁甜，还有人说哎呦我吃了这种火锅呀川菜呀包括生冷的这个生食之后呢，我吃它我的胃也舒服多了。
0: 是的，
1: 这都是感受。
0: 是的，刚刚我看到一位顾客说是从15+吃到20+，
1: 对了对了，
0: 然后又买了一套25+作为珍藏。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因为每一场25+只给我们两组备货，哎，今天已经定掉一套了，我
1: 还是
0: 给大家看一看吧。这个25+今天我们也是有给大家准备的啊，25+真的是非常高端的客群的一个选择。首先你看25+都是带那种亲签的一个
1: 收藏证书了，
0: 一个证书的，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珍贵的25+，观众朋友25，25+在市场上是什么概念啊？就真的是卖一瓶少一瓶，
1: 万里挑一，
0: 绝对的万里挑一。为什么？因为哪怕你生产出一年几万吨的麦卢卡蜂蜜，都没有多少是25+的。
1: 因为这是天然的，好吧，它不是人工可以做得出来的，它必须这个本身它就25+才可以做得出来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25+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这25+一瓶，我们有没有市场价格？
1: 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瓶的价格呢，3388。
0: 25+
1: 两瓶，
0: 一瓶3300。
1: 6700。
0: 然后你看啊，但是25家能够看到的商超非常的少，因为它太贵了。
1: 礼盒，精美的礼盒，木盒包装。
0: 所以其实你哪怕在市场看到，就是看到纪维士，它都不一定有25家的现货。嗯，我们今天是有25家，而且2瓶25家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礼盒。
1: 对，
0: 非常精致的木质礼盒。
1: 这档次多高啊！
0: 所以其实很多25家买来是要送人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木质礼盒还有一个很好看的那种。礼袋儿，
1: 对，
0: 这个礼袋儿，
1: 这个
0: 礼袋儿把这个礼盒是可以装在里边，直接拎着去送人的。嗯，如果送人的话，这一个礼盒它的价值感，刚刚3300，
1: 3300，
0: 两瓶不就是6000？
1: 6700多了，
0: 6800左右，
1: 6800，再有2瓶20家。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什么？2瓶25家，再送大家2瓶20家，20家妹妹是卖到1299。
1: 对，
0: 所以整个组合加在一起大概是要，快小一万了。
1: 对，
0: 小一万块钱。你看2瓶25家再加2瓶20家，小一万块钱。东方购物是4998，单瓶合下来1200，连买20家都买不到。今天1200一瓶买到了25家。嗯，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这个组合依旧参与凑单活动。嗯，所以凑完单之后，这个金额不是也满足凑单金额了吗？
1: 对，
0: 凑完单之后单瓶1000块钱，1000块钱的25家，全世界都打着灯笼难找，
1: 看不到的，
0: 打着灯笼难找。
1: 对，
0: 然后我告诉大家啊，25家我们每一趟直播只有2组备货，所以25家不可能说是很多的，你慢慢买吧，慢慢抢吧，真的是高端人群，
1: 可遇不可求。
0: 高端人群，你要是需要的话，25家可以买，而且25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任何大活动，什么双十一、周年庆。没有活动，没有促销，没有力度。今天这个就是25家的一个底价，
1: 对。
0: 所以您要买25家的，你只要你心动了，只要你想送人这个需求，直接下单啊！你绝对买不贵的，因为任何时候都是这个价格。然后呢，如果说想买20家的话，也可以，20家今天也价格蛮好的，蛮给力的，
1: 六瓶
0: 送2个礼盒。这个金额也满足凑单，所以你直接去看这个价格。
1: 对，
0: 6瓶20家相当于3798，633一瓶20家就可以让他拥有回去了。这个价格也是全网，搜搜看吧。
1: 对，你找找看吧，因为你说句实话，这个你要1299块钱一瓶，你差不多你这个就是半瓶的价格吧，对不对？
0: 一半的
1: 打对折嘛，
0: 打对折。然后25家呢，给到大家的价格是6瓶，
1: 对，
0: 专柜是卖到4700左右，我们是2398。如果你再买点别的，这个是要凑单的啊，因为这个价格是要买个1500右去凑单，
1: 对，
0: 相当于是333块钱一瓶。那
1: 你看我们的专柜价格778块钱，那一瓶买2.5瓶还有多呢。
0: 是的，反正价格呢，大家了解清楚，知道了之后就可以快速去下单了。但是品质我们要给大家说清楚，
1: 对，
0: 因为价格我们没有办法干预，但是品质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纪维士它好在什么地方？它好在来，
1: 含水率低。你拿，断了，
0: 这真不是故意的，这真不是故意的，观众朋友。所以我就说啊，纪维士每次要用木头勺子的时候，大家千万小心。
1: 对，
0: 买质量好点了，不差这几块钱的勺子钱。
1: 是，
0: 买质量好点，不然它就特别容易断，因为它太硬了，它就是固
1: 执。水少呀，纯纯的这个蜜在里面呀。
0: 你不懂了，还用不锈钢勺都给瘸弯了。
1: 对，8.03的水啊，我们允许整个行业里面标准是可以允许25%的水，你看它是8%。所以它比一般要多出17%的蜜，少了17%的水。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对比一下我们的麦卢卡蜂蜜，我还要再给大家看看什么叫25%的含水率。
1: 这个半勺子，
0: 25%的含水率啊，
1: 来，
0: 就是这种清汤。
1: 我手里拿到的也是20家标准的25%的含水率，这个也是20家，喏，标8%的含水率，你看，品完全不一样，这个水多，啊，你的钱。对吧？我们用麦乐卡蜂蜜论克来卖，那你一克，那我这个水，对吧？
0: 我跟大家讲，你看看这上面那个结晶的那个颗粒状，这种毒麦素的含量，
1: 对，
0: 真的是高品质的麦乐卡蜂蜜。所以那个还是那句话，纪维士在市场上拼的是品质，拼的是含水率，拼的是您吃完之后的效果。
1: 对，所以很多人认可的原因就在这个实打实的，我们都拿去抽检的啊，15家实际抽检下来17.5家，20家我们抽检过了是22.9家，那么甚至啊，就是我们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品质完全都有保证的。
0: 好，不多啰嗦的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哪个加号，哇，吃的我嘴巴都糊住了。不管是买哪个加号，手速很重要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因为咱们的备货都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0: 鸡子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1: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许多，哟，
2: 四五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是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食物是啥，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1: 哦，
2: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1: 都
2: 是。我又慢慢变，嗯，豆腐都不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把条件要吃吃清楚。
4: 对。多少年了？
5: 起码十年，
6: 十年了。
4: 起码十年。
5: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
4: 哦。
5: 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4: 你去了吗？
5: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6: 免税。
5: 对，
6: 免税。那时候。
5: 导游啊。
6: 国内的吧，
5: 已经流行了。
6: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7: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节目最后的七分钟啊，电话线也全面在繁忙大阪线当中，今天15家20家卖的尤其火爆，甚至连。断货稀缺，市场上难得一见的25家卖的都很受欢迎。
8: 对，
7: 今天大家都在下单的原因，一来呢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吃的生冷比较多。
8: 对，
7: 那这种频繁发生的情况就会比较的这个大家关注起来。
8: 哎，
7: 还有一个就是换季了，
8: 嗯，
7: 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你会发现肠胃道又开始左腰了，对不
8: 对？就不适应
7: 了，又开始给你闹点不舒服了，不适应了。那我们今天都可以麦卢卡蜂蜜吃起来，尤其是我们说日常养护买15家，
8: 对，
7: 但是20家是更多人的选择，
8: 嗯，
7: 因为真正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8: 对，帮助更大，
7: 哎，有用，
8: 对对，
7: 快，
8: 对，
7: 好，
8: 嗯，
7: 还得20家，
8: 对，
7: 尤其是当你见证过20家神奇效果，我说我跟麦卢卡蜂蜜的故事其实就这么多，我都跟大家讲过了，早上起来，
8: 哎，
7: 上一秒咽口水还在痛嘞，
8: 还在疼，
7: 还在难过嘞，
8: 啊。
7: 20家迷迷糊糊的一勺下去，过了10分钟，哎，忘了这个事儿了。
8: 哦，
7: 后来想起来，哎，早上起来不是不得劲儿吗？
8: 哎，
7: 不舒服吗？
8: 是。
7: 哦，刚吃了麦卢卡蜂蜜了。
8: 嗯，
7: 对吧？好，要不然就是我老公应酬，
8: 对，
7: 喝完大酒第二天，
8: 哎呀
7: ，迷迷瞪瞪的，
8: 哎呀，
7: 说着话还在那，还在发着味儿呢。
8: 对，
7: 赶紧一勺20家，
8: 哎，
7: 对吧？
8: 嗯，
7: 肚子也舒服，人也会舒服一点，
8: 这人舒服好多了。
7: 嗯，
8: 对，我跟你讲，所以很多人啊，吃过20家，吃过15家的，为什么他最后一定是选？他最后还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还是选择20家？很简单。谁都不是傻子，
7: 嗯，
8: 如果他的帮助没有那么大，如果他吃下去没有感觉的话，他为什么要多花？你想想要多花多少钱？要多花就要400多块钱的，是吧？15家700多块钱，20家要将近1300，
7: 嗯，
8: 对不对啊？谁的钱都那没有感觉，他不会花这个多花钱
7: 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家里如果麦卢卡蜂蜜说，哎呦，快要吃完了，
8: 哎，
7: 要买要囤，或者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送人，
8: 哎，对，
7: 也送的是高价号的，
8: 对，
7: 即便是送人，绝对拿出去有面子，人家打开这个蜂蜜一看，
8: 嗯，
7: 那种固体的状态，
8: 哦，对，
7: 那种满满的黄金流沙的质地
8: 啊，
7: 对不对？
8: 那种惊喜啊，
7: 对，所以其实送人送即便是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大家主流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尾式呢，给到大家，今天有20家，有25家，还有15家，快速再给大家看看价格吧。我们马上就要收掉了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这个价格也就不复存在了。以15家为例，今天6瓶2398，参与凑单之后单瓶低至333，市场上的15家多少钱？
8: 来778，是不是
7: 一瓶？对折都不止，
8: 对折都不止，可以买2瓶多了，
7: 嗯，
8: 对吧？
7: 好，这15家，20家呢？
8: 嗯、
7: 今天4198，市场上单一瓶20家就已经要卖到1299元了，
8: 对，
7: 4000多，最多买3瓶都买不到。今天我们是买6瓶，而且因为这个金额可以直接薅我们东方购的大羊毛啊，活动可以直接参加了，
8: 对，可以参加，
7: 所以相当于
8: 直接看这个价格就行。
7: 对，633块钱，633块钱，你买到的是20家，20家啊，6瓶带回去，然后还有我们的25家，25家太稀缺了，
8: 对，
7: 25家外面一瓶的价格要卖到
8: 3388，2瓶的话就是6000。 将近6800，对，
7: 6700多。然后我今天买25家，再送你2瓶20家。嗯，这送的2瓶20家也要卖到2500、2600喽。
8: 对，
7: 加在一起，你自己算算，是不是7000-8000、8000-9000了？8000-9000块钱的东西，嗯，东方购物今天4998元，因为这个金额同样满足了凑单价格，所以相当于单瓶二十五家全部都是1000块钱一瓶带回去的。
8: 对，
7: 观众朋友
8: 真的是很高啊！
7: 你带回去的25家1000块钱，我们还是那句话，
8: 我3000多一瓶
7: 看不到。
8: 对，
7: 很多阿姨都是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看到了麦卢卡蜂蜜，
8: 对，
7: 带回来的，比一比看一看，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甚至。

0: 一讲侬要去，一讲啊，
1: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0: 哎，伊里哎，对对对，一讲侬要侬要去，一讲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2: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的。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上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宜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3: 哎，搿蜂蜜老好的、啊。你妈不是老弟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胃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4: 搿么原来。这种蜂蜜你咋后头不吃伊拉
3: 了？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的，我觉着我不大会吃甜的么子，但是搿么子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搿吃。
4: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蜂蜜多。
3: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蜂蜜蛮好的，搿开始，而且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那吃五家十家的。人家再上去嘛，一比他贵了。我也想吃的。
4: 侬一边吃几家？
3: 人家，不低于人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不够。
4: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5: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
6: 好嘞，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备货已将售罄，尤其是今天难得一见的25家，还是那句话，25家不用等，什么时候买都一样钱，所以要买25家的拼手速，20家更是稀缺难得，今天20家难得的 UMF 值检测下来是22.9，
7: 对，接近23了，
6: 超高加号、而且还给大家做到了那个
7: 8.03的含水率，
6: 哎，是的，8.03的含水率，并且我们今天还可以满千送百，所以20家核算下来600出头一点点的价格啊，把握住机会，先来订25家和20家吧，02151129900。

0: 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牛肉饼出锅了，观众朋友还不知道家里给孩子开学之后吃什么呢？牛肉饼来一块吧，又香又嫩，关键是和牛的牛肉饼，汁水多到爆汁啊，香极了。
1: 掌声必须要给瑶瑶，这个
0: 不需要任何的厨艺和技巧。
1: 对，因为这学早餐学做这牛肉饼做特别好。刚才我就在说，就马上开学了，对吧？早餐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很头疼，两三分钟时间啊，你只要解完冻之后马上熟透的，然后原料又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今天霍湾的这个产品再给大家啊，好吃吧？
0: 汁水太足了，潘老师要不要尝尝？
1: 我来口。
0: 整个
1: 你的手艺我必须
0: 那个汁水一直是滴滴答答往下流，
1: 然后
0: 吃下去不愧是和牛奶香足极了。
1: 对，你看这个厚啊，哇，厚切，然后你看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啊，这我们今天每一共是有八盒，每盒里面两片，哇，这个我闻着
0: 奶香十足的牛肉，就是比普通的什么汉堡店那简直了不是一个档次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1: 你看那汁水，
0: 真的，哎呀，
1: 来吧，对吧？
0: 而且这个汁水里边是水分掺着牛油，特别的香。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早上起来，两三五分钟的时间把它给煎好了以后，两片汉堡胚，
0: 是的，
1: 像我们这样，对，两片汉堡胚，然后或者是那个三明治贴一下，再来切几片那个黄瓜片或者是番茄片，一个丰盛的早餐就有了。
0: 哎，尤其是孩子开学了，不知道早餐给他做什么的，又好吃又营养。牛肉那都是长力气的啊，不能不吃牛肉的。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和牛的牛肉饼啊，这个高级货啊，和牛牛肉饼，然后澳新和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肉质非常细腻，醇厚多汁啊，和牛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一点都不用那种渣渣的那种感觉，不碎。到整块牛肉吃到香，然后净含量200克，每一盒是两片，每一片是100克，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生产日期啊，新鲜批次，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面就是和牛加上一点点腌制用的食用盐，
0: 是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科技狠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达到了17克，
0: 我的妈呀，
1: 特别高的蛋白质含量，好吧。这个产品给大家看看，这个它本身是进口过来的原料，我们都有报关单啊。
0: 不光原料是进口的，你看我们的起运国全部都是来自新西兰牛奶也很出名，对不对？牛羊背上的国家，新西兰的一个起运国。然后更重要的是和牛，现在市场上打着和牛两个字的产品比较多，但是真正的和牛吗？你看我们今天和牛，我们的品名就是和牛，所以是正宗的和牛的品种来的，让大家吃到的是和牛的口感、和牛的油脂和独特的香气。
1: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蛮好的，因为这每一盒里面是两片，
0: 是的，
1: 大家看一下，每一盒里面是两片，然后这两片，而且刚才这没化冻啊，但是
0: 独立包装也很好，
1: 你要吃一片也可以，要吃两片也可以，然后都是厚切，它不是薄薄的，挺厚实的，这两片
0: 一看就很上档次。
1: 你像我的话，差不多一早上就得吃两片。
0: 而且你看，其实我们这个打开包装啊，观众朋友你可以来看一下，打开包装之后，和牛的特色是有那个雪花纹，对不对？但是和牛牛肉饼的特色，你看也有那种白色的脂肪的纹理在当中，能感受到白白的那个油脂在的。
1: 对，
0: 关键是这样看着好像还有点其貌不扬，煎完了之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汁水好不好？还是要给大家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已经煎了一会儿会儿的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整个汁水拿起来，它这个汁就已经开始往下滴了，对不对？稍微给您掰开，您看看这个汁水滴滴答滴滴答流个不停，然后您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肉饼是不是厚度也很棒，整个牛肉饼很厚吧，来稍微用夹子夹一下，你看看里边鲜嫩多汁，什么叫爆汁牛肉饼，这个就是爆汁牛肉饼，太诱人了，你说孩子这样一口下去长身体补力气，关键是好吃，
1: 关键扛饿，
0: 汁水丰富，真的扛饿。
1: 扛饿，这到中午体育课下课就没问题的，
0: 真的没问题，
1: 真没问题。
0: 尤其是锻炼的、打篮球的、长身体的，都得给吃起来。
1: 早上刷牙洗脸的功夫，这牛肉饼就煎好了，
0: 是的，
1: 两面熟的。然后咱们看，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汉堡胚的啊，直接来一片奶酪啊，或者咱们直接就是空口吃，特别香。这个原料好是正宗是关键，和牛的牛肉饼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看好八盒装，每盒是两片，一共是16片，199啊，你一片算下来这牛肉饼才多少钱，10来块钱一片，
0: 10来块钱，
1: 那可是我们说澳新进口原料的和牛的牛肉饼，
0: 就这样用这种牛肉饼做一个巨无霸汉堡包，你就看这样的汉堡包市场上咱卖多少钱，
1: 你去料理店去吃一份这样的和牛的牛肉饼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511999这位。

0: 看和牛它本身就有天然的纹理，雪花纹理、大理石纹理啊，这些就是它标志色啊，标志的这种样子。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开学了，马上九月一号开学，九月一号开学对吧？下礼拜二开学了，早餐开始头疼了，知道怎么做？那不能老是碳水啊，我觉得碳水要吃啊，小笼包啊，粥啊，那牛肉高蛋白营养物质也要吃，但做起来一点都不难啊。你提前化冻也可以，不提前化冻也没问题。这小平底锅来个黄油煎一下，不要太香啊，几分钟时间就好。
1: 是的，关键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不是普通的牛肉饼啊，牛肉饼市场卖的这个种类还挺多的，但今天好像是用差不多普通牛肉的饼的价格买到的却是和牛的牛肉饼。和牛它最大特色在于香味更足，
0: 对，
1: 牛油的那个油脂更加的丰富，而且就像潘老师说的，它更加的抗饿，抵饿一些，尤其是适合这些运动量比较大的这些孩子们呀，学生们呀，啊，一上午体育课、篮球课，不管是什么课，游泳课，你随便来。我们今天吃完之后满满的力气，尤其是牛肉饼，其实烹饪的方式也挺多的。
0: 对，
1: 不管是煎一煎做汉堡包，或者直接当成牛排那种煎一煎，甚至把它烹饪成菜肴来说的话，都很方便。
0: 可以烹饪成菜肴是这样，就把它提前化冻之后，它不是就是
1: 成肉糜了
0: 吗？捣碎了以后，对，就跟肉糜一样，肉糜你炒个豆角很好吃。哎，
1: 或者是你知道我们之前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是把它解冻了之后去包那个。和牛的什么小馄饨，
0: 哎，小馄饨也可以，
1: 包和牛小馄饨，
0: 对，
1: 豆腐羹也可以，
0: 豆腐羹也很好吃啊，各种菜肴来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刚才姚姚说的很对啊，十几块钱一份啊，相当于就是一个普通牛肉饼的价格，和牛牛肉饼你要尝一尝，这个汁水、这个嚼劲儿、这个香味儿、奶香味儿都有，
1: 而且关键是像这种加工过的牛肉饼，很多人不敢买的原因是怕加什么大豆蛋白呀、加什么各种添加剂呀、它已经没有肉的形态了嘛，但你看我们今天货湾的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代表只有两个，一个是牛肉，一个是食用盐，对吧？
0: 对，牛肉和食用盐。然后告诉你，吃这个牛肉就是吃到了牛的本身的味道，
1: 对，
0: 牛肉的味道得有，
1: 是的，
0: 不是人造肉之类的东西啊，根本不是那种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吃。然后哎，这个生滚牛肉粥，
1: 哎，特别好，哎、
0: 也是一道菜，
1: 尤其是老年人啊，你说到了换季的时候，肚子刚不是说不太舒服嘛，等等的，哎，喝个粥，哎，牛肉又，人家不是说了吗？不要光喝白粥，喝白粥吃稀饭没什么营养的，要补点蛋白质的。
0: 对，
1: 我们牛肉里的蛋白质丰富，再配上这个粥，哎呀，香味儿，渗透到每一粒米粒当中。
0: 对对对，炒个菜也很方便，
1: 你看油脂多丰富，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八盒，每盒里面是两片，总共16片，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对，咖喱牛肉饭是吧？咖喱土豆牛肉饭，哎，这我特别擅长。
1: 所以你看做的种类有太多了。刚我们在看的时候，哎呦，炖个蛋，煎个饼，炒个菜，关键是不管怎么吃，和牛那个独有的油脂香，和牛的那种味蕾上的享受，这真的是高端的食材。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我们是8大盒16片啊。
0: 对，这盒子大家就。看一眼啊，看一眼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的一些配料啊，一些营养成分之后，回家这个盒子就不要了，
1: 可以扔掉的，
0: 不要了，就直接就
1: 放到冰箱里，不占空间，
0: 这包一片，门上也能放，这个抽屉洞里也能放，这特别好，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主要的一些特点啊，第一个是澳新和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好吧？然后再来就我们背面看到的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看好，就是和牛。加上我们的这个
1: 食用盐对、然后关键是我们整个给到大家的这个和牛啊是写在盒身之上的，包括我们有着这样的一个报关单，
0: 是
1: 可以给大家证明，不是说哎美名其曰叫和牛，我们是真正的实打实的，是货真价实的和牛来的，
0: 是
1: 包括你看每一片牛肉片打开之后，好像这个牛肉片的颜色也要比普通的牛肉片来的稍微的要浅一点，有点淡淡的发白色，这个白色是什么？就是它里边那个油脂，和牛的油脂在这里边全部都沉浸式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关键是煎完之后太香太香了，香得满嘴流油。
0: 哎呀，这你看，哎，你就看这个，就它淋下来那个油脂啊，
1: 真的。盘子里全是
0: 不是下面这个盘子上面不是我这个，来你看滴下来的这个油脂特别香，
1: 这个油不要浪费了，拿回去煎煎炒个菜，
0: 炒个菜，
1: 哎，炒个菜老香了。
0: 对，这油脂天然的啊，
1: 你看那个汁水，
0: 对，
1: 它就又能锁油又能锁水，
0: 是
1: 吃到嘴巴里这个牛肉饼完全不干吧，
0: 特别好。
1: 相反的，它是汁水特别足的。
0: 对，
1: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吃播？他们吃那种牛肉饼，满嘴爆汁。我们这个牛肉饼就是可以做到爆汁的一个程度。
0: 我们这也是自然的，对吧？我们这个就不用演嘛，我们这
1: 真的
0: 纯自然的，特别好。
1: 是的，关键是有那个油脂在，所以说它那个爆汁就是格外的香，格外的有满足感。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我们好像就加了点盐。
0: 我是真的吃过晚饭，晚饭我自己在家做，也是吃的高蛋白的海货，但是我吃这个我又大开味蕾了，就觉得特别香。这真的是牛肉本身的味道，而且你看，
2: 哇，越嚼越香，
0: 它完全没有那种碎碎茬茬的那种感觉，全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牛肉。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这个牛肉，你看我们煎的时候没有控制时长的，什么时候镜头回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吃，它不会老，不会硬，不会柴，对吧？就什么时候吃都是那种鲜嫩多汁的，诱人的不得了，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真的
1: 特别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能比普通牛肉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好吃的太多了。给大家看看啊，
0: 今天算算啊，今天是每盒2片，每片是100克，然后200克一盒，然后8盒16片，199，总共再减5块，194，你算算差不多10来块钱一片，10块钱出头嘛。哎，各位。这一片早餐，你外面门店去买一个汉堡包，你现在也都不便宜的，10几20块钱一份。
1: 而且你看，像什么牛啊，什么鸡啊，不是说人家不好啊，但它的牛肉饼相对是比较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真正的厚实的、多汁的，给到大家和牛的牛肉饼，
0: 好吃又不贵，
1: 家里的孩子会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老人家在中午的时候自己弄两片，然后面包这么一夹，也是一顿午饭。
1: 你就看看啊，餐厅里边如果是这种和牛的牛肉饼、牛肉排。这一份得多少钱？
0: 258吧。
1: 要的，其实你今天成本才30来块钱啊。然后包括这个汉堡包，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汉堡包自己做出来，家里的孩子得多开心，多喜欢
0: 吃。汉堡包没多少钱的啊，4个汉堡包大概在16块钱左右啊，你自己去可以买两个吃吃，我反正天天买的啊。然后再来就，你看这个也是意面。对吧？再加上这个牛肉饼，这午饭不要太丰盛了。
1: 对呀、所以其实偶尔要给家人换换花样，换换口味的，包括正在对身材管理有点要求的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说是多吃一点啊，
0: 对，
1: 有好处的。
0: 真的是这样，好吧？
1: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 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399，16片啊，厚厚的厚切的和牛牛肉饼啊，这个性价比10块钱出头的价格，我觉得其实大概16块钱左右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是的，
0: 对吧？你真的外面现在吃一份汉堡包，你未必都有这个价格划算。关键我吃的是有牛肉的香味儿、奶香味儿，然后吃得很纯正。
1: 而且其实本来澳新就是和牛的一个很好的原料产地嘛，我们今天用到都是澳新的和牛，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原材料进口的和牛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进口报关单上面不是说写的牛肉哦，就是和牛来的，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和牛，不是说打一个擦边、打一个噱头去蹭一个和牛的热度。这个和牛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它绝对是和牛，因为它的油脂、它的汁水太丰富了，唇齿留香。就刚刚这个潘老师还在说呢，牛肉饼吃了不少了，牛肉也吃过各种各样的，
0: 对，
1: 但这个是格外香，
0: 真的香，
1: 香的有点就是。这什么不放手、放不下，
0: 对，就是不松口
1: 啊，不松口。
0: 对啊，我因为吃过晚饭，我还觉得我还能吃上2块和牛的牛肉饼。一般的牛肉可能入不了我嘴，为啥呢？因为它就是不是特别的完整。
1: 对，而且
0: 你吃到嘴巴里会特别对一个干一个柴，然后会有点那种碎渣渣、碎茬特别多。
1: 是的，
0: 但这个一块是一块。
1: 而且我说实话，很多市场上的和牛肉饼啊，虽然很嫩。但是你去看看它的配料表，挺吓人的。它为了让这个牛肉饼吃到嘴里很嫩，而且为了长期保存，它可能啊会放一些各种各样的添加在当中，所以很多阿姨妈妈看到牛肉饼，她是不大愿意买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呢，和牛牛肉饼就主打一个高品质。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牛肉（括号和牛）再加食用盐。
0: 对，我们就主打一个健康。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做起来特别快速，早餐3-5分钟时间牛肉饼煎好了，你只要提前一天晚上把它给化完冻之后，其实煎的速度会更快。牛肉饼你再早上来两片汉堡或者是面包之类的，早上这个叮到大中午的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特别孩子，
1: 绝对扛饿。
0: 你上初中的孩子，这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胃口不要太大，一个人能吃一个童子鸡呢。
1: 是的，
0: 所以他吃2块牛肉饼那不叫事儿啊。到中午的时候，马上就已经是还是生龙活虎的。为啥？他牛肉饼的高蛋白含量一直可以支持他。
1: 是的，刚刚我在跟潘老师说，我儿子现在学游泳，就一直让他多吃牛肉，牛肉长力气，长肌肉，然后女士朋友多吃牛肉，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特别的丰富。
0: 对，
1: 那关键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肉，
0: 健身的人也是啊。就像我们的话，也不可能吃太多大鱼大肉。中午一块牛肉饼，来点蔬菜，我觉得又有能量又饱腹，
1: 好吧？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是每一盒里面是这样的2片，这两片，你看它是不是厚切？
1: 对的，是厚切
0: 的，扎扎实实的，好吧？这个颜色也是那种的大理石的颜色、
1: 啊。而且我们今天你看，所有的产品信息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澳新和牛。

0: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和牛，肉质很细腻，醇厚多汁，又厚又多汁，是我们的特色。和牛两个字直接写在这个外包装之上的，全部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重要，牛肉（括号和牛）、食用盐全部给到大家，都是新鲜的批次。整个营养成分表，蛋白质的含量超级无敌高，对吧？17克左右一个蛋白质的含量。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吃，非常的棒。
1: 真的，早上这个汉堡
0: 啊，
1: 这
0: 一
1: 大
0: 一
1: 这个叫巨无霸了吧、
0: 啊？
1: 这汉堡包店里面买一个，这个也得好几十块钱。
0: 这个真的是绝对巨扛饿的，扛饿一上午没问题。
1: 特别好，你看，
0: 啊、
1: 番茄也有，生菜也有，对吧？来不及就一个牛肉饼加两个汉堡包。
0: 是的，然后拿回家去，我们更推荐大家简单的做法啊。你看，就这样油锅煎一煎。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个油锅里边多少油了。这个油，观众朋友，这是珍贵的牛油来的。为什么会这么多的油脂？因为我们是和牛。今天我们这个牛肉饼煎的过程当中，你看连黑胡椒、海盐都没撒，因为里边本身有一食用盐，有一点点底味。来，拿个碗，来，韩老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把这个牛肉饼稍微掰开一点点，哎、你看整个的汁水，对不对？诱人极了。然后我再给大家挤一挤看看啊，你看看，观众朋友啊，对准镜头，我们今天整个牛肉饼汁水丰富吧，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汁。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再爆汁一下，给大家看看，里边的肉质纤维丰不丰富、嗯、啊？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哎、没有什么胶水什么的啊。
1: 这个配料跟你再说一遍啊，就是和牛的牛肉，
0: 和牛、
1: 加上食用盐，
0: 是的，
1: 一点点的这个，它其实是起到一个就上浆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其他没有任何。
0: 尝尝，
1: 还让我吃吗？
0: 吃，
1: 好吃。
0: 这个牛肉饼你看到之后，真的，明天减肥，明天再减。
1: 嗯，
0: 这个牛肉饼看到之后，真的是情不自禁想吃一口，
1: 汁水又多。肉又不柴，
0: 爆汁，
1: 又香，而且这个香就是牛肉自然的，牛肉就应该有牛肉的味道、
0: 嗯，
1: 好吧？这个牛肉煎起来又不麻烦，
0: 没加任何的调料，就它自己那种底味儿混合着牛油香就足够好吃了。给孩子拌个饭，做个这个什么牛肉饼、汉堡包，哎呦，太好吃了，
1: 真的很香。马上开学了，一顿早饭就
0: 有了。我还相信我们两个人是吃过晚饭的。
1: 对，我
0: 停不下来，我也吃过晚饭了。
1: 太好吃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吃、
0: 嗯，
1: 因为它干净，放心吃，因为它说实话便宜不贵、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敞开了吃。
0: 是的，
1: 看好了，咱们今天价格啊，八盒价格199。啊，对，8盒199。
0: 是的，
1: 然后是每盒里面有2片啊，
0: 嗯，
1: 啊，一共16片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总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牛肉饼，和牛牛肉饼啊，澳大利亚进口的，新西兰进口的牛和牛的牛肉啊，原料带给大家这么好吃的牛肉饼，我觉得还炭烤一下，家里有那个空气炸锅呀、烤箱呀，烤一烤。双休日有这样足够的时间，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个 BBQ。
1: 关键是它很方便、很简单，只需要简单的烤一烤，机器来做，只需要简单的煎一煎，大概花您三五分钟。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啊，全家都会对你翘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因为太香了。所以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和牛妥妥的，这在餐饮行业里都是高端食材，
0: 是
1: 比较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澳新的和牛做成的牛肉饼，市场上也有牛肉饼，但是可能会添加一些。这样那样的添加剂让您不敢买，但我们的和牛牛肉饼因为用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不舍得用任何的添加剂去祸害它、所以我们的配料表只有和牛和食用盐。
0: 对，要我说，其实这个针对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准备上学的孩子们啊、开学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一些在家里面退休的中老年朋友啊，也不高兴大热天啊，万一下个雨刮个台风啥的对吧，也不高兴出去吃了、我们就在家吃，有啥呢？有牛肉煎一下，早餐的时候五六分钟啊，十来分钟左右，十分钟不用的，
1: 是的，
0: 好吧，七八分钟时间熟了，然后夹两片汉堡包直接就可以、一杯牛奶，这个蛋白质含量，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多吃蛋白质，高蛋白有营养价值的高蛋白产品。
1: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你看什么很多欧美人五大三粗、人高马大的，从小就是喝牛奶吃牛肉，所以咱不能只吃白粥、吃小菜，对不对？偶尔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0: 对，
1: 那像我们这个牛肉饼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你看像这种做一个这种日式照烧的，弄一个可生食的蛋，然后铺点这个芝士在上面，就是现在很多的网红餐厅在做这道菜，这道菜可
0: 能多少钱啊？
1: 200多，
0: 就是这至少吧，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价格特别划算，好吧，199，16片，每一片算下来才1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先进口的和牛的原料，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一盒是两片啊，这两片你可以看到特别厚实啊，这两片没有什么，我们就盲拆，
1: 是的，
0: 每一盒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1: 大货就是这样的啊，给到大家这就是正宗的大货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还是那句话，澳新的和牛本身就是和牛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原材料的产地，然后我们今天澳新的和牛肉质细腻、醇厚多汁，并且我们和牛两个字不仅写在这个外包装上面，甚至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当中就是和牛牛肉饼，配料表很干净，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再加食用盐，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批次，您放心，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蛋白质含量超级高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的，拿回家去直接把外包装拆掉之后，一片一片放冰箱里，其实不占冰箱空间，而且我们能放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您可以慢慢的去消耗它。
0: 它不占冰箱空间，也不太占这个胃的空间。对吧，你可以吃上个两片牛肉饼也不觉得撑，因为它是高蛋白，不是碳水，碳水你要吃一大碗面条肯定觉得有点闷了，对吧，一样道理，优质高蛋白，那我觉得像牛肉当中的和牛那是一个高配置了，
1: 是的，
0: 对吧，那是一个能量非常能量条很足的一样产品，而且它给大家在马上开学的时候，今天有这档直播，我觉得就是给宝爸宝妈，对吧，我觉得就是准备一道很好的早饭了，因为现在，对吧，小神兽已经是在家待2个月了，
1: 太香了，
0: 赶紧上学吧，
1: 你看我们今天
0: 上学做早饭，
1: 对，今天早晨就是早上起来开袋儿煎个3-5分钟，你看观众朋友啊，来掰开看看咱们这个肉质，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汉堡肉它有多厚，整个牛肉饼它有多么的厚，我们这都是和牛来的，所以你看里边是粉粉的，对不对？

0: 对，这就是和牛的特点。然后你看这个汁水，我轻轻的挤一挤，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哎，我们没有淋油啊，
0: 标汁啊，
1: 没有用油，
0: 标汁，
1: 这就是和牛这个牛肉饼它本身的自带油脂。
0: 哎，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肉饼的那个质地，肉的那个质地是不是细细的、嫩嫩的，完全不干、不柴、不硬来的。然后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因为它加过一点盐调味了，所以有一点那个底味儿。整个的那个牛肉饼啊是非常非常香的，你不需要任何的去再去调味它，就已经足够好吃。你看到现在挤挤还有汁水，
1: 对，
0: 吃起来真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1: 好吃，
0: 小朋友肯定没有办法拒绝的。别说小朋友，我们都没法拒绝，太香了。
1: 香啊，
0: 我吃到现在
1: 这个牛肉饼是我们吃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好吃的一种牛肉饼，
0: 嗯，
1: 和牛牛肉饼。为啥它好吃？吃到现在我没有卡牙缝，
0: 哎，
1: 就它不柴。有的牛肉饼啊，它真的是吃到嘴巴里，哎呦，塞了牙缝啦，因为它筋筋拉拉比较多。
0: 嗯、而且你没有发现，很多牛肉吃到嘴里之后，我们俩说不了话了。
1: 对，你咋不给我整？
0: 太干了，来，我必须给你整一块。
1: 来，
0: 太干太硬了。但你看我们这个牛肉饼吃到嘴里，
1: 你
0: 看我们再甩一甩，汁水太多了。我们这个牛肉饼吃到嘴里之后，你去说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八点钟，对，吃个夜宵吧。
0: 今天吃完，明天减肥。但关键是这个牛肉饼，
1: 它不长肥肉，
0: 太好吃了，
1: 高蛋白，脂肪含量
0: 不高，没有办法拒绝，对。
1: 哎，
0: 香吧，
1: 特别
0: 特别香，它这个是有奶香味的，因为和牛本身它的油脂就很丰富，再加上我们这个汁水足，而且澳新的和牛、它的那个牛油的香味，它没有那个任何那种腥膻味，就是纯纯的牛油牛奶香，你一定要给家里的小朋友吃一吃，小朋友会对它非常非常喜欢。
1: 而且我们这食用盐不是起到什么调味的作用、我吃不出咸味来，它还是淡淡的奶香味、
0: 对，
1: 你自己再撒点黑胡椒什么都可以的，不少吃个原味也
0: 行，蘸个酱也可以，弄个照烧酱啊，烤肉酱啊，其实都很好吃的。
1: 说着我再吃。
0: 对，我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盒是200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整整的八盒十六片，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合下来单片是10块钱出头。我们说10块钱出头的价格好像比普通的牛肉饼要贵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好了很多，因为第一我们是和牛牛肉饼，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所以这样的牛肉饼，你看它的横截面啊，它的整个的厚度至少有一个手指那么宽了，是加厚的和牛牛肉饼，吃到嘴里满足感特别的强，给家里的孩子补身体也很好的啊。
1: 16块钱一片的和牛牛肉饼，说实话贵吗？不算贵的，但它也不算很便宜。吃的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吧，你要太便宜的2-3块、3-4块钱一片牛肉饼，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你不知道它配料表有几行字，
0: 成本都
1: 我今天就两句话、一个叫食用盐，一个叫和牛牛肉。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间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十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四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

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这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和牛他能把这个和牛两个字写在和珅的配料表上，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证明。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和珅的正面上写的是什么？澳新和牛，对吧？就是，而且给大家看过了报关单，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原料，
1: 是的，
0: 品质、身份毋庸置疑呀。啊，在澳洲这个撒了欢跑步的那个西蒙塔尔牛啊，本身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骑在牛背、羊背上的国家。
1: 而且其实和牛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高端的食材，再加上刚才也给大家科普过了，为什么和牛好吃，是因为它里边的那个肌肉纤维和普通的牛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它不干不硬不柴，做牛肉饼特别的合适，都是爆汁的，汁水特别的丰富。
0: 对，而且做法特别简单呀。这样你化完冻差不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就可以两面煎三四分钟，两面翻轻轻翻一点就好了呀，对吧？然后盛出来，然后香喷喷的吃，你要裹点米饭粥也可以吃，你要两片汉堡包也可以，你随便拿一片好了。你看都是这样的后切，
1: 和牛本身油脂就会丰富，它那个雪花纹是它在完整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做成牛肉之后它就会有一点淡淡的发白，但是你煎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多么的香，
0: 对，
1: 多么的好吃，真的是怎么说你都是不会松口的，不会松手的。
0: 你不要说看这个，你看我们今天其实油一点都没放，
1: 真的
0: 一点油都没放，就它本身的这个牛肉的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牛油啊你都不要浪费。当然我们今天煎了好几波了啊，不是说啊一块这么多油嘛，也没有这么油腻了，但是我们是煎了好几波之后，你会感受到里边的油脂真的很丰富，
0: 好吃的。
1: 然后稍微我们把这个火开大一点啊，给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煎的时间还不太够，但是你看看里边的这个汁水是不是已经很丰富了啊？撕开之后，你什么叫纤维短？什么叫没有那种强纤维？就是它吃到嘴巴里，它不会干，不会难咬，不会发硬，不会塞牙。然后你看看这个汁水，看到了吗？像瀑布，哗哗哒哒的流。
0: 你们家还是早饭做吗？
1: 做。
0: 哎，我们家头疼吗？以前
1: 对，特别头疼，因为你如果不给它换花样，它会闹来，有意见来，老是吃这个。但你看这牛肉饼，我们家小朋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小孩只有5岁，普通的牛肉他真的不大爱吃，咬不动，他会觉得塞牙，乳牙还没退嘛。但是像这种牛肉饼，稍微就是给它打碎了，就或者纤维嫩一点的，爱不释口，就像那个牛肉汉堡包，一个人能吃一个。
0: 对，别说是换牙期的孩子，就有的时候我吃啊，这有容易塞牙缝，因为特别柴的牛肉，它根本没法咽，
1: 你看看多嫩，观众朋友，你看多嫩，
0: 这个特别像，好嚼好吞啊，
1: 多嫩。来，我们再给大家拿一块，稍微撕一撕，你看看，轻轻的一夹，轻轻的一夹，它没有什么长纤维的，整个的纤维不是那种硬的。小朋友牙口不好的老人，你就放心给他吃。然后你看我在夹的过程当中，汁水是不是一直瀑布在往下流？我的口水也跟着在往下流啊。所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又好吃又美味。
0: 对，而且做法又简单，出餐又快。早上这几份算下来也没多少时间，弄个汉堡包。中午的时候老两口来一个意大利面也可以啊，在家里吃个西餐
1: 多便宜。所以我们说偶尔换换口味，对，炒个这个什么豆子啊，
0: 牛肉化完冻之后把它捣碎了，弄个豆角，弄点咸菜炒一炒，它也很好吃。
1: 炒个蛋，
0: 炖
1: 个蛋啊，
0: 对吧？炖个豆腐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好吧，都有营养的。
1: 关键是你
0: 东西多吃，
1: 关键是你得有这个原材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霍湾的大品牌澳新，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和牛，然后我们的肉质细腻醇厚多汁，更重要的是配料表特别好啊，整个配料表只有牛肉（括号和牛）来的食用盐，而且这个食用盐不是用来调味的，是用来加一点点底味的，所以你可以自进行二次加工都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全部都是冷链包邮，保质期12个月，都是新批次给到大家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最后的备货还有一点点了，赶紧拼手速，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到了家就把这个硬包装给拆了啊，直接把这个里面的包装放在咱们的这个冷冻间里面，不占地方，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就是西蒙塔牛啊，这个牛种也特别好。今天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原料，为大家打造出来的这一款牛肉饼。牛肉饼这和牛牛肉饼，我相信牛肉饼大家都吃过啊，但是和牛牛肉真的是又香。又软糯又不柴，
1: 是的，
0: 又好嚼，
1: 是的，因为和牛它本身的那个纤维就不一样，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牛牛肉饼啊，它全部都是这个非常优质的澳新和牛，澳新进口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像这种牛肉饼啊，如果给你添加点这种添加剂也不是不可以，又能压分量，对不对？原材料就会省很多，但是它的口感就会差很多。我们的和牛就是要用最好的食材，用简单的烹饪，
0: 是是是，所以它就是做起来很方便。早餐的牛肉饼啦，
1: 煎一煎，
0: 汉堡包，
1: 你看煎完多、个头多大，你看做了汉堡包，对，
0: 跟大家说啊，就这个我已经吃了一半了，就你看这个牛肉饼它不散的，
1: 对的，
0: 它真的不散的，
1: 它不会说软趴趴的，
0: 对，
1: 哪怕凉了这个牛肉饼依旧是好吃的，
0: 对啊，
1: 你看多厚啊，一个手指头肯定是有的，这个厚度一个手指头不是市场上那种薄薄的像一块钱硬币那么薄的，我们这个一片可能抵别人两片的一个厚度，
0: 香，
1: 然后包括你看做成汉堡包之后，你看它的厚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手指头在这儿，看到了吗？和手指头比一比，和手指头的厚度比一比，可能比一只厚，比一根手指头还要来的厚实很多呢。
0: 两片，各位，今天夹一夹，吃一吃，性价比也很高的。
1: 这种两片，那就孩子都不一定吃得完，顶一上午绝对扛饿的。而且补蛋白质补得非常非常厉害。
0: 对，我今天这两片吃完，我差不多夜宵都不用再吃。
1: 我也是，我就晚饭我们俩都是吃过的。
0: 对，蛋白质含量跟大家再说一下，
1: 17克
0: 每百克当中17克的蛋白质含量，好吧，抓紧啊！今天是性价比很高，总共是
1: 199块钱，低入手门槛，但是带回去的是和牛的高端食材，16片，每一片核算下来就10几块钱，性价比超高，199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元，
0: 抓紧时间锁定，冷链直接送到你家，02151199000。

上半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澳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饼啊，今天带给大家的总共是八盒16片，每一盒里面是2片，然后算下来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你差不多是在16块钱一片牛肉饼啊。我觉得要吃就吃品质更高级的啊，因为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吃的东西，它跟我们的原料、跟我们的用到的一些加工的工艺都有关系。你要便宜的，它难免会加入一些低成本的一些配料。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里只有2样，一个叫和牛，一个叫食用盐，好吧？这个食用盐，而且它不是起调味和腌制的作用，你煎完之后，它根本吃不出来那种咸味儿，它只有淡淡的奶香味儿。高品质的好的和牛带回去，好不好？今天总共16片，199，算下来16块钱一片啊。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好不好？今天的这款牛肉饼呢，也是专门为马上就要开学的，下周一开学了，对吧？啊，下周二开学，9月1号啊，开学的朋友准备好的一份早餐，做法简单、快速、有营养又健康啊！家长给孩子买，放心吃啊；家长给自己的长辈和父母亲买。中午一顿饭，晚上一顿饭，都好吃，都方便，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成为心之镜，
5: 成为心之镜，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去到您可能已经心驰神往了很久的东欧。那其实东欧呢，很多人都说，哎呦，欧洲出行，要不第一次，要不第二次，你肯定是首选东欧的，因为东欧整个版图啊，它太带有童话色彩了，带有浪漫的氛围。然而其中又不乏很多的历史文化在里边，所以其实玩东欧啊，是一个特别梦幻的一件事情，而且体验感特别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欧的游客会非常的多，口口相传，有口皆碑。那一般的东欧呢，都是东欧三兄弟，就是匈牙利、捷克和还有我们的这个奥地利，东欧三兄弟。那但是地理位置呢，其实他们是和德国接壤的，但是德国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市面上鲜少有行程是可以带得到德国的，尤其是就算带到德国，最多去一个新天鹅堡，对不对？那很多德国的首都柏林呀，德国再往北呀，深度一点的德国，你是没有办法玩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东方购之前德国一地卖得很火爆，但是德一地价格也要卖到个20000大几了。但今天呢，我们联合了众信旅游，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线路和行程，是把东购的三星兄弟玩的经典、玩的彻底的同时，再拐个角，咱们深入到德国的腹地，深入到德国的北部，连柏林啊等等的众多城市都带到了，要在德国住4个晚上。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是长达了13天的一个行程，但是可以让大家把东欧玩遍，把德国深入一地游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去东欧送德国，或者是去德国送东欧，价格今天还有双人出行的立减优惠，所以本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把这条线路的设计者负责人文文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耿瑶所说的，其实这一条线路我相信东方购物的很多客户其实还蛮熟悉的，因为它目前来说真的就是东方购物最爆的一条东欧的一个产品，而且广受大家 家的好评。
1: 是的，
2: 所以呢，今天我也跟耿瑶一起来给大家好好聊聊我们这条产品。
1: 是的，爆有爆的原因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玩的够全，性价比超级高。给大家看看市场上啊，市场上玩东欧呢，你看就像耿瑶说的，东欧三兄弟，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对不对？
2: 对，
1: 三个兄弟基本上玩的多数是这种像克鲁姆洛夫的小镇，或者像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布达佩斯，这都是必经的一个景点，
2: 就是大城小镇合在一起。
1: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不是很全面的一个东欧了吗？您不要光看这里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您看看我们的东欧有多全，
2: 是
1: 它只有大城小镇几个站点，而我们大大小小十几个站点的停靠。我们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玩的更加的丰富，玩的更加的全，光单凭一个东欧线路来说，我们都可以吊打市场上很多的东欧线路。
2: 是的，没错，对的。相对于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东欧可能走的是大城小镇，我们不仅给大家走到大城小镇，还安排了很多的深度游、包场、包船的这些体验，给大家更好的浏览我们的东欧风情。

0: 风情，也是我们那个莱茵河河谷旁边的有名的酒香小镇，也是德斯海姆啊。彩色的房子、木金屋，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莱茵河谷的一些风情。
1: 其实秋天去莱茵河谷非常推荐，因为超级无敌美。
0: 对，
1: 尤其像我们十一月的这个行程啊，莱茵河谷已经五颜六色了，
0: 是
1: 红的、黄的、绿的、粉的，各种颜色交相辉映，您拍出来照片绝对是大片级的。
0: 没错，然后我们沿着莱茵河谷一路向上，就会来到我们德国西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重镇，叫科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过一张照片，就是科隆双子大教堂的那个照片。很多客人都说站在广场上看着科隆大教堂，我就觉得很震撼了。但是我们这次深度游行程，让你走进去，让您看看挑空的穹顶，看看彩绘的玻璃，看看整个教堂的纵深，你就觉得世界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真的就是非常的雄伟跟壮阔。
1: 而且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科隆大教堂以前是免费的，所以很多的行程可能也告诉你说，哎，我包含，但是现在科隆大教堂改为收费的了。
0: 收费了，
1: 那因此很多行程呢，它没有这个预算，它要让您收自费项目。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科隆大教堂的入内不用您付自费，我们是给大家包含在整个行程当中的。
0: 没错，
1: 对。好，下一站呢？
0: 下一站大家，我觉得你看德国深不深度，就要看这站你去不去卡塞尔。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是我跟你说，格林童话、格林兄弟的诞生地，格林童话、小红帽跟灰姑娘就是从这里开始出走向世界的，而且它的威廉高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山水之风情也是德国的最标志性的山地风情，我们也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
1: 登高望远，整个俯瞰，哎呦，城堡尽在其中，
0: 浪漫的那个感觉就开始来了
1: 啊！对，而且还有历史文化的底蕴在当中
0: 啊。下一站呢，我们就会看到德国的另外一面，普鲁士王朝是德国的皇室代表，所以说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波茨坦的无忧宫，入内参观一下我们波旁大帝最喜欢的宫殿，我们的无忧宫，而且无忧宫又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所以洛可可式的梦幻的建筑宫殿也只有独一份的欧洲的这一份体验，我们在德国得给大家安排了。
1: 是的，
0: 下一站我觉得是说很多去德国的旅游的客人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市面上很多行程很遗憾，因为它地理太北了，很多行程就没有给安排了。
1: 所以其实我们统计过报德意地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柏林，
0: 是的，没错，
1: 才报了单独德国一地十天左右的一个行程，也要花2万多。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近代史、德国的近代史，其实看的都是柏林，耳熟能详的我们的柏雷登堡门、我们的柏林墙，这一些些代表着欧洲近代史进程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次你跟着我们游柏林，全都给大家浏览到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深入到北部啊，因为柏林已经很北了，深入到北部让大家玩柏林，就说明我们这个行程是真正可以算是德国的一地深度 了。
0: 对、啊，然后我们再往下，我觉得德雷斯顿这个小城非常非常的精致跟美丽，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的巴勒克之珠，浴火重生之后的巴勒克之珠，所以所有的建筑都非常精致和金碧辉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皇后出征图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瓷板画，我们的皇母教堂都是在这，我们都有机会去看一看它的精致。
1: 是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啊。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到此时此刻为止，我们的德国一地才算告一段落。
0: 是的，
1: 整整要住4个晚上，你就想想我们这个德国一地够不够深度吧。
0: 没错，
1: 所以真的不是说哎走马观花点到为止，去个新天鹅堡就算了，对不
0: 对？是的，
1: 我们是更加的能够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
0: 没
1: 错。好，下一站我们来到哪里？
0: 下面我们来到的是最具有布拉格，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整个行程里我觉得最具有电影感的城市就是布拉格，而且布拉格不能只看一个点，它要看它的全部，你才能了解它这个千宝之国的无限魅力。很多景点就很多线路都会让你到布拉格广场到此一游。那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啊，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布拉格古堡的深度游，古堡区的门票我们给你包含了，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走到火药塔，我们可以看到天文钟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这还没完，我都说了这么有电影感的一个城市，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百年复古老爷车，让你坐在这个老爷车上面，像个电影明星一样，我们畅游整个布拉格的老城区。
1: 观众朋友，你看啊，在老城区开这样一个老爷车多拉风。但我告诉大家，您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是个行程就能约得到这样的老爷车。我们的老爷车，如果你不提前预约的话，老爷车是不会在门口等你的。
0: 对的。
1: 我们光有钱不行，你还要有预约的资源。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重信深耕欧洲游20多年，才会有这样的资源，让您坐着老爷车。 由布拉格广场绝对是 VVIP 这样的等级和待遇。
0: 对，没错。然后呢，大家都说捷克的小城也非常有名，比如说我们的百威小镇，
1: 百威小镇，
0: 对，不觉耶维藏，百威啤酒诞生地，还有更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克罗姆洛夫，哎，这个南波西米亚的世界文化遗产瓦尔塔瓦河，再看上这个白色的房子，红色的屋顶，就是它的最标志性的一个建，标志性的标志了。但我们更不一样的是，哎，我们入住在，我们这次会给大家选择入住克罗姆洛夫小镇里面唯一一家古堡酒店，所以我们这次是住在童话的中心，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
1: 古堡酒店。你知道也是，光有钱都不一定能约得到，天天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但是去到那儿呢，如果真想深度游的话，一定要体验那里的古堡的住宿的，住一晚上多少钱呀？
0: 3000块钱，
1: 三千块钱，
0: 对，三千块钱人民币，而且是唯一一家，就像刚刚耿瑶说的，不是有钱就可以住得到的，要提前预定的。
1: 好，古堡酒店在克鲁姆洛夫，我们今天也打卡实现了啊。下一站，
0: 下一站萨尔兹堡，都说了看过文化要看看山水吧。萨尔兹堡贝多芬的故乡，然后大概非常有名的音乐之声的拍摄主要拍摄地就是萨尔兹堡，所以你看到教堂老城区和背靠的阿尔卑斯山脉，这就是一个最古老古前锋的一个欧洲的古老城的古城的一个性建制。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光看画面就这么美了，当你用肉眼去丈量它的时候，整个的这个东欧的风情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流连忘返。这是为什么东欧的口碑这么好，去过的人还想再去，大家都是倾力推荐。
0: 对，然后呢，对，可以看到下一站，我就觉得也是奥地利的山水明信片了，
1: 哈尔施塔特。
0: 我觉得这张图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到了奥地利，我到了阿尔卑斯的山脚下。你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是静谧的湖水，旁边是我们各种样的彩色的小房子，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的山脉，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东欧的人间伊甸园。
1: 是的，所以其实你想想，很多的欧洲明信片就是用哈尔施塔特作为这个代表的，
0: 对的，背景方面的，也是大家说是全世界必须要去的10个小村之一。
1: 哎，
0: 对，下一站我们深入的会带到梅尔克修道院。我觉得这个景点很多回团的客人来说，哎呀，我一开始对它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它是我此行当中最值得回味的。为什么？就像梅尔克修道院一样，你外观大看好像它平平无奇哦，但是里面金碧辉煌，所有的教堂图书馆都是巴洛克的一个风格，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我们这次不仅是外观，而要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
1: 对，一定要，梅尔克一定要入内的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包含了入内。再下一站呢？
0: 下一站奥地利的文化之都，我们的奥地利的维也纳。到了维也纳，我觉得两个宫殿你一定要去看，一个就是我们的美泉宫，欧洲三大宫殿之一，哈布斯王朝的一个轶事，茜茜公主平时生活长什么样，就要到美泉宫。这次我们也不一样，我们请了当地的中文官导带大家精讲20个房间，让你这个44个房间很盲从，但是20个房间，茜茜公主、哈布斯王朝平时干什么，让你这个条线脉络非常的清晰。
1: 而且当就是他们的官方的中文官导和讲解的，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普通的导游讲解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的。
1: 所以你会更加的开阔眼界，更加的了解全面。
0: 对，还有呢，维也纳还有个非常令中国国人了解的那个，我就觉得是我们的音乐殿堂，我们的
1: 金色大
0: 厅。很多客人说，我想去看一看
1: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
0: 对，我想去看 ，OK， 没有问题。我们这次做到是包场入内，含中文讲解。包场的概念就是整个时间段的金色大厅只属于众信的这一个团组。
1: 是的，
0: 你可以成为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殿堂的无限魅力。
1: 是的，所以当我们包场的时候啊，你看整个音乐大厅都回荡着我们导游的讲解的声音，你又觉得非常的沉浸式啊。
0: 对，
1: 所以你看还是众信的资源太牛了，太牛了。所以这趟行程你的体验感会非常的棒。啊，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布达佩斯。
0: 我都说布达佩斯有两个面嘛，白天我们看布达跟佩斯，晚上的布达佩斯华灯初上才是它最美丽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又重磅给大家升级的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对，
1: 太赞了。
0: 而且我们是包船的，整个船只有我们众信的团组。
1: 刚刚还包场，这会儿又包船，
0: 对，
1: 然后还包老爷车，还住古堡酒店。我觉得这个行程听到这里，我自己已经心动不已了，观众朋友。行程其实目的地 旅行社都一样，
0: 对，
1: 但是走法玩法你选择不同的旅行社，它带给你的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选择我们这条行程，这条行程是东方购大爆款，选择我们这条行程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高端玩法。
0: 对，
1: 刚我们说了多瑙河包船，还有呢布达佩斯，我们看的远远不仅是一个多瑙河，不仅是游船，不仅还可以推杯换盏，
0: 对，有一个小香槟
1: 酒，
0: 对，
1: 而且我们在布达佩斯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整

0: 整个布达佩斯的浓郁的那个多瑙河的风景，两岸的风景全部都是，
1: 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白天我们会带大家城市游览的，
0: 对，是的，没错，
1: 城市观光，重磅的景点都能看到。然后从这里呢，我们整个的行程才算告一段落，
0: 没错。
1: 然后我们也不再舟车劳顿返回去了，我们直接在布达佩斯就可以回家了，
0: 对，也是坐直飞。
1: 而且我们回去也是直飞吗？
0: 直飞航班，
1: 也是直飞，所以就更加的省时省力。13天安排的虽然看似满满当当，但是轻松惬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13天所有的陆地拉车给大家升级的是陆地公务舱，
0: 没错。
1: 什么叫陆地公务舱？
0: 陆地公务舱呢，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2+1的头等舱，每整辆车只有25个座位，但是你的每个座位都可以最高平躺135度，而且还配有脚托，让你半躺着跟着我们来游整个东欧的行程。
1: 朋友在这里我们多说一句啊，你不要觉得说哎，陆地公务舱现在国内还挺常见
0: 的，
1: 好像什么很多国内的行程，那是因为咱们国内设施说实话硬件软件都很到位，但你知道东欧这个车有多稀缺？文文告诉大家东欧这个车有多稀缺。
0: 我觉得就是就我做这么多年的欧洲来说，整个东欧目前我能看到只有这一辆车，就是陆地头等公务舱。
1: 文文知道的只有这一辆，
0: 对，
1: 你也可以自己出去打听打听，
0: 是
1: 别的人家在做东欧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样的2+1，有没有这样的只有20几个座位，
0: 25个客座，
1: 25个座位的大巴，
0: 是的，
1: 是不是市场上大多是40多个这样的
0: 大巴，
1: 这样的大巴，
0: 是的，常规大巴。
1: 我们今天相对来说座位更加的宽敞，坐起来更加的舒适，而且整个车上连什么水吧什么 USB 充电口，
0: 对，是的，
1: 都有的，设施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缩短路程，只能让大家用更舒适的一个姿态啊，体验下来整个行程。反正这个行程到现在为止好评率是超级无敌高的，大家都很喜欢，
0: 没错。
1: 那最终归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我们先来看看市场上的好不好，市场上我们看到的啊，不去欧洲的王牌国家德国的，
0: 对，
1: 只去东欧三国三兄弟的，
0: 对的，
1: 我们的价格已经去到25800了，
0: 是的，
1: 德国一点景点都没有，它是单点进出，
0: 对，
1: 要绕一大圈，
0: 绕一圈的，对，
1: 没有特色酒店，天天要换酒店住的，我们是有古堡酒店的，
0: 对，
1: 特色酒店的，
0: 是的，
1: 好，它的餐食5顿要自理。
0: 只有3顿特色餐，
1: 只有三顿特色餐，
0: 是。
1: 然后呢，普通车，这就普通大巴，没有什么什么2+1的公务舱去坐的。然而，它还有很多没有的这个特色体验，
0: 没错，
1: 可能是要收您自费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把它的这个细则摘开了给您看看，它没有的，需要补到我们行程当中的，可能要收自费的，加在一起，比如说特色餐呀、
0: 15项的升级，
1: 15项升级完之后，它是需要在您自掏腰包花到折合人民币9580块钱的，
0: 对，是的。
1: 所以25000多的团费再加15大升级，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标准档次 level， 你需要花到35300-38000，
0: 对，
1: 对吧？380，
0: 对的，
1: 35000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它35000多还是不去德国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25800，比它优惠了已经10000块钱了。
0: 10000块钱，对的。
1: 我们这个价格再送您一个德国，这个价格25个人的精品团还没有结束，观众朋友请看下面一行，双人订购今天立减多少钱？
0: 4000。
1: 所以刚才是25800，对不对？现在此时此刻，你只要订购我们这个行程，价格做到至低23800，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这个行程发团到现在的历史冰点价，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双人出行呢，你就订这个200人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这个价格了。发团日期10月30号、10月13号。其实朋友跟我说，这个时候东欧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基本上东欧的保持温度在15度左右，就是您上海怎么穿衣服，您在东欧就怎么穿。
1: 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去到多瑙河、去到莱茵河、去到瓦豪这种地方，所以其实到了秋天，那边的景色特别美。
0: 对，
1: 你真的是要到的秋天稍微深秋一点，你才能够看到它绝美的那种风景画一样的这个景色。所以其实懂经的、懂旅游的都知道这个价格，价格又简陋，景色又好，拍出来照片色彩又丰富，
0: 对的，对不对？没错。
1: 今天23800的价格，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200元的预付款先行来抢占优惠立减4000的这个名额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下，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西西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因为100元、200元都只是一个意向经济付款，你可以先行付好来抢占席位。如果你问我现在整个东方购物哪一条线路更加的火爆，更加的好评率超高，那我一定会推荐这条线路，因为整个的东欧大家很多叔叔还听过，很想要去，然后也梦寐以求很久了。但是走了这条线路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叫真正的品质游，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还是那句话，目的地全世界的国家都一样的，对吧？你想去到哪个目的地，你就可以过去。但是怎么玩儿，哎，玩的怎么个走法，怎么个安排，这个可能是大家报旅行社跟团儿的一个意义之所在了，对不对？无非就是想省心一点，想玩的开心一点，想玩的与众不同一点，想玩的深度一点，想体验丰富多彩一点，对不对？那这条线路你跟着我们走，你绝对能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尊贵游。因为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给你到 VIP 的这种体验，包场的、包船的，或者是这个什么住古堡酒店的，当地唯一的古堡酒店的，而且在布拉格还搭坐老爷车。你就想想这样的体验。还是一句话，你光有钱是不行的，你还得有资源，你得约得到，你得有门路。而众信深耕欧洲有20多年，作为欧洲园的资源大，欧洲游的资源大鳄，人家才能够有这样独家的资源，而他们舍得把这样独家的资源给到东方购物。说实话，这样的东欧如果给您做定制行程，一个人3万多、4万多要的，对不对？
2: 3万多、4万多
1: 要的。而我们今天是25800，再双人出行立减4000，每个人做到23800。但你看我们怎么玩啊？来看看玩法，全部都是拒绝常规，
2: 对，
1: 升级再升级，
2: 没错。
1: 来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德国，
2: 对，
1: 德国市场上说，哎，我也去德国法兰克福，带着您先飞到那边，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中转站嘛，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走到法兰克福，好，法兰克福带你玩玩，
2: 旁边的吕德斯海姆
1: 玩玩结束。
2: 对，
1: 但我们今天呢？
2: 真的是升级再升级，科隆大教堂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也需要买门票的。我们给大家入内参观我们的首都柏林 德国的历史给大家见证了威廉高地，我们的卡塞尔，我们的格林童话的诞生地，我们巴洛克之珠的德雷斯顿，巴洛克之珠也给大家安排了，最最重要的是无忧宫入内参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德国的升级再升级至少五项了。
1: 基本上看得到都是入内的，
2: 对的，
1: 都是带您转转入内的。
2: 是的，
1: 这五项加在一起，我刚给大家算了算，3-4千块钱一个人是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奥地利，
2: 对，奥地利
1: 市面常规，因为大家都很多去这种大城小镇嘛，维也纳去去。哈尔施塔特、萨尔茨堡
2: 都给大家安排了，
1: 但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一个维也纳金色大厅。怎么玩？
2: 包场
1: 玩。
2: 对，
1: 我们包场让导游在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场次当中，整个只有我们团队的人25个人左右。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梅尔克修道院我们怎么玩？别人带您看外观，你说哎，不过如此。
2: 是。
1: 我们带您入内，你才能感受到梅尔克修道院为什么去过的人都说它震撼。震撼在哪里？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后面是我们的美泉宫的入内，而且含的是20个房间的金奖，再加上是我们的
1: 官方中文导游，美泉宫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如果没有真正的好的讲解，你看不懂的。
2: 看不懂，是。
1: 但我们今天有了官方的中文讲解，你感受不一样。20个房间的金奖哦，所以真的不是走马观花看看为止的啊。
2: 对，
1: 好，然后我们的捷克怎么玩？
2: 捷克呢，大家市面上的行程带您深入到了我们的布拉格古堡区，让你看看千堡之国的魅力，再加克罗姆罗夫跟布杰尤维采的风情小镇。那我们给大家再度升级的是布拉格，安排的是复古老爷车，对你畅游整个古堡区。你也是我们电影画面当中的一员，对吧？然后克罗姆罗夫大家都知道 CK 著名的 CK 小镇，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镇上唯一的古堡酒店，2000块钱一个人，这是我们的捷克的升级再升级。
1: 是的。
2: 然后就像说匈牙利，大家都知道，白天是看布达跟佩斯两个不一样的城市吧。我们的东下晚上的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而且是包船，并每个人赠送一个香槟酒，让你看看那个华灯初上的多瑙河有多么的壮观跟美丽。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行程我们13天。因为往返都是直飞，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对标市场上的14天、15天我们的景点还要有多余。
2: 对，是，
1: 就是因为往直飞给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2: 没错，
1: 而大部分人的东欧可能都是要转机的。
2: 没错。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吃和住也给大家做的是高标准的特色美食，我们给大家安排了5顿特色餐。
2: 对，
1: 但是全程都是高餐标的，全程含餐。
2: 对，
1: 捷克一定要吃烤鸭餐，
2: 对，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德国一定要吃
2: 啤酒
1: 猪
2: 肘
1: 餐，
2: 对，然后德国的香肠也是德国的一个特色，
1: 维也纳的炸猪排一定要吃一吃，对不对？然后这个洞穴餐厅在哪里？
2: 我们在我们的捷克小镇，我们的布杰耶维采，我觉得大家很多，这是也是今年为东方购物特别在增加的一顿特色餐。大家都说了，我都到了捷克的，要体验一下波西米亚的一个文化。洞穴餐厅的三道是让你感受到它的浓浓的魅力。
1: 是的，然后住宿呢？别人可能是3到4星，我们是什么？
2: 我们是全程的品质4星，而且像维也纳这么重要的城市，我们要入内的地方我们安排的是2晚连住，不换酒店。还有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打卡了一下我们的古堡酒店入内的啊，住在我们的古堡酒店里面。
1: 是的，所以克罗姆洛夫我们是住的啊，别人克罗姆洛夫这种 CK 小镇是看完就拉车走了，不会住的，我们是住当地唯一一家古堡酒店。
2: 没错，
1: 所以吃住又都是高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价格它的含金量非常高。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格啊，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正常之前咱们卖，我和文文也销售过这个价格25800。
2: 对，
1: 但是只有在今天我们双人订购立减
2: 4000。
1: 从28800一个人做到23800一个人，观众朋友，这4000块钱你可以自己去买点什么礼品呀，买点东西啊都可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25800和23800玩的内容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1: 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降价了，是不是减配了？完全没有减配。我们的发团日期10月30号、11月13号。稍微懂经一点的知道，东欧其实这个时候
2: 它是它最
1: 美
2: 丽
1: 的深秋季。
2: 没错，
1: 秋天的那种童话感，那种五颜六色的色彩缤纷感，在这个季节全部都出来了。
2: 对，
1: 所以这个季节只有好，又能错峰，又能捡漏这个低价，还能看到更美的东欧。
2: 对，
1: 所以如果您是这个季节出行的话，恭喜您，您非常的聪明，懂得在什么时候出去玩，观众朋友啊。然后我们所有行程当中包含的东西，白纸黑字，还是那句话， 和25,800的时候只增不减，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此次还给大家升级了陆地公务
2: 舱，是
1: 这个陆地公务舱，我问你再告诉大家，它在东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
2: 整个陆地公务舱？就我而言，就我所知道的，整个东欧仅此一辆，所以说我们特别安排给了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客人，25座2+1的舒适空间，可以平躺到125度，还有角度，让你整个行程当中非常的舒适。我们用了11天的车，11天包车的费用是10万块钱人民币，
1: 是的，非常的稀缺。
2: 给大家
1: 因为这个车本身在东欧就非常的稀缺，再加上这个车，你像现在的什么燃油啊、用车成本啊，其实都在
2: 增长。
1: 所以你看11天跟车下来，这辆车要多少钱？
2: 十万块钱。
1: 嗯，光这辆车10万块钱，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去计算，你像这些什么包船，
2: 对，
1: 包场。入内讲解，还有我们的复古老爷车等等等等，零零总总加在一起，观众朋友，23,800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去市面上比。我们每次做到这个行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一定要出去比。你比的多了，你就知道我们重心的这样行程有多特殊。
2: 对，
1: 就不光说价格，就这个行程的走法，市场上可能都是独一份的啊。
2: 没错。
1: 来，最后15分钟，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100元、200元的预付款，想锁定这个价格，你就去抢200元啊。嗯。然后你现在都甚至都不用太纠结于具体哪个日期出行。只要抢好200元位子，给您留两席。
2: 对，没错，
1: 我们至多一个团25个
2: 人，
1: 精致小团。
2: 对的，
1: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的，听见所有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名额定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刚刚我在跟文文聊，我说其实跟他合作了很多的线路啊，基本上我们一档直播就放一个团。
2: 是，
1: 我说你们这个怎么两个团？他说可能我没办法，这个行程太受欢迎了。然后一脸骄傲的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在你们东方歌舞做节目了。为什么？东方歌舞的客人懂，
3: 是的，
1: 懂什么叫好的行程，懂什么叫高端的行程。文文刚刚一脸骄傲的跟我说，说在外面我们讲很多客人啊，我们这个行程怎么走怎么玩，他们可能有点听不懂，有时候还会不相信。但东方歌舞的行程，东方歌舞的客人是我们讲了这个行程之后，他会自己出去比，
2: 对，
1: 他会发现市场上真的没有第二家能够做到一模一样的包场、包船、老爷车、古堡酒店、特色餐。当这些行程都特色码在他面前的时候，毫不犹豫，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含金量，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而且东方购物的价格的确是比他们众信的对外的其他平台很多的这种网站上来的还要更便宜。所以每一次东欧的线路只要开出来，每一个团都是爆满的，每一个团都是塞不进，人都不够塞的，没办法让他们在顺延说对不起啊，等到下次再来定吧。所以今天他特别难得给大家做了两个团期，但是这两个团期又快要满了，观众朋友，就像文文说的，好线路永远不缺人，好线路永远不缺人。这两个行程，观众朋友，你现在都不用太纠结，你只要对我们这条线路认可，你就可以出发了。来，再给大家看看，东欧，你身边有朋友去过，对不对？你听说过，对不对？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很早之前就想去了，一直在选行程，选一条好的线路。来，观众朋友，市场上东欧大部分怎么走啊？东欧三兄弟，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大城小镇走一走，就是我们现在屏幕当中你看到的这些小点点，玩一玩，整个东欧告一段落，算结束了。
3: 是的，
1: 也要收您25,000-28,000。
3: 对的，
1: 我们今天东欧怎么玩？我们是买东欧，东欧一站不落，甚至比市场上东欧的点还要多，对不对？密密麻麻的一堆，送一个德国，而且是德国一地的深入游。因为我们不是就去个法兰克福，去个吕德斯海姆结束了，我们的德国先 飞到法兰克福，是直飞吗？
2: 是直飞，对的，我们安排的是直飞航班来到了是法兰克福，我们的欧元的诞生地，也是现在德国最繁华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吕德斯海姆就像刚刚瑶瑶提过的，很多市面上行程也会涵盖，因为它是那个莱茵河这边最有乡村韵味的德式的风情小镇，
1: 是的，
2: 给大家给安排了。
1: 然而我们不一样的是，好，我们开始往北走了，
2: 对，
1: 科隆大教堂，
2: 科隆大教堂
1: 入不入内？
2: 入内参观。
1: 市场上的入内是不是要收自费？
2: 是的，要收自费。
1: 我们今天给您包含
2: 对
1: 科隆大教堂的入内，继续往下走，卡塞尔，
2: 我们格林兄弟的诞生地，那个格林童话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1: 威廉高地
2: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再往北走，我们波茨坦无忧宫，洛可可式的金碧辉煌的一个建筑宫殿。
1: 好，又出来区别了，要入内吗？
2: 入内参观。
1: 别人入内收不收自费？有可
2: 能的，收自费的，对的，
1: 是包含的，
2: 没错。然后再往北走，我们的德国首都柏林，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带到了我们的柏雷登堡门啊，我们的柏林墙，这些鼎鼎有名的标志性的建筑，全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是的。
2: 再往我们下面走，来到的是德雷斯顿，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皇后出征图》、圣母教堂都在这个浴火重生的德雷斯顿，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东欧行程里面会做自费的城市。
1: 是的，
2: 全给大家安排。
1: 这些站点就相当于一个德国深度一地了，对不对？好，继续往下，我们来到了东欧布拉格。
2: 布拉格不能只有布拉格广场吧？
1: 好。
2: 对，我们给大家第一买门票，深入到我们的布拉格古堡区，千宝之
1: 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说古堡要门票吗？当然
2: 要的，
1: 你不要门票，你只能广场上兜兜，结束了。
2: 外围看一看就是
1: 了。我们今天是深入到这个古堡里边，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都是可以进去的。所以布拉格就已经是一个深度游了。
2: 对，下一站复古老爷车在广场上等着你。
1: 啊、然后那个老爷车，我告诉大家，不是说你有钱，就是个老爷车，不是说你有钱，我想约，哎，给你200块欧元，带着我兜一圈。没有的，没有车的，
2: 提前预约的。
1: 这个所有的人家来把这个老爷车开过来，你都是要提前预约好，他才会把车开过来。车开过来也不是说你做完了还有私活可以接，没有的，每一趟出行都是要提前预约，
2: 没错。
1: 所以这个老爷车我们一再的强调，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一种资源的稀缺啊。
2: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捷克的风情小镇布杰威杰采百威小镇和克罗姆洛夫，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克罗姆洛夫还安排了当地的唯一一家四星古堡酒店给大家入住。
1: 旺季的时候真的要2-3千一晚。
2: 对，
1: 我们今天让大家住古堡酒店，感受克鲁姆洛夫 CK 小镇的独特魅力。继续往下呢，
2: 来到我们的萨尔兹堡和我们的明信片的哈尔施塔特，很多也是做自费项目的。我觉得很多人说，文文去奥地利怎么可以没有哈尔施塔特这么标志性的山水文化小镇呢？这次也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
1: 是的，哈尔施塔特就是欧洲小镇的山水明信片。
2: 对。11月份的哈尔施塔特，整个风景就是层林尽染，
1: 真的，
2: 绿的、红的、黄的，这个真的是太出片的油画般的一个风景，
1: 巨美。
2: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大家去。
1: 是的。
2: 然后再一路往去，我们瓦豪河谷地区也是11月份最出片的地方，梅尔克修道院，我们是给大家入内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不要看外面好像平平无奇嘛，里面是巴勒克式的一个建筑。的金碧辉煌，很值得进去看一下。
1: 是的。
2: 然后来到了维也纳，一个宫殿，一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去看的。
1: 美泉宫，
2: 我们又跟市面上不一样了，很多人都是听着中文讲解器。对，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中文关岛，带你精讲20个房间。
1: 人工精讲。
2: 人工精讲，对的。还有一个人工精讲在我们的金色大厅，我们这次是包场，这一个时间段的金色大厅只为众信跟东方购物的客户而。
1: 你看，这现在就是不是包场？
2: 对。
1: 你看现在密密麻麻里边都是人。您进去的时候，你不管是要拍照啊，要听讲解啊，反正此时此刻就是25个人。
2: 对，我们只有25个人在那个时间段金色大厅只为我们开放我们的中文官方讲解。
1: 牛不牛？你就是牛不牛？
2: 对，这个是资源的把控。随后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我们此行最后一站布达佩斯。白天我们要浏览布达佩斯的市容市貌，到了晚上布达佩斯华灯初上的时候是它最美丽最惊艳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这次又不一样。包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25个客人，每个人再送大家一杯香槟美酒。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华灯初上的布达佩斯，您配着美酒 多美丽、多浪漫的东欧之行。
1: 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个行程我们呢您听完了，我们来看看市场上的这个。首先啊，是不去德国的，
2: 对，
1: 不带德国的，价格25000多，
2: 对。
1: 然后团期跟我们差不多，也是11月份，对不对？
2: 十月份。
1: 好，25000多。然后你看单点进出，它要绕一个大圈的。我们是双点直飞进出，不走回头路。
2: 对，
1: 它没有特色酒店，我们是有古堡酒店，而且还有
2: 维也纳的连住。
1: 维也纳的连住
2: 是。
1: 餐食有部分是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2: 5顿特色餐。
1: 普通车我们全程是2+1的陆地公务舱，
2: 对，
1: 拉着您坐得更舒服。
2: 是。
1: 然后你看，像什么柏林呀、德累斯顿呀、什么古堡酒店呀、复古老爷车、包船、梅尔克修道院的入内，它都是不含的。等等等等，15项的升级我们给您列出来了。如果你再去收自费的话，15项升级你需要再额外花9500块钱，加在一起3万多。
2: 3万五，
1: 你要花到3万5，而且你还闹心吗？这
2: 加钱，那加钱，这加钱。
1: 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物这个行程，我也问了问情，问整个的情况。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从登录到现在，常常爆满的同时，价格此时此刻您看到的是这条行程到现在的至低。
2: 对，冰点下了。
1: 上一次我和文文卖的时候还是26000多。
2: 是的，
1: 26000多，没有什么力减。我们今天是做到25800，再双人出行立减4000，这4000块钱是重信完全纯补贴给大家的。
2: 对，
1: 23800。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已经是淡系的价格了。但是10月30号、10月13号这个季节真不淡。这个季节是浓墨重彩，层林尽染。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懂旅游，想要找一个捡漏价的话，相信我，这个价格你是做到全年至低，而且是纯捡漏的价格。但是看到的风景任何人差。
2: 对。
1: 温度大概在15度左右，而且这个行程可能今年大概率就差不多收官了。
2: 是的，没错。
1: 所以接下来你再想要去玩的话，可能要等到
2: 明年了。对。
1: 明年发团的时候，价格估计只会比现在更高，
2: 因为通货膨胀越来越多，外面的燃油费也越来越高，所以是价格很难再维持在23800了。
1: 包括这个升级陆地公务舱，明年可能都没有办法升级了，因为这个车真的是在整个的东欧太稀缺、太紧张了。
2: 是的，
1: 观众朋友，我们再度跟大家重申啊，就是100元、2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想锁定23800这个线路至低价，你就定个200元的预付款。
2: 对的，
1: 给您保留2个席位。
2: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团期只有最多的
2: 25个人，是的，
1: 所以不要以为说啊，名额多的要命，2个团期呢，加在一起最多50个席位。
2: 对，
1: 你要知道很多的东欧行程，一个团就40多个人。
2: 是的，
1: 我们2个团只抵别人1个团的名额。
2: 对，我们都是精致小团的出行，让你有定制游服务的一个感受。
1: 是的，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您自己出去的时候怎么比？古堡酒店住吗？
2: 对，
1: 复古老爷车有没有？然后我们的。
2: 包场啊，
1: 金色大厅的包场，美泉宫是人工讲解吗？入内吗？20个房间金奖有吗？对不对？
2: 多瑙河有没有夜游船的安排？有没有香槟酒的安排？有没有我们的升级的陆地公务舱的这些安排？双点往返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安排？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好好去比一下。比完之后你回来再发现，我们这一条行程真的是定制游的标配，但是又是一个很洼地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2: 性价比极高。
1: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的走法可以说是市场上
2: 独一份儿，
1: 真的独一份儿，真的独一份儿。但是这个价格呢，地板价。你说实话，去个东欧20000多块钱的预算，你一定得有的。
2: 对，
1: 你没有个2万多，你东欧可能也玩不好，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就糟心嘛，就是。
1: 同样2万多，今天我们还是2万出头一点，23800。
2: 是，
1: 玩到的这种感受体验，尊贵 VIP。定制
2: 精致
1: 独享，
2: 对，
1: 好不好？来，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还是那句话，抢名额现在最关键啊！100元、200元预付款，先行报好，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前段时间其实台风天也非常的多，像白海豚啊等等，所以大家会说风大雨大的天气，家里的窗户是不是关紧了，是不是需要更好的来更换它。今天世报的铝合金断桥窗是再一次带给大家更好的型材，7.5公分，然后呢更好的服务价格，今天3平方米2997元带回去，而且还有赠品送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们好，
1: 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白海豚也好，我们说巴威也好，这次啊邓林生成之后呢，给很多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是这个暴雨夹着狂风，哎呀，整个打到你的窗子上，很多人的家里面这个窗子渗水渗进来了，结果造成了墙面呀，造成了地板呀，大面积的很多的一些泡烂了呀，或者一些情况都出现了。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窗子太重要了。那么世报断桥窗在今后就可以守护我们整个家庭的安宁。
0: 好的窗户啊，它真的是一个是提升居家生活的品质，第二个是遮风挡雨，
1: 当然
0: 对吧，真的很重要，你避免这个水会渗进来。你像塑钢窗啊等等，这种窗户已经是20-30年前的一些老材质，现在要换的首选是断桥铝，而且型材更加厚实。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3平方米起订，在我们身后呢其实还不到3平方，2点几个平方米，所以基本上你说我今天就单独换一扇卧室的啊，空间不大的，对吧，3平方米可以吧，没问题。你说换一个小一点的阳台啊，工作阳台啊，朝南朝北的一些阳台啊，换一下也没问题，好吧。好，看一下我们套餐里面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包含的是固定扇，双层钢化玻璃，
1: 对，
0: 听听这个声音啊，扎实沉闷的声音，两层玻璃呢，啊，这就不是单层玻璃了，对吧，然后再来还包含一扇开启扇，开启的方式呢，你看啊，有这边往外一推，哎，推窗即是美景，
1: 对吧，
0: 还有一种开启方式呢，在大纲那边叫内开内倒的方式。
1: 好，首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内开啊，这个内开的方式呢，它的方向开窗往里开，对于高层来说那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什么呢，你擦玻璃窗户的时候啊，你不需要人呐探到外面去了，
0: 对，
1: 对您来说呢也是更安全的一个保障。好，这是一种开启的方式。那我们这扇窗除了这个开启方式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开启的角度。你看我这样一转，这样一拉，喏，内倒。这个内倒的方式就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有的时候像前段时间下雨天，你如果把窗子全部都关得闷死，全部关严实了，那你的空气啊就不流通了。
0: 对，
1: 很多时候我年纪大了，我要新鲜空气，再怎么样我要空气进来。那这个时候它往外倒，它雨水不容易进到室内来，因为角度往外斜，对吧。第二个呢，你看新鲜空气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到室内来。那么第三一个呢，很多人担心的说，哎呦，那外面会不会爬进来呀，里面小孩万一要是顽皮，他会不会爬出去啊，危险啊。您看这个开口角度，说句实话也就这么多一点点，
0: 对
1: 啊，所以呢外面人爬不进来，里面人爬不出去，就这么大的一个开口，但是空气可以源源不断的新鲜的流通起来。
0: 像这种角度开合呢，它其实是只要不是大暴雨天气，
1: 对
0: 吧，飘点小毛毛雨呢问题不大的，
1: 对
0: 对吧，它可以顺着窗户往外走的，但是空气对流的目的达到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五金件。
1: 对，
0: 五金件非常重要
1: 啊，五金件呢你每天啊都要开合开关好多次，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你的把手也好，包括你里面的啊这个我们整个的锁定的这个结构啊，包括定位器等等之类的，都是要求长期的耐用。因为你窗户不是用一天两天，对吧，每天要用的舒服结实坚固耐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德国全进口的，而且是格屋品牌的五金件，上面呢都已经啊深深的烙印进去了格屋品牌啊，
0: 对，
1: 格屋品牌
0: 是啊，
1: 这个品牌应该讲是经久耐用，而且呢严丝合缝，非常的丝滑。
0: 我们套餐里面是把这个五金件也包含进去的，
1: 对，
0: 全都包含进去，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看，其实塑钢窗，我们说过去的十几年几十年当中，这个窗户它的材质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更新，最早的像这个拿在我手里面这个叫塑钢窗，塑料的成分更多，所以它经不住风吹日晒啊，包括一些热胀冷缩啊，短短没几年功夫已经断裂了，对吧，脆掉了，裂掉了，裂开来之后呢，风雨都热气冷气都往里面钻
1: 啊，
0: 上面还压着玻璃，所以它到后来可能推都推不动了。
1: 像这次白海豚啊，像这次巴威啊，如果您家的窗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啊，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呢叫铝合金窗啊，确实它是金属啊，本身硬度啊各方面都很高一些，但是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它的造价成本更高一些，所以你看它的窗户的这个宽度很薄，再加上叠加上面的一块重玻璃，你完全吃不了这个重量，你哪怕你如果是个高层呢，在台风天一来的时候晃晃悠悠的，万一它坠落之后，对吧，这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0: 所以断桥铝的窗户其实也经历了很 很长时间的一种啊升级。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世豹其实很早就开始做断桥铝的窗户。
1: 你看，像这个是我们第一代啊，这个呢感觉上它相对来说比刚才那个已经从它的整个的型材的厚度呀、结实的程度呀，
0: 对，
1: 已经是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
0: 嗯，
1: 那么再到上一代啊，也就是我们给大家一直在销售的六型材，
0: 对，
1: 两个放在一起又不能比了，又有大幅度的进步了。
0: 是，
1: 无论是型材的宽度、厚度以及它的结构，都有优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当然，我们给大家今天是什么呢？是更新的一级，我们叫七五型材。
0: 哦，
1: 好，给大家看一下区别在什么地方啊？首先，六五跟七五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你的整个的厚度啊，这个是6.5公分，这个到这个6.5公分。什么叫七五呢？那这个到这个7.5公分
0: 啊，
1: 这个就是说6.5公分跟7.5公分，它所带来的厚度上的区别。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是墙壁的延伸，对吧？有的厚墙跟薄墙，对吧？尤其是很厚的那种墙，它的挡风遮雨保温的能力都是不可同日而
0: 语。你不要小看它多了1公分，它多了这1公分
1: 是
0: 扎扎实实的铝合金的型材，从内到外全都是铝合金型材，所以它的墙体其实更宽。
1: 对，
0: 更宽了以后它更抗风，明白吗？也就意味着它的这种抗风性稳定性就更好。
1: 对，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五金件啊，这个合叶，因为你窗子要开关嘛，那一定是要有这个合叶的，对吧？这个合叶它是装在外置式的，对吧？它是装在窗户的侧面，整个我的窗扇跟这个窗框它不在一个平面上的。仔细看啊，它其实是有高低的区别的啊，这个是低，这个是高，窗扇跟这个窗框它是有高低区的，它是压上去的啊。再有一个呢，它的角度，你想它是单侧的，单侧受力的，那么这样的话长期以往呢，它到最后它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倾斜偏移的，到最后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关不上的这个可能性。好，那我们的进步在什么地方？来看一下又一次的得进了啊，你看这边我们是看不到荷叶了，这边也看不到荷叶，
0: 平的，
1: 平的，
0: 哎，
1: 所以叫内外齐平。你看它没有突出，它全部在一个平面上，它的窗扇跟窗框都在一个平面上，第一是美观了，第二个呢它就没有缝能够进去了。那有人说你窗子能开吗？能开呀，这不就开了吗？开了之后，那你说它靠哪儿呢？靠我们的隐藏式的荷叶，哎，它就藏在这个里面。那你想想看呀，这个它当然更好了，因为它第一个它的受力更均匀，它是上面和下面垂直受力的，是在一个重力线上的，它不会发生这样偏移的情况。第二一个，当我合起来的时候，请问一下，风吹得进吗？雨刮得淋得到它吗？对吧？风吹日晒雨淋跟它都没有关系，而不像这边你看始终裸露在外面，你外面大太阳它得晒着，温度哇很高，然后呢下雨天、冬天啊、雨雪天气它都会受到一定的腐蚀。
0: 所以反过来说，像内外齐平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窗户，它的密闭性更好。
1: 对，
0: 密闭性更好带来的效果就是它不太容易进风，
1: 是
0: 不太容易钻雨水进来。那你可想而知、其实它的保温性是不是更好了？
1: 当然当然、
0: 哎、
1: 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啊、像这个呢，它其实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导水槽、
0: 导水槽，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导水槽呢？因为说句实话，哪怕你再严丝合缝，万一它还是有点
0: 积水，
1: 积水呢，这个地方马上就排出去，那你就不至于它水只要一排出去你就不会积住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
0: 而它壁厚也很厚。
1: 对吧，
0: 国家标准今天是1.4毫米，
1: 对，
0: 我们今天壁厚达到了1.8毫米。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吧？你不要小看这0.4毫米，
1: 这个就是1.8，
0: 1.8毫米，
1: 很厚啊。这个厚度就决定它的结实、它的牢固、它整个的承重的能力是更强，
0: 对吧？
1: 1.4薄薄的，它这个就1.8的这个厚度，
0: 这是框架。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再看它的玻璃
1: 啊、这个还有什么呢？玻璃呢？这个是双层的，双层的钢化玻璃啊，
0: 是
1: 双层的钢化玻璃，中间是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那么你想想看，我们所有的温度也好，包括你的光线，这个它都要通过啊。
0: 对，
1: 你看啊，声音也好，它都要通过三层，
0: 是
1: 啊，第一层玻璃，第二层空气，第三层玻璃的三道阻隔之后，才能够传到室内来。
0: 对，
1: 所以它的隔绝声音的能力、隔绝温度的能力也更为出色。
0: 所以这个是它的框架啊，我们叫型材加玻璃、
1: 哎。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很重要的叫密封条。
1: 密封条
0: 啊，窗户都会安密封条，但是你看看你家的密封条是不是像最早时候用到的细细的这一根儿？ 对吧？特别细，
2: 对
0: 啊，你说没多少时间就已经断了，裂开来了，对吧？后来就升级到了什么呢？来看这个啊，这就是世报早期用到的六五型材的像这样的一个波，这个密封条，
1: 跟刚才这个细细的，你看
0: 没法比了，
1: 完全不能比了，这种细的这个宽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它的这个密封条基本上跟男士的皮带差不多宽了
1: 啊，
0: 好。但是有个问题，你看啊，它其实在垂直面立体方向它还是薄的，
1: 对，
0: 所以当它伸到整个腔体当中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撑开，
1: 对，
0: 或者撑开的这个面积不大，导致它还是有可能钻风漏雨，
1: 对。
0: 但现在你看好了，来，我们在保持宽度一致的情况下，今天啊，给大家升级到蜂窝状的密封条，
1: 哎，这个非常丰富了，它更加的厚实，对吧？那么它这样的空腔越多，那么当它关合的时候呢，那你想它的密闭性，空气一挤压，把所有的缝隙全都给它填满了。
0: 是，那所以它隔音啊、保温啊，效果会更好，对吧？还要给大家说几个细节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在每一根型材的横切面上拼接处都是叫角码注胶，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打进胶之后呢，避免那、原来说两根拼在一起还是有缝啊，
1: 是
0: 有缝就容易有钻风漏雨啊，但我今天打了胶之后就避免了啊这种情况发生，
1: 对，
0: 等等，整个型材其实可说之处非常多。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几个实验带大家现场来领教一下，对吧？我们说到了它的隔音、保温，然后再加上防风防雨，
1: 是
0: 先来看一看最要紧关头的，
1: 对吧？来看看雨吧，好不好？
0: 防雨性怎么样？
1: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白海豚、巴威，那么对我们整个上海、对我们的整个墙壁啊、窗户啊，你考验过了之后都知道了，这个水火无情，尤其是水啊，这个水大家看一下，直接大暴雨夹着狂风，直接浇在你的整个的窗面之上。很多，如果说很多，主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很多人是这个窗子、玻璃和这个窗框，它没有那么的严丝合缝，
0: 对，
1: 它有缝隙了。
0: 哦哟，
1: 那我跟你讲，渗水就渗进来了。我今天拿一个干的纸巾啊，干的纸巾啊，这是干的纸巾，
0: 它遇水就湿了，
1: 遇水就湿。我在这个地方擦一下，兜一圈，你看啊，这是玻璃和窗框连接的地方，那你看啊，这个纸是干的，看到没有，纸是干的，所以一点湿的都没有。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呢？窗扇和窗框之间的这个联系开合的这个地方嘛，它就有一条缝的嘛。我同样拿这张干的纸巾，外面下的倾盆大雨，我把这个地方再兜一圈，那依然还是干的，
0: 不漏。
1: 所以你看，
0: 对，
1: 我看到这样的窗子，外面下再大的暴雨，哪怕雷暴雨，我心里是踏实的，是安心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窗子给了我的家庭足够的安全守护。
0: 所以啊，当无论是之前的巴威，还是八月份的那个白海豚，对吧？很多的一些老房子半夜里起来去看这个查看窗户关没关紧啊，有没有漏风漏雨啊，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1: 对，
0: 哎呦，半夜里如果狂风大作的时候，暴雨如注的时候，他光了个脚踩在那个湿哒哒的这个瓷砖地板上，万一摔一跤怎么办？
1: 是，
0: 就是为了看这个窗户有没有导致家里面受灾。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给家人朋友换上这样的一扇窗户，我觉得睡觉都能踏实一些。
1: 对，
0: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它的保温性。
1: 对，这个天气我相信大家都家里开空调的，对吧？因为很简单，外面啊，你尤其在大太阳中午的这个时候，你外面很热的。
0: 对，
1: 那我们说你空调你要开的低一点，那其实跟温差距要有差别的啊。
0: 对，
1: 你看这是我室内的这块玻璃，室内的玻璃我表面温度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测出来是29度，那29度，我空调开到26度，我只要从29降到26，3度，
0: 对，
1: 所以它很快就降下来了，对吧？很快，因为我整个表面29度，但是室外呢，我把玻璃窗户打开，看看室外啊，太阳晒的，我里面小太阳照着，您看，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来，
0: 53度
1: ，这个就厉害了啊。53度，你想想看，我差了24度，
0: 24度，
1: 53度，当然了，它不能说表面53度，它到里面也是53度。单层玻璃，你想，如果是单层玻璃，外面53，我隔个10几度，单层玻璃差不多了吧？我就算你40度，你40度的玻璃，这个温度，你要房间里打26度，什么概念？你要降14度。
0: 对，
1: 你刚才这块玻璃里面只有29度，你只要降3度就可以了。你说哪个更费电？很简单。对吧？
0: 那个空调要不停的。

0: 这是上海建筑幕墙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对于气密性的要求，你看国家的标准是1到8级，这个标准它是有的，1到8级，高点是哪个呀？8级，当然8级更好了，对吧？好，抗水压性啊，抗风压性1到9级，我们就是9级；水密性1到6级，我们就是6级，都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哎，你如果一就不行了，或者中间值也不行，你达到呢8、9、6，那这个就到位了。
1: 换句话说，就没有比这个级别更高的了。
0: 对呀、
1: 好吧，
0: 是
1: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款产品行怎么来算价钱的啊，很重要，听好了，来。行材加玻璃啊，它是中空的双层玻璃，每平方米的报价是1399，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每平方米999。好，今天每平方省了400块钱。
0: 对，
1: 然后再来德国进口的五金配件，每一套要另外花钱1680，我们价格包含了。然后还有开启扇，每一扇要1800，
0: 对，
1: 我们也包含进去。所以这林林总总还没算什么拆旧啊，拆旧要1500，哎。安装要1600，就人工这两项3100。
0: 对，
1: 好吧，好，在整个报价当中11000多，人工就占了差不多1/3。
0: 没错，
1: 好不好？我们今天包人工、包材料、包拆旧，最后总价才2997，也就意味着3折都不到
0: 啊！对呀、
1: 门店当中3折都不到，而且2000多块钱我还包含了拆旧和安装。你像这种
0: 拆旧安装3100。我今天全部包含，连材料到安装全部在一起2997，而且从原来的6/5型材给你升级到7/5型材。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不需要大家全额付款，我只需要锁定付这个定金，看好是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
0: 对，
1: 1880，你锁定这个价格之后呢，报价就属于您了。然后上门测量，符合3平方的要求和标准，就付个尾款，
0: 对，
1: 就可以了，1000多块钱就可以了，对吧？好，再来，再送大家一扇隐形纱窗。好吧，隐形纱窗价值880。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啊，台风天啊，指不定哪天又来了、然后再来。今年过去了，明年呢，每年台风都来。
0: 年年都有。
1: 我记得去年还有两个，叫一个叫贝碧嘉、
0: 哎，
1: 一个叫普拉桑。
0: 对，
1: 今年一个白海豚，一个巴威。哎呀，
0: 是吧，都是吃足了苦头呀，
1: 对吧？
0: 对吧？
1: 然后也就这两天那个叫沙德尔的，好像是绕过去了，对吧？哎，但指不定，但它不光是抗台风天气的一个好帮手啊，
0: 对，
1: 隔音啊，保温啊，更好的居家生活品质啊。今天只需要定金券，然后你会拿到一张券。
0: 对，
1: 至于这个券怎么来用，我们来看看啊。
0: 咱们这个券拿到手之后啊，咱们就可以预约啊，这个试报专业的设计师上门来进行测量、设计、选色和制定方案。
1: 对，
0: 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您都满意了，那么咱们签约付款。如果您要是不满意的话，没关系的，这个呢定金是可退的，也就是1880块钱这个定金啊可以原路返回啊，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然后呢，如果你签订完合同之后呢，咱们有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全部做完了，根据您的时间啊，咱们就安排后面的所有的能送货呀，免费的。拆旧呀，免费的，安装也是免费的。在他的试报专柜门店当中啊，这两项加起来，一个1500，一个1600，加起来就3100了。
1: 对，
0: 再有质保一年，咱们今天全都是免费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锁定好定金，等师傅、测量师、设计师上门测量完之后，出具方案和报价，满意了签单付款。要是不满意，这个付的1880的定金是如数退还，
0: 对，
1: 一分钱都不少您的啊。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那这户家庭呢是住在大连西路上，那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连西路上的很多小区它都是挨着马路，并且大连西路呢本身它也是一条主干道，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其实车水马龙的声音还是比较吵闹的，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小区在上海还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声音之外呢，这个小区它还靠着一个什么呢，还靠着一个学校，早上的时候有广播体操的声音啊等等可能也会穿过来，还有呢就楼下的一些沿街商铺也是非常之多。这户人家呢正好是一半已经装完了，一半呢准备开始装，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那种窗户的质量，窗户上非常单薄，我稍微摇晃一下各位来看一下，容易晃，所以在台风天气来的时候，哪怕就是大风天气刮的时候，它也容易晃晃来晃去，呼呼的闪，那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担惊受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窗户它只有一层玻璃，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这种外面的吵啊，包括你看啊临街的这种什么小龙虾的店铺呀，包括像外面的这种汽车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都能够穿过去一层玻璃。那另外来讲，一层玻璃还有什么坏处呢？比如说这种大热天气的时候，对吧？它也容易它不保温。不保温的效果就带给大家，就睡觉也好，包括人站在这个窗户的旁边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热。 还有一点呢，你可以看到是窗户它也是年代比较久了，所以你看啊，它本身的窗台下面的这一圈全是水，甚至你看啊，我这个移窗这边窗户沿的这个隔断的地方它也同样是水啊，包括它会飘到哪里呢？飘到地板上来。那你想想看，这种不密闭的窗，对吧，它飘进来之后它会腐烂地板，它会让墙体发霉，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换一扇窗非常重要，隔音又好，保温效果又好，防风防雨的效果更佳。
1: 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已经是切身体会到啊，这种大风大雨天气所带来的一些困扰，确确实实啊，你说这个窗户吧，它是关紧了，但是你是扛不住这个风啊，呼呼的往里面吹啊，雨啊，真的是刮风夹风带雨的。
0: 是，那真的像这种窗啊，我跟你讲，对我们的家庭的，尤其是你要是正常的日子还好，但是一旦是大风天、台风天。哇，像这个白海豚呀、啊，像这个巴威啊，我相信今年很多家庭都是深受其苦了吧？对不对啊？要么就是窗子，这个雨水顺着窗子就渗进来了，有些墙壁受损了呀，有些地板呢、啊、就已经开始泡起来了呀。
1: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没有发现是有的？就大家会发现最近几天几个月当中，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还是蛮可观的，对吧？然后呢？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啊，你其他不用动，什么地板墙面不用动，就觉得哎，上家留给我的这个窗户要换一换。再老的房子是木头窗框的，
0: 有的木窗，有的铁窗，
1: 对，
0: 有的是以前的塑钢窗，有的是单玻璃的窗户，那其实都不符合我们现在生活的要求了。
1: 所以啊，哎呦，有没裂开来了，
0: 对了，
1: 对吧，有没密封条就开始断掉了等等。而且你想啊，就是那种年久失修的那种窗户，推都推不过去，
0: 对，
1: 拉都拉不过来，
0: 哪都有滴滴声音，哦呦、哎、里面好嘞，都是，对吧，完全都听得到。再有一点呢，说句实话，外面温度高一点，里箱子哎呀热得不行，啊都冻起冷了，哎呦里箱嘛，这
1: 老农刚踢冷呢，踢冷稍微有点缝，哎，它叫针尖大的窟窿，叫斗大的风、哎。你看上去这个窗户好像是关严实了，其实没有，冬天这个寒风料峭啊，这个一点点风进来，你会觉得里面特别的冷，
0: 就走风漏气嘛。
1: 对啊，对、那你想啊，你里面开着暖气呢，那暖气往里面往外面漏。啊，一样道理，对不对？
0: 冷风往里吹，
1: 还真是
0: 啊、哎！
1: 这个窗户啊，我们真的是拆旧的时候特地从顾客家里面拿过来的。
0: 对，
1: 这什么塑钢的？
0: 对，
1: 知道吧？哎，塑钢啊。
0: 对，
1: 这种塑钢的，它能起到安全性的作用吗？啊，不稳定了。
0: 裂呀，裂开了呀，对吧？
1: 裂开来了，
0: 玻璃
1: 都裂开来了，
0: 哦、危险的、哦。
1: 这个玻璃它还是，哎呦，还是，
0: 对，
1: 还在这里。它是，哎，这个玻璃都已经裂成这个样子，你担不担心、啊、风稍微大点好了？
0: 那、就是、
1: 万一刮下去，
0: 这个是我们样品啊。这个风要是在今年的白海豚或者是
1: 对
0: 吧，巴威那里风真的一大、这个玻璃可能就直接
1: 汤姆了，对吧，
0: 我们很多树都倒掉了呀，你不要说这块已经碎掉的玻璃了，
1: 这个
0: 差五万，
1: 对，这个
0: 对，
1: 这是遗窗啊，这遗窗请大老师给大家、
0: 我来拉、
1: 能拉吗？能推吗？拉不动，
0: 真的是
1: 拉不动，因为遗窗啊，它下面这个轮盘都已经变形了，
0: 是、
1: 我们都没法给您看它下面那个轨道轮盘，完全吃地吃在轨道上面。一开始一两年没问题的，三五年五六年下来之后拉都拉不动，
0: 对，
1: 推都推不
0: 动，轮子失去作用。
1: 老两口哪有这么大力气？你看似好像把它关紧了，
0: 来吧，
1: 来，
0: 我把它关过来。哎呦，哎，
1: 上面合上了，下面呢、缝这么大
0: 啊，
1: 热气往里面钻，冷气往里面钻。
0: 哎呀。
1: 空调不开，
0: 怪不得
1: 这
0: 屋里空调老是打不下来，因为热气不断的进来，
1: 是啊，
0: 对吧？冬天你开了暖气、热气，它好像也不热，为什么呀？
1: 啊，
0: 外面冷风一直在进来呀，对不对啊？
1: 那我们就说这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温性怎么样。
0: 好，
1: 好吧，既然是说到它这个冷风要进来，外面的热气要进来等等，那我们今天的玻璃窗一安好之后，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好作用？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它的隔温性能、
1: 哎，
0: 好不好？隔温性能，因为它双层玻璃、所以我们有内侧跟外侧的玻璃，表面温度嘛，对吧？内侧玻璃表面温度。几度？来看一下啊，
1: 29度。
0: 那么内侧玻璃29度，那么外侧玻璃多少？我们检一检就知道。
1: 外侧我们模拟一下，
0: 隔了多少温度啊？
1: 就好像你晒了一天的外层玻璃窗户，隔得老烫了。
0: 54度，
1: 54度，
0: 54度，那么差了25度，
1: 25度，
0: 对吧？就是这边54度， 这边29度，它隔了25度，
1: 两层玻璃窗户给你隔了一个季节呢。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啦？
0: 真是一个季节。
1: 你想看，这差不多就是昆明现在的温度吧？
0: 对，
1: 特别凉爽，十几二十度天气，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玻璃窗户隔温是很重要。然后防风防雨性也更重要。
0: 这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台风天所带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啊。
1: 对，
0: 那你说我们再现一下啊，来吧。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1: 你就看它上面，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这上面那个喷头啊。
0: 对。
1: 直接喷在玻璃上面。
0: 对。
1: 这种浇法，这种雨淋的这种。
0: 这个台风天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就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夸张的，就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窗能像我们这样吗？对吧？好。一般窗出哪些问题呢？一般性就是玻璃跟这个框啊，它这个结合的地方。皮子感啊，像这个地方，那这种。雨它浇在外面，那个玻璃跟窗框它结合，很多硅胶密封条它松掉了嘛。好，我拿一张纸，好吧，干的纸巾，干的纸巾，我在这个有呢，雨啊打在这个地方啊，我来呢把这个擦一下，拿，在这个地方我兜一下，拿，兜一圈，好吧，兜到下面，那整个我给你兜一圈，你看，兜好这
1: 还是干的，
0: 你看，还是干的，
1: 还是干的，
0: 这个纸是干的，说明什么呀？一滴滴都没洒它。说明它一滴水都没渗进来，
1: 对，
0: 对不对啊？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的密封性嘛。那么再来一个，第二个就是开窗、开合窗扇的，
1: 这个特别重要啊。就这个窗框和窗扇之间的结合部，
0: 对，
1: 是很有可能渗雨的。
0: 对，好，同样是干的纸巾啊，我在这个地方我擦一下，来这样擦一下，大家可
1: 还是干的，
0: 还是干的，嘿嘿，对吧？它都是干的，一滴滴都没洒。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样大的雨，说句实话，上海那也是算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状况了吧？
1: 对。
0: 但是有了试爆断桥窗的，它的密封性、气密性、风压性、水压性，那么它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大风大雨挡在外面。不对我们的小家造成任何影响，
1: 所以老人家的房子您也放心了，爸妈也不会说半夜里起来看一看阳台有没有进水啊，对吧？
0: 你看这个量达到什么？
1: 每分钟，
0: 每小时3600升，不得了啊，可是老堵啊，好吧，这个就是。这是暴雨级别了啊！
1: 对，这还没风呢，要有风的话，这个玻璃窗都会晃，
0: 就
1: 你担心吗？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是啥呢？是咱们那个就是隔音的一个实验。
0: 好吧，
1: 隔音也很重要，对吧？开学了，是不是孩子也是面临着中高考了呀？
0: 对，
1: 对吧？他也是面临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这时候他努力学习，至少得给他保证一个安静的睡觉和学习环境吧，对不对？
0: 哎呦，把我给吓了一跳，这声音。90几分贝啊，这个90几分贝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吧。
0: 那我把窗子关上。
1: 哎呦，太吵了。
0: 哎呦，
1: 好，
0: 来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啊。哎，
0: 好的，小心啊。哎，好，好，来看一下，还是90几分贝，将近100分贝。但是我们现在说话声音轻多了吗？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窗子呀，它把它隔绝了声音呀。要不然你看，来，
1: 哎呀，
0: 吵不吵？关起来，来，轻不轻？
1: 所以早上啊，大家说，哎呦，假期想给自己放个假，睡个懒觉，对面公园对吧，跳个舞啦啊等等。然后呢，这个你别说是这么远的地方，就隔壁邻居楼上楼下啊，那个空调外机，
0: 对
1: 啊，隔声音也吃不消的。
0: 吃不消。
1: 这种低频的震动的嗡嗡，持续一宿一宿，一晚上，你换上自己的玻璃窗户，
0: 对，
1: 什么都解决了，
0: 是
1: 好吧？好，这个型材是什么材质？给大家快速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型材的壁厚上，还是在密封条的粗细上，都做到了升级。
0: 是。我们直接给上一代来进行比较就可以了啊。上一代我们卖的非常好，大家认知度也很高，叫什么呢？叫65型材。什么叫65型材？这个厚度是6.5公分啊，我们叫65型材。
1: 对，
0: 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75型材。简而言之，这个就是7.5公分。
1: 对，
0: 那你选择厚的墙还是薄的墙？
1: 你当然厚的墙，
0: 那肯定厚嘛。
1: 对，
0: 这个厚遮风挡雨、结实牢固的能力强多了。它厚多少？厚了1公分，那就差不多，那就给它1公分。那你看看，这不是泡沫。不是什么其他的塑料，我全部都是铝合金啊，得1公分多出来的全是实打实的原料铝合金。
1: 对
0: 啊，这个就更扎实，所以我们今天价格不变， 厚度增加，铝合金增加1公分，
1: 对，
0: 都不得了的事体了啊。
1: 我觉得在民用的家装级别当中，7.5公分已经是拉满的顶配了。
0: 对，
1: 好吧。好，除此之外再来看荷叶
0: 五金件，
1: 普通的五金件它是外挂式的，
0: 外挂式的，好吧。外挂式意味着什么？风吹日晒雨淋它有损耗啊，而且呢它会这个腐蚀，好吧。第二一点，你看它整个，这是我们的窗子，这是窗框，你看它不在一个平面上的，
1: 对，
0: 看到没有？它上面多出来的，那它是这样的，这是啊，它是压上去的，对吧？那么好，再有一个呢，它单面受力，它是往外有点，仔细想想，它是往外有点倾斜的。好，那你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升级，升级的第二个点，除了厚度啊，这是你看这边没有荷叶，这边呢也没有荷叶铰链。更多更多，我哪能来开呢？对不对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打开，照样好看。
1: 藏在里边，
0: 这个五金件藏在里面，这是我们的隐藏式的荷叶，好吧？那么这个隐藏式的荷叶，它的好处第一点，最大的一点在于，当我关起来的时候，那不像这个外面露在外面的，它风雨光线它都进不去，
1: 对，
0: 那么对它的保护就好，它使用的寿命就长。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受力的方式更均匀，因为它是垂直的重心受力，
1: 对，
0: 对吧？它的重力线在一个点上的，重心在一个点上的，所以它不会左右偏移的这个情况，所以长期使用依然能够保持很好的密封能力啊。那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个在于就是说，我们是刚才说过了，双层的钢化玻璃， 对吧？这个钢化玻璃是5毫米的钢化玻璃啊，很结实的。这两层钢化玻璃中间还有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所以像外面这个温度，刚才我们测试过，小太阳一直照着54摄氏度，里面的玻璃只有29，那么就温差中间隔了25度，
1: 对，
0: 对吧？
1: 两层玻璃窗户你就放心了，隔了好几十度呢，对吧？我的空调也不用说一下子打得特别低，
0: 对，
1: 也不用担心它冷气往外泄漏。
0: 哎，
1: 还有一点，再来看一下我的密封条，这两个密封条拿在我手里面，你能分辨得出哪个是我们今天用到的密封条吗？
0: 宽度差不多，哎，
1: 宽度是一样的基本上，但是你看它的纵向面，立面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以前用到6/5型材的，
0: 单薄的，
1: 很单薄，
0: 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1: 但是我今天这个呢，7/5型材，它整个非常的粗壮，蜂窝状，当你伸到腔体里的时候，它是完全撑开的，
0: 对，
1: 撑开之后就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好吧。所以再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窗子，身后的窗子啊，
0: 对，
1: 你看3平方，我们还不到3平方就这么大了啊。
0: 你的整个的卧室啊，
1: 内外齐平，
0: 内外齐平，俺都苦个多少五角的，
1: 有鼓励吧，有铰链吧，
0: 没有铰链，
1: 没有的，
0: 齐平，美观啊，不会隔了一个灯啊，
1: 风雨水都进不来，
0: 对
1: 啊，玻璃窗户双层的，
0: 对
1: 啊，五金件全到位了，
0: 你看
1: 这一套，
0: 哎，就是内开内倒的，往内开，那同时还能够来。那往外
1: 倒，
0: 哎，内开内倒，一般你去看五星级宾馆，人家用的比较多，
1: 是，
0: 对吧？但是这个呢，一般价格要加上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内开内倒一样价格啊。
1: 而且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细节，所谓的服务，你看我们以前的窗户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看像大老师那边的，
0: 像这个呢，就是以前装窗的时候呢，它因为什么呢？它窗子是做好的，但是窗框它在现场来拼的。这个现场拼，你想想看，它要打。要当锥，在钻头要打，然后呢还要什么呢？还要我们整个来硅胶来胶啊，要进行打胶。
1: 对，
0: 那么现场都要做这些事情的。你想想啊，现场切割这些事情，肯定严丝合缝的程度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做的？所有的都是在工厂里面全部量身定制框架做好，玻璃窗户做好，到现场我只需要一拼一装就可以了，不需要现场再来切割，再来打胶。再来，你想想看，这个的里面的角码注胶跟你现场拼出来的东西，那能一样吗？所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啊，整个的工艺的程度啊，都是上了很大一个台阶。
1: 是的，所以像这些细节的服务也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对吧？好，所以世豹跟我们合作也快10年了。
0: 对，
1: 我这样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7年到现在就服务了好多好多的家庭。
0: 对，
1: 那有的人说我就装3平方可以吧？没问题的，阳台或者是你小一点的卧室装一装。有的人说，哎呦，我新买的房子想全屋都装也没问题。但今天只要记住了1880块钱的定金，您记好了，今天付掉之后锁定的是什么报价？锁定的不是我市场当中的参考价11257，而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您优惠到的2997。就是付了定金之后是锁定这个报价，而这个报价对应的它里面的明细是什么呢？来，行材加玻璃有没有？
0: 有。
1: 开启扇有没有？
0: 有。
1: 啊，这都是其实都要额外算钱的啊。
0: 对，
1: 还有五金件包不包？
0: 包了，这个也是要用到1680了。
1: 好吧，
0: 德国格屋的品牌。
1: 哎，拆旧费用有没有？哈，
0: 拆旧1500，安装1600，就是这两个拆旧加安装加起来3100，
1: 对吧？嗯，好，全套包含进去。我特别强调一下，我2997的价格，我是包含了市面当中2000-3000的人工的。嗯，哎，我当年家里装修，其实到最后一步，阳台窗是没装的。为啥？我是想换的，因为那个时代也是塑钢窗。
0: 当然，
1: 我之所以没换，价钱跟厂家都谈好了，结果厂家说我是不帮你拆旧的。哎，这个呢，我说为啥不包？他说没有人敢包这个事。我说付钱给他，付钱我也不能。
0: 高空作业嘛。
1: 他说这个必须要高空资格证的人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市报是有的。好不好？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是专业的服务态度，而且还不收费。
0: 对
1: 啊，今天报价锁定好了，1880，锁定好这个2997的3平方报价。哎，我就做3平方可以了。
0: 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而且这个定金你放心，它是可以退的。哎，所以今天没有风险
1: 啊，
0: 哪怕你自己一个人，你说旁边没有人参考商量，没关系，你先决定一下，就是下个定，然后呢等到商量的人一起商量了以后再做决定，要不要都可来得及啊。
1: 好，我们定金券锁定好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好，咱们呢就可以约拿这个定金券，咱们就可以约市报的专业的师傅上门来进行测量设计和选色啊，给报价给方案，您同意了满意了，咱们就签约付款。如果不满意没关系的，刚才说过了，今天下决定没有风险的，188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你放心吧，对吧？好，如果说你确定是做了签完合同交完余款之后呢，咱们有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做完以后好了，根据您的时间咱们约啊，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说说容易啊，这几个字，实际上这两个项目在市报的门店当中是需要花到3100块钱。
1: 要的，
0: 今天
1: 我就这么说，很多老房子它其实拆起来特别难。
0: 对，
1: 因为老房子的结构，哎，你还别说，它还真的是蛮扎实的。有些窗户它会钉到你一个水泥墙里面，要连根拔起，它其实挺难做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么重的窗户，你老房子老公房它没电梯啊。你人肩扛手提的扛上去，这个人力费我们也替你省了。
0: 对
1: 啊，说良心话，这3000多块钱你要正常出，其实也出得明明白白。哎，但我们今天替你省了这笔钱，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3: 我们原来的窗户呢，就是一方面陈旧了嘛，然后就是刮风啊、下雨啊，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响，而且会漏雨。漏雨的话呢，我们家都发霉啊，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味道呀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嘛，正好装修嘛，然后呢我就看那个东方购物的电视的，然后一看呢有市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我就订了一个市报，订完了以后果然哈，我们到现在有装修了有1年多一点了，然后装修了以后嘛，到今年嘛，我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发现过，然后特别的。冬天也过了，对吧？一年四季都过了，然后特别的保温，然后呢也刮风下雨也没有什么，也没味道什么，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特别要说的，我们家下面有个学校哈，学校那些小朋友就很吵的，体育课啊什么的，现在就装了这个就一点影响没有。然后特别是有时候下雨哈，刮风啊下雨啊，就你一个晚上过来你都不知道外面下雨了。装完了以后嘛，那个师傅哈帮我们装修啊，特别仔细，然后装完了以后这边有一点点小缝哈，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第二天立马就赶过来帮我们这边全都弄好。我觉得特别特别，市报真的是品牌好，然后那个服务也好，

0: 现在订这个世报的75的这款型材的人特别多。什么叫75？它不是个它是个专业的一个名词，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面宽，一个
1: 臂厚，
0: 7.5公分。哎，7.5公分基本上真的是一个虎口这么宽了。
1: 对，7.5公分，因为说句实话，以前我们是6.5公分，所以7.5公分什么概念？它比它以前厚了1公分。
0: 对，
1: 你不要小看1公分，你的墙壁厚1公分，它整体的造价上去多少？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你为什么喜欢厚的墙呢？
0: 有的人在装修的时候就想把墙，除了承重墙之外，就其他的墙体能往里推往里推，对吧？能做稍微薄一点，为啥？就显得空间更大一些嘛。一样道理，我这1公分不要小瞧它，它扎扎实实的全都是铝合金的型材。
1: 对，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的墙体，就是我们的窗体嘛，带来更加厚实的、坚固的、牢固的。你说这个有重要吗？太重要了呀！
0: 对，
1: 因为你刚刚经历过白海豚，刚刚经历过巴威，当这个风轰刺过来，那血个冷光，
0: 对，
1: 有些窗子在瑟瑟发抖啊。但是像我们7.5公分的世报断胶窗，岿然不动。
0: 是的，因为高空，特别我们家以前是这个，就是这个窗户也是那种摇摇晃晃单层玻璃，16楼。你想16楼的玻璃窗，别说台风了，风稍微大一点，晚上的时候你都听得这个声，听得这声音就心惊胆战的，
1: 哎，
0: 你就担心它万一掉下去怎么办？真的砸到人砸到车，那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换了，南北阳台啊，然后卧室啊，孩子房间全都换了，踏实，也就耽误大家一天时间。
1: 是，
0: 但你如果换一个就是小一点的面积的话呢，你其实很快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整扇窗框直接到你家，然后就那边有一个模型，
1: 对对对，
0: 整扇窗框直接往里一安，哎，锁都有垮，
1: 对。
0: 工艺标准又先进，
1: 他现在一天都不要了，
0: 哎，
1: 对吧？他帮你拆完了之后，因为他的尺寸量的好，定做的也非常的精确，往里一固定就可以了，打个胶封闭一下，它确实很快啊。
0: 来看看报价啊，今天是3平方，5毫米的钢化玻璃加中间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再加5毫米叫双层，就2层的钢化玻璃，加上75，就是7.5公分。我一直在说，在民用的级别当中，你除了一些工装项目之外，民用级别、家庭装修啊等等，75已经是顶配了，
1: 足够用了
0: ，好吧？足够宽，足够扎实，足够放心。然后它的报价怎么来的呢？型材加玻璃，每个平方是1399的专柜价，我们今天是每平方999，进口5金配件。每一套另外花钱1680，我们包了。开启扇每一扇加一扇就要1800，因为它外面门店就这么报价的。
1: 对，
0: 我们这也包了，好吧？加上林林总总的拆旧和安装，拆旧，你这种窗户它不像你搬个家具，不是你拆个马桶，对吧？我付点钱，或者有些厂家说我包了这个拆旧费用，不这么轻巧的。我这个拆旧真的叫高空作业，你这么大的风，你人的头发都吹得已经根根直立了，然后再加上安全绳，
1: 有一定的危险性。
0: 真的有危险性，安全绳等等，所以今天能帮你包掉就很不错，而且还是免费帮你拆，
1: 是
0: 免费帮你装啊。好，全套做下来，门店报价1万多，哎，这个报价你就算打个折。
1: 对，
0: 大刚你能谈到几折？
1: 我顶多谈个7-8折吧，
0: 七八折，我比你厉害，我谈对折
1: 啊，对折5500呀，
0: 啊，5500，我今天3折都不到，
1: 哎，对呀，
0: 2997
1: 啊，不是6.5啊，他今天7升级到以前6.5的型材，
0: 哎，
1: 啊，对吧？6.5型材它也是2700，今天是75型材。那也是这个价格，
0: 是就6.5的这个价格免费升级到7.5，哎，这多好啊！免费升级，升级不加价，我还送你纱窗。这纱窗不是那种，它是
1: 隐形纱窗，
0: 隐形纱窗，
1: 纱窗嘛，对，
0: 挺好的啊。然后今天总报价还只需要1880的定金，
1: 对，
0: 定下来，这个定金可以退吗？
1: 可以退，没问题的，没有任何风险啊。
0: 是，
1: 换句话来说，今天你说，哎，我一个人看电视啊，周围商量的子女啊、老伴儿都不在，没关系的，你。今天把这个名额先定下来，这个你先定一下，因为才1880嘛。然后慢慢的，或者量尺寸的时候，或者你单独跟你的子女或者商量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两天渗漏到这个情况是吧？是不是考虑换一下，对吧？咱们上门的干嘛呢？测量、设计、选色、给方案。这个时候你慢慢再做决定，商量好了再定要不要。要签合同的，咱们付余款；要是不签合同怎么办？你不是花了1880块钱吗？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这个你放100个心，好吧，没有任何风险。那么签完合同、付完余款、签订完合同之后，咱们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啊，这个呢1个月的时间，好，差不多啊，全部给你做完了以后，来咱们送货，来联系您，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这2项啊服务内容，在门店的价格那就是3100块钱，拆旧1500，安装1600，
0: 对。 今天都包了，
1: 免费，
0: 免费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高温天气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1: 对，
0: 台风天气指不定
1: 年年都要来，
0: 年年真的都要来。
1: 对，
0: 好吧。去年那两个台风，贝贝加、普拉桑，
1: 对，
0: 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
1: 对，
0: 好吧。所以对于家庭的装修，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在后面，但是窗户的这个事情事关很重要的家庭的安全性。
1: 这是门户啊。对，
0: 这是门户，
1: 对，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1880的定金定下来，对吧？帮让师傅帮你测量，满意了签单付尾款，不满意
1: 全额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1880的定金是锁定了我们75的型材，75型材报价本来就贵，门店当中就是按照它厚度的不同来定价的，但今天呢是原来65的价格免费升级到75型材，所以升级不加价，更何况还包了我们的服务，拆旧和安装这两项也是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啊，不用像我以前这样装修，想要装结果放弃的原因就是在于没人帮我拆旧。
1: 对对对，因为它第一呢，它的难度比较大啊，高空作业对吧，需要资质。第二点呢，说句实话，这个活儿啊又累又苦，所以呢，这个呢确确实实，你看他装，你看他拆，你就知道人家收这个钱啊，真的是不白收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的工艺又特别的好，以前呢，我们是到现场啊，把这个，就是我们切割呀。包括再给你打胶啊，
0: 切割在你家
1: 拼接呀、啊，对不对？
0: 现在就直接窗框完整，因为它复测的，
1: 对，
0: 就复测就是反复的测量之后，确保它的精确度。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面对面跟设计师交流。但还是那句话，窗户你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再一次遭受，比如说风大雨大天气，家庭的这个地板啊、墙壁泡烂发霉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订一扇窗户这么简单，
1: 对，
0: 1000多块钱带回去，锁定好这个名额，就锁定了2997三平方米的报价，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2: 阿拉看中搿套房子呢，就是讲风景老好的，好看到黄浦江，但是有一个缺点，辣辣高架旁边。阿拉就怕声音吵，结果阿拉来看搿家人家呢，伊拉呢开发商有一层窗，结果伊拉自家呢又糊了一层窗，搿能介呢又老难看的，隔音效果呢还勿是老好。葛末阿拉进来以后想重新装修，阿拉比了几家人家隔音效果要好眼，又要美观眼个窗，那么对比了几家呢，朋友介绍珠宝一个门窗应该勿错的，葛末阿拉后头就定了搿个窗。的确用下来呢，的确觉着好像窗子隔音效果老好的，窗一开声音是老响的，一关就不大有声音了。还有伊拉就是房屋质量也蛮好的，伊拉从测量啊到得来，还有安装啊啥，伊拉个师傅侪老客气的，那房屋态度侪老好的，买了搿能介老放心的。

精选上。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L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L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却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1: 对，
0: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0: 嗯、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嗯、对，
1: 这两个嗯是化学合成的、嗯、它叫抗坏血酸、啊，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嗯、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哎，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嗯，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嗯、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4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对吧？注意啊、哎、今天这个新祥原装进口的、嗯、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嗯，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啊。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0: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
0: 是
1: 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哎、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哎，哥们，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啊，多吃一些水果啊。

0: 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 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酶。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 V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酶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0: 对，
1: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观众们，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输出还没得到更多的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就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块，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坏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 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对对，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面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嗯、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嗯、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嗯、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 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4: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你就给他口点的我就晓得了，以前是没普遍的，多次才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米线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靠化学水的，搿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香，我摆了蛮多的。送给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不出手的。咁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不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一百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2: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7: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tc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0: 哎，是
1: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0: 儿，
1: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对，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当中 VC。 嗯，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四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五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1: 黏膜系统，哎，
0: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2: 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3: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4: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5: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换季的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与众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总把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不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

0: 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小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小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4: 别提起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抚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

0: 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类的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辣眼，我这龙眼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有。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这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0700800，手机量幺5111999000。但是你这里讲，就讲你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我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再有这种出现这种情况。但呢，就讲呢。 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一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六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实带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知道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那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对的，
0: 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配售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 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0: 一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和包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得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筋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我先喝果汤、啊。
1: 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告诉你，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
1: 对吧？
0: 一扯，
1: 轻轻的一扯
0: 就
1: 扯开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1: 哎，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当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
1: 嗯嗯，
0: 刀啊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儿、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
0: 嗯，
1: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个
0: 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
0: 对，
1: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菜，
0: 哎呦，
1: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对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哎，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啊，
0: 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淋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哎，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儿嘛，对吧？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哟，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哦，太
0: 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哎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哎，
0: 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叫 腐竹牛腩煲。
0: 好，
1: 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0: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八年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这
1: 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吧，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都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是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哎，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味。
0: 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啦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啦，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嘛，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道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待会儿我们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来，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Russo,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提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那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 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 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
0: 啊、
1: 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
0: 没有，
1: 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
1: 好好，
0: 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2: 对的，
0: 然后咱们今天。

0: 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
1: 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2: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2: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2: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2: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2: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2: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2: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2: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2: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厨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骰子肉，然后肥瘦比，
2: 包括
0: 太肥的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2: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2: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0: 对，
2: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一两顿。
0: 是，
2: 吃的少吃的那一两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0: 你来看那道菜啊，
2: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0: 吃，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2: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0: 对
2: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
2: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
0: 是
2: 去试一下这些菜。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0: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2: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0: 太棒了。
2: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0: 香
2: 味。
0: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2: 是。
0: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 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格，
0: 更负责，更严格。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东方购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全新品，好奇吧？我手里拿着它，非常小。嗯，辛苦我们摄像老师了，非常小。
1: 对。
0: 小的不得了，一米，跟芝麻差不多大小的
1: 感觉，像种子一样。哦，
0: 然后呢，尝一尝。
1: 哎，还真是可以这么吃。
0: 尝一尝。
1: 对，香。
0: 香。
1: 对。
0: 就一个字，香，腐乳香味儿。
1: 是。
0: 我先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能做什么用，我们身体当中会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吃它，泡它，喝它都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
1: 是，
0: 经常会出现某些这个这三个字儿，
1: 对，
0: 三个字合在一起叫什么？哎，几个？
1: 三个。啊，
0: 三个。
1: 对。
0: 那然后只要你有身体里面有出现这三个字儿，
1: 是。
0: 您看这里，
1: 对
0: 油腻的容易出现不？
1: 对，尤其夏天呀，
0: 油腻啊、
1: 夜宵，对吧？然后高油的，然后甚至很多的晚上的时候都要吃点油炸的一些东西，烧烤，这些东西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些负担，
0: 当然，
1: 对吧？造成这高那高的，
0: 对，然后这容易腹胀的，消化不太好，
1: 是，尤其是年纪长的一些爸爸妈妈，
0: 再加上这个季节一到，大家天气一闷一热一潮一湿一黏糊糊的，齁子。叫齁死啊，对，这种感觉一上来，所以人就是感觉不舒服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这个是爱吃甜食的，
1: 是上海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吃甜食，甜品类的、甜点类的，包括奶茶类的，
0: 小西餐、下午茶这么一吃，有的时候都是甜甜滋滋的啊。
1: 对，
0: 那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跟我现在说的有什么关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呀？
1: 其实旁边我们看到，包括下方也出来，它叫黑苦荞。哎，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格外关注度的朋友，对于黑虎桥一定不会陌生。它其实是一种高原高海拔类，就是这生长的一个农作物。那同时它又是粗粮的一种。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哎，就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高那高，这高那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不太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农作物里面也膳食纤维含量高，黄酮类物质比较多，包括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也比较多，所以特别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
0: 就这些营养元素咱单摘出来，就是好多东西可以拿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东西。
1: 对，
0: 就只是单摘出来就好了。黄酮类的什么东西多，
1: 特别棒啊。
0: 然后 B 族的，你是有的时候单吃那一个片
1: 是啊，
0: 包括说什么亚油酸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吗？
1: 对，
0: 氨基酸含量高不高？
1: 当然高。
0: 这个东西就很神，
1: 是
0: 很神奇。哎，当然你不是说它不是万灵丹啊，它尤其是对于大家刚才说了。吃东西啊，
1: 对，
0: 吃东西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刚才那三个字出现的呀，哎，你的这生活当中，这个对于你的生活状态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是，
0: 还有一点，苦荞跟苦荞呢还是不一样的。
1: 对，黑苦荞跟苦荞两个东西啊，对，
0: 给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
1: 好，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买，比如说苦荞类的一些物质，我要吃或者我们说泡茶喝。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黑苦荞。所以黑苦荞它的特点什么？高海拔、高原类的继续种植，所以你会发现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光照啊、土壤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黑苦荞的话呢，首先有一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在这里我要提一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虎标，哎，这个牌子厉害了，
0: 来吧，
1: 为什么叫虎标黑苦荞？虎标黑苦荞就是不一样。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哦，
0: 看到了，
1: 就是我们看到一只大大的老虎生长的这个，
0: 非常有名。哎，
1: 你到中国香港地区
0: 可以看到，
1: 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你就认准这个商标，
0: 就这虎牌虎标应该叫做虎标，
1: 对，
0: 是真的是到处你，如果你要想买到一些品质非常好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虎标就对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个知名的大牌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虎标全称就是中国香港虎标药行生荣滋补有限公司，那么它是什么？老牌华人养生的品牌，
0: 养生哦，
1: 养生，
0: 养生哦，
1: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获得那么多的一个奖项，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品牌摘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首先对于这个品牌认知度有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制作加工工艺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苦荞跟黑苦荞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黑苦荞所有的都是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高海拔高 高原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到一个种植，然后我们说收割回来以后的话呢，只做什么人工挑选，把那些扁的不好的空壳的把它去除掉，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清洗晾晒，然后就是我们的烘焙，没有做其他的一些精细化的加工。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保留的是什么，里面的麸皮包括我们的胚芽胚乳全部保留的完整，特别的棒。如果这样看不明白，来我今天再倒出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每一包的话呢，你看单独一条一条的，每一包是里面有到7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次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或者吃的过程当中，一包完全足足够够。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非常漂亮的金琥珀色，然后没有那种扁扁的，没有那种闻起来齁齁的，我们说这种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陈年的这种果实，相反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0: 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了，
1: 对，
0: 骗到了，黑苦荞苦，
1: 对
0: 啊，就不能吃，不是的啊，不是的，我最开始也是被他这个名字给吓唬住了，我说苦荞我可不尝，但是苦子我最讨厌吃苦了，我真是吃不了一点苦，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个啊，并不苦，
1: 对，它只品种，
0: 它实际上是名字叫黑苦荞，
1: 对对，
0: 你炒起来以后呢，它是一种那种麸炒过的香味儿，就那种麦子，大家以前有吃过那种大就是大米粒儿，有的时候像炒那个花生米似的，或者说爆米花似的，它爆开之后就是比较香，
1: 是
0: 嚼起来脆脆的、香香的，
1: 对，
0: 它里面呢，我给大家打开看，就这样的啊，这个一大包里面是有50袋，
1: 对。
0: 你每一袋呢，刚才严欣已经给您看过了，就是一小包，
1: 一小包，每一袋是有到7克，刚刚好，冲泡，
0: 一袋里面是7克，
1: 对，
0: 然后它的吃法上面啊，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前面正好摆了我们最最常规的吃法，喝，
1: 对，泡茶，
0: 喝就好了，泡茶就好了，
1: 对，
0: 特别的香浓，哎呀，很不错啊，泡茶喝，
1: 是，
0: 哎，就是这样的，大家颜色，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泡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真的是有这个琥珀光，非常的漂亮，像那种珠宝光一样的，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的话呢，就是香气扑鼻。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到嘴巴里面，真的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0: 就是那个麦香的味道，
1: 对，不苦，
0: 特别的浓，哎呀，你回去就喝吧，哎，但是你要多稍微多放一点，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1: 对对，
0: 看你放的量有多少，你只放那么一点点，那肯定味道就淡了，
1: 是是，而且黑苦荞的话呢，其实我们喝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喝一些各种茶，哎，我早上喝，晚上不敢喝，我就怕喝完以后睡不着觉。黑苦荞它有个特点，它里面没有那种啊，就是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晚上，比如说我吃完饭啊，想要这个解解油腻啊，解解苦啊，解解暑啊，我今天来喝也不会耽误到您的睡眠。
0: 是，
1: 相反的，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香气扑鼻。
0: 我刚才喝的就是香的不得了。除了严欣这种喝法之外呢，你就泡茶，反正夏天缺水多，您在喝水的时候，你就往上丢上一些
1: 香浓，哎，
0: 泡一泡，感受感受，然后您还可以把它做成米饭、
1: 粥，
0: 粥都可以，本来它就是杂粮，往上撒一撒，你整个的饭的味道就香的不得了，
1: 对呀，
0: 你有点像以前你说做米饭里放点豆子，
1: 是，
0: 你的豆子和大米的味道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对，
0: 但是豆子有豆子的香，你就整个这个味道有层次感了，
1: 是，
0: 你今天苦荞放里面，这种麦子麸炒过的香味儿，它也有层次感了，非常的下饭，
1: 对对，
0: 还有你可能粥里面早上，你要觉得很寡淡，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天天那个白粥配点咸菜，
1: 对，
0: 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是是是，
0: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是多少钱一包吧。
1: 对，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其实门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东南亚旅游都会去买的，所以不便宜的。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准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配料。配料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一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爷叔们就比较关心里面有没有色素添加、各种各样的香精、防腐剂，没有。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叫做黑苦。荞麦，所以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保质期是18个月，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批次，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念给您听啊。生产日期啊，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可能看不太清楚。
0: 大概意思大概知道就好了。
1: 7月20号，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0: 28年
1: 的一月中旬，
0: 那就先聊到这儿，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精心品啊。
1: 对，
0: 这个黑苦荞茶真的是对身体的益处多多。
1: 对，
0: 在平常喝水的时候，吃点饭的时候，平常空口嚼嚼的时候，
1: 对，
0: 把养生这件事儿，润物细无声的，悄悄的完成了，
1: 对，
0: 这多棒啊！您看看这个价格，1234，再给您加上一包。苦荞茶，
1: 对，
0: 所以总共包数是达到了
1: 209条，没问题，
0: 199元，
1: 是
0: 只需要199，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
1: ，
0: 几毛钱，几毛钱，一块钱不到，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意。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跟大家就来解释解释了。嗯，我们的苦荞茶，嗯，不是一般的苦荞茶。
1: 对的，它的生长的地域就不一样，全部都是高海拔，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而且是2500米高海拔的这个高原种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方水土，我们说养育一方的这个粮食作物。今天的黑苦荞也是一模一样，
0: 有道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米，可好多地儿可以产。
1: 五常，
0: 我黑龙江也好多地儿可以产，但是就五常产的是最好吃。是的，苦荞别地儿可能也有。嗯，你低海拔的四川难道没有种不了吗？
1: 有的，
0: 肯定有的呀。
1: 是，
0: 但是一定是在高海拔的。
1: 是，
0: 这么高海拔，它才产的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营养积累很足。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会陌生，所以我们不会自己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对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严苛。
0: 我再请教一下啊，这个牌子牛到什么程度？哎呀，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去东南亚，去新加坡各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呀。
0: 你发现没有啊？在很久之前，
1: 是，
0: 事实上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中国香港的好多牌子，特别流行于东南亚啊，
1: 对，
0: 特别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个地方，很认香港的很多中国香港的很多牌子。
1: 对的，老华人多一把，华侨多嘛，
0: 对
1: 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根在那个地方，其实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品牌，源自于我们说今天好的这样的原材料。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原材料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哎，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糖分，通通没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健康，对不对？你喝这个东西就要喝一个健康，而且关键来讲，我们是保留麸皮、胚乳、胚芽，不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你看到市面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苦荞，那碾得粉粉碎碎，恨不得就是干嘛，拿个茶包把它包起来，不然你冲泡的时候，这里面的粉碎的一些东西都飘起来了，你没办法沉底儿了。
0: 还有一种，这严先生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泡的状态
1: 啊，
0: 还有我的营养。
1: 对，
0: 再就我们聊聊味道。一开场节目我就说了，嚼起来
1: 香啊，
0: 它苦吗？
1: 不苦不苦，
0: 嚼起来它是香的。
1: 对，
0: 我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不要被名字给吓到了。
1: 是，
0: 你以为说名字叫苦荞茶，它就苦得不得了？并不是。它实际上呢，哎呦喂，您就吃吧，就是它，甚至你把它当作一个小零嘴。很多观众朋友我知道跟我一样好奇，我刚开始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包里面叫苦荞茶，我说我碰不了，我吃不了一点苦。然后工人老师说，徐老师，你先吃，
1: 对，
0: 你吃完之后再说话，对吧？没有实践，咱没有发言权呢。那我说，您说对，我实践一下啊。
1: 哎呀，真的，这个
0: 听到脆了没？
1: 听到了，嘎嘣脆。
0: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不？我们音频老师麻烦您，我试试看啊，能不能听到我嚼起来脆脆声音？如果您都能听到，说明这个东西得多脆。试试看啊，挑战一下啊，试试看啊。
1: 没问题，
0: 有听到吧？
1: 没问题，
0: 导演老师听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脆的，
1: 对，
0: 非常之脆，哎，可好吃了呢。
1: 对，
0: 我跟你讲，就跟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那个虾片啊，有点像虾片，比那虾片还香，因为它是鼓的，
1: 是
0: 五谷杂粮，
1: 对，
0: 香到不得了。
1: 对，
0: 你就平常啊，嘴巴闲下来停不下来的啊，
1: 真的，
0: 你就嚼，你就吃。但是好多人说，你就一直在吃吧，我牙口不见得那么好，像你这样嘎巴嘎巴的，我能还有其他吃法吗？有，
1: 对，
0: 你可以泡水啊，
1: 对，泡茶，泡水，
0: 把泡软吃。哎呦，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吃法喝法真的特别的流行这几年，尤其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我们说苦夏苦夏，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吃不太下，甚至有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嘴巴里面就觉得少点胃口，你喝点这个解暑解腻特别的棒，
0: 对吧？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泡出来它那个茶汤的颜色都是与众不同，
0: 而且它有点像爆米花，就完全爆开了。
1: 对呀，里面的营养物质还特别的多，膳食纤维含量高，
0: 挺好的。
1: 黄酮类的物质吸出的也非常多，芦丁类的物质也非常多。我不用多讲了，大家其实听到我们说黄酮类的物质、芦丁类的物质都知道，对不对？尤其你平时可能说都有一点点爱觉得胸闷呐、难受呀，或者喘不过气来，因为夏天嘛，你都可以多喝一喝呀，感受一下，
0: 很香
1: 香，
0: 别不舍得放，几毛钱一包，
1: 对呀，
0: 你放个两包三包的，全家人一起吃一整天，
1: 是
0: 这苦荞茶的味道。不要被名字骗了，我再说一遍，它不苦，
1: 对，
0: 它真的不苦，
1: 香，
0: 它就是谷物的一个香味儿，而且我们当中这些营养哎非常不错，吃法给大家讲讲，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吃法喝法多种多样，你看徐明老师刚刚是干嚼，还可以泡茶泡着喝，煮一煮，我跟你说煮出来以后的话呢，满屋都是香喷喷的，另外蒸着吃，我们就着米饭、小粥都没问题，嚼着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亲朋好友待客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里面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所以基本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啊。
0: 这一包里面呢，刚才说了是五十条，
1: 对，
0: 一大包里面有50条，一条里面是有
1: 7克，对。
0: 市面上讲这话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条算下来才几毛钱，199吧，拿回去209条，哎，然后您再看啊，只要您有这仨字儿，还有，我们数一数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你数一下，您就喝它，如果您还是不懂意思，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任何的 AI 智能也好，你就问他，苦荞茶，注意是黑苦荞茶，
1: 是
0: 四川大凉山产的黑苦荞茶，你都不用问那么多，你就问黑苦荞茶，它对身体的好处，它直接叭蹦出来那些东西，你会觉得让你非常的震撼，
1: 是
0: 说没想到这个东西养生这么棒，尤其是这个，好，它怎么好啊？18种氨基酸，
1: 对，
0: 矿物质不用提了，
1: 是
0: 亚油酸，
1: 对，
0: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好，
1: 是
0: 对你的。啊，身体的各种管儿啊，各种的脑啊，都特别好。
1: 对
0: ，B 族维生素
1: 是，
0: 尤其是黄酮类的东西。
1: 对，
0: 我跟您说，您喝吧。咱所谓的养生呢，润物细无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不要有压力。这一包算下来10块钱，20块钱，你就让我天天我也受不了啊。哎。啊，一天放个20-30包的，那不是那么夸张，二三包的啊，2-3包一喝完，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一包。喝呗，吃呗，嚼呗。一点没有压力，这才叫养生呢。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甚至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就是4+1，一共是5包嘛。带回去的话呢，你可以随意送送朋友。虎标这个大牌子，你送出去，别人都明白，甚至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出去旅游了？
0: 哎，你是不是去中国香港玩去了？
1: 对，带回来的伴手礼呀、啊，对不对？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批次这么的新鲜，我们送货时效还特别快。炎炎夏季，包括换季的季节，这个东西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喝。
0: 这是真的好。
1: 对，真的好。
0: 如果有点了解黑虎桥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老师们啊，你赶紧就入手。
1: 对，
0: 这么大的牌子，品质这么有保证，而且工艺大牌子才能保证的好呀，才能香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芦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2: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3: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田野，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4: 我们今天这个吃法真的太多了，我刚才想啊，下次让我们供应商老师准备点酸奶
5: 啊，也可以
4: 往上一撒，脆脆的又好吃。你知道有那个卖那种酸奶的，上面是有那种就像那个圈圈，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4: 你以后不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多多巴巴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合成里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其实是可以随便撒在上面啊，
5: 对，
4: 你就直接脆脆的嚼起来，酸酸奶孩子一定爱。
5: 对，刚刚其实 VCR 里面也说到啊，就是我们喝完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说苦荞茶之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物质还能吃掉嚼掉，
4: 泡久了是软软的，
5: 对呀、
4: 一点不硌牙，
5: 对，营养价值还、
4: 不是硌牙，就一点不用咬，
5: 对，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关键还特别香。它就是刚刚许明老师第一句话说，麸炒的香气，
4: 对，
5: 麦芽的香气，
4: 就是香，
5: 对呀，这个东西而且是什么，老少皆宜，因为其实在家里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姥爷说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喝茶，但我觉得你其实好茶也好，包括各种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换着喝，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们解暑解腻，我们可以其实泡泡苦荞茶喝喝、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两袋它是什么耐煮耐泡的，
4: 对，
5: 就是你煮个两次三次，哎，它那个香气依然在，营养价值保留的还特别的多。我们还是那句话，炎炎夏季你真的可以多喝一喝。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小年轻真棒，能够吃这个喝那个，奶茶各种咖啡都来上一点儿、然后更多、这糖类的物质也特别多，我们吃吃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说，我们也想吃一点香香的。
4: 刚才严庆说这个我又感受到了，好多老师们呢，你就不要说您了，我自己呢有一些这个小数字啊，那个小箭头啊，都是红色朝上的啊，
5: 有点高高的，是吧，
4: 真的是红色朝上的。所以您自己身体里面有好多的，就经常会有这几个字出现的，所有的耶稣老师们，数一数，
5: 对，
4: 你就知道我的什么意思了。而今天的黑苦荞对于养生，非常到位。您可以查，这个不是我推啊。如果您这方面本身就是这部分人群，就这仨字人群，您就知道一搜，他会给你一些推荐的饮食。当中呢，如果比较高端一点点的，当然我说的高端是指它的严格要求品质是高端的，比如说要四川大凉山的，
5: 对，
4: 你不能四川特别的低海拔的，那就没啥意思，也能种也能有，
5: 是，
4: 但是你无法区分它的味道营养，你肉眼看不出来，只能是通过高品质的原材料，经过检测你才知道，哦，它的营养非常之丰富，
5: 是，
4: 像黄酮类的它会更丰富一些，你像氨基酸啦、亚油酸呢，它的浓度什么的，那自然就是高海拔的它的积累的时间呢、气候啊，它没有办法，它一定要硬生生的就积累下来了。它有点像什么虫草似的，高海拔虫草就是贵。
5: 对，
4: 3500海拔，3500米海拔以上就是贵。你就是那种什么玉树的什么海虫草，低海拔的它就是便宜。它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植物来说，它靠的就是大自然给它的营养。
5: 是，
4: 它要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所以一定要高海拔，一定要高海拔，这就是我们来高海拔嘛。
5: 对。
4: 我们就在这儿了啊，是不是云溪？
5: 是高海拔，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四川大凉山，2500米，大家想想看，跟我们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所以它高海拔。另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整个的高寒山区，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这个地方不用讲了，大家听到四川大凉山，其实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的话呢，它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是什么？粒粒精挑细选。我们做的功课，制作加工工艺是什么？先把它挑选收割，然后的话呢，人工挑选，把扁的小的剔除掉。然后清洗晾晒高温杀菌完了以后的话呢再给大家烘炒所以我们保留它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虎标这个牌子我们实话实说小的作坊我们就不比了大的品牌我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是每一包每一条大家所见即所得然后现场给你剪掉
4: 其实也能撕它有一丝口、啊、
5: 可以
4: 我们现场就不给大家撕了
5: 对
4: 这样剪起来比较方便、大家看啊
5: 对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看到吗
4: 看到吧，这一粒一粒的，
5: 对，粒粒精挑细选，看到了吗？不是那种扁壳小的或者发黑的，然后我跟他实话实说，就是剪开的那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非常香的那个味道。哦，
4: 真的香哎，就是像吃爆米花，就是炒完之后那个香味儿。
5: 对，
4: 大家不要被名字吓到了，什么黑苦荞苦，没有，它。反正我是越嚼越香，大家回去自己试试看。
5: 对，
4: 这吃法还不止这一种。哎，我刚才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酸奶，哎，小朋友也爱吃，您自己早上时候喜欢这种。如果比如说这个人群啊，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部分什么人群呢？爱吃猪耳朵的人群，我经常会用这个打比方。如果你就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口感，嚼起来嘎巴嘎巴脆的样子，这个绝对适合你。你可以回去试。但就是我喜欢吃软糯的，想泡开的，嚼起来的面面的。
5: 对，
4: 你就泡茶。
5: 对，
4: 泡水，它完全就是可以在水中开花了。哎，就像炸开了一样。
5: 是，
4: 特别好。
5: 对，而且就是这个正的茶汤的颜色漂亮，关键是什么？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更是特别特别的香，香气四溢。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一般很多的这个老爷叔都是这样，哎，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泡上这样一大壶，或者拿一个杯子啊，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大口了。我跟你说，这个味道香得不得了。尤其就是这个天气，我们到了中午的时候觉得口渴难耐，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津液流失得特别快，你就喝上这样的一壶，
4: 就可以了。所以吃法上面，做米饭放一放，像刚才说的泡水可以泡一泡，粥里边，你说酸奶里边，只要您想到的，早上牛奶里边，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随便您都可以。
5: 对，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虎牌啊，带给大家虎标，
5: 虎标，
4: 准确说应该是叫虎标，
5: 对，
4: 虎牌啊，
5: 就这个牌子，你看准了，就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陌生，对不对？这个牌子大家会不知道吗？一个大老虎这样舒展开来，我们还那句话，在中国香港地区，在我们说东南亚呀、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好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
4: 为什么？太早。老了，
5: 对，
4: 老牌子了。
5: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些，比如说涂抹的一些。
4: 你就看我们现在的画质，
5: 对，
4: 你就说这画质，
5: 推拿的油，各种各样，有谁不知道？我当年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大堆虎标的东西回来，就是它实用度非常高。
4: 就那画质再模糊一点都达不到波叔标准。哦，
5: 你刚刚说的，
4: 如果它再走个4-50年，你就说
5: 有年头了，有
4: 绝对有年头了，
5: 是是是。
4: 所以这很难得，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广告片，你就说人家存在有多久了。咱们今天拿回去1234，哎，再加上给您送上一杯苦荞的这个。
5: 原味的，
4: 原味是这样的，
5: 对，
4: 这样的原味的啊，它味道稍微跟它们区别一点点，让你有新鲜感。一共是有209包，199除209包，不到1块钱，7毛钱一包。
5: 对，
4: 咱能不能喝得起？
5: 当然，
4: 关键喝的是好品质的，
5: 是
4: 不要拿市面上一些差品质的。哎，你说那人家更便宜，它更便宜又怎么样呢？很多东西有更便宜的呢。
5: 对呀。
4: 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买香山还有更便宜的，你买吗？你吃虫草还有更便宜，您吃吗？
5: 是呀。
4: 我们现在在上海的生活水平，我挑的是好的，
5: 品质，
4: 首先是品质好，且性价比高。
5: 对，
4: 如果它真的很贵，它下不来，那我也愿意花这钱，只要对身体好。对，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意，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3: 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什么东西一年四季喝都特别好。
4: 嗯，
3: 如果您刚才看的那仨字儿，
4: 嗯，
3: 那个小箭头都往上走了，
4: 嗯，
3: 对，特别是那个三个字的，
4: 对，
3: 那您这部分人群，爷叔姐姐老师们，您坚持着喝它，
4: 是
3: 它就是在平常您喝水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喝水的东西，
4: 当然，
3: 哎，或者是解解暑，
4: 对，
3: 或者是养养胃，
4: 对，
3: 那您自己的脾胃运化不太好的话，您喝喝它，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哦，
4: 是是是是，
3: 所以身子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你调理这儿实际上是养生的另外一个方面，
4: 对，
3: 调理好脾胃，养生的就直接连带到你刚才说那个三个字，
4: 是
3: 那个小箭头，崇尚那小箭头，
4: 嗯，
3: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拿出手机来看一看，
4: 嗯，
3: 光听我说，你要是不信的话，
4: 对，
3: 现在还谁能忽悠谁呀、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
4: 对，
3: 你说是就是了，我说是就是了，严家说是就是了，
4: 对呀、啊，
3: 不能够啊，
4: 是 是，
3: 所以您拿出手机来自己查一下，你问问豆包，问问人工智能，
4: 是，
3: 你说说看这个黑苦荞的作用是啥？
4: 嗯，
3: 您搜一下。一秒钟的事儿就搜出来了，
4: 关键
3: 就一秒钟，
4: 是
3: 咱不至于说累到这个程度。您问他一下，
4: 嗯，
3: 他告诉你黑苦荞的作用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了好多，尤其是前面那几项，
4: 对，
3: 谁一看谁不喜欢，尤其是长辈，
4: 是
3: 只要上年纪的，超过40岁的，
4: 嗯，
3: 我觉得都应该喝。
4: 对的，尤其是什么，就是我们黑苦荞里面，比如说芦丁和黄酮类的物质，这两样物质大家其实也是可以查一查，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尤其对于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季。炎炎夏季，比如说你进出空调房的时候，你觉得胸闷、难受，对不对？有可能是你身体就是有一些确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隐患了。
3: 哎、
4: 你来喝一喝这个苦荞茶，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帮你怎么样，我们是说
3: 它不是药，
4: 让你舒服呀，
3: 它不是药，
4: 对吧？夏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我们其实小年轻的时候，热了、渴了、难受了。我们一大罐的这个冰水下去没问题，
3: 一点什么都没有，
4: 对，
3: 什么也不放，就纯喝水也行，因为年轻嘛。
4: 对，但是你让我爸爸妈妈，就是现在你让我爸爸妈妈现在喝冰的东西，不喝不喝不喝，难受难受难受。
3: 养生呀，
4: 对，
3: 不能像年轻人那么造害身体了。
4: 是是是，但这个东西我拿回去给他们泡了以后，我爸爸喝完以后又觉得好舒服。他尤其说了一点，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觉得这个没打开一天精气神的时候，我喝上一喝，首先这个香气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3: 是
4: 沁人心脾的感觉，对吧？
3: 加上人家就是粗粮，
4: 哎，
3: 你就最笨的理解，
4: 对，
3: 咱就把它想成粗粮，
4: 粗粮，
3: 咱不要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4: 是是，
3: 说哎呦我这个又要养生，
4: 要干嘛干嘛，
3: 什么我都不考虑，我只把它当做粗粮杂粮吃，行不行？
4: 可以啊，哎，那你说到这个的话，好多的妈妈们、女士朋友们喜欢，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五谷杂粮，尤其粗粮这一块的话，那膳食纤维含量高，夏天我们要这个，哎，肠道我就要舒服一点，我就要排得舒服一点，我，那你是不是粗粮的东西要多吃一吃？
3: 是啊，
4: 对吧？膳食纤维高的东西要多吃一吃，今天。

0: 天我们这个是什么？确确实实在喝水。我们说真的，就是喝茶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多补充膳食纤维不好吗？不简单，
1: 可以的吧？或者是您试试看，回家跟您平常茶叶里面调了一点点，
0: 哎呦，
1: 你往上倒上一包，
0: 可以，
1: 你看你茶的重新的味道。
0: 哎、
1: 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对于茶、
0: 哎，
1: 或许觉得茶永远都有一点点小苦味。
0: 有些人会有是不喝的，对、哎，很多女士朋友是不喝的。
1: 有些人就对于茶的味道说，你再怎么样的，我都觉得略有点小苦味，而且害怕晚上睡不着觉。茶多酚一高，我可能晚上睡不着觉。那您就试试看，香香浓浓的苦荞茶并不苦、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口号。
0: 对，
1: 记住，千万苦荞茶你不要认为苦荞茶非常香，不信您就回去喝199，拿回去209包，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1块钱不到。
0: 对，
1: 反正我们今天品质给您保证的前提下做到这么低，不要光论价格，不讲品质。劣币驱逐良币，多了去了。你要在小屏上、手机上买，随便比我们低的多了去了。说不定可能一毛钱都能买到呢。
0: 对，
1: 但问题是您敢喝吗？
0: 哎，
1: 哪儿的苦荞啊？
0: 对，
1: 有没有发霉变质？然后他重新给你复炒过，它的品质上面到底有没有保障、啊？
0: 有没有添加剂啊？
1: 这个您知道吧？所以要喝就喝好牌子。
0: 是的，
1: 虎标
0: 大牌子啊！哦，
1: 中国香港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了。
0: 是，
1: 赶紧订购0215111999000。

0: 苦荞茶怎样冲泡。取出一小袋独立包装黑苦荞茶，接下来将它倒入玻璃杯，倒入200毫升左右的水，冲泡水温建议95摄氏度以上，静置2到3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这期间浓浓的荞麦香开始飘散，反复冲泡3次左右就可以品尝黑苦荞颗粒了。其他使用方法：一、黑苦荞茶加玫瑰花茶；二、黑苦荞茶加菊花茶。
1: 你是不是想找一款可以养生的茶呢？每天工作压力大，身体越来越虚了，养生要从小事做起，从喝茶开始。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虎标黑苦荞茶，它是全胚芽的好粗粮，每天一杯是非常好的。它采用完整的颗粒，不做任何破坏性的加工，让您看到每一颗饱满的果实，冲泡出来的茶汤也更加香醇浓郁。喜欢的话你就多囤一点，和家人一起分享这健康的茶饮。虎标黑苦荞茶冲泡过程，多人时可使用闷泡，将苦荞茶倒入闷泡壶中，倒入沸水，浸泡时间3到5分钟，倒出饮用即可。也可选用玻璃杯冲泡，麦香浓郁，营养丰富，是大餐后的绝佳伴侣，解腻又爽口。独立小袋包装，方便你随时饮用。一杯黑苦荞茶，为你带来温暖与满足，为你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画面啊，是四川大凉山，海拔高达
3: 2500米。
4: 对，
2: 高。我呢，我用100米的海拔，100米的行。
4: 那不一样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高海拔、高原的地区的话呢，远离虫害，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污染。你说这个东西有一些，实话实说啊，
2: 从环境来讲确实有。
4: 对，不一样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它是吸收天地之灵气，所以你会发现高海拔、高原的一些地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尤其是气候一冷，它的成熟的时间段，它一定会比你，比如说在北方的稻，北方的大米，
4: 对，
2: 它成熟季节就那么一季，
4: 对，一季稻，
2: 它叫一季稻，
4: 一年一季稻，
2: 因为在南方的气候比较湿润比较好，所以它可以成熟2季，
4: 对，
2: 或者再多，或者是什么情况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以现在的海拔来看，你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纬度、经度的时候，你黑龙江那肯定是比较偏北了嘛，
4: 对，
2: 那你从纵向来看，竖着来看的话，你从这个高海拔来看，那肯定越高它越冷，
4: 是，
2: 它照样和那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是高一点的，它气候寒冷一点，对于这个植物又能顽强的生长，且能够长了这么大颗粒，它的品质非常优的。
4: 是，
2: 如果是一米米小，甚至我就夸张到真的像芝麻粒儿大小，那就没意思了。
4: 对，
2: 我们今天可是比芝麻粒儿大多了啊！
4: 是，
2: 开场我只是告诉大家夸张的形容一下，哎呦，我说像个芝麻粒儿似的，但实际上比芝麻粒儿可大多了。
4: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摆在这边，我们对原材料的这个，比如说收购的话呢，就要求非常的严苛。另外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反复要强调，我们其实市面当中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一些苦荞，我跟你讲啊，你不可能看到这种粒粒颗颗分明的这种感觉，它是碾碎过的，它是
2: 面面吗？
4: 对对，你说对了。
2: 为什么要粉呢？
4: 因为其实它有可能用的是陈年的，
2: 它让你看不出它原材料的
4: 样子。对，它的原材料过度的精细化加工以后的话呢，可能保留不了里面的胚芽、胚乳、胚皮，就是麸皮，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保留度很完整，所以你自己来看，包括你闻一闻，香气不比。
2: 我真讲，我就在这个地方，它的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
4: 对，
2: 还有刚才妍希说的，我要再补充一下，你说的非常是让我觉得我要买它的理由就非常足，因为它就敢让它自己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展现在您面前，
4: 是
2: 没有化过妆，
4: 对，像女士朋友化妆，素颜也很漂亮，
2: 对，它就是素颜，
4: 对，
2: 它原本什么样子我完整的展示给您，
4: 对，
2: 如果它是发霉变质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这么做，它马上给你打粉，
4: 是它有，
2: 你知道以前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核桃，核桃一旦哈了味，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
4: 哈掉了，
2: 就是那个味道变色变什么的，它给你裹层糖，我照样可以卖。
4: 琥珀核桃，
2: 这个道理就是妍希说的，如果它发霉变质或原材料有点什么，我给你打成粉，你看不到了，我照样可以卖。
4: 对，
2: 我可能30%是你不好的，我70%是好的，我只说可能啊，就有些不良商家万一这么做呢，你能搞懂吗？但是我的原材料原封不动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而且吃法总比你粉多得多了吧？
4: 对呀，
2: 你愿意打成粉，你磨一磨好了。你家里有磨的小缸吗？愿意磨磨您的，您不愿意磨，像我这种的，
4: 对，
2: 你就把它加上个几粒，就这样往嘴里一丢。哎
4: 呀，可以，
2: 嚼。 脆脆的，特别好吃。如果您这牙口还不错，
4: 对，
2: 没有任何负担的话，就嚼它。
4: 是，
2: 你嚼一路香香的，当个小零食。嗯，
4: 可以当小零嘴儿。对，因为其实还那句话，我们针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不管是养生也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一些食品也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苦寻很久了。但这个东西第一吃口很好，它其实黑苦荞并不苦，它是香香脆脆的。
2: 香香的。
4: 还那句话，我们就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货到您府，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啊，我们原料啊就在这边写的很清楚，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看到吗？黑苦荞这个地方，看到吗？配料黑苦荞麦，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就是比如说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2: 保质
4: 期十八个月。
2: 我们这个都是今年的，
4: 今年七月份，我手中拿到七月二十号的，
2: 都是最新的。就拿到大家手里也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批次。
4: 喝到二八年呢？哎呦，
2: 不用喝到二八年。我跟大家讲啊，你像家里面，像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嘴巴会觉得闲得慌，拿上一包两包，你就在路上或者怎么着的，在办公室里面你自己丢吧丢吧丢吧丢吧，然后两三包就没了。
4: 是呀，
2: 你就算209包的话，你一个。人吃，你吃个100来天，也就仨月就吃光，是一个人呢，你和你老伴儿来，那也不过就一个多月吃光光了，儿子女儿再拿点放办公室里面，就觉得特别香，泡起水来香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不要说几年，18个月，根本就不需要，
4: 不需要，
2: 一两个月就光光了，
4: 对，尤其夏天，尤其夏天啊。
2: 好，我跟大家讲啊，最后再强调一遍，养生这个事情呢，急不得，我们不是药，尤其是大家说你这一个茶能提到养生，哎，一般的茶咱不敢这么讲，但黑苦荞茶特别特别适合于，我又要讲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您要不信的话，自己去搜，拿出所有的智能 AI， 您问他一下，问他一问，你说如果我有这仨字儿，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
4: 对，
2: 您看他怎么回答你。
4: 对，
2: 如果他说非常适合。不犹豫马上买，谁还不得中一个这个呀、啊？你总会中一个吧？
4: 是是是，
2: 你三个不见得全有，你总会可能有过一个吧？
4: 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喝一点健康的一些饮品，对不对？
2: 就是、啊。
4: 糖分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碳酸饮料的，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愿意去喝的。那今天我们就代替它，好不好？用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煮着也可以，因为18个月的保质期，现在喝，包括我们说金秋时节、寒冬腊月都没问题。其实招待亲朋好友，有的时候很多女士朋友她不愿意喝茶，她愿意喝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2: 抓紧时间订购吧。209包呢，今天才199元。观众朋友们，你要拿出了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他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一除，那可能就8毛钱左右一包，
4: 哎呀，
2: 划算的不得了，就几毛钱的事儿，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毒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0: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0: 多观众朋友对于像一些用油啊，比如用亚麻籽油啊，什么什么籽啊，其实对于它营养非常之丰富。
1: 对，
0: 对于像吃的，特别是想养生的观众朋友们，能嚼一嚼，咱嘴巴有时候闲不下来的时候，放里两颗嚼一嚼，想要泡的时候泡得了，想要打成粉的也可以，想放酸奶也行，就是它今天是任何一种形式，
1: 对，
0: 它都可以参与进去，
1: 都没问题。因为其实相当于啊，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概念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全谷物类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没有过度的去精细化的破坏它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所以就像刚许明老师说，买回家去你可以就直接开袋，我们冲泡没问题。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煮或者是蒸，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就没问题，
0: 泡就可以了，
1: 都没问题。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保留太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就是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人吃的太过油腻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综合一下。另外还有到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我夏天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疲乏啊，就觉得有点累累的时候啊，尤其中午这个睡觉起来的时候，觉得精神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补充一点 B 族啊、B 族维生素啊？今天我们这里面也有。另外就是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到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这两样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不多讲，你自己去问问豆包。
0: 豆包AI 智能随便你问一下谁，
1: 对，
0: 你就问问看。
1: 是，
0: 如果您这方面小箭头各种往上指，
1: 对，
0: 那是这种情况下，我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呢？
1: 当然，当然。
0: 您看看他怎么说，或者您就直接问黑苦荞茶的作用是什么呢？合不合乎您现在的情况呢？
1: 对，
0: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不是只能喝这一季，
1: 是
0: 啊，喝个夏季，喝个什么秋季、冬季就结束了，
1: 对，
0: 是一年四季，是您的身体只要有这个情况了，您就适合喝。
1: 对呀，而且基本上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老少皆宜，尤其像我们就是中青年一代，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要说一天到晚的就喝一些碳酸饮料、冰镇类的东西，多喝点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多喝一喝，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尤其只有一样，就是黑苦荞，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原料就这么一样，也不添加蔗糖、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位爷叔多会吃啊，茶先喝完泡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黑苦荞软软的，哎，泡的软软糯糯的时候，我再直接吃也没问题。
0: 就是就像是一种食材主食一样，
1: 真的是，
0: 因为它就是杂粮嘛。
1: 哎呀，全身都是宝。
0: 我不太相信大家平常杂粮能会想到黑苦荞，
1: 不会。
0: 你只能放点豆子就已经算错杂粮了，但是黑苦荞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杂粮食材了吧？
1: 对，
0: 营养又丰富，
1: 做粥也没问题呀。
0: 今天一共拿回去五大包，对吧？五大包里边呢，给大家一共的包数是达到了
1: 209包，对，
0: 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能再省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一算的话，几毛钱一包？
1: 9毛多呀。
0: 如果再算下来，我有可能。

0: 可能还有8毛到9毛之间了，嗯，啊，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的看。然后您一天喝上个2包，倒一次，不用那么。稍微的一包就结束了吧，不至于，嗯，
1: 对，
0: 2包3包
1: 全家喝呀，早上起来就是2包放进去，然后我们煮水或者泡
0: 一泡，你煮一天喽，
1: 一天都能喝呀，
0: 对不对？把它味道煮光光，然后再把它吃下去不就好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5组现货，这是全新首发，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调理身子骨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坚持住对您身体真的会非常的有好处。最后说一句啊，嗯，苦荞茶它不苦，很香哦，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质、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5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而且5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0: 对，
1: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
0: 色，
1: 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1: 是
0: 的。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1: 是的，
0: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1: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绒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经典耐穿。
0: 对。
1: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在

0: 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四颗扣、五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三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1: 是
0: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1: 是
0: 今天现场葛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对，
0: 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1: 是的，
0: 很舒服，
1: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0: 是的，
1: 这样挺制的我们的五件啊、内衣的价格只有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两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五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情洗情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
0: 的。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1: 对，
0: 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1: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这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0: 是的，
1: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0: 是的，
1: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也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1: 是的，
0: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块钱，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1: 对，
0: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30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
1: 对，
0: 都是

0: 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性价比，嗯，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1: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5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4个，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完整的5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两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5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已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就像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呀、给您做的那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赠到5件。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汗哒哒的、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无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无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耐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

0: 弹力肩带，完全不会对你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1: 对，
0: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不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
0: 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杯啊，它不是那种超厚杯，
1: 是
0: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杯，
1: 对的，
0: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1: 是，
0: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1: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两片式的立体剪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r. Bras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这样交接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1: 要的，
0: 东方购物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1: 是
0: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1: 真的就是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0: 好，
1: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穿了老适宜，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脱光裆，我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1: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不会有什么那种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0: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 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嗯、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嗯、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嗯、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嗯、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1: 是
0: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嗯，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1: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5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嗯、这个 Dr. Bra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嗯、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0: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1: 对呀、啊，
0: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嗯、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嗯、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嗯，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1: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嗯、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0: 灰色。
1: 嗯、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
0: 豆沙
1: 皮粉色，嗯，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要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嗯，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失收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0: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又酸又痛，很难过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这个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嗯、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后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嗯、下面一块肉勒出来、嗯、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嗯、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点贴身的衣服哈、嗯、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嗯、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嗯、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嗯、我们的 Dr. Bra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哎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嗯，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1: 是
0: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嗯，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哦？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嗯，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我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嗯，它不会跑背，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嗯、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嗯，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嗯，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嗯、拉的时候一件
1: 是，
0: 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嗯，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那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1: 是
0: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 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s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边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0: 是的，
1: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啊，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100-200、200-300一个。我们今天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共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0: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到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三十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271一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一件。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1: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五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组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4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5: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6: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7: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6: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7: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 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0: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呀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还要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1: 对，
0: 哪怕你是大胸小胸，我们上身之后就是小胸显得很挺拔，大胸就会让你觉得视觉上，哎呦，背没有那么厚了，胸没有那么挺了，对吧？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也是不挑任何的胸型，你有点下垂的感觉，自己是有点外扩的，包括你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比如说身上肉也有点松，对吧？副乳比原来更加厉害了，背后那种什么三刀肉呀，感觉都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胸型，给到你就是你穿完以后，对吧？副乳收紧了，胸型更漂亮了，然后也不用说自己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担心啊，哎呦太勒太憋，肩带容易滑落，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品质，东方购还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0: 是的，
1: 199，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5个，然后每个都有到独立的吊牌，一个109元的价格，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88位观众在电锅，线路依然很繁忙。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只要选择根据你自己体重下单的尺码就可以了。今天是五个哦，常规节目当中给大家放送我们原来特卖的力度，颜色不用选择，四个颜色，总共文胸是有到五个，有砖红色，还有我们的灰色，还有皮粉色，还有另外的一个肤色，对吧？你不同的浅色衣服、深色衣服，包括其实不仅是夏天能够穿着，你到了后面像秋季啊、冬季啊都可以穿着。
1: 是的，
0: 这个衣服跟这种百搭的那种搭配效果，它也是不挑的。关键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衣。 正反给你看个清楚，
1: 真的跟大家说说，其实你想想，30多块钱，我说了，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30几，但你看内裤的多少工，我们多少料，对不对？这个工啊料啊，它的成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内衣啊，首先你看钢圈的部分啊，它完全无钢圈，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从上到下卷到尾，没有一根的钢筋铁骨，整个内衣它全部都是柔软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哪怕外出旅行啊，你把它打包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内衣，你看正面的部分，全部都是这种竖版的螺纹，看到了吗？这种螺纹其实非常的吸湿排汗透气。以背面为例啊，你看这是我们勒着的地方，看到了吗？ 它是透光的，观众朋友，它不是那种很厚很闷的，而且我们是95.5的棉5的氨纶，所以这样的面料，哪怕你后背出汗、侧面出汗、腋下出汗，
0: 对，
1: 很快的就把这个汗去水汽给排出去了。
0: 是的。
1: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这个内衣背的部分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你说那么厚的大海绵垫在我这儿能透气吗？能舒服吗？
0: 是。
1: 我们今天算是比较薄的一个薄背，尤其是丰满的阿姨们，这个太太们，您穿。 穿着这个内衣可以说是上身之后很舒服，很聚拢，很沉脱，但是。 轻若无物，好像穿了一个纯棉的小背心儿一样在身上。
0: 是的，
1: 哪怕你说，哎呀，女婿在家，儿子在家，我全天可能晚上睡觉都在穿着，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弹性力度啊，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背面的弹力，看到了吗？超大的一个弹力，
0: 我们有5%的氨纶哦，它这个拉力还是挺大，
1: 哪怕
0: 而且就是你缩回来，它也不变形。
1: 哪怕你怎么拉，它不会变形的。然后整个肩带，你看啊，它全部都是这种加宽的两指的宽肩带，这种蕾丝的拼接也很好，不会。 会滑落，然后不跑背不移背。前面的这种水溶蕾丝，你拿指甲去戳它，它都戳不坏的。以前很多的这种蕾丝啊，穿一段时间之后起球了、勾丝了，蕾丝破败了，你必须得扔掉。咱们今天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的经久耐穿，而且你看这个蕾丝。
0: 好立体，好性感，若隐若现，哪怕前面穿个低领啊，露出来一点点这种蕾丝边都是很好看的啊。
1: 是的，一点都不尴尬。我们觉得很多上海，尤其是有些年长女性，她也挺时髦，对吧？可能一些半透的衣服，你要有一个好的精致的这种蕾丝纹胸穿在里面，做一个打底的，也特别的好看，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高雅的。所以啊，衣服的搭配，对吧？穿着随意你自己来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我们多次强调，太划算，1995个纹胸。
0: 你随便这个组合，你跟小姐妹讲，对吧？哎，棉质文胸、无钢圈、背心式的，又有蕾丝，很精致。你让她猜。
1: 5个文胸才199啊，他别给你猜个什么，1个文胸199还差不多。是的，我们单个才30几块钱。我们一个其实，在专柜门店啊是卖到109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打个7折，还要70多块钱呢一个，对不对？七八十块钱一个的文胸，上海的消费者都会觉得很便宜，能接受。190元，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面料95%的棉5的氨纶，里料100%的棉 Dr. Brass 的优质文胸给到大家，肤色豆沙灰色焦糖色。
0: 色是我们的4个颜色，所以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让大家放心去下单。我们今天是1995件，还有一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的， 是电话线很高，可能你后面再看到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对不起喽，这个第5件极有可能要没有了，只有4个了，4个199也划算，今天我们再送第5个，一模一样的跟主品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尺码。 外面5个540元，我们直接立省300多。现在赶紧选尺码哦，热销尺码我们的85B、90B，到后面可能都会啊断码的，赶紧下单。你可以把这张版拍下来，慢慢选，但是不纠结，就根据体重来选，不需要了解你下面，比如说那个什么胸围啊、下围啊，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盒、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哪怕不合适啊，尺码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方面的服务你无需担忧。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20900。
2: 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
0: 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3: 嗯，
2: 搿点是老重要。
4: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0: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6: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现货已经是不多了，尤其很多的一些热销尺码，这个产品你到手吊牌上面单个都清清楚楚109元一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这种设计、这种材质，
1: 合理，
6: 没有虚高，109它的定价都很便宜哦。但我们今天是199五个。真的没有听错，就你相当于说在外面买一个的价格上，你再多加90块钱，再多得四个，这什么概念啊？外面动辄纹绣100-200、200-300一个都比比皆是啊。
1: 而且我觉得，首先第一，夏天本身更换换洗的频率就很高，你自己留个3件都不过分的，剩下2件你可以送给和您身材差不多的小姐妹，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下单的嘛，对不对？差不多身高、差不多体重的，你给她送出去就是109的面子，甚至和女儿分享、和儿媳妇分享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不挑年龄，针对对应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而且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今天买完了之后不是一锤定音了。我们今天回家保留吊牌包装，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但观众朋友您不要忘记，在东方购物享受这样的售后，内衣您是多少钱一件买的？30来块钱一件买的，
6: 真的是。
1: 现在你在很多的平台渠道，36块钱的衣服拿回家一看，哎呦线头，哎呦脱线，哎呦钩丝，各种各样的情况，东方购物可以无忧售后啊。
6: 对的，而且我开场也讲，等于把这个我们的 Dr. Brass 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体重选择好的那个尺码，哪怕上身穿着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让东方购给你服务到家，不用觉得给我们添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对的，
6: 所以赶紧抢单，选择你自己相应的尺码，赶紧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2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朋友您看了啊，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和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4盒。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3: 是
2: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BN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乔乔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3: 着它，
2: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燕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2: 没有，
3: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3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 就是这个啊，七九八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十五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神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货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对，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对啊，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4: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 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 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3: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 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艾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

0: 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1: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1: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就别吃呢。
0: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1: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0: 好，
1: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0: 对，
1: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0: 对，
1: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0: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1: 随身带。
0: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1: 对。
0: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1: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0: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1: 对
0: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1: 对，
0: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1: 好吃的东西，
0: 好吃。
1: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
1: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0: 没有，
1: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0: 对，
1: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0: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1: 对，
0: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0: 对，
1: 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0: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알 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알 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알씨의 동방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씨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1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 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 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알 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알 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알씨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씨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声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1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1嘛。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0: 비의 날씨니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의 날씨.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센. 비엔날씬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날씬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 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任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吧。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2: 看看啊，
3: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 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R씬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
3: 它，随身带。
2: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2: 没有，
3: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3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在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씬이있는삶으로지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널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널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널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에날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에날신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센비에날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에날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찌짜요
2: 和身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2: 我
3: 给大家做个模拟，
2: 啊，
3: 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
2: 是
3: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基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1: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0: 对，
1: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基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基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1: 是，
0: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1: 对，
0: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1: 是，
0: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1: 对，
0: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来看一下。
1: 是，
0: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1: 是。
0: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1: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基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这款为什么基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装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它用到了是四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0: 对，
1: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 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嗯，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0: 对，
1: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如果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 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0: 而且
1: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0: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1: 是
0: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一拍，您看一吹
1: 是
0: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1: 不黏不腻，对
0: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占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0: 对，
1: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
0: 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
1: 跟
0: 我们看一看啊。
1: 对，
0: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0: 对，
1: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0: 对，
1: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啊，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0: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0: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1: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0: 好不好？2+1，
1: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0: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1: 了
0: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1: 对，
0: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瓶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1: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0: 啊，那我也要翻倍。
1: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0: 好，
1: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
0: 对，
1: 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0: 来，
1: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0: 啊，哎，我还想
1: 赠品给大家，
0: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1: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4大罐，赠品2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0: 对，
1: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 299全部带给各位。
0: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1: 妍妍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0: 对不对？
1: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0: 对，
1: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0: 对啊。
1: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说，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爱情
4: 而且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我们可以买来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7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6月18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的阿姨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了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
0: 您
1: 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对，
1: 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吗？哎，
0: 是，
1: 对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对，对，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容易脱，
0: 对，
1: 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啊！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然后你在这儿发光。
1: 会员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妍妍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是，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啊，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
1: 拍啊，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 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嗯、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嗯，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您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嗯，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嗯，洗完脸，我告诉你，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嗯，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哎，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嗯，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就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洁面奶就能洗掉。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Oh love,
3: there's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5: 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3: 对，
5: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3: 是，
5: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5: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3: 对，
5: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3: 对，
5: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
3: 对吧？状态更好了，
5: 对，
3: 对吧？
5: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3: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
5: 好好，
3: 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5: 对
3: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5: 对，
3: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4: 对，
3: 但凡不像你和曹振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4: 对。
3: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4: 是。
3: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4: 是，
3: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5: 足够了，对，
3: 足够了。
5: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3: 对，就这么简单，
5: 气色就不一样了。
3: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也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5: 算懒的是吗？
3: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5: 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4: 对，
3: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4: 对，
3: 观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4: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4: 对，
3: 发暗的，
4: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4: 对，
3: 对吧？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使劲一吹，你看看 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5: 对，
3: 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5: 嗯，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嗯，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5: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嗯，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嗯，好不好？
3: 对，
5: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嗯，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哦，对不对？
3: 就是，
5: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
5: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嗯，很麻烦。
3: 对，
5: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5: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嗯，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哦，对不对？
3: 对。
5: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啊，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3: 对，
5: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嗯，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回就是旅游回来、嗯，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嗯，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哎，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5: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5: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哎，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嗯，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两瓶玫瑰露，
5: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99，两瓶下来200块。
5: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5: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5: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5: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啊，什么的这种。
5: 现在外面试样的东西要花钱的。哦
3: 哦，对，要买的，
5: 要在自己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嗯，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嗯，大家懂吗？
3: 是，
5: 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5: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嗯，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放，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1: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0: 对
11: 吧？
10: 是
11: 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基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0: 对。
11: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个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0: 对，
11: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同学聚会，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0: 对。
11: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0: 对。
11: 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二九

0: 好不好？小二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 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九组了啊！你看我今天的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 真的，
0: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呢，人家涂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 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 是，
0: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 对，
0: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
1: 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是，最后的六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在贝壳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0: 对，
1: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基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基底霜，我们就是一。 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0: 对，
1: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六幺八的特别价格哦，
0: 对，
1: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
0: 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 对，
0: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
1: 反复强调，
0: 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块9毛7，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里外里又省了十几块钱呢。
1: 对，
0: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些。
1: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 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吗，妈妈啊！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真的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0: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五瓶，还有两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

0: 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那今天的一瓶肌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2: 对，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了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 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阿姨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2: 但是您看用到我们的肌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2: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2: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对不对？气色很好，
2: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我们再来谈一谈哈，
2: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哎，请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盖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竹的，
1: 414，
0: 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100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道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青青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您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那边填充的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哎，
1: 蕾丝边，忽比啊，觉得
0: 亲密的，
1: 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农药的时候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
1: 哦，
0: 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
0: 咱们
1: 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对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
1: 对，
0: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
1: 对，
0: 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词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一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面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网
2: 整网铺
0: 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
0: 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老庄马龙光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一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 单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下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些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my heart as a star on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在彼得都是
2: 太远了，
1: 太远了，真的插不上，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哎，
1: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
2: 对，
1: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
1: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免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部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对，
2: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衣。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1: 摸摸，自己感受，
2: 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1: 对，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不满意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1: 值得体验。
2: 明光
1: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3: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1: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1: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2: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1: 死呀，
2: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留下，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1: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舒服有啥细节？
2: 这不是纱布，
1: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2: 两
1: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小孩子那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1: 它的棉。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2: 是的，
1: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三六九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2: 优质的长棉。
1: 是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2: 看到没有？
1: 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2: 对，
1: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2: 对，
1: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2: 对，
1: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搿侬搿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傅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2: 对的，
1: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2: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版本不一样。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1: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嘛，
1: 就很舒服，
2: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1: 对，
2: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1: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的话，尾巴尾都痛唧唧
2: 啊！不会不会，
1: 现在它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2: 是吧？
1: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2: 对，
1: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2: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1: 不会，
2: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1: 对的，
2: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1: 花边
2: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精
1: 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2: 对
1: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2: 对的，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2: 是，
1: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侬盖黄哦，我盖粉哦，就大家不会搞错，
2: 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1: 是的，
2: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1: 对的。
2: 粉色的是果实
1: 小樱桃，
2: 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省棉。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对啊，你这个的，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的同时，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飒飒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打朗朗贵这种，
1: 对
0: 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傅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进去想199什么概念？
0: 便宜是便宜的，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值这个钱
0: 吧？对的，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
1: 啊、
0: 对，云香花，
1: 啊、
0: 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哎，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
1: 对，
0: 苹果绿的颜色，
1: 对，
0: 男士可以改这个。
1: 你像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
1: 夏天您就
0: 是午睡的时
1: 候，对的，
0: 想到
1: 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3年
0: 时间，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3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甚至为空气纱，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双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牢固度有可能高。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3点，再总结一下，结合3。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有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款被子研发了3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但那没有办法，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2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一床的，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也在马威奇又扒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六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感谢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
1: 包括你收到手，
0: 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都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啊，
1: 对的，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哦。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啊？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
0: 是的，
1: 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货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你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链接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当当八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0: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啊。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对不对？
1: 稍许调味道，
0: 哎，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对吧？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1: 40块钱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就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这个牛仔骨带回去。最后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周二十一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我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也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算下来258元，再送上五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能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啊，很香啊。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烧熊花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哦，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去是这个烧烤的感觉。
0: 对，就你外头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着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一点。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呀、啊、放松一下，
1: 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的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一弄也可以。
0: 对，
1: 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组合被活越来越少了。它这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太奢侈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是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大家看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
0: 茄汁的，
1: 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对。
1: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0: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
1: 是
0: 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
1: 对，
0: 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
1: 完全
0: 都帮您给精修好了。
1: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铺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0: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十足，每一包300克，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八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

0: 还是满满当当的，嗯，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1: 确实
0: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嗯、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 对， 对， 对吧？
1: 然后还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2: 不错
0: 这是什么？铁板的、嗯。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
1: 说实话
0: 啊，
1: 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啊，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
0: 对，真的是。
1: 你自己弄个其他一点、清凉一点的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0: 可以
1: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哎呀，
0: 荤素搭配好的不得了，
1: 对吧？然后又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嗯。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
0: 加油！
1: 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嗯。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嗯。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0: 对，
1: 四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嗯、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嗯。嗯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0: 对，
1: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元。
0: 对，
1: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今天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博明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拍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五倍个五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8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1: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油，
1: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9块。 钱，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线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又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在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是不是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的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仔骨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还有些朋友会说，也没关系，您可以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就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扁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哎，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
1: 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
0: 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鞋来了，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2: 超软，头层牛皮的，
0: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2: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
0: 有，
2: 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又柔软又亲肤，
0: 这皮子真好。
2: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0: 对，像小花朵，
2: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0: 对。
2: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就会显得脚部并不是特别的肥，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0: 没事。
2: 然后呢，脚部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对，
2: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0: 对，
2: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0: 上脚，
2: 然后黑色上脚啊。
0: 好看的，
2: 对吧？好看的，
0: 而且还显个。
2: 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0: 你知道我一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儿很
2: 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0: 对，
2: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毅，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对的，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0: 是
2: 穿脱很方便，头
0: 跟
2: 牛皮的，
0: 对。
2: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0: 那怎么办？
2: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0: 是
2: 黑色或者棕色，199。
0: 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2: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0: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2: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0: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
2: 你599
0: 吧。你199太过分了。
2: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0: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2: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0: 你回忆回忆
2: 的啊。
0: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2: 看一下蓝色的。
0: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2: 款式。
0: 你先对，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款式？我先穿了一个
2: 黑
0: 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多，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2: 一脚蹬，
0: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2: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0: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2: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哒哒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0: 软软的，
2: 很干爽的。
0: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2: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
0: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2: 车线的位置，
0: 车线的位置，对，手工车线的位置，
2: 手工鞋。
0: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车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2: 胶水
0: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
2: 柔软性，
0: 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2: 还得防滑，
0: 防滑，
2: 对吧？
0: 啊、
2: 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0: 是，
2: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0: 可以啊，可以。
2: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0: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呢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2: 蓝色，
0: 蓝色的啊，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2: 棕色的
0: 就订个棕色的。
2: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0: 蓝色的啊，
2: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0: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2: 就买这个蓝色，
0: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2: 是的，是的。
0: 啊，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2: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上黑个老克了，谁说的吧？字
0: 啊，
2: 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0: 关键是02515111999000。

0: 1999，是1999，它是19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9
1: 的，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9的价格，
0: 对
1: 吧？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9，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啊，
1: 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这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更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都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的手工鞋，还1999超值吧？
0: 超值
1: 的。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路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又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啊，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们，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了爆好，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哎，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莹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
1: 会，
0: 给我说说。
1: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懂不懂？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0: 是，
1: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瑟们来奔跑，
0: 亚瑟们
1: 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啊，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个8-900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台湾的1999，
0: 是的，开头开玩笑，
1: 对，19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
0: 还
1: 是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 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哦，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手里啊，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啊、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林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
1: 没？没夸张，
0: 没夸张，
1: 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的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
1: 对吧？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你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一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胶，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9，
1: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再抬那么高，
0: 哎呀，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们放到这儿也是，哎呦呦呦，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0: 多负责，多认真，
1: 跟着多负责，多认真，
0: 对啊，
1: 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呢，如果逛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
0: 会的，
1: 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9的价格吧？
0: 你就是1999，咱也不穿吧，又臭，你到时候不透气。关键是19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1: 对的，
0: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1: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
0: 这真漂亮
1: 啊。然后这个是棕色，
0: 上面开小花朵，
1: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 黑色和蓝色。
0: 是的，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颜色们给力啊！
0: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1: 对了，
0: 赶紧给我搞这个。
1: 羽毛啊，时髦的老看了，马磊了。
0: 就这个，
1: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男款是39码到43码，
0: 没错，
1: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0: 女款的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1: 36、37。
0: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者扎那个，那多好看，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这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对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玲玲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强强劲儿。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低了，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就是希望卖爆，就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悦己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时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说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哎，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会用可爱这个词来，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
1: 减龄
0: 就会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偷偷牛皮搭手工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厅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
1: 潮男
0: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是蠢蠢欲动。
1: 蠢蠢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哎，
0: 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啊，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跟姐姐
1: 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你的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出
1: 来。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
0: 谢谢。
1: 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的
1: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儿。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他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轻，爬个坡，然后在水门汀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啊，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
0: 都是手工的。如果爷说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底的那个胶进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我问大家1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材质？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运动鞋那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织物的嘛。啊，
1: 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要不止1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哦，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克的情节的，过得老克了去啊，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但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跟他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
1: 买，
0: 马上
1: 入，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那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部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部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石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硬物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你别看的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六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直接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199，
1: 广告置换，
0: 199，
1: 真的，明明真。

0: 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三牛皮男士为例，还手工鞋。
1: 女款嘞？哦，
0: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2: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嗯，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嗯，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潮潮，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了，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哎，颜色哦，有，哦，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一点。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嗯，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嗯，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啊。然后你看，
1: 对吧？
0: 出提抬脚的时候想脱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不怕，哦，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嗯，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啊，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嗯，所以人家老爷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哎，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嗯，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嗯，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啊，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8在热卖当中，嗯。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嗯，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嗯，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哦，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嗯，而且是齿轮状哦，嗯，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嗯，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嗯，一脚蹬来的、嗯，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嗯，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哎，直接就好了。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
1: 点，嗯，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
0: 嗯，
1: 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嗯，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嗯，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嗯？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嗯，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
1: 退。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嗯，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嗯，因为你再犹豫再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嗯，被人定到就没货了啊，嗯，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呀，啊，这个软的，哦，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嗯，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嗯？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

0: 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浓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1: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
0: 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
1: 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嗯，
0: 对的，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钱订021516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这个产品啊，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像之前的话，这类产品我在某马上一直看到，也经常买了吃，价格还挺贵的。而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我们是出于一家工厂的，给到大家奶酪馒头、杨枝甘露馒头，也叫奶酪贝贝、杨枝甘露贝贝。然后今天的购程超级无敌的划算，小朋友其实马上就要开学了，再过几天，然后下个月也是中秋节。像这个馒头的话，它又好吃又好看，然后也像那个饭后的甜品一样的，六包加六包，每个味道各六包的话是150块钱。今天更加推荐这个购程，九包加上九包，再送大家两包藕粉圆子，两个味道的。所以小邓哥，我说今天这个组合更划算，199元是20包带回去。那谢谢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姐好。因为我们这个奶酪馒头真的很多都非常喜欢，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
0: 喜欢。
1: 为什么
0: 呢？不得了。
1: 对的，小朋友喜欢一个是它奶香味足，然后的话又好看，对吧？然后大朋友喜欢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用到的一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吃下去的话，如果您平时喜欢吃蛋挞呀，包括喜欢吃奶香馒头，今天这款产品您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然后前面我说到我在某马上也下单过的，它是这样子，19.9块六只，一包是这样子的300克嘛。然后小邓跟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说吧，是。
1: 对，可以，没关系的。
0: 就一个生产线，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就是可能渠道不一样，分量不一样。它这个是300克，我们是210克。
1: 对的。但是呢，我们价格今天更实惠。
0: 我们稍微比它少了90克。
1: 对的。
0: 但是价格算下来，我们才9块多一包了呀。
1: 对，但我们都是六只嘛，对吧？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叫奶酪贝贝，就是奶酪馒头。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先给您看咱们的奶酪贝贝啊。您收到货是这样子的，里面这种奶香馒头，您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造型的。
0: 对的。
1: 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0: 是的。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啊，配料表非常的关键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牛乳粉、乳粉、食用猪油、酵母。没有了，
0: 没了，
1: 非常的干净，包括营养成分表。刚刚青青姐姐跟我说要关注一下，
0: 我两个都检查过了，因为一般我觉得。对，
1: 蛋白质6.9克，因为我们加了很多奶制品嘛，对吧？然后在脂肪才5.8克，
0: 对的。
1: 其实这个都很低的，而且就非常有营养嘛，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一个馒头的话，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吃白馒头或者说吃那种包子汤包，
0: 不一样，
1: 吃的想换换口味了，您真的可以试一下。
0: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不是两个味道嘛，一个加了奶酪的话，它蛋白质含量会高一点，然后脂肪含量是7.几，其实也还可以的。如果是你买我们这个当中的杨枝甘露贝贝的话呢，它的蛋白质是4.7。脂肪含量竟然只有1.9啊，那跟我平常吃的那个白馒头就是一样的，这个脂肪极低哦，才1.9。那么不一样的是呢，口感会不一样了。然后其实早上的话，我们一般电蒸锅或者明火上面蒸鸡蛋、蒸这个馒头一起蒸一下，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
1: 对的。
0: 关键就是再过两天就马上开学了呀。
1: 是呀。
0: 你别说，这个蒸出来一个好大一个。
1: 对，你蒸出来之后，小朋友一看，哎，家里面怎么什么时候有这种馒头了，对吧？您可以跟他说了呀。
0: 因为
1: 这是
0: 大人啊，其实不挑剔，对吧？白馒头、面包了什么都吃。
1: 对。
0: 但是小孩子，你给他煮个山东大馒头，他吃了两次之后。你看，
1: 流心的，流心的，你看，流心的，里面这个是咱们类似于蛋挞的那种干奶酪的那种夹心，然后外面是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非常软啊。你看这馒头很软，很暄软，轻轻一撕撕开，你看到里面这种孔洞，然后包括这种流心的质感，吃到嘴巴里面全部都是奶香味儿。我们有四重乳制品加到里面，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吃的干净的同时，你又吃的非常的香。
0: 是的。
1: 然后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杨枝，
0: 我来尝一尝
1: 杨枝甘露
0: 的。它这个形式蛮有意思的啊，它就是当中是这种奶酪馅，然后外面是这种白馒头，
1: 其实就是学的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你看，像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这个馒头，大家看外面的这个黄色的，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我们这个是用南瓜泥，用南瓜泥去和的这个面，里面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果酱，
0: 好吃的。
1: 这个果酱是什么？你看，流心的果酱是加的那个芒果、椰果这样的，果香味非常的足，而且外边的这一层用南瓜泥和的面，你看也是非常的暄软。这样的馒头我觉得换换口味吃真的非常的好，酸酸甜甜的，小朋友啊、老人家其实都非常喜欢吃。
0: 是的，就你餐桌上可能
1: 尝一下、
0: 面包啊，
1: 我还挺喜欢
0: 各种各样的馒头啊，馒头我们上海人们一般。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白馒头，根本你总归是要一直换着花样吃一吃的。我来尝一下这个杨枝甘露。
1: 就如果您平时喜欢，
0: 这个很特别。
1: 包括家里面的小朋友喜欢点奶茶，这点那种什么小糖水， 会点那个杨枝甘露。我昨天晚上还喝了一大杯那种杨枝甘露的椰果酱，
0: 二十块钱，
1: 椰果奶茶是二十几块钱。就是加了这种果酱嘛，然后给你加那种奶茶进去。
0: 关键它蒸出来啊，很好看。嗯，就一个一个像这种甜品屋出来的。
1: 对的。
0: 比如说下个月中秋节聚会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个完整的，你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这种，你看是不是？当做一个饭后的甜品端上餐桌，当做一个餐后的点心。
1: 为啥我们给它取名叫贝贝？
0: 又是点心，
1: 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0: 嗯。
1: 那你看，每个都是这样。
0: 对，每个都很好看。
1: 我其实对它的这个这个外边包的这层馒头皮啊，我觉得我还挺很喜欢，因为它真的很软，你看。很软和的这种，
0: 对，
1: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你咬不动或者怎么样，对吧？这种馒头皮嚼个半天，嚼得到最后腮帮子都疼了。但这种的话，我觉得一口咬下去它就暄软，然后带着奶香味儿。
0: 是的，而且两个味道都有，尤其这个是不是当做个小甜品？像我们的话配上咖啡，小朋友配点这个牛奶。下个月中秋节和十一离得很近，这个当做一个点心甜品不要太赞，算下来一包里面六只才9块多。
1: 是的，
0: 两个味道都好吃，哎，
1: 今天价格都非常的实惠，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99块钱能带回去的有20包单品啊，
0: 对的，是的，各9包，
1: 对的，
0: 对吧？我们的奶酪馒头9包，杨枝甘露馒头9包，18包。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丝厨故事周年庆，所以这个月的话买东西特别划算，还送了2包这个嘞。
1: 这个是藕粉圆子，
0: 对的，
1: 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都是用纯藕粉去裹着那个馅料，一遍一遍的给它烫出来的。
0: 是的，
1: 都是用的古法的工艺，而且是宝应的莲藕，都是那个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我们都写在那个商品的标签上的，价值16块钱一包，
0: 对，
1: 2包就是价值
0: 32块钱了。
1: 今天都是送给您的，
0: 是的，
1: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尝试了觉得还不错，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上购买，支持我们一下。
0: 对的，对的，而且也是很应节气的嘛，下个月的那个中秋节，团团圆圆。一个咸的，一个甜的，你煮好上来，对吧？大家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咸的甜的都有了。
1: 哦，这个奶香。
0: 然后我们这个馒头也是圆圆的，也很团圆的感觉。
1: 说话间，我一个馒头就吃完了，因为里面的这个奶香味真的吃到嘴巴里面非常。

0: 反正大家任意选择。这个多包包呢划算一点，然后你也可以给那个什么家人啊朋友啊分享一下。而且这两款的话它们的甜度都挺低的，你不用担心说啊，白馒头嘛没有糖很健康，你这个会不会就是什么加了奶酪啊杨枝甘露，我觉得它的甜度是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
1: 对的，
0: 尤其奶酪馒头的甜度低一点，杨枝甘露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流心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甜，大部分还是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的。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
1: 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保质期12个月。
1: 对的
0: 对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喜欢的一点了。然后清蒸对吧，蒸一下或者空气炸锅
1: 烤一烤
0: 可以的，
1: 就烤成蛋挞的那种，外面是焦 的然后里面是流心的那种口感也可以。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很多刷哟，大组合是划算的，但大组合不是一共有20包嘛，是8包馒头和2包的藕粉丸子，完全可以家人分享。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阿拉黄有啊，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就我们上一代的兄弟姐妹之间，他们拿到了好东西，骑一个小毛驴啊，电瓶车，住的相对没有那么远嘛。然后差不多10几20分钟，
1: 送一送，尝一尝，
0: 就送过来蒸了。有的时候肉啊、鸡啊、鸭啊什么，像这种东西，你可能你也可以这样子，你拿到的收到的那一天，给你的兄弟姐妹去送一下，给你的儿子女儿去送一下。
1: 对，
0: 那么冰箱不是大家一分就放得下了呀？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把包装袋是可以拆掉的。
1: 哎，是的。
0: 里面的这个馒头呢，你把那个保鲜袋塞一塞，哎，放在冰箱。
1: 因为这个是冷冻的产品嘛，其实我们
0: 是脱盒，
1: 哎，我们是脱盒做的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运输跟储存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护它。但送到您手上，我觉得您如果反正也马上要吃的，而且放在冰箱冷冻没关系的，
0: 不要拆包装，去塞一塞。如果像我们家还有个冰柜，根本能放。如果你们家没有的话，对吧？你实在不行，你就把包装袋扔了，
1: 脱盒给拆掉去，然后把这个馒头单独拿食品保鲜袋装好、扎好之后放到冷冻里面去也可以的。为什么推荐您买这个产品呢？因为这个产品的话，第一个咱们可以改善一下口味，就是天天吃那种肉包子、馒头或者白馒头、葱油饼啊、葱油拌面这种东西，其实咱们要换一换口味，对吧？
0: 对的，
1: 因为不然天天吃这个有点单调。第二个，我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不管是奶酪馒头还是杨枝甘露馒头，加了那种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吗？我们都没有，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用到的奶制品，
0: 是
1: 包括颜色都是用南瓜泥来和面给它上上去的，
0: 对的，
1: 吃的非常干净，
0: 对的。
1: 然后第三个，哎，口感非常的好，
0: 是的。软软的，对吧？然后我们是这种宣软的。再者的话，我更看重它的蛋白质和这个脂肪含量，
1: 这是你会关注的。因为
0: 对奶酪的话，很多会担心，哎呦，不要搁你凉萝卜，还行，它的脂肪只有7.7，加起来是7.7。但你知道吗？7.7的话，远低于一包什么薯片啊，你的吃的这种零食。
1: 对的。
0: 如果你吃的是杨枝甘露款的话，脂肪只有1.9，因为现在大家都蛮会关注这方面的。蛋白质的话，一个是6.9，一个4.7。我们东方购物买的那个牛奶版本，4.0的蛋白质已经叫钻石版本了。所以我们这个达到了7.几4.7，很高的蛋白质，挺高的。
1: 哦，是这么算的。我就知道它蛋白质含量会高，为什么？因为我们加了4重乳制品。
0: 对的，因为没有乳制品嘛。
1: 对，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流心的那个馅，
0: 对，
1: 我们都是用到4重乳制品，包括什么黄油、奶酪、奶油、牛奶、乳粉，对吧？所以它整个奶香味十足，而且这样的一个造型，包括味道，我觉得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也好，包括那种说咱们的年轻人，其实都会喜欢的。这款产品为什么在某马卖的非常好？
0: 它因为长得很好玩，
1: 哎，
0: 而不是说，就是我跟小邓其实也蛮喜欢吃那种白馒头的，根本长得跟这个不是不一样吗？小朋友看到就刚一般般，觉得啊，你天天给我偶尔也能吃，但你天天给他吃，他一定是
1: 白馒头也不乐意，
0: 不乐意的，肯定不乐意。不要天天了，我儿子你给他连吃2顿、3顿就
1: 不
0: 吃了。那么你这个变换了一个造型，然后做得更加的软了，对吧？更加符合我们的需求。那对于像我来说的话，我也喜欢偶尔要换一下的。
1: 对的，
0: 对
1: 吧？不能天天吃得很单调嘛，对吧？尤其小朋友的话，他可能还有一些会挑食的，对吧？
0: 这个包括下午就是放学回来还没有开饭的时候，中间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有点饿，
1: 垫垫
0: 肚子，其实也能够垫垫的，你给它蒸个一个就可以了。哎，
1: 对的，我觉得这个，而且它分量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你吃了也不会撑，不会饱，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下去的话又干净，又不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的，我们现在就是讲究要吃的干净卫生，然后我们今天性价比也打足了。某马上面6只300克的是19.9，将近20块。
1: 对的，
0: 我们6只是210克。你买大组合算到每一盒才9块多，
1: 对的。
0: 当然我们也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12盒，每个味道6盒。因为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人口少，我就想买少一点尝一尝，
1: 或者说我没尝过，我买一套小组合尝尝鲜也可以的。
0: 对，所以我们小组合大组合大家各取所需。
1: 是的，
0: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吃哦。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个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一个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嗯，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哦，针对于年纪大的，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这个它做的软软的，然后抿一抿就融化的感觉，
2: 真的很软，对的，
1: 很软。
2: 我感觉在手上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棉花的那种，没到那么软，但是就形容一下嘛，就感觉捏了一朵云在手上那种感觉。
1: 是的，像我们家今天早上不是还有那个生煎馒头吧？农表岗那个底还是硬硬的嘞。
2: 是，
1: 当然是换着吃啊，也可以吃换着吃。我们这个是好吃的，奶酪贝贝什么意思？就是馒头，奶酪馒头，一个是杨枝甘露馒头，我们是这个两个味道。
2: 就其实是里面的一个心跟皮是不一样的。像奶酪贝贝的话，就奶酪馒头中间就是咱们做蛋挞的那个心嘛，对吧？也是用的那种黄油啊、牛乳啊、奶酪来做到的，外边的皮是用牛奶。去裹的，
1: 我拆给他这个面，
2: 哎，可以。
1: 好，
2: 但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就是杨枝甘露的果酱，就是芒果加椰果的一个酱料。
1: 对。
2: 然后外边的这个黄色的，我们没有加什么色素，我们都是用南瓜泥去和面的，所以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1: 那它，你看冷冻还没蒸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我也拆一下。
1: 好的，好的，哎，
2: 你看，哎，
1: 来看看，那是这个样子的。它就像一个小杯子，哎，很可爱的一个小杯子，是用馒头做的，馒头做了一个小杯子，然后中间这里一个放了奶酪，这个中间放了杨枝甘露，
2: 对的，你看还看得到芒果的那种果酱
1: 的
2: 那种
1: 滴滴的甜度，
2: 对的，
1: 好玩不啦？像个小杯子一样，
2: 对的，
1: 馒头做成这样形状，
2: 对的，这个是用南瓜泥和面，这个是用牛奶呀、乳制品去和面，所以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
1: 干
2: 净，
1: 对的，脂肪含量又低，蛋白质含量又高，这么一盒六个人，你说下个月是不是中秋节过节？的时候这么一蒸一弄，好看得不得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如果家里面你一到过节，家里面小朋友还多，这个一上桌，我跟你说小朋友就抢着吃。
1: 是的，而且他不是说馒头是只能做早饭的，我们这个的话我一直说了，它变成一个
2: 下午茶，对，
1: 大聚餐饭后的一个甜品都可以。
2: 哦，
1: 做了一个烤的，
2: 对，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烤的也很甜品的感觉。
2: 因为平时大家
1: 真的配黑咖，配上你的那个功夫茶，哎，做茶点也很赞，烫不烫？
2: 对，
1: 绿茶，很多人爱喝绿茶配这个茶点。
2: 咱们可能还要去买蛋挞，一个蛋挞还七八块钱，还挺贵的，
1: 贵
2: 对吧？但你看，是咱们这种中式的奶酪蛋挞，
1: 对吧？试试看呢。
2: 哎，你这个是杨枝甘露的，我这个是那个。
1: 你这个是奶酪，我还以为都是一个味道，因为都变成黄色
2: 啊。
1: 奶酪白色都可以烤成这个样子。
2: 是不是蛋挞的那个心嘛？对吧？你看，但是它外边的这个皮，咱们就是用到的馒头去做到的，很干净
1: 啊。
2: 你可能平时吃蛋挞还担心它会多加一些糖啊，加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对吧？
1: 蛋挞的那个。对，
2: 糖量
1: 热量很高。
2: 我不吃，我就是每次一吃我牙疼。
1: 是吧？我也倒也不太吃。
2: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算下来的话，哎，你这么算嘛？我们刚才算到九块多少钱一盒？就算它十
2: 块
1: 好了。你就算它十块除以六，一块多一个。
2: 对，而且
1: 才一块多一个，
2: 吃的还很干净。像这个外皮啊，你给它烤一烤。它跟里面的这个口感它是不一样的，外焦里面是软的，然后是松软的那种，
1: 是的，
2: 非常的香，
1: 好吃极了，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甜甜的，但是呢也不会太甜，
2: 就很新奇的一个味道，对吧？
1: 哎，对的对的，
2: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哪怕是做中式的那种面点，我们要不就是加肉，
1: 对，
2: 肉馅的多一点，对吧？咱们做可能在做甜点的时候会加一点果酱，
1: 对的。
2: 但你说馒头搭配这种果酱，我真挺少见的，但它能做得很好吃，
1: 蛮西式的这种感觉的，就给家里的餐桌上面变换一种新奇的，
2: 是的，
1: 没有吃过的一个味道。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划算，尤其如果是你买今天199套餐的话，各酒包，奶酪味道的酒包，杨枝甘露的酒包，特别是今天加赠了两包这个
2: 藕粉原本。
1: 哎，你之前加赠过吗？这个原本
2: 没有啊，
1: 没有啊，
2: 之前就是9+9的组合，199块钱。为什么加赠？因为这个月是我们丝竹故事3周年庆，对的，
1: 是的，
2: 加赠，
1: 是的，这一包价值16块钱，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那个官网上有卖的，
2: 官方购物的商城上是有卖的，
1: 三包是48，对吧？然后一包就是16块钱，我们给大家送出两包，哎，这两包就要价值32，而且贴心的给你，就是不也味道不随机啊，就是确定这两个味道，
2: 确定。 一个黑芝麻味，一个荠菜肉馅味，
1: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2: 对的，这两个也是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的话，一家团团圆圆，
1: 团团圆圆
2: 这样的寓意。
1: 我们今天所有的馒头、丸子都是圆的，很可爱
2: 的
1: 团圆的。
2: 今天都是团圆的，
1: 很应节。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啊，非吃是老放心老放心。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真的是我们四处故事最近强烈推荐的，特别好的叫奶酪馒头啊。然后呢，分一个是奶酪味道的，一个是杨枝甘露味道的。你也可以叫它什么奶酪贝贝。
1: 小朋友听了，我们给它取的名字，我们觉得可爱一点，因为它造型也可爱，
0: 对，
1: 而且它的一个吃法也是比较新颖的嘛，对吧？其实咱们以前吃面点的，要不就是白馒头，要不就是加点肉做成包子。但是类似于西式的这种蛋挞的一个做法，里面夹着这种流心的夹心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0: 嗯，是的，而且今天买大组合呢，就是价格更划算哦。但是你按照自己的冰箱，因为我前面也在想，就是冰箱如果放不下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买这个150块钱。
1: 150块钱是6+6的一个组合。如果说您家冰箱放得下，或者说你就按照我们刚刚推荐的，给家人分一分，或者说您收到手之后把它的托盒给就是丢掉去嘛，咱们就把那个里面的东西用那个保鲜袋装好之后放到冷冻保存的话。您也可以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真的很高。今天给到大家的话是9包奶酪馒头加9包杨枝甘露馒头，周年庆，四处故事的周年庆，再额外送您2包价值32的这个藕粉圆子。所以今天大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尤其几家人分一下特别的合适啊。像那个像我们家3家人家里啊，我对吧，公公婆婆妈妈这里就各自一分就分掉了。
1: 是，
0: 你20除以3嘛，3000，就每家分6包左右。6包，6-7包。
1: 像这种新奇的或者新颖的这种点心，或者说这种面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挺好的。因为我们李老师他妈妈就很喜欢发一些视频在网上嘛，然后他就上一次就分享了这个东西，就很多亲戚朋友跟他点赞，然后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说能不能给他分享一下链接，他也去试一下。因为这个做出来的话就很可爱，就是你放在餐桌上的话，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没见过，你基本上都会去吃一下。吃下来之后发现奶香味又足，然后杨枝甘露的口味又是年轻人都喜欢的这种口味的话，
0: 对的，
1: 大家都会去抢着去吃它。
0: 是的，它就跟我们传统的馒头有点不一样了，加入了新鲜的血液，然后呢奶香更加的浓郁，更加的绵软，
1: 是
0: 配上早餐的牛奶、豆浆、咖啡、果汁，非常合适。
1: 我觉得配咖啡是个很好的选择。
0: 因为我每天要喝咖啡的，像我妈妈也是每天咖啡2杯，我们雷打不动，对吧？
1: 是。而且的话，你
0: 之前茶配茶也不错。
1: 配茶也可以，因为你之前配黑咖啡的话，你可能是用一些饼干，也是加糖的那种饼干去配。但是这个的话，因为它里面本身就加用奶制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配黑咖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还有包括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在吃的不太消化，或者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你吃些这种软软的，我们说起来是不要吃太硬的，
1: 是
0: 易于消化的，对吧？这个我们从小的一个生活经验嘛，我个肠好像消化胃动力差。你看这种软软的东西你吃了就很舒服。
1: 对的，你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馒头，它外边的这个颜色我们也不是用什么香精色素去给它弄上去的，我们是用南瓜泥去和面给它做到的一个天然的这种黄色，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个杨枝甘露的酱是加了芒果跟椰果的，对吧？也是非常酸酸甜甜的一种口感。所以整个这个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不管是蒸还是这样空气炸锅烤一烤，做法不一样，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下节目也要抢一套。我刚刚在跟小邓说，正好我要感谢我家的一个亲戚嘛。然后我最近一直在盘有什么，我跟他说，我说我那个要给你几套东西，然后我阿姨对这个生活要求质量还蛮高的，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如果这种防腐剂多的东西是第一不能给他的，第二他对东西很挑剔。今天这个我看中了，今天这个我绝对看中了，我想这个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1: 对的，
0: 发一套过去，
1: 就是，
0: 然后可以让他跟他的女儿啊，跟就分享一下嘛。
1: 对，咱们也尝一下这种就是说新式的这种点心嘛，对吧？
0: 对的。
1: 其实我们就是类似于蛋挞的一个做法，只不过蛋挞外面是用蛋液去做到的那种外皮，我们是用中式的这种奶香馒头的一个做法去做到的，所以口感的话，我觉得也比较贴近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吃口。
0: 对的。然后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呢，在小组合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多拿了8包的东西，等于是多拿了6包的馒头和那个2包的丸子，我们的藕粉小丸子。
1: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用古法的工艺去做到的，苏州的一道特色菜，就是那个馅料啊。
0: 对的，
1: 馅料，然后裹一层那个藕粉，然后烫一层开水，然后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把这个纯藕粉给烫上去，它蒸出来是晶莹剔透，或者煮出来它是晶莹剔透，口感 Q 弹的。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的话，您觉得可能吃的有点不消化或者怎么样的话，您可以试一下这个，
0: 也都是很特别的。
1: 对，这个就没有那种负担啊，当然
0: 是的。
1: 所有的纯藕粉的一个原料，我们也是选自和藕之乡的江苏宝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认证的这么一个宝应莲藕做到的纯藕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2分钟的时间，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常卑鄙。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熟，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我已经心急的打开手机要抢单了。
2: 他还在问我有没有员工福利，我说有的，员工咱们有个。
1: 我不能说折扣，不能告诉大家。
2: 对的，
1: 对我们根本我们是员工嘛，肯定再要打个折扣，已经要下单了。
2: 也没有多少的，但是
1: 反正对，因为本身单价低嘛，折扣不多的。但是我就想说呢。地址先遮一下，准备下单，准备下单。因为呢，我刚才跟他说的，我就是这次跟家人去云南旅游，然后我小阿姨就一路很热情，给我儿子买了好多东西，跟我就一直想着回来要感谢他。但是爷爷帮我讲，哎呀，就是我因为了解他嘛，蛮挑剔的。
2: 对吃的东西尤其。
1: 真的是，他很挑剔，很上海女人，你知道有多精致？就包里面掏出那个盒子，自己装好的话梅，帮我讲这个话梅认准南京路，对吧？撒平也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知道他很挑剔，所以今天想。晓得你这套产品入我的法眼了，我相信他应该也会喜欢的。
2: 对，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说，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做的非常的用心，就不管是从它的一个配料选料，
1: 对对对，
2: 到我们的
1: 一个小细节，
2: 他刚刚青青姐一拆开，他说
1: 这个小细节，
2: 每一盒里面他都还送了六张
1: 这个纸
2: 这样的小纸，
1: 那么你去蒸的时候怎么用呢？对吧？每个下面放一个，这样不会跟你的碗搭在一起。就当你洗碗的时候很方便，因为大家有这个经验，有人光不是蒸馒头吗？
2: 是，它会粘那个锅底，
1: 对吧？粘在盘子或者是碗上，所以我们这个好贴心。
2: 我们这种小细节，对吧？包括其实你看，我们托盒是做的非常大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海人海派
2: 在运输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什么那种损伤或者怎么样。但是您收到货之后，您其实可以说，如果自己吃的话，这个托盒可以丢掉，咱们就用保鲜袋装好，放到冰箱里面，也不会太占您冰箱的空间，对吧？关键是咱们产品要好，对吧？每一个这样的馒头，我们都用到四重的乳制品去做到，乳粉、奶油、
1: 对的，
2: 奶酪，然后包括那种黄油，对吧？
1: 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对吧？然后一点糖、海藻糖、奶酪，好了，黄油、
2: 乳粉、
1: 食用猪油、淀粉、酵母没有了，
2: 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种东西。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也是一样，
1: 对的，大家看一个，
2: 它蒸出来就是这么的，
1: 是的，
2: 香，
1: 对，
2: 然后的话吃起来也放心，
1: 是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馒头的形式做的像一个小杯子，
2: 我都不敢用夹子去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刚用夹子，我发现夹子刚刚碰上去，它这个皮就软的，就有点破了，因为它真的很软。你看，
1: 针对
2: 捏一捏，然后里面是流心的这种质感。
1: 是，
2: 咱们说牙口不好，或者说你那种说怕吃的硬的东西，
1: 真的
2: 你肠胃也不舒服的那种，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1: 因为我们东方现在银发的观众很多，
2: 对
1: 吧？我真的觉得现在对于年纪大的，消化的能力，
2: 我给你
1: 胃口的、
2: 这个、干净的
1: 好的。胃口的这个能力，对吧？都会比较差，牙
2: 口
1: 也不行。
2: 然后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
1: 你看它里面，你看
2: 这层果酱，
1: 对吧？
2: 哇！因为你看这个果酱，我跟你放到一起对比一下，你看这个果酱它都要快流出来，你看流出来了，看到没？就流心的这种质感，但它是酸酸甜甜的那种杨枝甘露的果酱，
1: 所以两个味道椰果都很好吃。
2: 对的，外边这层皮是用南瓜泥和面，所以整个口感是。综合的非常好，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又能开胃，又可以当点心吃。
1: 是的，
2: 关键吃的还放心，今天吃的还实惠，
1: 而且看着还很精致。我们刚才算过来，如果你买大组合，10块钱不到一包，除以六，每一个才1块多。
2: 对的，
1: 对吧？
2: 你真的吃的很精致。你像你如果去外面，咱们说不是说去对比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喜欢吃蛋挞，对吧？
1: 对。
2: 然后你去买一个蛋挞，可能8-9块钱，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外边是用的奶香馒头去做的，不是用蛋液去做到的嘛。所以这一整个你烤一烤出来，差不多的一个口感，包括味道，但是咱们花的一个成本也更低，咱们吃的还更干净，对吧？
1: 对的。而且我蛮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它里面我看中就是它和面那个黄色释放的那个南瓜粉。哎，这个就是五谷杂粮的。
2: 这个酱都流出来，我给你接着。
1: 对吧？很多东北啊，山东那边做馒头不是会用什么南瓜啦，什么什么调味道的嘛，调颜色。
2: 对，就其实我平时很喜欢吃的一个馒头就是南瓜馒头。
1: 哎，我喜欢的呀。
2: 就南瓜馒头。
1: 哎，你别说这个金黄色，还有金九银十哦，那个丰收的节日啊，这个颜色还
2: 也很应景，是吧？咱们今天吃到的都是这种圆圆的，对吧？包括到我们的圆子，也是马上咱们中秋佳节嘛，对吧？家里面的桌子上，然后多个两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您可能平时还很少吃到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嘛，对吧？ 你我觉得寓意也非常的好。
1: 是的，它是用藕粉和面的嘛？没有，
2: 它不是和面的哦，
1: 纯藕粉，纯藕。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有糯米粉了，用藕粉来做那个外面。
2: 用纯藕粉，就是里面的馅料裹一层藕粉，然后烫一层开水，裹一层烫一层，如此反复多次的一个古法的工艺，做起来非常复杂。它是江苏的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1: 是的，
2: 这个的话，你甜的可以做甜品，咸的你可以煮一煮，煮出来。
1: 是。
2: 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怕不消化，
1: 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上海的味道。这两个，哎，我昨天去吃上海菜，最后不是上了爱吃的那个春卷吗？一个就是咸味的，一个就是豆沙味的。
2: 对的，
1: 对吧？这个就是。正好一个黑芝麻味的，一个荠菜味的，符合我们的选择。
2: 今天这两包，每一包单价是价值16块钱，今天两包价值32，我们是送给您的啊。这个您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也可以买得到。如果您尝试了觉得还不错，想单独购买的话，也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搜索藕粉圆子，
1: 是的，
2: 可以搜得到。
1: 48块钱是三包，每一包是16，那我们送给大家两包，等于送了32块的福利给大家。
2: 对的，之前的话大组合就是9+9嘛，今天是这两袋是额外。

0: 送给您的，性价比的话还是大组合划算。当然如果说您说冰箱实在放不下或者什么原因的话，我建议您也可以说订个小组合尝尝鲜，咱们尝尝味道，对吧？
1: 是的，今天是大组合是199元，总共是20包，九包我们的奶酪馒头，九包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再送2袋的藕粉圆子，数字也是蛮好听的，20包。
0: 对的，
1: 这也是只有在周年庆，今天我们是周年庆才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赠品哦。
0: 对的，
1: 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了，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还有三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第一，马上就是九月份的开学季要到了，然后在九月二十五号呢，又是我们的中秋节，接下来又是十一的小长假，在家里吃吃喝喝。
1: 早餐变换着吃，而且我们这个馒头啊，它不但是可以作为早饭，你中午的时候可以蒸一个，对吧？
2: 包括下午茶，
1: 下午茶的时候，茶点啊，晚上的如果晚上真的饿了，宵夜它是软的嘛，也不是那种油炸的硬的，你那个直接蒸就可以了，
2: 对的。包括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的，有烤箱的，
1: 哎也可以，
2: 烤一烤，炸一炸也可以，烤出来的话，它就是外边是焦的脆的那种，然后里面是带流心的那种蛋挞的口感，对吧？然后如果你说愿意去蒸的话，用个电蒸锅给它定好时，你早上起来的话，你自己去忙活自己的，它就蒸好了，
1: 对的。 而且我们算下来也就一块多一个，两块钱不到，就你不用说啊，这个是不是比我们普通去买个馒头要贵啊？你想白馒头可能差不多，多少钱？也是一块左右吧。
2: 对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算下来也就一块多，但我们不一样的是加了奶酪。
2: 我们都是用你想啊，包括这种乳粉啊、奶油啊、生奶酪这些啊，其实价格它是比较高的，对吧？但我们价格还能做到这么低，而且的话。 这一款产品的话，在某马里面是卖的非常好的，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图它的这个第一个吃口很好，第二个它很新鲜，没见过这样的一个，然后买回去之后，哎，发现这个东西真不错，然后就一直复购，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去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做的一些调研。
1: 是的，所以呢，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追求了，
2: 对的，
1: 更软、更香、
2: 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小细节做得很好，每一个那个馒头它还给你一个就是垫着的那个蒸的时候垫着的那个，对，蒸笼纸，
2: 都。 细节都注意到的，
1: 对的，造型又可爱啊，东西又好吃，
2: 价格还是贵，
1: 价格今天更划算的是，因为我们四处故事，周年庆三岁生日，所以我们特别加赠了两包藕粉丸子，数字上呢正好凑成了二十，
2: 对的，
1: 挺好的，
2: 非常在基本上都是圆的嘛，
1: 两家人分享的时候正好是你拿十包，我拿十包，这样子算，对吧？
2: 换着吃嘛，对吧？而且你看都是圆圆的，跟一个元宝一样的，包括藕粉圆子，团圆圆的，
1: 对，因为接下来正好就是中秋佳节啊，所以这个一定。 一定要订购一套尝试一下，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当时的瑞丽杂志哦，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唇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哦，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
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到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
0: 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六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

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一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小矿你裸举。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家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洗勤换。
0: 我们是16条。
1: 嗯。
0: 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1: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
0: 啊
1: 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0: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1: 100%全棉，
0: 百分之百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0: 对。
1: 因为它的肚脐眼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0: 是。
1: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0: 对，
1: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0: 对，
1: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0: 很重要，
1: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0: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1: 很宽松，
0: 宽松橡筋，
1: 对，
0: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1: 对，
0: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得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1: 当然，
0: 就是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1: 最好穿的，
0: 哎，
1: 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0: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是包的比较好的，
1: 对，
0: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1: 对，
0: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
1: 哦。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基本上是一倍了，
0: 放心放心，
1: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哎，松弹啊比较合适。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
0: 哎，
1: 你看到没有？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0: 是。
1: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pH 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
0: 啊。这很重要。
1: 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啊，4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0: 还有赠品吗？哎，
1: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啊除菌防臭的啊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除菌防臭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1: 对，
0: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1: 对，
0: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1: 对，四个颜色
0: 啊，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1: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0: 对，
1: 10块左右，
0: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两杯咖啡的费用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1: 对，
0: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1: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0: 已经松松垮垮
1: 了，有味道了啊，
0: 赶快把它换掉
1: 啊，
0: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是是，
0: 对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

0: 哦，那10来块钱一条吧，
1: 一次性内裤
0: 好一点的，
1: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0: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1: 对，
0: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哎，10块钱左右。4杯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1: 想都不要想，
0: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1: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吧？
0: 对的。
1: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哎，
0: 都不过来啊，
1: 都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买内裤的。
0: 是的，
1: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0: 对，只能
1: 直接这样一穿，哎呀，那真的是
0: 后面就问题大了，
1: 想都不敢想了，
0: 对不对啊？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0: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啊，11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0和115以及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1: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
1: 对不对？
0: 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氨纶呐、什么又给你搞一些蕾丝
1: 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全棉。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啊，
1: 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然后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对，或者是那个，它很舒服的，
0: 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十二条，四
0: 条是这个
1: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相当于、
1: 啊、
0: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便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1、2、3、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可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1: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1: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
0: 啊，
1: 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啊，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它是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1: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五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是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1: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1: 啊，
0: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勤换内裤啊、嗯、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勤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了有几条、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
1: 这十来块钱一条，对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汗
0: 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对，
0: 那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了，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对，会沾上东西、对不对、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对，赶紧换，
0: 提醒一下、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对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9块一杯那个咖啡，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对吧？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前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她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她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啊、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
1: 吧？
0: 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没想起来，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对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一次性。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对对对，
0: 一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哎，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
1: 对，
0: 对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1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哇，
1: 你看它的腰围的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对吧？而且一指宽的橡筋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这种宽橡筋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收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编，
0: 螺纹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呀，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啊，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
0: 对，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对吧？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那个上上网啊，
1: 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
0: 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不要说你，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要缝缝补补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0: 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跟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高端
0: 的一次性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啊，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 呢，101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刚才排队很高哦。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内裤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直以来都卖的特别好的，
1: 非常畅销
0: 啊，
1: 特别适合
0: 年纪大的，已经卖了2年多了，
1: 对叔叔阿姨们啊，我跟你讲，真的看到这个每次看到就是不要讲了，我肯定要是买一套回去跟先生也买一套。为什么呢？你要换的呀，你以前你自己想想看，一共3-4条短裤，有的时候换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再一看呢，哎呦颜色也发黄了，有的有味道了，还有点松松垮垮的，你穿着也不像个样子，对吧？今天你不用考虑的，换三个月穿完了，直接你扔掉就行了嘛。
0: 对对对，
1: 10来块钱左右一条，还有什么多想的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内裤啊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
1: 是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尤其是电视机前有一些关注细节的朋友，
1: 是
0: 啊，魔鬼都在细节里。你想象一下内裤啊，内裤其实是非常脏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很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内裤，假如说是弄脏了，假如今天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你就穿一天吗？
1: 那不可能呀，
0: 你肯定要换呐。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肯定要换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是没得换呢？对不对？
1: 那就有味道了。
0: 你不能穿个长裤，你里面不穿内裤。
1: 是。
0: 所以其实内裤是应该经常换，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以一天为单位的
1: 啊。
0: 你一天当中可以换个2次，
1: 对
0: 啊，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有些运动的，
0: 爱运动的人也是的。
1: 对对对，爱运动的人，你出了汗，你跑了步，哎呦，这个地方都湿哒哒，赶紧换。
0: 对，
1: 这样对身体好。
0: 还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嗯，
0: 像我先生也是，也是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内裤的，就是让这个内裤能够多一点，品种能够多一点，然后可以勤更换，因为他是爱运动的，而且他的大腿比较粗，那他那个如果那个内裤不够更换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一出了汗，他就会特别难受，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今天的这个内裤呢，它其实是兼具了那个平角裤和三角裤的优点。
1: 对，
0: 你纯穿三角裤，有的男士不舒服，
1: 有点累了。
0: 纯穿平角裤呢，有点包了。
1: 哎，
0: 今天就是它，你看它又不是三角裤，又不是平角裤，它很适中。
1: 是，
0: 然后它又是高腰的，让你穿起来不勒着慌，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我跟你讲，中年以上的这个男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穿那个三角裤其实都不舒服了，因为你腰围一般都大了，腿也比较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勒在那儿，如果在，而且又容易出汗又潮湿，那这个时候潮湿你闷一天，好多时候皮肤要发痒了呀，老是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0: 大腿根那个地方都会容易痒，对不对？
1: 痒了呀，
0: 有没有这样？
1: 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都有体会的吧。所以我跟你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一个办法，第一，你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第二个呢，你100%全棉，第三一个呢，你多更换。你发觉有点什么呢？有点什么细菌发黄的，你赶紧换掉。你要知道，跟皮肤接触的所有的衣服当中，那我跟你讲，内裤它一定是最脏的，对吧？你也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洗都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马上过了这个春节之外，就是春节之后就是立春了。
1: 是。
0: 立春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炎热了。去年上海大概热了有6个月还是7个月，
1: 这个
0: 热了好长的时间，
1: 太热了。
0: 对，你天热的时候，你一条内裤真的不够换的，可能一天要换2到2次吧，对吧？两次打底。
1: 哎，
0: 所以大家的内裤一定要多准备一点。
1: 啊，
0: 这是。
1: 但是正常内裤还是有点贵的啊。
0: 对，
1: 一般几十块钱一条肯定是要，最普通几十块钱一条。
0: 40啊，30。
1: 要的，
0: 对吧？
1: 也不过就是全棉，对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裤整个的样子款式，然后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没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从弹力上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很舒服的100%的全棉。
1: 是。
0: 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它不会勒着你。
1: 对，一指宽的橡筋哦。
0: 它不会勒着你，它让你整个的腰部是非常舒适的。
1: 啊，有余量。
0: 有余量的。
1: 哦，高腰你看。
0: 啊，高腰的不会勒到你。
1: 对。
0: 很舒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啊，松紧一定要适中。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大家好多人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下来，
1: 就是有这个红红的勒痕
0: 啊，这个地方就会有一条勒痕。
1: 是，
0: 其实这条勒痕相当于就是你的这一块的血液循环受阻了。
1: 对
0: 啊，
1: 压迫到了，
0: 压迫到它了。所以你看那些就是懂得健康的人，他这块他就会穿的稍微松一点，
1: 一点点。
0: 哎，不要这个地方一穿完以后，早上一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到了。

0: 我早上起来一看，发现这条勒了一条，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也不要去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个什么。
1: 你要是什么平角裤啊、波洛裤的话呢，你穿裤子、穿裙子不好看，它底下都是这种啊，鼓在外面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勒得很紧的，那也不行。
0: 它这个
1: 这个呢就刚刚好。
0: 它这个是有弹力的，看到没有？
1: 稍微收一点口。
0: 哎，有弹力的小那个螺纹收口的。
1: 对，稍微收点口。
0: 啊，螺纹收口。所以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容易不舒服的？
1: 哎，
0: 因为大腿根部
1: 是的，
0: 容易潮湿，容易闷热，
1: 对
0: 吧？那我这一块就是用这种非常松弛的这种面料，让你能够透气儿，
1: 对，
0: 能够让它能呼吸。
1: 是是是。
0: 内裤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型儿要好，
1: 对，
0: 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呼吸。
1: 嗯。
0: 然后后面是能够
1: 大包臀
0: 兜住的，让你的臀部是能够包住的，包裹住的，
1: 你就舒服了呀。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1: 对，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0: 这个
1: 是肾腧啊、命门呐、这两侧和中间嘛。
0: 对，就这个位置。
1: 很多人受寒都在这个地方。
0: 就这个位置，
1: 对吧？也是带脉所在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把它整个带脉兜上去，包起来，在前面肚脐眼这个地方神阙，你把它包起来之后呢，保护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很多低腰裤，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穿的，这个地方老是裹得空落落的，
0: 对，
1: 有点冷丝丝。
0: 腰部的这一块其实是分布了很多的穴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块如果你穿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很短的那种裤子？
1: 就是很多低腰的嘛，
0: 低腰的
1: 就不舒服了呀。
0: 我跟你讲，就低这么多。
1: 还不止，
0: 或者再低这么多，还不止，对吧？
1: 你看肚脐眼露出来了，
0: 你看看你这样
1: 的话，不舒服了呀？
0: 哎，很多是这种
1: 啊，
0: 很多是这种，
1: 低一点都有，
0: 可能还有再我再往下卷一下啊，
1: 还有再低一点，对，
0: 哎，对你千万不要去穿这种裤子，这种低腰的，
1: 你肚子这个地方觉得空落落的，
0: 是不是很多是这种，
1: 对吧？丹田
0: 这一块就没有了，整个的这一块腰部的穴位，
1: 对，
0: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
1: 神阙
0: 啊，
1: 对吧？
0: 这边还有穴位
1: 啊，这边是命门和肾腧。
0: 全部都露在外面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这个不要去选那些低腰的，咱们就
1: 你看这样翻起来，
0: 你看翻起来多好，
1: 肚子包好了，腰也包好了，
0: 是
1: 带脉也保护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太好了，
0: 男款女款都卖得非常好，我们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句话就是，其实小小的内裤当中呢，其实蕴含了很多健康的小秘密在里面。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男款呢稍微差一点点，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男款稍微差一点点。
1: 我们男同志们要加油起来啊，因为这个个人卫生是你自己的，尤其你更容易出汗，你更要换。我跟你讲，
0: 对，哎，真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啊，
1: 就是
0: 那个没注意。然后每次内裤啊，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还没有晒干就赶快。
1: 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我跟你
0: 讲，还没晒干就从那个衣架上拿下来就赶快穿
1: 呀，没办法了，他没有更换了呀。很多男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年以上稍微腰腹部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说你这个私密部位你痒不痒？就这么回事儿，你自己跟我说你养不养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你以为那个内裤啊一直不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要经常更换，然后才能健康。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也快没有了，直接扫码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看啊，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还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圆，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现场
1: 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小劲儿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这个是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浆的，免浆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浆，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
0: 就可以了。
1: 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10打10，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是。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
0: 要扇贝，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有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
0: 好吧？
1: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
0: 要
1: 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难。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2: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 那晒干的啊，
2: 你看，你看，
1: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了呀，
2: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吧？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
2: 夹
1: 子上说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2: 右侧是煮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2: 可以
1: 好吧？
2: 在下面的菜，
1: 来，
2: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1: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对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2: 哇，这个
1: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筋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1: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1: 嗯，
2: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2: 哎，
1: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肌，它讲的是贝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2: 呀、
1: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1: 对，
2: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2: 哎呦，这可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面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就是内陆海子，
1: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2: 一颗。 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嗯，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嗯，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食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嗯，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省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嗯，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嗯，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了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2: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你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
0: 超嫩，
1: 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3: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2: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的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有浓切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家蛮好，可以摆好一百多块。
2: 多种烧法，用炒、炸、蒸、煮，蛮好的，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啊，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2: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勿贵。
0: 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也要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丢一点，钓钓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面里就
1: 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
0: 亚雷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不大了，大的啊、OK 的。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
0: 90%，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嗯、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那个是的，
1: 对，
0: 真的、
1: 啊。对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哦、就。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嗯？我们不能说绝对、嗯、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
0: 哦，
1: 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哦、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哦、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嗯、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嗯，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嗯，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比它
1: 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包括各种什么锌呐、啊、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嗯，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嗯，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嗯，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嗯，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嗯，对不对？
0: 咋可能？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嗯、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嗯、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嗯、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嗯、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嗯、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嗯，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嗯，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面浆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浆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浆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青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味道，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或者你他以前酱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淡酱了，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门，外加蛮好干，摆好100多块钿。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8: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8: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过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么子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4: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吧不拘。
0: 感谢光荣丁哥，今天的这个光荣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就是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对头懒得做嘛。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愿意弄火锅的，整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鲜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呐，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物含量我们在90%以上，
1: 大于等于，
0: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2: 我也拿一颗，
0: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2: 夹一个，
0: 来来来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1: 是生啊，又是熟啊。
0: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1: 这个嫩的哦，
0: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鸡啊？就是一开一盒，那个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2: 是，
0: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质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2: 太多盐什么的。
0: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2: 真的选的这个
0: 春天
2: 哦，
0: 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2: 火腿的咸肉，
0: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2: 舒服，
0: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2: 满足，好喝，
0: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2: 我觉得
0: 它的口感。
2: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0: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2: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含有20种氨基酸呢。
0: 是的，
2: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2: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0: 对。
2: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顶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就这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吃饭店要不要100来块钱？你278块钱吃个两盘三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0: 是
2: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3: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4: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5: 要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6: 我外头买的那种贵啦、啥个啦的嘛，家里没有比较鸡，又浓切又老内容啊。又不大好烧，
5: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6: 要烧起来味道，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
4: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5: 它胆固醇很少的。
6: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5: 有咬劲。
6: 搿味道又好，老鲜啊，又嫩， 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一吃就觉得老新鲜，
1: 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4: 所以啊，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勿贵。
2: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0: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2: 真的是大，
0: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2: 都已经弹开了，
0: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2: 是，
0: 真的又鲜又嫩。
2: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0: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是要的。
0: 对，
2: 就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0: 对，
2: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0: 是，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还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0: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2: 就
0: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2: 不错，
0: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2: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0: 也不
2: 补，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了加点生产
0: 啊，是，
2: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90%，
0: 对，
2: 品质非常好，
0: 对，
2: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对啊，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印在合身包装上的，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活灵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棕
0: 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拉拉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狠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1: 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啊，
1: 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十二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十二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蔗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儿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里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有
0: 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
0: 需要。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的哦，
0: 今天5月1号，
1: 5天之前，
0: 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3: 茯苓五谷酥 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郭颖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收这个产这个企业啊，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在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天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这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对
1: 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只有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的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1: 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块一包，就这
1: 一盒，
2: 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块的这个 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1: 对呀，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1: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1: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1: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1: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1: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1: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1: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1: 包装规定。
2: 有吗？
1: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药食同源，
2: 这是没有的
1: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1: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1: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1: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你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1: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 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对，一定是的。
1: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
2: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1: 所以我们今天给的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信了。应该是没有货了啊，
1: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2: 上，对，
1: 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1: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中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1: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2: 对，
1: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对，
1: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二块钱。
1: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2: 对，
1: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补天回生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2: 上过太空
1: 带航天的那个涪陵，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2: 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 糖是零克，
4: 对，
1: 贝加蔗糖
4: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这边
4: 77，
1: 对不对、
4: 蛋白质高，
1: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4: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麻烦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2: 一
1: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4: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4: 无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就下来了，一种酥脆。
1: 你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
4: 全部
1: 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4: 对，
1: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4: 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4: 给大家，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2: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2: 对，
1: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2: 很难买到了，
1: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2: 对，
1: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2: 对，
1: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2: 早餐
1: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2: 对，
1: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再打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哎，这一下就下来了，有点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
1: 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大
1: 约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这个是我们平常上人吃的说的那个
1: 白水鱼，
0: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儿，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说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
1: 是
0: 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就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个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就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定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我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哎呀，
0: 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啊。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0: 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4鲜之一，
0: 哦，4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
1: 很烫，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

0: 紧蒜瓣肉，我直接用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1: 对，
0: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2: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0: 对，
2: 我保大家鲜。
0: 明明要来尝尝。
1: 哎呦，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0: 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2: 二选一，
0: 对，
2: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0: 是，
2: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0: 对，
2: 鱼有三包，
0: 对，
2: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0: 鸭子，
2: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格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0: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2: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哎这个刺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说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0: 哇，这个汤好鲜啊！
2: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0: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2: 观众朋友，
0: 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2: 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构成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0: 直接撕就可以连。
2: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0: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2: 是，
0: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2: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0: 好棒。
2: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0: 好鲜呐、好香。
2: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0: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2: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0: 对，
2: 要么是鱼，三包鱼。这个鱼要跟大家讲
0: 加一个鸭子，
2: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0: 超级嫩，超级鲜，
2: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强烈推荐大家。
0: 淡水鱼当中的 top，
2: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0: 对的，
2: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0: 也是600克，
2: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0: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2: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0: 对，
2: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0: 大菜硬菜，
2: 都硬菜，
0: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2: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向肉嫩。我对不啦？牙齿还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随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2: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0: 真是
2: 在家里
0: 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

0: 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0: 对，
1: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0: 啊、有点危险、啊、
1: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0: 对的，
1: 它是有刺儿的 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0: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
0: 哈、啊，
1: 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0: 啊？
1: 是三包鱼，一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卢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0: 是的，
1: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0: 100块，
1: 50、100打了对折了。
0: 对，
1: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0: 是。
1: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0: 对，
1: 我们今天5包加一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0: 30块钱左右，
1: 32块钱，
0: 对，
1: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0: 对呀、啊，
1: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0: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
1: 非常足，
0: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1: 可以的，
0: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1: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
0: 哦，
1: 或者叉烧盖浇饭，
0: 好吃。
1: 我跟你讲，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0: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1: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0: 是的。
1: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0: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1: 都行，
0: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1: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烤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0: 是。
1: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0: 都
1: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0: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1: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2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一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0: 一只一整只鸭子，
1: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0: 一只鸭子30几啊，
1: 这
0: 包叉烧才30几啊。
1: 我都不比鸭子，
0: 比鸭子
1: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0: 是啊，
1: 30多块钱买鸭子，
0: 没错，
1: 我想都不敢想，
0: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1: 那就更别说了，
0: 10几块钱，
1: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0: 是的，
1: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0: 对，
1: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0: 对，
1: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0: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1: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0: 对的，很大。
1: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0: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1: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0: 对，
1: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0: 来，
1: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0: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1: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锅
0: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1: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0: 好，
1: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0: 烫了，小心。
1: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0: 对的，你看
1: 太夸张了，
0: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都是2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1: 这是什么做法？
0: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1: 配好。
0: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1: 你这就没错，
0: 嫩肉，
1: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0: 给大家看，
1: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
0: 可能
1: 就碎掉了，
0: 全碎了。
1: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0: 对，
1: 想都别想，
0: 很难，再给
1: 非常难。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
1: 这种，哎呀，这个肚子也嫩，
0: 豆腐一样的肉哈，
1: 哎呀，这个
0: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1: 对了，
0: 反正我划的这2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1: 而且大刺儿我们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那个地方全都
0: 给大家看。
1: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0: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 这是天花板，
1: 天花板，
0: 来来来，
1: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0: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1: 哇，这个味道绝了，
0: 真的很
1: 绝，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0: 鸡汁，
1: 鱼雾雾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1: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0: 化了。
1: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0: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1: 超夸张的，
0: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啊。
1: 真的好，
0: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1: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0: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1: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0: 对，鸭子还没。
1: 不好意思，忘了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0: 是，
1: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0: 是，
1: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0: 对。
1: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它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它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棒极了，
0: 太绝了。
1: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0: 全是大菜，
1: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0: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1: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0: 特别
1: 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0: 真想要
1: 是吧？那这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0: 对，
1: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0: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1: 都值。
0: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1: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0: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1: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0: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1: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脆皮的。
0: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1: 挺薄的，
0: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1: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1: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0: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对，紧实，
1: 过瘾的。
0: 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1: 对呀、
0: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1: 薄厚均匀。
0: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1: 你看看多弹，
0: 很软糯。
1: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0: 好厚实。
1: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0: 对，
1: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0: 哇，太香了，这鸭子，好好吃。
1: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0: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1: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翘嘴儿，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
0: 锅
1: 油
0: 也可以，
1: 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0: 哇，这个好好吃哦。
1: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只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0: 对呀、
1: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0: 就是
1: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0: 对，
1: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到香酥啊，吃到一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一个叉烧，我也7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 侬想，看上去有点像油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不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不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1: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0: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1: 不是的，
0: 都好好吃。
1: 而且你说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两包三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0: 对呀，
1: 你那个三包鱼再加五包。五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0: 真的很完美。
1: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套菜，隔天换一套菜吃呗。
0: 真是吃这种大菜，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1: 对呀，
0: 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1: 对呀。
0: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1: 说的就是，
0: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两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1: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0: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1: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0: 不得了，
1: 这个翘嘴儿，
0: 对
1: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那个给大家给剔掉了，
0: 对，
1: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挨门盗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0: 没错。
1: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0: 给您做的。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0: 是的，
1: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0: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1: 对
0: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一点儿都不腥，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1: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上，哎呦，你剔了半天呀、有时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0: 是纸，太值了。
1: 这的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0: 对的，
1: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0: 对，
1: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0: 600克，
1: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0: 对，
1: 鱼是半片，但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0: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1: 你只
0: 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1: 都做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0: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1: 就是说呀，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0: 好，
1: 行不行？
0: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1: 这个鱼，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0: 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1: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弯弯曲曲的。
0: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1: 多宽？
0: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1: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0: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1: 哎呦，如果应该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0: 对，它也没有碎
1: 了吗？
0: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1: 是不是？
0: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1: 鱼肚子来一来，
0: 鱼肚子这个地方
1: 大家都检测，
0: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吃
1: 到。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
0: 几倍，我天哪，太嫩了，
1: 肚子那个位置
0: 太嫩了，有的
1: 会有，但是大刺儿，
0: 看看 Q 弹不 Q 弹？
1: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 绝美，
0: 真像那个羊脂，
1: 真的是绝美，
0: 肤如凝脂的感觉，
1: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0: 好，
1: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0: 对，
1: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
0: 完全可以挑出来，
1: 对，你
0: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1: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0: 对，
1: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0: 来点汁儿啊。
1: 来点汁，来点汁，
0: 给你
1: 哎，浇上一点，
0: 浇上一点啊，
1: 浇上一点啊！
0: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1: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0: 是，
1: 就像蒜瓣一样，
0: 哇，
1: 好吃，鲜得不得了，
0: 像豆腐一样，哎呀，真的像嫩豆腐，
1: 哇！那个
0: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
1: 找去？指的是啊，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0: 对，
1: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0: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1: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儿，鲜得不得了，
0: 太鲜了。
1: 对，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0: 叉烧，
1: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0: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1: 绝了，好吃。
0: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1: 加个蘑菇一起吃。
0: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1: 弄一盘饭，
0: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多！
1: 米饭做一个，
0: 太多了，
1: 太简单了，
0: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1: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我们
1: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0: 我们为了那个
1: 啊，这都放了，
0: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今天量特别足哈。
1: 太过瘾了。
0: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1: 对呀，太自由了，完全可以。
0: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1: 太完美了，
0: 太棒，
1: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0: 对。
1: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0: 好棒。
1: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0: 哦。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1: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0: 对，
1: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0: 来，我来，
1: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0: 太好吃了。
1: 市场价格32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哎、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0: 对，
1: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0: 好肉嫩，太好吃了。
1: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0: 5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
0: 对，
1: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0: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1: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也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所以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外质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鼠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鼠鹅老好，因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鼠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甜咪咪。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 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0: 就大家都喜欢跟我一个口味儿。
1: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0: 对，
1: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0: 是啊，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1: 对
0: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1: 是这样。
0: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1: 是的。
0: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1: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0: 没错，
1: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0: 是
1: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0: 对，可以，很便宜了，
1: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0: 是的。
1: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0: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1: 它不是那种鱼，
0: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1: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0: 五角场这边
1: 也有、
0: 也有，
1: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0: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1: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0: 了。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1: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0: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1: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它不是那种小小刺的什么要扎到您那种的、
0: 这个金汤啊，鸡汁金汤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1: 是
0: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1: 真的是绝了啊！
0: 这个真的是好吃
1: 的。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一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0: 对，
1: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0: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
1: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0: 哇，就吃吧朋友们。
1: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0: 像那个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1: 真的是好吃。不行，
0: 真的，
1: 我再来一块
0: 豆腐。来
1: 再来一块。
0: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小心烫。
1: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0: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1: 化了，真的是。
0: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1: 好嫩哦，
0: 对，
1: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0: 腹腹囊囊的，
1: 就像一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0: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1: 今天这鱼被咱俩，这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0: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1: 对，
0: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 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1: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0: 胶质的啊。
1: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0: 稍微的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1: 也可以的。哎，
0: 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1: 全倒出来，
0: 倒了，
1: 来看，打出来，
0: 哇，好大哦，
1: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0: 真的，
1: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来块钱？
0: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的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1: 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0: 看看鸭子，
1: 看看
0: 鸭子，
1: 这个一大鸭腿，
0: 大鸭腿。
1: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腿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刀掰。我们是丰收日，
0: 对，
1: 知道吧？大牌子，
0: 我把这个皮给大家
1: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0: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1: 薄如
0: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1: 是
0: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1: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0: 划算啊！
1: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六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0: 对啊。
1: 那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0: 是。
1: 98卖你30多块钱。
0: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没有凑数的东西。
1: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0: 是
1: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0: 真的划算，
1: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0: 那既然说到洗衣凝珠的话，那市面上也有很多的洗衣凝珠啊。嗯。但是呢，怎么样去选择，包括洗衣凝珠的功能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呢？嗯、我们现场啊，先来看一看哈。
1: 好，来、嗯、洗衣凝珠的话呢，其实啊，它也是有一些划分的。
0: 对。
1: 首先的话呢，大家可能在市面上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洗衣凝珠啊。
0: 哎，是。
1: 有，首先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你要看一下克重，嗯、因为克重将会影响到它直接的洗涤能力。
0: 哦。哎，
1: 就是你在外面你看到洗衣凝珠可能有几克的，有8克的，有6克的，有10克的，有10几克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克重不一样，那当然代表的它的洗净能力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它里面所添加的这个活性物质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大家能看到没有，它的颜色区分不一样，
0: 哎，还真是、哎、
1: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它的腔体不一样，
0: 对，
1: 它有几腔，就相当于它有几个房间，你看、哦、像这种洗衣凝珠它里面就是一个腔体，你看都是这样的颜色嘛，一个腔，
0: 对，是，
1: 但是像这边的话呢，它就是有好几个，你看1、2、3、4、5，对吧？
0: 对，
1: 它就相当于叫做5腔洗衣凝珠。
0: 对，
1: 那腔体不一样，可不是说只是简单的这种颜色上的区别啊。
0: 对对对，
1: 它可能会代表的有洗净的地方，有柔顺的地方，
0: 哎、
1: 有固色的地方，
0: 是，
1: 有抑菌的地方，有除螨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洗衣凝珠大家会选择这种多腔式的？因为它有这么一小颗，它代替了我家里面瓶瓶罐罐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洗涤上所运用到的一些工具。
0: 这个储存方面的话，啊、要怎么样去储存的、啊？
1: 其实您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避光的、嗯、然后阴凉的地方，其实就像您家里面、哦、例如说你的卫生间的旁边，
0: 是，
1: 但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放的过于潮湿的地方，就是、
0: 哦、
1: 一般你在外面买的洗衣凝珠它不是一个袋子吗，或者盒装的，不要把它那个口一直敞着、哎、因为我们上海相对来说、哦、这个湿度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它的潮湿进去之后的话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利于它的一个存储。